0: 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行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相关的行动最快可能在今个周末展开。报道指出，今次潜在轰炸目标涵盖了伊朗的发电厂、炼油厂关键的能源设施，美方亦都有考虑切断德黑兰的电力供应。据了解，消息人士透露，当局曾经讨论将行动控制在金融市场在下星期一开始之前结束，以减轻对全球及美国经济的冲击。以色列方面都接获通知并正与美方协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正式下达最终的命令。不过消息亦都有不同的说法，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并不清楚有关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亦未获要求加入任何对伊的军事行动。伊朗发表强硬警告，如果美国和以色列两国袭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伊朗将会采取全面的报复行动，打击以色列关键的基础设施以及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当地高级官员说，当地已经制定全面应对的计划，随时准备反击任何鲁莽的行径。官员强调，若果美伊两国企图破坏伊朗的能源系统，将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美伊两国早前频频向伊朗发出军事威胁，今次伊朗的声明标志着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外部普遍担心双方针对能源设施的互相威胁一旦落实，将会对全球能源供应以及中东安全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已经决定叫停有关的叫停世界杯股权出售的提案。国际足协发表声明表示，出售赛事部分股权的建议需要得到大多数会员协会的同意，否则是不会推行。这项提案早前遭到欧洲足协以及北中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等机构的公开反对，部分机构更表示不排除杯葛下届世界杯。国际足协原本计划成立国际足协前进公司的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股份。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6: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5: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6: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5: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5: 清楚晒，
6: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7: 胡孟清、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助你提高胜算。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一起清心揀論。
8: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0: 里面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恩、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5: 开始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直播室咧有程海恩同埋梁志雄医生。
6: 咁有啦，我哋两个
5: 系咯拍档嚟噶嘛。
6: Karen 啊， yep. 人啊好似跑马拉松嗰啲路要跑、嗯、跑到最终为止啊、
5: 嗯。
6: 其实建筑物都一样有，一定有啲建筑物好特别，可以由建筑一路至到起起落落。
5: 嗯，
6: 有时候又唔记得咗佢，有时候同佢翻身，一路会跑跑跑到。真系唔知几时嘅，我呢个好重要啦、嗯。我哋今日点解讲呢样嘢？用我哋今日介绍一个香港好多人都知道有咁咁嘅
5: 地方，
6: 地方，因为亦都知道呢个系古迹文物嚟嘅、
5: 嗯。
6: 但系里头系乜嘢嘢嚟嘅咧？好多人都唔系好知道，好可能我啲年纪大嘅会明白多啲。
5: 唔系南屋，好多人都听过，
6: 听过，但系年轻人咧就唔知道，要蓝色嘅啫嘛，咁系咁简单啊嘛。
5: 好多历史嘅背后。
6: 咁我哋今日就系同我哋介绍嘅嘢，我哋今日个嘉宾就 Hugo。你介绍下佢啦，个名字太长，我记唔记得啦。
5: 系圣雅各福群会 Viva 南屋计划主任 Hugo。
7: Hello，
5: 欢迎你，
6: Hugo， 多谢你嚟，
5: 多谢多谢，
6: 同我哋介绍下南屋。
5: 喂，你未介绍南屋之前，我问下你自己本身先。
7: 嗯，
5: 咁你自己本身个人嚟讲，系咪对啲香港嗰啲即系历史啊，好有兴趣嘅咧？即系好中意呢啲嘢嘅咧？
7: 诶、哎，当然啦，当然中意香港嘅文化，中意香港嘅历史吓，亦都好庆幸啊，可以喺个南屋度工作啦。咁呢个都系一个难得嘅机遇嚟嘅、嗯，对我嚟讲。
5: 咁你呢个计划主任系做咩
7: 嘅？我嘅工作都比较多嘅，系啦。咁当然啦，我有个地方叫做香港故事馆啦，系啦。咁我都系。负责去策展啦，亦都去营运我哋自己嘅团队啦。咁其次咧，我哋都有一啲嘅导赏团同埋工作坊咧，呢啲都系由我负责嘅。
5: 嗯，
6: 即系啲导赏团就睇你个香港咩故事馆啦，同埋睇南屋啊，同埋隔篱所有嗰啲历史文物，
5: 湾仔湾仔区都会噶嘛。
7: 系啊，冇错，因为我哋啲导赏团咧，并不是我同事去带嘅，其实系由我哋啲街坊咧去带嘅。咁、
6: 哦 okay、
7: 所以我哋都系培训咗啲街坊。系啦，令到佢认识咗湾仔呢个嘅文化。
6: 喂，咁呢啲街坊系咪年纪大啲嘅街坊？
7: 其实唔止噶，因为我哋有啲嘅街坊咧，唔同年代嘅都有嘅。我哋有一啲嘅。故事馆嘅当值同埋导赏员咧，其实咧有一啲系在职嘅青年，亦都有一啲系湾仔嘅妈妈啦，甚至有退休人士都喺度嘅，系啦。咁我哋就培训咗佢哋啦，成为咗导赏员之后咧，可以为学校啊、机构啊去俾佢介绍啊。湾仔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嘅，包括有饮食文化啦、保育啦、一啲行山啦，甚至我哋好出名嘅，例如做一啲嘅鬼故啦，吓都会同一啲工作人士啊去介绍咯。
6: 喂。咁啊好啦，我哋开手都系讲南屋，南屋都系比较上一个好特别之处，亦都好多人知道系一间咁嘅嘢。同我哋讲下南屋嘅历史，同南屋而家系变咗点嘅样
7: 咧？嗯，好啊。咁啊，南屋咧，其实我哋而家咧，我哋叫做南屋建筑群系啦。其实唔止讲紧南屋嘅，我哋包括有南屋、黄屋、橙屋，甚至我哋有个公共空间系我哋叫南屋空地。咁呢个四个部件去组成嘅。咁当然南屋就非常之耐历史啦，超过100年啦。如果要数咧，我哋可以由1922年去数起系啦。咁当然佢系一个战前嘅唐楼啦，或者再前身咧，佢系一个叫华佗医院，系超过100几年嘅历史噶啦。咁去到依家啦，南屋就复修咗，成为咗我哋计划嘅之一啦，系啦。咁而家咧，我哋最大嘅特色咧，系我哋一个留屋留人嘅计划嚟嘅，因为
6: 留屋留人
7: 系啦，呢度咧除咗我哋嘅建筑物，其实我哋复修咗之后咧，亦都有居民喺度居住嘅，包括有旧嘅居民啦，亦都有新嘅邻居喺度共住紧咯。
5: 嗯，
6: 诶、哎，咁我又问一问你啦，Hugo，南屋其实一个旧唐楼嚟啫，点解咁特别啦？其实香港好多呢啲咁嘅特色嘅文武庙又其中一个啦，点解呢个咁特别咧？
5: 因为佢蓝色咯，因为
6: 系咪因为原本都系蓝色嘅？
5: 因为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咯，
7: 系啦，即系我相信咧，大家可能外观印象一定系南屋就当然系蓝色啦，系啦，咁诶，
6: 点解嗰阵时会转由蓝色咁奇咧？
7: 呢、這个故仔都有排讲嘅，咁我简单。地讲啦，系啦，咁当时啦，南屋咧其实属于政府嘅，咁因为政府
6: 南屋系属于政府 嘅。
7: 係啦，好早期屬於政府啦。

0: 係啦。咁政府都會做一啲嘅維修保養翻新啦。喺九十年代咧，就將南屋咧三棟嘅建築物，石水圍街72号、72号 A 同埋74号咧，將佢油成藍色。咁呢個藍色嘅古仔都得意嘅，因為正
1: 即係其實係三個 block 嚟㗎，佢都油曬咗藍色。
0: 係啦，咁都
2: 即係原本唔係藍色
0: 嘅
2: 嘛，
0: 原本唔係藍色嘅，係啦，原本係早期同隔離左右好相近，
2: 同一樣嘅啫，係啊，
0: 同其他唐樓一樣啦，係。咁九十年代咧，政府咧就喺物料嘅倉庫處咧就揾到呢只藍色。咁呢只藍色係咩嚟嘅咧？呢只藍色咧係一個水務處平時由郊野公園嘅
1: 水務處係啦，由郊野公園
0: 嘅一啲顏色嚟嘅，
2: 佢嘅顏色
0: 係啦，咁咧游咗落去係啦，
1: 因為佢諗住佢叫喺石水渠街啊，
0: 係啦，
1: 所以就游翻呢個藍色係咪？
0: 係啦，咁所以佢一游咧就游咗一個藍色啦，係啦。咁其實藍屋咧唔止嘅，係藍屋頭先我所講係三棟啦，唔止嘅，佢係仲隔離一棟嘅係74号 A 係啦。咁當時咧因為咧仲係一個私人業權，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就冇游到藍色嘅。我哋有啲街坊俗稱嗰個叫灰屋，咁當然去到而家啦，因為復修咗啦，亦都係個活化項目之一啦。我哋而家整體咧都叫藍屋嘅，而嗰棟我哋點樣處理呢？其實我哋都同唔同嘅街坊啦、社工啦、專業人士一齊傾嚇，究竟嗰個咧由唔由藍色好啊，定係回復翻以前嘅面貌好咧？咁而家你眼見咧，其實我哋係回復翻最早期20年代嗰個面貌，你見到係一個白色嚟嘅。咁所以藍屋咧，唔好以為係淨係嗰三棟叫藍屋，而家我哋整體都叫藍屋嘅。
2: 咁啊，真係好特別，即係我覺得好特別之處啊。其實我度左近咧好多啲舊嘅唐樓噶嘛，點解特別要攞呢幾棟嘢嚟做一個古蹟咧？
0: 咁啊，其實如果你話要數灣仔咧，其實雖然好似有好多嘅唐樓，但係如果你認真去細心去看咧，其實唐樓並不是太多，
2: 係
0: 啦，僅餘喺我哋呢個石出嚟街少少社區比較叫集中係啦，而喺南屋呢度啦，因為佢都叫係慶幸保存緊1920年代啊，其實隔離左右都並不是噶啦。老實講，隔離左右已經係50-60年代係啦，可能7层楼高嘅建築物
2: 係
0: 啦。南屋係僅餘喺呢個地方啦，唔止喎，因為南屋慶幸我哋仲有黃屋同橙屋啊。黃屋其實都係1920年代，咁雖然橙屋咧並不是1920年代嘅建築物，佢係1950年代嘅建築物嚇。但
1: 係
0: 如果咧喺一個好少少嘅地區，係一個街區，都見到三個唔同年代嘅建築物咧。在香港来讲或在城市地区来讲是非常之难得
1: 的。那我问下 Hugo 先，这三个不同的建筑物都有少少年代的差别。那在圣雅各福群会去接手变成一个项目的时候做过些什么呢，或者那个分别有些什么呢，即是不同的年代的楼话是都是唐楼啊旧楼啊。那你仔细看入面的所有东西有没有不同，
0: 那其实三个不同的年代的建筑物啦，南屋和黄屋呢，其实它都有它自己嘅建築嘅特色嘅嚇，南屋咧佢有好靚嘅露台係啦，
1: 露台
0: 係露台係啦，咁佢一個中西合璧嘅露台啦，係啊，或者我哋叫就圓臂式露台啦，係啊，咁我哋
1: 圓臂式
0: 圓臂式係啦，一個學名嚟嘅嚇，咁我哋啲街坊好中意嘅，我哋啲舊居民成日都話啊，南屋最靚就係佢個露台係啦，咁至於黃屋咧，佢
1: 圓臂式嘅意思
2: 伸咗出嚟，
0: 係啦，伸咗出嚟，
1: 即係冇下低，唔使有下低 support 嘅，
0: 係啦，唔係騎樓，即係唔係有兩個腳。騎住喺條街嘅嗰個並不是係，南屋係突出嚟，純粹一個露台。
1: 我咁都諗翻起咁多年前嘅嗰、那個
2: 建築，係
1: 啦，個建築工藝。
2: 1920年已經可以有建築都突出嚟，唔會承住喎。
1: 圓臂式。
0: 是啦，冇错，是啦。咁我介绍埋黄屋啦。黄屋同南屋呢，佢嘅分别呢就係佢冇露台嘅，但係佢係一个金字瓦顶嘅建筑嚟嘅。是啦，咁佢亦都好靓
1: 嘅。尖嘅顶。
0: 尖嘅，是啦。咁同埋佢外墙呢都有一啲嘅灰塑啦，係一啲圆圈交叉，古时嘅一啲嘅外国嘅装饰嚟嘅。咁当然佢好中西合璧啦，有瓦顶嘅，有呢个 外国嘅建筑咁样。係啦。至于橙屋呢，佢并不是木建筑，亦都唔系砖墙嘅建筑啦。佢已经系有石屎钢筋嘅。
2: 咁南屋同埋黄屋就係木造砖墙。
0: 係啦。係啦。因为佢係一个战前唐楼啦。係啦。即係如果大家有经历过当时嘅生活，就知道佢哋有木楼梯啦。係。以前嘅年代更加出名就係倒夜香嘅年代啦。係。因为佢冇一个马桶。
2: 佢哋冇厕所
0: 嘅
2: 就
0: 冇厕所啦。係啦。係。以前有啲嘅收粪工人会上楼去收粪啦。
1: 好，休息一阵先。
2: 休息一阵。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0: 每个钱币
1: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0: 主持陈以提，
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0: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0: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1: 一起讲钱讲故事。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8: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我哋嘅嘉宾咧同我哋讲下香港历史吓，圣雅各福群会 Viva 南屋计划主任 Hugo。
9: Hello， 大家好。
10: Hugo 啊，我咁嘅年纪咧，一定会记得旧时嘅历史，即系旧嘅唐楼咧，就当然冇 lift 啦，木楼梯上落啦，
8: 洗手间都冇嘛，头先啊，系咪啊？厕所都冇喎，
10: 唔系就系而家就系讲咯，系冇厕所噶嘛，亦都可能系冇水喉都未定噶。咁嗰啲系而家系咪仲存在冇嘅咧？
9: 非常之好问题啊！好多人都好奇啊，南屋喺而家依刻系咪已经系仲系倒夜香嘅年代咧？
10: 我要倒夜香咯。
9: 咁好可惜啦。咁而家呢个年代咧，确实就冇倒夜香啦。系啊，政府部门都冇咗呢个嘅倒夜香呢个嘅部门啦。咁而家呢个年代啦，我哋都提供翻现代嘅，因为确实系一个生活需要，系有独立嘅厨房同埋独立嘅洗手间。咁当然喺我哋嘅复修嘅计划啦，我哋都保留咗一个嘅单位叫旧物叙述空间，系其实都保存咗我哋南屋以前个年代复修嘅年代嘅成日所讲嘅72间房客，有板间房啊、木床架啊，甚至可以睇翻以前年代嘅厨房厕所系点样嘅。
10: 咁而家南屋就有厕所嘅，
9: 当然有啦。因为始终一个现代人生活，
10: 有个地方啊，俾人睇到以前冇厕所。
8: 咁我想问一下咧，嗱，你哋自己本身个机构啦，就接手咗成个即系南屋嘅一个计划咁啦。咁其实谂住会做啲咩嘅咧？即系嗱，你接咗嘅时候，我谂要有好多叫做翻新，系咪保育嘅工程噶嘛？咁喺呢啲做嘅同时，亦都有一啲设计上高嘅谂法噶嘛？系咪？
10: 我想行前一步问一问，嗱，呢个福群会咧。其实系一个
8: 圣雅各福群会，
10: 佢可能会一个慈善机构，系为啲弱势社群啊做好多功夫。点解会忽然间做咗管理一个咁嘅地标咧？
9: 呢、这个都系一个好
10: 理由系点解咧？
9: 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问题。
8: 你问亲啲问题都好嘅。
9: 系啦，咁其实圣雅各福群会都位置于湾仔嘅，系我哋嘅总部就亦都喺石水街，系咁呢个故事都好长嘅，因为要数咧，可能要数到2006年。其实本身南屋咧，政府嘅打算并不是系做活化嘅，佢又会做一个旅游嘅项目，例如佢会做中医博物馆啦、茶艺博物馆啦，其实冇谂住将啲居民咧继续留喺度居住，系因为做一个旅游用途啊嘛，系啊，咁所以当时咧，我哋嘅旧嘅居民啦，都好希望佢哋继续可以继续喺度生活，继续可以居住，甚至我哋有啲居民系住咗几代，佢唔舍得走啊。咁佢哋就寻求咗圣雅各福群会，我哋嘅社工啦，希望可唔可以有啲方法令到佢哋可以留得低，之余亦都可以有啲唔同嘅用途，可以惠及呢个社区咧。咁所以就正正揾咗我哋圣雅各福群会啦。咁啊，尝试睇下有冇啲咩方案一齐去倾啦，都好庆幸嘅。
8: 咁唔系先，我想打断一下先。咁系咪即系最开始嘅时候咧？其实系一啲旧嘅居民又喺度啦，但系都有好多其实已经搬走咗，可唔可以咁讲啊？
9: 我哋成个计划咧，当时咧其实有大概30多户嘅居民都依然喺嗰度嘅居住。
8: 咁实际上可以住几多户啊？
9: 因为嗰阵时就有唔同嘅单位啦，板间房都有居住噶嘛，大概有30多户喺嗰度嘅。当时咁当然
8: 唔系，我想知道就系空置嘅有几多啊？

0: 为唔知你个计划完咗之后，呢班人系可以继续喺度住啊，定系你要迁徙咗去第度，然之后腾出嗰啲空间作为其他嘅用途咧？
1: 咁我继续讲埋呢个故事先，系啦。咁大概有三十几户喺度居住啦，系。其实咧，当时咧，我哋都非常之尊重佢哋嘅决定嘅，系。因为始终一个居民佢可以有选择，政府亦都有个好好嘅条件俾佢哋，系啦，包括佢哋可以选择继续同我哋喺度生活居住啦，或者去搬一个港岛区嘅公屋。确实有一啲嘅居民咧系选择咗搬离开咗嘅，因为头先我哋嚟分享过啦，始终南屋系一个唐楼，
2: 即系
1: 尤其是老人家系咪上落落，
0: 可以上楼咯而家，
1: 上上落落仲要靠木楼梯行，其实对佢嚟辛苦嘅。咁所以有啲嘅居民确实搬离开咗，
0: 有冇一半
1: 嘅公屋？咁都
0: 有
1: 嘅，系啦。而家现有咧，我哋有八户嘅居民依然喺度居住，
0: 即系有八户喺翻原本嘅地方。
1: 咁所以我哋有啲腾出嘅单位啦，系。咁呢个就大概有12户腾出嘅单位咧，咁我哋就透过一个新嘅计划叫做好邻居计划，我哋好希望招收一啲唔同嘅中意唐楼文化啦，希望可以有一啲嘅社区嘅贡献嘅一啲嘅有心嘅人士同我哋一齐居住喺个南屋。
0: 几时开始嘅呢个好邻居计划？
1: 呢个计划咧，其实我哋由2017年开始，咁啊，其实如果你
0: 差唔多十年噶咯，要讲俾我哋听下呢个好邻居计划系点样嘅咧？
1: 好邻居计划就系我哋好希望招收唔同嘅有心人士啦，佢中意唐楼文化，可以系愿意喺度居住，亦都可以系一度为咗去贡献啦。咁呢个嘅关系咧，我哋唔系一个一般嘅租户嘅关系，虽然嗰个
0: 即系唔系交租就得嘅，
1: 系啦。虽然嗰个关系都系类似一个租约嘅，
0: 要交租，
1: 交租，
0: 但
1: 系
0: 就唔止交租，
1: 我哋唔止交租嘅，因为好希望佢系一个有贡献社区嘅一个街坊，系佢亦都系一个南屋嘅代表，系。所以咧，我哋都会审视佢啊，我哋都会去同佢哋一齐见面嘅，包括
0: 即系要 interview 嘅，哇，犀利啊！租屋都要 interview
1: 嘅，系啦。选择租嗰阵时咧，其实我哋要 interview 嘅，系啦。我哋会系我哋有我哋嘅同事啦，我哋有居民啦，去一齐去见一个新嘅
2: 居民，
1: 系啊，因为佢哋都想了解一下，诶、哎，对方梁医生你系边位啦？究竟点解你会想喺度居住啦？同埋，诶、哎，你有啲咩能力咧喺度可以贡献下咧？可能系帮手一齐去义诊睇病，系、或者系我哋
0: 做手术唔使钱，
1: 做到。而家我哋都有一个系医生嚟，
0: 系
1: 啦，系啦。咁当然啦，亦都唔一定系要好专业人士先可以居住喺度嘅。其实我哋一般嘅市民，例如可能系一位妈妈。佢帮小朋友平时剪开剪头发，但系佢亦都可以帮呢个社区啲长者啊，唔同嘅人士剪发咧，都系一个嘅义务，一个贡献。咁我哋都会去审视佢哋嘅能力咧，去招收出嚟嘅。
0: 哇，真系出钱出力喎、啊，呢、這个医生，即系除咗交租，仲要出力噶、啊。
2: 哦，唔系咁交租咁简单。
0: 系啊，
2: 第一要拣你啦、
0: 啊，
2: 第二你有贡献啦，第二你要做啲嘢贡献先得噶嘛，系咪？咁同间华佗诊所有冇关系咧？
1: 啊，如果咧话要所有关系就冇。直接关系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华佗医院而家呢个嘅单位咧，其实我哋都系有旧居民喺度居住嘅，系啦。如果你有嚟过咧，佢门口都有个少少牌仔啦。当然佢以前身体健康状况好啲嗰阵时咧，其实佢都会收街坊咧去治疗一啲铁打，
2: 铁打，即系有个铁打，
1: 有噶有噶，系啊，陆师傅系啦，咁佢会治疗嘅系啦。咁当然佢而家年纪大啦，咁佢都冇收系啦，咁佢而家都系一个居住嘅单位啦。
0: 我想问下咧，咁究竟有啲乜嘢人？因为头先我听阿 Hugo 不停都重复就话，我哋收嗰啲租客咧，一定要系喜欢呢种唐楼文化。咁你所讲嘅即系呢种唐楼嘅文化，其实系讲紧啲咩咧？
2: 即系啲咩特别一啲之处咧？就头先你个医馆有个
0: 系咪即系唐楼文化？夜晚十点之后不准喧哗嗰啲咁样咧？
1: 其实我哋视唐楼文化，其实都系同大家香港精神一样啦，系啦，守望
0: 香港精神，个个讲都唔同噶，系啦，我嘅香港精神。同你都香港精神唔同噶，
1: 系啊，老土啲说话就系我哋好着重嗰种伦理关系，咁诶确实啦，
2: 即系喺度住嗰啲唔准嗌交，
0: 即系嗰啲独家村唔好去住，系唔同人 social 嗰啲唔好嚟住，
2: 系咪咁解？
1: 又唔一定嘅，系啊，因为我哋好希望嗰种伦理关系系一个亲近嘅伦理关系嚟嘅，系啦，因为我相信而家呢一个年代，大家都会闩埋屋企道门噶嘛，我哋确实有一啲居民咧系佢哋唔介意嘅。佢哋会开住自己个大门，俾隔篱邻舍，佢哋会一齐去倾偈啊，或者我哋啲好邻居好中意放猫猫啊，因为佢哋都有领养啲宠物系。
0: 但你冇规定嘅，即系冇话规定一定要打开门噶系嘛？
1: 我哋冇规定嘅，佢哋自愿。
0: 不过佢哋自己即系好 open，
1: 系 open。
2: 咁呢个好清楚啦，以前

0: 甚至煮饭，阿妈煮饭，发觉诶又唔够糖，阿妈仔过隔篱啊咩师奶度攞糖啦都有啊嘛，而家冇人睬你啊。
1: 系啦，即系例如呢一种啦，甚至咧我哋再好啲咧，就系、是、其实我哋夜晚咧，我哋冇一个正式嘅管理员嘅，我相信你平时大厦可能就有一个保安啦，系啦，咁我哋嘅好邻居咧，亦都系做一个保安嘅角色嘅，系啦，
0: 哦 okay、
1: 隔篱有咩事，其实佢哋会帮手处理啦，或者我哋啲旧居民都比较年老系啦，咁可能佢哋有啲咩头晕身庆咧，佢哋都会帮手协助咯。咁呢种就系一种守望相助，系或者我哋好邻居嘅精神。
2: 所以即系我觉得 Hugo 讲得好好嘅，其实即系如果你冇呢啲心理准备咧，你系唔好搞人啦，系啦，你冇喺度住啦。
0: 三日做门嘴人嘅
2: 啫。系啊，即系或者人哋嗌。
0: 咁我觉得呢个男人好特别之处，除咗一个嗰、那个建筑物系一个古物之外咧，其实亦都里头产生翻以前我哋邻居六邻嘅互相关照。关系嘛，
2: 以前嗰种文化，我哋休息一阵，一阵再倾。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5: 早上八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行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最快可能在今个周末展开。报道指出，今次潜在的空袭目标预计涵盖伊朗的发电厂和炼油厂等关键能源设施，美国亦有考虑切断德黑兰的电力供应。消息人士透露，当局曾经讨论将行动控制在金融市场在下个礼拜一开市之前结束，以减轻对全球和美国经济的冲击。以色列方面已经接获通知，并正同美方协调，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正式下达最终命令。不过一名以色列官员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以色列并不清楚有关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亦未被要求加入任何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发表强硬警告，如果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伊朗将会采取全面报复行动，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设施。伊朗传媒引述当地高级安全官员报道，当局已经制定全面应对计划，随时准备反击任何鲁莽行径。官员强调，如果美以两国企图破坏伊朗能源系统，将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外界普遍担心双方针对能源设施的互相威胁一旦落实，将会对全球能源供应和中东安全带来毁灭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以色列对他促成的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感到非常满意。特朗普在大卫营召开内阁会议时向传媒说，美国和以色列已经达成谅解，以色列在过程中给予大力协助，大部分人都曾经认为不可能达成协议。特朗普形容今次协议是中东局势的重大突破，他承认当地局势复杂，执行过程难免会有起伏，但是以前从未有人想过解除哈马斯的武装是切实可行。他强调，今次突破反映美方在处理伊朗问题的策略取得成功，令中东局势出现意想不到的转变。特朗普在较早前正式宣布有关和平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内容，哈马斯已经同意最终会交出武器并解除武装。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引发大规模非法移民危机，至今有最少57人溺毙，以法德等多个欧洲国家陆续加强边境管控应对。西班牙当局说，今次危机有大约5万名非法移民涌入休达，其中48000多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意大利政府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免边境检查协议，恢复对两国间海空交通的边检，但是只限于非欧盟公民。意大利同时同法国达成共识，加强两国陆路边境关管。 法国亦宣布将法西边境的增援警力大幅提高5倍，并动用无人机和飞机协助巡逻。德国总理默茨敦促西班牙尽快控制局势。德国宣布延长所有陆地边境的管控措施至9月以后。不过，西班牙外相亚尔瓦雷斯强调，神根区的完整性绝对有保障，指出由飞地前往西班牙本土一向需要接受严格身份检查，不会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呼吁外界不要制造恐慌。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叫停有关世界杯股权出售计划的提案。国际足协发表声明说，出售赛事部分股权的建议需要得到大多数会员协会同意，否则不会推行。这项提案早前遭到欧洲足协以及北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足总等机构公开反对，部分机构更表示不排除杯葛下届世界杯。国际足协原本计划成立名为国际足协前进公司的子公司，负责营运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股权。大围昨晚挨晚发生汽车自焚意外，一架私家车在天桥底下突然起火并陷入火海，男司机及时逃生，事件中没人受伤。事发昨晚挨晚近7点，涉事私家车沿美辉街行驶至美田路休憩处附近时，车头突然冒烟，33岁司机随即停低架车离开现场并报警求助。消防员接报到场后迅速拖喉灌救，很快将火势扑熄。经初步调查后，相信事故是由于车内电线短路引致，起火原因无可疑。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0: 新城财经台。
1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2: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13: 我哋要远离斜坡。
1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13: 明白晒。
15: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16: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5: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6: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17: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毛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和不含辐射癌症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3至4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1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9: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20: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9: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20: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9: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20: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19: 新城财经台。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21: 无惧困难，
3: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还有梁志雄医生。
2: 好啦，梁医生，咁你有冇兴趣住呢一个蓝屋入边啊？
0: 有啊，我唔识。

0: 打咗个。
1: 但系你要唔收钱喎、啊？睇医生。
0: 我最担心就冇厕所。
1: 而家有啊，而家咩都有噶咯，嗬，系咪啊？
0: 要搵椰香。
1: 系、啊。要继续问下我哋今日嘅嘉宾先。
0: 知咩叫椰香噶嘛？
1: 知嘅，知嘅。
0: 新后生仔一定唔知道。
2: 咁都讲下啦。
0: 同我哋介绍咩叫椰香啊？我呢个都几有兴趣噶。
1: 你认真噶，真系要介绍。
2: 咁啊，南屋系复修之前系战前唐人楼啦，咁确实就
0: 好多地方都要夜香噶嘛，
2: 冇一个
0: 有夜香部门噶
2: 嘛，有夜香部门嘅系啦，或者准确啲啦，即系而家依种叫做现代式嘅冲厕马桶啦，系咁嗰阵时系冇依样嘢嘅，以前系木桶噶嘛，去处理大小二便啦，咁呢啲嘅大小二便咁点算啊？冇理由长期摆喺屋企噶嘛，咁所以政府部门咧，佢系每逢嘅一个凌晨时分啦，都有一啲嘅工人咧会上门收集嘅，依、這个就系倒夜香嘅文化啦。
0: 文化，阿Hugo好讲开呢样嘢，好有兴趣，因为我相信好多人唔知道咩叫夜香，亦都唔知道香港旧时系咁样嘅，个个以为入去揿一揿冲我算数啦咁样啊。喂，嗱，呢、這个香港故事馆系咩嚟嘅咧？
2: 系啦，头先又讲过啦，我系负责香港故事馆嘅，系啦，
0: 呢个你咁啊，
2: 系啦，香港故事馆咧亦都系属于我哋圣雅各福群会 Viva 南屋嘅项目计划之一啦。咁我哋自己有个宗旨嘅，就系从民间出发，会多元文化，我哋好期望连结公众啦，同埋唔同嘅伙伴去举办一啲嘅活动，包括展览啊、工作坊同社区导赏。咁至于个故事馆咧，馆内咧，其实我哋展出咗好多好珍贵嘅物品，包括例如南屋复修前嘅文物啦，或者一啲嘅有心人士捐
0: 嗰啲夜香马桶，我仲会喺度，
2: 嗰个就冇啦。
0: 我用我想睇下，
2: 或者有心人士捐赠嘅物品啦。咁其实呢啲都反映紧当时早期嘅生活文化系点样嘅。咁至于我哋平时会做公众嘅展览之外咧，我哋逢星期三系休馆时段，我哋都唔止嘅，系我哋会有一啲嘅社区活动都会进行嘅，包括我哋会有逢星期三有一个叫招积，系一个编织活动。咁我哋啲嘅街坊咧就会织一啲嘅冷衫啊、颈巾啊、系拉帽啊，去到冬季咧系送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啦。同埋我哋都有个义展嘅，系啦，我哋都有一啲嘅义展嘅师傅咧去帮一啲嘅长者啊、街坊咧免费去剪发。咁、哦、最重要咧，或者我哋故事馆最大嘅特色咧，就系、是、我哋故事馆嘅当值员吓，同埋导赏员吓。因为呢啲咧，其实系我哋嘅湾仔嘅街坊啦，都系一啲曾经工作过或者生活过嘅街坊咧，特登翻嚟系啦，同我哋系一齐去组成嘅。甚至我哋有嘅好邻居咧，都系一齐组成嘅。咁呢啲嘅街坊啦，呢啲嘅居民咧，其实都系共同营运紧我哋呢个地方咯。咁呢个亦都系喺呢个最大嘅特色。
1: 共同营运紧即系咩意思啊？即系佢哋奉献紧佢哋以前嘅一啲学过嘅嘢翻嚟，好似譬如剪头发啦，或者织嘢啊，教啲人织嘢咁样。
2: 我哋确实湾仔都好多好有能力嘅街坊啦。咁佢哋嘅角色啦，当然啦，做一个当值嘅角色，就会为公众人士去介绍呢度嘅展览嘅物品啦。其次咧，其实我哋啲街坊都好有能力嘅，例如我哋有啲街坊咧，佢识酿酒啦，咁佢除咗做当值之外咧，佢会教工作坊教大家酿酒啦。我哋有街坊识做印章啦，佢做挑刻印章嘅，咁佢可以做一啲嘅纪念品啦，去售卖啦，甚至我哋
1: 但系嗰啲参加我啲街坊咧，我亦都唔知道你嗰啲工作坊搞嗰啲时间咧，会唔会其实嚟嚟去去，即系你话嗰啲翻工好忙嗰啲咧，除非系 weekend， 我唔知道你啲工作坊啲时间啦，咁会唔会嚟嚟去都系嗰班可能系长者，系咧啲咩人咧参加嗰啲？
2: 你话我哋自己嘅当值员系咪啊？
1: 唔系啊，当值员就系你嗰啲好邻居啊嗰啲啊嘛，咁但系嗰啲人嚟上堂啊，或者嚟参与嗰啲工作坊嗰啲人啊，参加者啊，
2: 系、哦、我哋嘅对象都好阔嘅，因为我哋而家都有
1: 游客嗰啲都有嘅，
2: 系啦，游客啦，甚至我哋都面向全港噶嘛，咁所以咧，我哋都会去对外入学校啊、机构啊，甚至去公司咧去举办呢啲工作坊嘅。
1: 咁呢啲系你哋去啫，咁但系我意思即系嚟你嗰、那个嚟嗰度嗰啲啊，
2: 嚟嗰啲都会有嘅，因为正如大家所讲啦，佢哋都好想嚟南屋噶嘛，系啦、一嚟佢想见识下呢个南屋系有咩地方，系啦，其次就系我哋都会介绍我哋有呢啲嘅街坊咧，其实好有能力吓，希望透过呢啲工作坊都可以认识下
1: 受唔受欢迎嘅咧，
2: 一个层面
1: 系爆晒啊，定系即系都系稳定咁样咧？
2: 呢排都受欢迎噶，因为最近都考完试啦嘛，啲时候活动啦，
1: 即系考试嗰阵时就争啲哦，
2: 系啦，所以都有啲学校啊，而家都报名啦，甚至嚟紧就系暑假啦嘛，咁都有啲暑期活动啊，社区中心啊，青少年中心啊，
1: 我又八卦咁问下啦，系啦，即系头先你话又可以有30多户喺度住噶嘛，咁原先好似有8户系咪，就留翻低啊嘛，即系有20多个单位出租噶啦。

0: 12系啊，
1: 系12 ，OK， 即系有12个出租出去嘅。咁呢12个系好多人
2: 要审过你先俾你租啊？
1: 唔系，我知啊，就系、是、我想问咧，系咪个 waiting list 好长啊？定系因为嗰啲人佢可以嗱一年生约一年死约啊嘛？咁佢可以继续租系咪？佢系咪先有个权利选择继续，定系你哋决定俾唔俾佢继续噶？
0: 嗯，系啦。咁而家我哋有12户嘅好邻居啦。咁当然而家呢一刻咧，我哋满额嘅系啦。咁所以咧就暂时未有空缺，
1: 冇 waiting list 嘅。
0: 我哋有 waiting list 嘅，系咯。咁、因为、其实都有唔同嘅人士都好有兴趣想租南屋啦。咁所以我哋自己都有个 waiting list 嘅，系。当万一可能有好邻居想退租，系啦，真系唔想喺度继续居住咧，其实我哋就会揾呢啲嘅 waiting list 啦，继续。
1: 我想睇下你嗰个受欢迎程度啊，因为头先唔系即系因为佢要求其实讲真都几高嘅。
2: 你要求想高，但系亦都我相信好多人有兴趣噶嘛。
1: 唔系即系第一样嘢咧，嗱呢个我系同埋唔系 yes and no， 因为香港人咧嘅时间就好宝贵嘅，同埋我哋都几习惯咧，即系闩埋门唔理人噶嘛。咁佢个租值嘅就同个市价一样啊嘛。咁你真系要好爱嗰种
2: 生
1: 活系啦。咁第一个问题咧就系、如果佢愿意，佢系可以有权选择续租嘅，啱唔啱啊 ，Hugo？
0: 系冇错。
1: 咁多唔多人 since 个计划开始一路住到而家？有冇呢个人啊？
0: 系，我可以答你系有嘅，系，因为我哋好希望，
1: 唔怪之冇人都冇人搬走，系咯，佢住到上瘾，咁咪冇新嘅人可以入去咯。
0: 因为我哋好希望呢个嘅好邻居系一个长远稳定嘅一个好邻居嚟嘅，系。
1: 但系咁样变咗对其他人唔公平咯，你明唔明啊？佢一路长
2: 一路都系嗰几
1: 个
2: 人
1: 住
2: 住
1: 住
2: 咯。
1: 咁但系有啲人啊想享受下，或者我都有啲唔同嘅嘢奉献噶嘛。佢奉献咗咁耐都可以俾其他人奉献啊。
0: 咁确实我哋都过往都有试过，有啲居民可能住落之后未必适应到呢个生活，因为始终可能有啲系可能住惯郊区啊，其他地区佢嚟到城市生活咧，其实未必适应嘅。我哋都试过有一啲居民系住一年，咁佢就选择咗离开，都会有嘅吓。咁当然我哋都有一啲嘅居民确实就计划开始到依家都有咯，系啦。
1: 唔系，所以我真系谂，即系我纯粹自己随意咁谂啫。你个计划，你头先讲话佢住住下唔中意搬走，梗系冇问题。问题啦，因为佢发觉唔适应啊嘛。咁但系你
2: 继续住唔走，
1: 系啦，即系继续住嗰啲。
2: 你会唔会谂啲新嘅人入嚟，俾啲新嘅？
1: 系啦，即系举例，原来系得五年嘅 contract 嘅啫。你中意唔中意？如果即系好似我哋等台咁啊，如果后面冇人排咧，你可以继续嘅。
2: 如果有
1: 系啦，但系如果有啲人佢又好想体验一下，咁点解净系呢一班人可以体验我？
2: 因为你仲有一样嘢咧，你系希望佢哋喺度有啲特别嘅
1: 唔同嘅贡献啊嘛，
2: 贡献啊嘛，
1: 剪头发都剪咗。
2: 住亲租啊！嗰十二度唔扯咁
1: 啊！如果唔系啊，梁志豪医生，你点搬入去咧？系咪？我而家帮你问
0: 紧啊！我知道公众又好，大家都好期望再跟住南屋啦。但系大家试回想下，呢个计划一个留屋留人嘅计划嚟嘅，等同旧居民一样。其实佢都系都唔想被通知去
2: 留人，
0: 系啦。咁所以我哋
1: 留屋啊，
0: 希望系啦，新邻居其实佢哋有贡献有能力，系啦，其实佢哋都可以继续安乐乐喺度居住。咁当然。选择离开是始终是一个个人的选择，所以去到这一刻确实、我们有些居民真的由计划开始到现在都选择没离开过。
1: 问一个很尴尬的问题，有没有些是他你们开头 interview 了他 OK 给他进来住，但是住了之后发觉哇这个人
2: 闩
1: 埋晒门，
2: 闩埋晒门不再人，
1: 你们这些租约有没有写这些东西，跟着叫他走有没有？
0: 我们的租约呢、我们有两份的，一份就是正式和平时一样嘅租约啦，其实我哋仲有一份咧叫做好邻居约章，咁呢个嘅约章咧，希望就系作为一个即系租客佢系需要去遵守嘅系啦，包括我哋每个月都有一个好似业主立案法团一样、
1: 要开
0: 会啦，系啦，会开会啦，
1: 我奉旨唔开嘅呢啲，
0: 一齐去倾下我哋平时日常嘅运作系啦、可能有唔同，可能有客会无啦啦会上咗嚟噶嘛，咁我哋一齐去倾下点样去面对啦。
1: 我哋休息一阵先 ，Hugo， 一阵翻嚟继续讲个约章啊，一阵再讲。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是
5: 早上8:47。
4: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6: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

0: 艺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0: 陈以缇、
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0: 艺术、
1: 旅游、
0: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我哋嘅嘉宾咧系圣雅各福群会 Viva 南屋计划主任 Hugo。Hello Hugo。
2: Hello， 大家好。继续
3: 问你头先个问题。
1: 系啦，讲埋啲约章先。每一个月啊，一个月开始。
2: 系啦，头先我哋介绍到啦，我哋每个月有一个叫做使用者大会，系啦。咁我哋每个月咧都一齐去同我哋嘅好邻居系去倾下我哋日常嘅运作。咁呢个就同出边坊间嘅，例如业主立法团相近嘅，系啦，一齐倾下。例如可能有工作人士唔觉意想咗嚟我哋居民嗰度，系啦，咁我哋一齐去面对点样处理啦。我哋都有参与嘅，因为我哋都要一齐共同去商议啊嘛，系啦。咁所以我哋都会一齐去面对啦，尝试一齐去共同解决问题啦，系啦。除此之外啦，咁我哋都有审视佢头先佢嘅贡献啦。咁呢啲都系我哋做一个好邻居
1: 约
2: 章约章上边，唔系 KPI 啊，我哋同出边嗰啲计划唔同嘅，我哋冇一个真系确实一个好准确嘅数字，需要贡献几多小时系啦，或者需要服务几多个钟，我哋冇。呢样嘢嘅，只不过我哋喺约章度，我哋都写明，希望呢个嘅好邻居，其实佢系有呢啲嘅贡献，所以实要参与呢个嘅会议等等。
1: 唔系咁老实讲，因为你个约章写明佢要贡献啊嘛，咁你开会嘅时候，A 号单位咁样，即系
3: 冇乜贡献，
1: 系啊，要点样去量化嗰种贡献咧？
2: 咁啊，喺我哋自己咧，其实我哋每次同佢哋签呢个新嘅租约嗰阵时咧，我哋都会同佢一齐去审视下，究竟呢一年。佢平时嘅表现会点样？
1: 有冇讲即系话嗱，我哋都希望你咧可以，譬如一个礼拜可以俾三个钟头，
3: 系啦，
1: 即系有冇呢啲好量化嘅？有冇噶？
2: 我哋非常之人性化啦，
1: 即系冇嘅，
2: 系啦，好友善啦。老实讲，
1: 咁有定冇？
2: 咁所以我哋系冇特别去要求佢一定要跟一个即系时数或者系一个钟数，希望佢一个以即系出席为大前提啦。咁当然我哋都要理解，我哋都要理解佢背后点解。佢会唔出席噶嘛？确实好似可能梁医生咁样，非常之好忙嘅系啦。咁可能夜晚都好继续好忙嘅。咁我哋理解嘅系啦。咁但系可能始终都有啲时间系会佢平时嘅时间嚟噶嘛。咁会唔会一啲好紧要嘅时间，佢都可以喺呢个地区做少少嘢咧？咁所以我哋都会去关顾嘅，因为始终我哋呢个计划好希望佢系一个好嘅邻居，
1: 即系个，
2: 所以我哋唔系一定要叫佢哋
1: 明白
2: 去遵守好多一啲
1: 嘅条件，
2: 唔系咁硬邦邦嘅，即
1: 系个约章入边。有写就系第一有个类似立案法团嘅会要开啦，第二就系要佢啲贡献啦，即系都系好希望佢做嘅嘢啦。跟住仲有啲咩个约章？冇啦。
2: 咁当然啦，其实都有一啲即系例如夜晚系啦，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帮手去维持呢度嘅管理啦，系啦，或者可能系夜晚可能我哋夜晚消防系啦，其实我哋都需要啦，因为确实呢啲嘅保安啊角色咧，都系我哋交代于我哋嘅好邻居去处理嘅。
1: 咁嗰个人话我10点钟。就要分。

0: 唔教你保安报到几点嘅要。
1: 咁所以呢我哋就係喺每个月嘅使用者大会开始傾佢相遇呢一个嘅问题啦。
0: 係。咁係真係要唔瞓觉咁、
2: 啊、
0: 样。
2: 呢、這个月啊 ,A 轮
0: 即係轮住嚟咁样。
2: A 轮句咁囉。喂我想问一问啦、当然好有价值但係嗰个地方都好细。隔离咗起满晒啲尤其是而家我见到嗰间。
0: 湾仔好贵㗎啲租金。
2: 发展以后点咧？你点看前看咧？
0: 系啊 ，Hugo 饮啖水先，俾我哋抢到好行啊！
1: 其实我好相信南屋并不是一个唯一嘅孤岛啦。尽管佢系一个成日属于政府嘅地方，周边系一啲好多私人嘅地方、但系其实我哋都好希望有一个嘅原则，就系我哋修复南屋，亦都修复呢个社区、其实我哋都同附近嘅商铺啊、附近嘅居民啊，其实我哋都好好嘅结连，好好嘅关系、我哋见到可能附近都虽然可能有啲嘅重建会发生啦，其实我哋都会有一齐去跟进啦，亦都可以等同当时一啲旧居民一样，如果佢哋有需要去寻求嘅，我哋好乐意去听，好乐意去同佢哋尝试谂下有冇啲唔同嘅方案可以继续喺度，希望佢哋可以继续安乐喺度居住，或者系有唔同嘅计划，我哋可以一齐去共行咯。
0: 你做咗几耐啊？喺圣雅阁
1: 啊，老实讲，我喺度都同南波一样啊，冇谂好样，过八年啦，谂系诶，同呢个计划差唔多，我都做咗。
0: 有冇啲咩好经典难忘嘅故事发生过咧？
1: 喺度好多唔同嘅故事，确实有嘅，喜怒哀乐都有啦。咁样咁诶，对我嚟讲，我有一个好深刻嘅故事吓，其中一个咧就系、是、我哋有一个嘅旧居民系啦，咁佢九十几岁，咁佢叫做陈伯，咁虽然佢而家唔系居住喺南屋，系佢搬嚟
0: 搬走咗，
1: 搬走咗去咗其他地区啊、但系佢每逢大时大节啦，例如我哋南屋有两个好重要嘅节庆、一个系南屋嘅中秋，另一个系
0: 南屋中秋啊，
1: 系啊，
0: 咁都系嗰个中秋节啫，
1: 都系个中秋节。
0: 不过你哋特别即系有啲系意义嘅 ，OK， 仲有咧，
1: 另一个就系我哋嘅春明啦，系啦，
0: 啊，即系农历新年，
1: 系啦，农历新年吓，咁佢咧都会特登同我哋翻嚟咧，为附近嘅街坊咧去写挥春啦，
0: 即系特登翻嚟写挥春嘅，
1: 系啦，因为佢
0: 好靓嘅，佢啲字写得，
1: 佢冇正式读过一啲读书。
0: 好有心，
1: 但佢以前喺南屋咧，喺隔篱嘅单位咧，系、读呢个嘅镜咸嘅二学，
2: 好嘅、
1: 读二学嘅啫，系啦。咁但系佢识写字嘅，识写书法啊，都写得一手好嘅对联啊，咁、所以佢都会为附近嘅街坊啊、铺头嘅吓，
0: 就写对联啦。
1: 同埋我哋故事馆都有嘅，有一个大红纸咧，写住香港故事馆咧，系佢题字嘅，
2: 题字
1: 嘅。咁呢个系我好深刻嘅回忆啦。其次就系其实我唔系成日大时大节都会见到嘅，咁、平时咧都有机会见到。因为刚才我有讲过啦，故事馆我哋有义展系啦，或者系一啲嘅活动啦，咁佢都会愿意翻嚟嘅，系想知了解一下南屋啦。因为佢确实佢都好钟情于南屋，包括佢嘅太太都系，系啦。咁、所以佢哋有时可能得闲，佢哋都会愿意翻嚟南屋，不论想同啲街坊倾下偈，系或者系我哋有啲服务系义展展化，咁佢都会愿意翻嚟咯。咁呢种嘅联系咧，对我嚟讲，或者系对我呢个经历嚟讲咧，其实好深刻，因为始终我仲细啦，对住一个九十几岁嘅老人家，都好好奇，即系我未认识佢嘅之前都好奇，点解佢会成日都会愿意翻嚟，又再翻嚟，又再翻嚟南屋咧？就系因为呢种情同埋呢种意咯。
0: 你自己唔系住喺入边噶嗬？
1: 我唔系啊。
0: 咁你有冇一下？谂过或者恨住入去咧？
1: 当然啦，有好有唔好啦。如果我一个工作身份住喺南屋咧，咁当然就变咗每日都可能有时会揾我啦。咁如果唔系一个工作生活，如果系一个同佢哋一样好邻居咧，其实我都好希望可以住到南屋嘅。
0: 即系有一日，如果你唔系喺呢个机构做嘢，可能你就会搬入去。
1: 系啊，冇错。
0: 喂，咁你头先都有讲话，有一啲而家住紧嘅居民咧，系由开始嘅时候就已经住到而家啦嘛。咁你觉得即系你哋成日都开会啦，一齐倾啦。我唔知嗰个人系由开始嗰阵时冇谂过住到咁耐嘅，到而家原来住咗住越喜欢。咁同你交谈之中，其实佢哋中意呢个地方啲乜嘢啦？
1: 我好相信呢个计划一嚟我哋好难得系啦，始终喺香港你真系数唔到有其他项目系类似相近系啦，而呢个亦都系唯一或者仅余嘅一个项目啦。咁其次就系佢哋都觉得呢个 个南屋嘅建筑物好靓，好有呢个嘅唐楼嘅文化，好想继续喺度居住。第三确实就系因为我哋都同佢哋一齐经历呢个成个成长啦，咁佢哋由少少嘅参与，逐步逐步到参与，咁所以佢哋好中意继续喺度同我哋生活，同我哋同事又好，同我哋

0: 仍然仲系保留到一个以前嘅传统，
1: 嗯，
0: 就互相沟通、互相合作、
1: 好邻居
0: 文化，
1: 嗯，
0: 多谢晒你 Hugo，
1: 多谢 Hugo，Thank you。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3: 无惧困难，
2: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6: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5: 系啦，好多分分钟都放假啊嘛。
6: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5: 几好见到太阳啊！
6: 系啊，
5: 会有暑假时
6: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5: D 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7: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8: 新城财经台。
9: 早上九点。
10: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行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最快可能在今个周末展开。报道指出，今次潜在的空袭目标预计涵盖伊朗的发电厂和炼油厂等关键能源设施。美方亦有考虑切断德克兰的电力供应。消息人士透露，当局曾经讨论将行动控制在金融市场在下个礼拜一开始之前结束，以减轻对全球和美国经济的冲击。以色列方面已经接获通知，并正同美方协调，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未正式下达最终命令。不过，一名以色列官员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以色列并不清楚有关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亦未被要求加入任何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发表强硬警告，如果美国同以色列袭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伊朗将会采取全面报复行动，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设施。伊朗传媒引述当地高级安全官员报道，当局已经制定全面应对计划，随时准备反击任何鲁莽行径。官员强调，如果美以两国企图破坏伊朗能源系统，将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外界普遍担心双方针对能源设施的互相威胁一旦落实，将会对全球能源供应和中东安全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自主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向传媒表示，爱国者属于极为特殊的武器，美国在批准其他国家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保持高度审慎。有关表态和乌克兰方面的讲法存在显著的出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在白宫同特朗普会晤之后表示，华府已经同意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证。特朗普说，美国的首要目标是尽快结束俄乌战争，并强调美国追求的是和平而不是提供更多导弹。双方对是否落实技术授权各执一词，亦令外界关注乌克兰能否如期建立自主防空产能。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引发大规模非法移民危机，至今有最少57人溺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陆续加强边境管控应对。西班牙当局说，今次危机已经有大约50000名非法移民涌入休达，其中48000多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意大利政府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免边境检查协议，恢复对两国间海空交通的边检，但是只限于非欧盟的公民。意大利同时同法国达成共识，加强两国陆路边境监管。法国亦宣布将法西边境的增援警力大批 大幅提高五倍，并动用无人机和飞机协助巡逻。德国总理默茨敦促西班牙尽快控制局势。德国宣布延长所有陆地边境的管控措施至九月以后。不过，西班牙外相瓦尔瓦雷斯强调，神根区的完整性绝对有保障，话由非

0: 被前往西班牙本土一向需要接受严格身份检查，不会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呼吁外界不要制造恐慌。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在激烈反对声下宣布取消将世界杯等重要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恩芬天奴在声明中表示，在聆听过所有不同的声音和意见之后，明显股权出售计划所带来的分歧，无论最终获得多少支持，都已经不再符合国际足协最初设定的目标和利益，因此决定不再推动计划。国际足协营运总监拉摩尔总前表示，出售赛事股权是一个人的计划，国际足协的员工遭到欺骗。恩芬天奴的资深顾问科德罗就宣布辞职，说他对国际足协考虑出售世界杯的部分股权无法袖手旁观。根据计划，将国际足协的商业业务包括男女子世界杯赛事分拆，成立一间名为国际足协前进公司的子公司，并出售其中 20% 的股份，目标是筹集高达42亿美元的资金。据报主要投资者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富十立的弟弟创办的投资公司。事件引发争议，欧洲足协旗下55个成员国属会警告会杯葛国际足协的赛事。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
6: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1: 痛症冇有怕 ，Ampuls 麦博士赞助痛症专家。
1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14: 无惧困难，
13: 陪你勇往直前。
14: 人生马拉松，
13: 马拉松。
14: 主持程海欣，
13: 程
14: 主播，
13: 主播。
15: 9点钟之后，我哋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人生马拉松即系一个好长嘅路程啦。咁喺即系跑下跑嘅时候咧，总有好多唔同嘅嘢会发生嘅。即系面对呢个长期嘅痛患嘅问题，大家又点样去处理咧？各有各嘅方法。咁但系喺星期六嘅早上咧，我哋9点钟之后咧出现嘅咧就系呢一位痛症专家。

0: 真系吓，咁大家咧可以利用我哋嘅电话号码啦，咁亦都可以登记咧，系尝试到一啲免费嘅体验疗程。咁但系与此同时咧，我谂最重要嘅就系明白究竟我哋点样用一啲有效嘅方法去处理一啲长期嘅痛患吓。直播室有程海欣，亦都有嚟自韩国 Empulse 脉搏士嘅创办人 Roy Chow。Hello，
1: 咪专家我就唔讲得啦，不过咧就丰富经验
0: 系
1: 因为自身经历过啦，第二我爹哋妈咪。佢经历过啦，咁去到而家即系呢个年纪八十咁样，即系由年轻嘅时候佢哋痛啊，点点点，咁啊或者譬如话呢十几年里面，亦都接触过好多嘅长期嘅痛患者啦。咁啊，我哋讲长期嘅痛患者嘅系唔系话哦，今日痛少少去按个摩，又或者瞓个礼颈，即系 instant 嗰啲，即系唔系讲紧呢一类型嘅痛症。我哋讲紧嘅系啲本身嚟讲，譬如话哦三七年嘅 ，OK 嘅慢性发炎。嘅痛症 ，OK， 已经系睇咗唔同嘅医生啊，有机会咧已经系痛到咧影响紧生活啊，影响紧情绪啊，瞓唔到觉，我要食晒安眠药啊，要长期食住止痛药之余咧，仲要系一路 keep 住睇医生嘅，系啦，令到本身嘅人啊嗰个生活嘅质素下降晒，哎呀出唔到街啊，去旅行又唔得，做运动又冇晒咁样样，咁啊你话系咪一定系好年纪老迈嗰啲咧？唔系嘅，咁我哋喺呢十几年里面，由譬如话二十零岁去到七八十岁，我哋都有嘅。咁佢哋患嘅痛症方面咧，咁其实就好多唔同种类。咁我哋希望就系话，会唔会有一个方法可以俾到大家？即系呢个就系我十几年前喺韩国引入呢个嘅无痛热针灸系统啦。OK， 咁呢个咧就系可以，如果大家已经有长期嘅痛症之傲又有关节嘅退化嘅问题情况之下，睇咗好多医生啦。咁亦都真真正正即係影响緊生活嘅吓，食住安眠药哇好辛苦，痛都痛醒嘅。有冇机会即係俾返个希望佢哋有冇得减少药物嘅依赖呢？因为有时食得太多嘅止痛药物啦，或者安眠药物嘅时候，其实对于个身体个肝脏啊、个肾脏个负荷啊都好大㗎嘛。话就话冇问题啫，咁但係始终有好多朋友有机会就係、唔想食咁多止痛药。咁但係呢个就係咪一定係断尾呢？唔系嘅，我哋过往我喺我哋嘅立场呢十几年里面呢，就算去到譬如话哦一啲类风湿关节炎痛咗成十年以上嗰啲，哦佢日日食住止痛药嘅，跟住出街嘅时候呢，哇隻脚呢行唔到冇晒力呢啲啦 ,ok, 或者啲关节全部都系发紧炎嘅 ,ok, 咁由医生呢，因为佢哋会 keep 住睇医生嘅 ,ok, 不过问题佢哋个状态层面上面就好似一路都好唔到嘅成件事，因为你慢性嘅痛症就系好煎熬㗎啦，又或者系翻发 ,ok, 咁医生会帮佢哋慢慢，因为你每一次去睇医生嘅时候，咁你会话翻俾佢状态知。你或者譬如话哦，你去睇医生嘅时候，佢睇到你个状态，咁佢会由医生会慢慢帮佢哋去减药。其实我哋有好多 case 都系咁样，即系通过慢慢屋企层面上面有一个嘅用仪器去做训练。咁你话唔用一啲仪器去做训练，即系训练翻啲肌肉啊、关节啊，令到嘅气血循环得唔得咧？其实都有可能嘅。OK， 即系譬如，但系你要话好正规，第一样嘢即系。譬如话你肌肉嘅训练你要好正规啦，第一样嘢你要 train up 翻啲二头肌啊、三头肌，要有力量啲啦。你要有一个好有效嘅方法，令到你关节层面上面发炎嘅地方系令到佢唔好再发炎咁犀利啦。OK， 但系呢啲问题就系、你如果去咗三五七年嘅痛患之后咧，其实你用呢啲嘅方法，一般其实某程度上系喺睇医生嗰段时间佢帮到你嘅啫。但系你翻屋企嘅时候，其实已经会再复发嘅，咁我哋就话点样去有一个方案喺屋企层面上面借助一啲先进啲嘅仪器，系啦，一啲无痛热针灸嘅系统啦，系啦，咁其实嗰个原理咧，其实真系好简单，佢系最主要咧就系将如果我哋有机会有可以嘅，将我哋身体关节有炎症嘅地方、退化嘅地方、痛患嘅地方，加快佢血流量 ，OK， 即系令到佢个循环啫，气血啫，讲成日都听嘅我哋，咁但系问题系点样做得到咧？而正正呢个系统，呢个无痛热针 心嗰个系统咧，佢就系可以做得到好深层嘅。即系咩意思咧？大家或者去过，譬如话啲物理治疗中心啊，或者譬如话啊自己去买一啲仪器啊，翻嚟嗰啲 patch 咧，黏住佢震震下嗰啲咧。咁但系嗰啲其实有冇效咧？有效。咁问题就系、是、你嗰个 vibration， 即系嗰个嘅共振嗰个方式，系咪可以深入去到你筋腱里面啊、嗯，你神经末梢里面，同时间做到共振？

0: 振呢？咁呢个系一个巧妙嚟嘅，因为我哋而家运用嘅方法呢，就系好似我哋之前成日都讲嘅啦，譬如 iPhone、Android 两个都唔同系统嚟嘅 ，OK？ 咁但系我哋而家就将佢结合咗一齐，而产生咗我哋独有一啲嘅共振嘅方式。呢啲共振嘅方式正正咧就系可以叫翻醒一啲 vibration 咧，叫翻醒我哋身体嘅细胞。一佢都喐翻嘅时候咧，其实启动咗我哋嗰个治愈嗰个能力、治愈嗰个功能咧。而家成日都听到啦，啊，我哋用远红外线去做啦，去一啲嘅黑太磁啦，啊，或者譬如话温热啦，啊，譬如话 even 我屋企层面做拍打咧、气功咧，其实呢啲全部咧都系希望唔借助药物，减少睇医生，
1: 系啦，
0: 系啦，唔使睇医生嘅，唔系唔使睇，因为话睇少啲医生嘅方法，希望我哋嘅气血行得好啲，尤其喺我哋嘅关节层面上面。咁呢个无痛热针嗰个系统，正正就可以做到呢个嘅动作去到，佢同时间可以去支援到你两个膝头哥啦，同时间支援到你成个背脊啦，你条腰啦，腰嗰个嘅系讲紧上中下腰去到成个胁位大范围支援嘅，跟住你个脚掌脚裸啦，跟住就系譬如话肩颈啦，即系我哋肩颈心肺一个大循环啦。因为我哋嘅配置咧，其实就喺世界里面攞咗好多唔同嘅专利嘅，系啦，咁就系呢啲配件咧，应该咁样讲，系呢啲配件全部都因应喺穴位啊我哋嘅经络啊，我哋肌肉嘅层面嘅。OK， 第一层我哋头先讲咗啦，就系、是、令到佢点样可以加快个气血循环。咁、其实呢个有啲咩好处呢？就系令到我哋痛啊，你长期嗰个疼痛缠绕你几年嗰个痛患呢，其实会慢慢慢慢减少，因为气血好咗嘅时候，佢身体里面积聚咗嘅痛性物质系会慢慢自己排出体。
1: 其实嗰个痛性物质或者嗰啲痛症，可唔可以咁讲？有亲痛症嘅人就系有发炎啊。
0: 大部分都会有嘅，佢长时间咗嘅时候，
1: 系因为而家坊间咧成日都会讲咧，啲人咧，身体发炎
0: 哦，系啊，慢性发炎
1: 有好多问题噶嘛，即系痛症系其中之一啦。另外有好多即系疾病咧，其实都系源于身体发炎啊嘛。咁我可唔可以调翻转讲？其实呢、這个即系当然长期嘅痛患，佢可以帮你清咗炎症啊嘛。咁另外一方面都系令到个身体嗰个发炎嘅指数降低
0: 嘅。其实系会嘅，因为我哋以前呢有做过一个 test 嘅，即系譬如因为我哋有啲类风湿关节炎嘅人士啦 ，OK， 因为佢哋全身发炎嗰啲关节痛得好犀利噶嘛 ，OK， 我哋有一个 case 系二十零岁嘅啫，嗰、那个女仔系全身啲关节都痛，跟住行咧好咧，落到嚟我哋中心嘅时候咧，好似蜗牛咁噶，行得
1: 好慢噶，系啊，
0: 好痛噶嘛，咁佢哋食药之余啦，又要食啲生物制剂啦。令到佢唔好咁发炎啦、同时间呢佢哋去复诊嘅时候呢亦都会去检测嘅做。一个我上次讲过啦，就係、是、一个 C-reactive protein 呢个嘅 test,、就睇下佢个炎症指数嘅。咁但我以前嗰、那个即係嗰个 case 呢，即係呢个女仔呢，佢系嗰个发炎嘅指数一路降低嘅。
1: 即係一路做咗仪器就开始一路降低。
0: 系啊，佢同时间睇住医生，同时、因为你好多嘅长期嘅痛患呢，尤其是我哋即系嗰个 case 系类风湿关节炎啦，其实某程度上系好难好得翻嘅，系啦 ，OK， 我哋就算唔系类风湿关节炎咧，退化发炎痛患嗰啲，其实都好难好得翻、因为你系逆转唔到件事咁样。咁但系通过个仪器去训练翻，第一将嗰个气血去提升啦，我哋关节啊，尤其是
1: 针对性嗰啲位置啦，
0: 你佢因为佢双膝两个膝头哥，成个 hip 加埋上中下盘，即系唔系一般条腰，跟住有个 pad。head 嗰个位置，跟住然之后去到佢嗰个盘骨，跟住然之后上埋腰，佢成个嗰一带都痛住，咁啊，跟住仲要系肩颈都系咁样痛，所以佢嗰阵时翻唔到工，行又行唔到路咁样，系啦。咁但系就慢慢去第一加快嗰个气循环啦，咁佢痛患嗰个系减少紧啦 ，OK。跟住然之后同时间仪器又好似好好地咧，佢除咗做到一个无痛热针灸嘅系效果之外咧，仲可以咧就系同时间咧将你成个身体啊嗰个嘅机能去提升翻嘅，因为佢唔系净系你个关节。你只是搞个关节呢，啲长期嘅痛症呢其实未必有一个好明显嘅改变。但係我哋要同时间去处理关节之余呢，係你令到你嘅身体慢慢健康。
1: 五脏六腑係咪？
0: 係呀，呢个好紧要嘅，好紧要嘅，因为我哋一个五脏带。
1: 係啦。一个好粗嘅腰带就包围住你嗰啲脏腑，啱啱。
0: 个心肝脾肺肾。
1: 因为嗰个腰带呢，其实佢上高有一啲装置呢，佢个设计呢就好似对应住你个肝啊，唔同嘅位置，咁有啲 pad 喺度嘅。嗱，我先提翻啲听众先，咁啊，依家转头翻嚟，我哋可以再继续咧解释多啲俾大家听嘅。我哋嘅电话号码咧就系2992。

0: 2988299-2888，今日咧都会俾啲听众朋友咧登记咗之后咧有三次免费嘅体验疗程嘅，2992-0888。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9:19。
2: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关至十年不老有冇可能？
4: 想过无痛生活，就要每日提升肌肉力量，预防关节退化。十年之后仍然有气有力，行得走得，先系人生嘅赢家。我系韩国麦博士创办人周东瑞 Roy Chow， 我一直见证住亲人朋友过住无痛生活，真正做到关节十年不老。
3: 每星期十个名额，预约免费体验关节十年不老嘅秘密，即电2992-0888，2992-0888，优惠受条款约束。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0: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电话号码咧就系2992-0888，2992-0888。直播室有程海欣，亦都有嚟自韩国 Ampulse 麦博士嘅创办人阿 Roy。咁啊，当然个品牌咁多年啦，咁啊，头先阿 Roy 讲咗啦，最初就系屋企人嘅问题嚟嘅，而家整整下咧就变咗咧系成为咗一个专家吓，特别系啲长期痛患嘅，仲有你见到好多唔同嘅个案。头先我哋休息前就啱啱讲到一啲即系类风湿关节炎，即系有时咧我哋自己好幸运地，即系唔系病嘅时候就唔知人哋嘅痛苦。即系我谂你见过呢啲 case 咧，
8: 我哋见好多噶。
0: 即系唔好话翻工啊，生活都系一个问题，瞓又瞓唔到，嗬，行步路都难。
8: 因为其实咧，嗱，因为咁样讲，类风湿关节炎比起一般嘅关节炎嘅痛患者咧，其实当然系辛苦好多啦。咁但系我哋撇除咗类风湿以外咧，其实我哋另外去接触嗰啲咧，一般退化性嘅慢性嘅痛症咧，其实都好缠绕嘅，系啦，两边都系缠绕噶啦。因为我如果譬如话啲长期有退化嘅人士啦，我哋落到嚟我哋中心嘅时候，退化再加埋肌肉或者系一啲嘅关节嘅问题以外咧，其实佢哋嗰个嘅生活嘅质素都系低得好犀利嘅，
0: 系
8: 即系除咗你睇医生以外啦，仲要食药啦，
0: 即系其实嚟嚟去都系呢啲板斧啊，睇医生食药，可能物理治疗加下针灸咯，有时中医，咁但系除咗呢啲之外，系咯，
8: 其实应该咁样讲，呢啲其实系恒常地系需要去做嘅 ，OK， 咁但系俾到出嚟嗰个效果系咪你自己想要咯？即系因为喺个层面上面咧，你病系一定要睇医生嘅，尤其是长期嘅痛患咧，你唔 keep 住去睇咧，其实好容易就翻发嘅 ，OK， 直至你真系锻炼到自己身体啦 ，OK， 好啦，咁但系喺我哋而家呢个层面上面，我哋唔系话帮你去医一个病，我哋喺个症方面啊，即系我哋唔系医病，我哋医症，即系帮你处理你嘅症状先。但你个症状系点样处理嘅呢？就系、是、由你嘅根本，你嘅身体嘅机能开始嘅。即系咩意思嘅症状？即系譬如话你本身嚟讲系有，譬如话肩颈痛，有坐骨神经痛，
0: 咪就系痛咯。
8: 系啦，有退化，你退化嘅时候咧就抽住筋行唔到路。嗱咁啊行唔到路，譬如话你啲手脚冇力痛以外嘅，其实仲要另外一样嘢。

0: 仪器系帮你去慢慢处理咗啲炎症啦，令你成个身体嘅气血提升啦。咁但系你嘅症状系冇力啊嘛，冇力咧唔系因为嗱痛，你而家系会譬如话就住佢啦。咁但系最主要冇力嘅原因系因为你冇肌肉啊嘛，啲肌肉开始一路流失啊嘛。尤其是我哋入咗六十岁之后，咁呢个无痛热针个系统，佢另外一个好处嘅就系你同时间去处理紧你嘅长期慢性嘅痛症，几年嗰啲痛症啦。OK， 佢系同时间帮你训练埋啲肌肉嘅。
1: 系
0: 啦，咁你咪其实你会成件事好圆满啊。
1: 喂，真唔到你唔信啊！我话俾你听啦，试我几晚咧，我真系半夜三更啦，
0: 你做咩事又
1: 抽筋啊？因为我又疏懒咗啦嘛，冇嘢就劈埋咗边啦，部机喺度嘅。哇！你知我抽到咧踩极啦，喺个哇死啦，两只脚。我跟住半夜三更，我好记得三点钟，我真系开咗部机喺度做。
0: 系
1: 系啊，咁跟住就瞓翻啦，跟住第二日就好乖啦，跟住而家
0: 做翻啦，
1: 做翻啦，跟住就冇抽。
0: 第一嗱，第一
1: 好笑啊！嗱，我一抽筋就拎咗出嚟
0: 嗱，第一样嘢呢个无痛热针个系统咧，唔系研发出嚟帮你做抽筋嘅，
1: 唔系因为血气唔好嘛，好似话斋
0: 系，唔系我惊啲人误会咗，咁系抽筋就揾阿 Roy 啦，
1: 唔系咁即系对我嚟讲系，即系好多时就系呢个抽筋嘅问题就好困扰嘅，咁但系佢真系好得嘅。
0: 其实好多咧长期嘅痛症患，因为我哋应该咁样讲，我哋虽然呢十几年里面你 focus 喺一个长期嘅痛患里面，但系咧有好多嘅 bonus 嘅 bonus 嘅咩先？譬如话，如果你无啦啦落嚟落中心，喂阿 Roy， 喂我有抽筋嘅状态，帮我搞下
1: 抽筋好得噶。
0: 诶、我哋唔系针对呢一样嘢嘅 ，OK。不过好多嘅长期嘅痛症嘅患者，佢本身有抽筋嘅问题，有瞓
1: 唔
0: 到觉嘅问题，本身有情绪嘅问题，有去唔到大便。嘅问题，有夜尿嘅问题，有头晕头痛嘅问题，有呢啲咁啊。咁但系我头先所讲嘅就系话，我哋呢个仪器，你屋企慢慢用嘅时候，佢唔系净止处理你嘅痛症，佢系净止你处理你成个身体个机能啊嘛，
1: 整体嘅一个提升，
0: 系整体嘅提升，
1: 啲血气好啲啊，新陈代谢好啲啊，咁你好多嘢就唔会发生噶啦。
0: 其实你谂下，我哋譬如话好多时我哋去，譬如话食一啲 supplements 又好，或者做一啲运动嘅又好，或者去做譬如话一啲嘅气功啊，每一样嘢都好，你发觉佢咧，其实有好多嘢都唔改变咗噶，系唔系净系针对嗰样嘢？因为某程度上系令到你成个身体嘅细胞慢慢活跃翻。咁但系问题呢啲系年轻嘅时候咧，其实容易好多，但我哋入咗六十岁之后就慢好多嘅。咁所以我哋好多嘅例子，一啲长期嘅痛症患者啊，哇痛到系好辛苦噶啦，要食住止痛药啊，跟住反复一定要去睇医生嘅时候，其实慢慢系减药嘅，医生帮佢系啦。咁即系譬如话，我之前讲个 case， 我咪话有一个即系比起长期痛症更加严重嘅就类腹心关节炎啊嘛，嗰、那个已经系有七八年噶啦，嗰个女仔系啦，咁啊成身啲关节都系痛到不得了，行到好似蜗牛咁噶嘛，即系佢用咗仪器差不多到而家，由开头我哋16、14、12年，仲用紧嘅佢而家我哋五六年前打俾佢咧，第一次即系再问佢个 concern， 即系佢嘅时候，佢已经全部停晒药翻翻工噶啦，翻翻晒工啦。佢话痛咧，其实冇乜添啦，已经，因为佢系嗱，第一佢年轻，
1: 系啊，
0: 第二咧就系佢系好勤力，每一日你谂下，每一日你都可以将自己嘅炎症去梳理咗佢，令个身体气血循环，
1: 即系每日都有做，
0: 每日都做嘅，系啦，跟住然之后咧，慢慢锻炼翻啲肌肉。其实佢之后落翻嚟嘅时候见到面咧，其实佢啲皮肤本身好黑噶，系啦，白翻啦，跟住然之后停晒止痛药啦，
1: 循环好啦，你就系咯，啲毒素走晒啦嘛，
0: 系啦，咁佢而家佢嗰部佢而家都 keep 住有做咗十几年，但系部机咧就佢妈咪用多咗啦，
1: 佢妈咪好翻好多啦，
0: 佢妈咪因为有长期嘅腰痛，
1: 系
0: 啦，咁其实佢就冇乜痛可以翻翻工，系啦，咁啊嗰阵时系又肩颈痛，跟住就膝头哥递都递唔到只手嘅，即系话啦，由公司门口行到去嗰个我哋个水机嗰度，你谂下几大啫，嗰度得个我哋嗰度
1: 都行好耐，要细细步
0: 七百尺。
1: 是
0: 喂，佢系有行好耐嘅，分零两分钟嘅，慢慢行得好痛好辛苦，膝头哥递唔到啊，因为好多长期痛症都系咁样样，即系譬如话咧膝头哥嘅退化、关节退化、坐骨神经痛都会系咁样样。
1: 系啊，先提翻啲听众先，咁我觉得最好嘅方案咧就系今日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咁有体验疗程俾大家去试一试啦。咁但系长期嚟讲咧，即系好似我一样啦，我觉得就即系都系适宜自部机翻屋企。咁除咗自己可以 keep 住自己嘅身体嘅状况之外，仲有你嘅屋企人 啦，大家都可以一齐享受得到吓。2992-0888，今个早上咧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咧，就可以有三次俾大家去体验一下吓。2992-0888，特别系一啲长期嘅同环嘅朋友。好，我哋下星期再见，
0: 拜拜。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痛症专家由 Ampers 麦博士赞助播出。
4: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5: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6: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5: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6: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5: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7: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8: 早上9点半。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国际足协主席因芬天奴在激烈反对声下，宣布取消将世界杯等重要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因芬天奴在声明中表示，在聆听所有不同的声音和意见之后，明显股权出售计划产生分歧，无论最终获得多少支持，都已经不再符合国际足协最初设定的目标和利益，因此决定不再推动计划。国际足协营运总监拉摩尔早前表示，出售赛事股权是一个人的计划，国际足协的员工遭到欺骗。因芬天奴的资深顾问科德罗就宣布辞职，说他对事件无法袖手旁观。根据计划，国际足协的商业业务包括男女子世界杯赛事将会分拆，成立一间名为国际足协前进公司的子公司，并出售其中 20% 的股份。据报主要投资者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弟弟创办的投资公司。事件引发争议，欧洲足协旗下55个成员国属会扬言会杯葛国际足协的赛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行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最快可能在今个周末展开。报道指出，今次潜在的空袭目标预计涵盖伊朗的发电厂和炼油厂等关键能源设施，美方亦有考虑切断德克兰的电力供应。消息人士透露，当局曾经讨论将行动控制在金融市场在下个礼拜一开始之前结束，以减轻对全球和美国经济的冲击。以色列方面已经接获通知，并正同美方协调，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仲未正式下达最终命令。伊朗发表强硬警告，如果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伊朗将会采取全面报复行动，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设施。伊朗传媒引述当地高级安全官员报道，伊朗当局已经制定全面应对计划，随时准备反击任何鲁莽行径。官员强调，如果美以两国企图破坏伊朗能源系统，将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外界普遍片担心美伊双方针对能源设施的互相威胁一旦落实，将会对全球能源供应和中东安全带来毁灭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并未同意由乌克兰自主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向传媒说，爱国者属于极为特殊的武器，美国在批准其他国家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保持高度审慎。有关表态和乌克兰方面的讲法存在显著出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在白宫和特朗普会面之后透露，美方已经同意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证。特朗普说，美方的首要目标是尽快结束俄乌战争，并强调美方追求的是和平，而不是提供更多导弹。双方对是否落实技术授权各执一词，又令外界关注乌克兰能否如期建立自主防空产能。 美军一架 F-35 战斗机在加州圣迭戈米拉米尔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冒出大量浓烟。霍士新闻报道，涉事战机隶属于海军陆战队第三航空联。

0: 队第十一航空大队事发喺当地时间星期五上昼十点左右，当地传媒揸车经过基地附近时，发现黑烟冲天。海军陆战队官员随后证实，跑道东面靠近六号嘅区域发生咗飞机事故。官方目前仲未公布事故发生嘅具体原因，亦未透露系咪有人员伤亡。美军及相关部门表示，整宗事故嘅具体起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日本千叶县史川市一栋公寓传出爆炸声，最少两人受伤送院。事发当地时间今日清晨六点半左右，史川市一栋三层高公寓附近有居民报警话听到爆炸声。警方初步调查后话，系一楼发生爆炸，造成二楼同三楼嘅窗户玻璃碎裂，同埋墙壁出现裂缝。据报现场附近嘅建筑物亦都受到波及，包括一间学校同埋民宅。日本传媒报道暂时确认事件造成一名男子重伤，另一人轻伤，两人都已经被送院接受治疗，另有大约20人在现场接受检查，暂时未知爆炸原因，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0: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1: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0: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9: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2: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4: 三代万年青由乐灵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5: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主播。
16: 休息翻嚟啦，我哋继续星期六早上嘅人生马拉松，嚟到三代万年青啦。早晨 ，Carrie。
17: 早晨，
16: 今日呢位嘉宾咧相当之特别嘅，介绍下佢先。虽然咧佢睇嘢方面咧，可能同我哋一般人咧系争啲，出世或者你嘅人生嘅经历好多嘢都唔系你自己可以改变噶啦、嗯。你唯一改变就系自己点样睇每一件事啦，或者面对每一啲遭遇困难嘅时候，用一个咩嘅心态咯。咁所以咧呢位充满咗正能量嘅朋友。

0: 先介绍下佢先。即系我谂嗌佢呢个名字会容易啲记，好可爱。花花，早晨啊，花花。
1: 早晨啊，大家好开心、啊。
0: 哇，多谢。系啊，因为你个名咧就令人一嗌花花就觉得开心啦。佢系香港咧第一位嘅视像心理治疗师，仲系临床嘅辅导心理学家。
2: 咁啊，话说咧，一年多之前咧，我认识花花啦，认识佢嘅有两个特点嘅。第一个，佢虽然双眼咧喺八岁开始咧睇唔到嘢，但系佢嗰个活跃程度咧，我唔知佢睇唔到嘢嘅，因为佢同人哋交往啊、接触、讲嘢嘅时间咧，系一啲你都睇唔到佢啲行为。第二咧，佢仲系非常之开朗。咁我自从发现佢咧，原来系一个心理学家之后咧，我就更加奇怪，你由细到大咧咁多障碍，点解都能够做到呢样嘢咧？咁啊，终于咧等到机会啦！过去呢几个礼拜咧，如果大家都有留意咧，就系我哋咧集中喺帮照顾者或者系被照顾者喺情绪上，万一遇到问题嘅时间咧，可以点样做？两个礼拜之前啦，我哋揾咗个非常之资深嘅手术室护士长啦，因为经常要面对生死啊、抉择啊、压力啊咁。第二位咧就上个礼拜，我哋好多时发现自己嘅皮肤啊、睡眠啊。
0: 敏感
2: 啊，肚屙啊，就以为是简单的食物问题啊，原来呢其实跟情绪都好大关系的。咁啊，呢个第二位啦，所以第三位呢就找一个系啦，头先讲，我想带朵花俾大家。
1: 多谢你带到我你。
2: 咩令到你呢决心成为，可能你当时都唔知嘅，系香港首位嘅视像嘅心理治疗师。
1: 你觉得啱啊？嗰阵时咧真系完全冇谂过，甚至到年轻嘅时候咧，即系十几岁、廿几岁都冇谂过自己会做心理学家嘅。因为咧，其实细个读书系好渣嘅，我细个读书系零鸡包嘅。咁但系嗰阵时咧都系见识嘅，到八岁咧就因为一个严重嘅药物过敏，咁咧令到全身皮肤都甩晒啦，指甲、脚甲都甩晒。咁连视力都失去咗，咁啊嗰时更加唔会谂到读书读得叻啦。我妈话斋，睇到嘢嗰时都读得麻麻地嘅，即系医生以为我唔可以生存添，但系可以继续生存，亦都系一个神迹，即系亦都系我心里面呢份嘅信念啦，亦都系我嘅信仰啦。我相信即系神俾我留低嘅时候咧，佢系真系好 blessed 我，会俾我嘅能力系更加多。就是这样，跟住慢慢一路，其实都算是苦读啊，咁去读书，收尾咧就攞咗三个大学学位啦，咁就成为咗一个心理学家啦。
2: 咩令到你咁有决心喺咁大嘅挑战之下都连续攞咗三个学位咧？
1: 其实咧，我系好深信，即系神造每一个人咧都有佢嘅价值同埋佢嘅能力嘅、每个人咧都系 precious 好宝贵，
2: 好宝贵，
1: 系好宝贵。同埋咧，我就唔想屋企人担心，我亦都知道。爸爸妈妈啊，屋企人啦，仲有学校嘅老师同学，其实都对我好好，唔想佢哋失望。咁、我就要做好我自己。其实我冇谂过读书会叻嘅，因为
2: 明解
1: 由细到大都零分。咁啊，但系我就尽力做好自己咯。
0: 系，但系咁多样嘢，点解你会拣即系心理学呢一方面咧？
1: 你讲得好，其实我系冇拣佢嘅，佢拣我，
0: 佢拣你。
1: 其实我好蠢嘅，即系我系到 high school 嘅时候，其实我喺外国长大嘅，我喺加拿大长大。咁一啲老师咧，其实 suggest 我读，我系唔识拣科嘅。咁其实我中意数学啲嘅。不过眼睛即系睇唔到咧，其实系有好大嘅难处嘅。系去做数啊，或者去做科学啊、研究啊嗰啲咁。咁大家都觉得我啊做心理嘅工作几好啊，咁我就。读咯，读上去咧越嚟越有兴趣，同埋个成绩又好啦，咁所以慢慢就向住呢个方向行。
0: 咁有咩发现咧？喺你成个读嘅过程入边，即系作为一个视障嘅朋友，咁你都会谂第时可能你都会利用你自己读咗呢一个叫专项啊，去工作啦，或者帮人啦。咁一个视障嘅人同一个普通嘅人，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你觉得最大嘅分别同埋你嘅优势喺边度？
1: 其实咧，我初先咧系有担心嘅。我去读Masters 嘅时候咧，对硕士咧，我其实上第一课咧，已经同我个 professor 讲，我睇唔到喎、咁即系嗰人嘅微表情啊，
0: 眉头眼额
1: 啊，我系唔会知道嘅，佢就成日离开咗，我都唔知啊，如果佢唔出声系嘛，咁啊，但系咧个 professor 好好啊，咁啊佢话 it's not gonna be a problem， 唔会有问题嘅，我嗰阵时都系半信半疑嘅，但系继续读落去，或者我真系接触我啲病人嘅时候咧，其实就知道啦，其实真系，我成日形容咧，我系闻得到嘅，
2: 即系个心灵感应得到。
1: 系啊，甚至我譬如有时系做一啲 case， 佢系未讲嘢，即系讲唔到啊。
2: 佢唔识表达，即系连表达都有困难嘅时间。
1: 系啊，好多情绪喺里面 trap 住，因为有段时间我系做急症嘅。

0: 急症一啲嘅病人就入嚟咧，就去做即系情绪嘅爆煲或者心理一啲 breakdown 啦咁。咁嘅时候咧，我都可以 settle 到佢，
1: 即系佢唔讲嘢，佢可能行到你嘅诊症室或者入到间房咁样。
0: 系啦，咁我哋都去安排佢入去房。
2: 你已经感
0: 觉得到佢。咁又冇咁神嘅，
1: 都唔系嘅。
0: 但系坐低咧，
1: 唔系，我又觉得唔系，我都有啲嘢嘅。就算嗰人唔讲嘢咧，有时气场啊、抽象啦，我讲嘅啫呢啲。唔系，即系我。喺度谂紧系佢入嚟嘅一啲步伐啊，即系啲脚步嘅声，或者佢坐低嘅时候一啲呼吸嘅感觉啊，诸如此类。即系有时候我觉得咧，睇到咧有睇到嘅好，因为你有多啲参考嘅 elements 啊，啲元素。但系唔睇到嘅时候咧，你就会好集中用你嘅听觉或者你系啦 ，other senses。
2: 其他嘅感觉，
1: 我哋人有好多嘅接触点嘅，即系沟通之间系好多嘢，未必一定要用言语啊，嗬，系咪啊？
0: 系啊，冇错冇错。最紧要系即系点样 settle 到佢，最紧要系唔系净系我知啊，系对方慢慢。带佢出嚟，佢自己都要知道佢嗰个情绪状态或者佢嘅需要系啲乜嘢。咁呢个都系紧要嘅。如果再熟一啲嘅 clients 啊或者 patient 啦，有时咧系佢都好奇怪，点解我会讲得到
1: 佢啲问题啊？
0: 系啊，佢里边嗰个感受反而会
1: 系，
0: 即系对佢嚟讲系一个释放啊。
1: 因为人咧，有时我觉得咧，即系我哋嘅面口啊，或者个面孔咧 ，can be very deceiving
0: 啊。Yes, yes,
2: 系
0: 啊，
2: 我哋。
1: 装作
0: 好 distractive 嘅，
1: 好冇事啊，或者我装作好开心。咁但系咧，你要同佢倾偈，或者你听佢讲嘢，点样讲嘢咧？其实嗰个 message 可能仲真，因为有啲嘢佢唔识得，即系啲语气啊，各样佢唔识。系啦，但系个样咧，好多时系呃人噶嘛，即系好似我咁，人人都以为我好恶，其实就唔系。
0: 你点会恶啊？
1: 就
0: 系
1: 因为我个样，我个样
0: 太误会啦，
1: 你明唔明啊？
0: 太误会咗啦，
1: 哎呀，所以就系咁啦。咁当然啦，嚟紧有个。活动咧，即系大家无论系好似阿 Carrie 咁讲啦，呢个 series 咧，好想帮到一啲无论系自己系照顾者啦，又或者系被照顾嘅人啦。其实讲到情绪都冇分，你系照顾者定被照顾人啦。即系我哋嘅生活入边，每日发生咁多事，有好多压力，咁同埋我哋每个人嘅性格都因应住我哋过往嘅一啲经历同埋遭遇，有啲即系特质，有人系对某啲嘢系好脆弱嘅。咁有人可能係比較 strong， 但係都唔緊要，即係我哋都有軟弱嘅時候，個個都會，我都會
0: 係
1: 啦，阿花花又會，阿 Carrie 又會，咁所以咧，我哋嚟緊啊 Carrie 就搞咗一個萬年青嘅活動咧，都係延續住之前嘅一啲主題啦，希望幫到一啲照顧者或者自己都係被照顧嘅人喺個情緒方面咧，可以走翻出嚟嚇，唔使話啊，即係日日都好似愁眉苦面啊，好擔心啊，覺得個天就嚟冧落嚟咁。所以8月15日嘅活動咧，呢個萬年青嘅活動啦。咁如果大家想到时咧，亦都可以即系有机会吓同阿花花接触下，
0: 冇错，
1: 系啊，系啊，帮下啲听众朋友啊，或者啲照顾者嘅话咧，记得啦，而家即刻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44147431，系8月15日嘅星期六晏昼2点。咁最主要咧，今次嘅主题咧就系话帮大家点样可以保持住心情愉悦。嗱，呢个愉悦咧系一个好高嘅层次嚟嘅，唔系话就今晚开心啊，即系我哋咧中国人咧成日都。讲平衡嘅，唔可以太爆嘅，大喜大悲咧，都系唔系咁好。愉悦咧就系一种好啊，好欢愉啊，好开心，但系又唔会过分嗰种感觉。Yeah， 所以如果大家想参加嘅话咧，记得啦，44147431。一阵转头啊，花花又可以同我哋讲下你一啲即系面对嘅一啲个案啦。咁啊 ，Carrie 亦都可以介绍下呢个活动好吗？
0: 好啊。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9:48。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6: 我是儿科专科医生温希莲。好多时我哋都会为家庭做理财规划，但系健康其实都要及早部署嘅。幼儿有机会遇上 RSV 而带翻屋企，同埋咧会传播俾长者同高危人士，感染后果可以好严重。加上而家未有特效药，预防就变得更加重要。及早同医生商量预防嘅方法，包括接种疫苗，其实就好似为整个家庭做一个长远嘅健康投资。
5: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05。

0: 宾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2: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2: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2: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 新城财经台。
3: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4: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3: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4: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3: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4: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3: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4: 接收创业家思维，
3: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5: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6: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三代万年青有程海欣，程主播有 Carrie 喺度啦，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咧，佢系位临床辅导心理学家，亦都系心理治疗师，亦都系催眠治疗师，仲有好多嘢佢做，不过暂时讲住咁多先啊。咁就系花花 ，Hello 花花，早晨，
7: Hello, 大家好，
6: 系啦，提翻啲听众先，大家想参加嚟紧啊，花花都会出席嘅一个活动咧，教大家点样去保持呢个心情嘅愉悦啊嘅方法，4414-7431，咁喺8月15号嘅星期六下午2点，同场仲有好多活动
8: 嘅。系啊，我哋咧应该系4个礼拜之前咧就举办咗一次咧，就系脑扫描同埋呢个点样去测自己真实嘅脑筋嘅年龄、嗯。其实背后咧都系情绪辅导嘅一种啦。咁啊，当然就专注力啊，瞓得好啲咧就系佢嗰个好处啦。同场咧就喺8月15号咧。我哋一起放埋入嚟
7: 啊！好得意啊！我都想睇下。
8: 我同阿花花倾过，佢话好啊，我都想啊，咁样。所以吓，嗱、你都要排队噶喎，不过。
7: 好啊。
8: 头先咧喺我哋休息之前咧，阿程主播咧用咗两个字，我写得低咗。
6: 嗯。
8: 第一个咧就系、是、自己都呃埋。即系呃咗自己嘅、就
7: 系、
8: 是、我成日装咗好似好开心，其实内心唔一定系嘅。第二个咧就爆煲啦，就系咧装到几时咧，甚至乎自己唔知道，去到一个点咧爆咗、
7: 嗯，
8: 跟住咧补镬啊，即系补个煲啦
7: 吓，
8: 就会好辛苦啊。呢两个咧，我知道花花咧都有好多个案啦。先讲一个点样连自己都唔知道都呃埋自己嘅个案啦。
7: 好啊，系啊，因为都确实好多个案啦，因为都做咗心理治疗嘅工作咧，都就嚟20年啦。咁、其实话呃咗自己咧，有时系当局者迷啊、即系自己唔系有心呃自己啊。好多我见嘅病人咧，都系觉得我真系冇嘢噶，我真系唔紧张，我真系冇唔开心噶。咁我见过一个嘅婆婆啦，咁佢都系其实佢唔系好大年纪嘅，都系60几岁啊。
8: 阴公六啊几岁，俾你叫婆婆，我变做公公。
7: 年轻年
6: 姐姐，啲大姐姐，
8: 姐姐哥哥，
7: 系咁啊，姐姐啦，系啊，姐姐咁。一个姐姐咧就嚟见我啦，咁其实佢咧好得意啊，佢系社工 refer 嘅，咁、因为佢系好开心嘅一个朋友仔嚟噶，啊点解社工都 refer 嚟咧？咁我哋成日讲我哋啲专业咧，头先嗰节都讲，即系闻到味啊咁，咁、好似有啲嘢，咁但系唔知道做乜嘢嘅，咁佢嚟到嘅时候，其实佢自己咧都觉得，哦，其实我好开心噶，佢嘅身体又唔差啦，总之即系小毛病系总会有，但系唔系好严重，咁啊亦都有佢家庭啦，佢嘅另一半对佢好好啊，仔女啊、孙啊，其实都不过不失，都好好啊，经济状态又系都 OK 嘅，非常好。咁佢同我讲啊，好开心啊！听落去咧，其实大家都觉得哇，几好喎个生活，
8: 完美咁滞
7: 嘅，系咯，好完美。我第日都想系咁样。咁啊，但系咧，当我觉得系有啲有啲嘢棘住嘅时候，我再 probe 我哋讲系点样去
6: 引佢、引发佢
7: 系啦，去再讲系一个安全嘅时间啦、安全嘅地点嘅时候，安全嘅人啊，同埋去表达咧，佢就开始咧感受到佢里面嗰啲情绪，开始咧爆喊啦。咁咧佢自己都好 surprise 嘅，其实佢自己都唔知点解嘅。到再去掂到嘅时候咧，佢开始引导佢就更加知道，原来咧佢系挂住佢啱啱2个月之

0: 前90几岁过身嘅个妈妈。
1: 嗯，
0: 咁但系咧，妈妈咧都系好安详咁样离开人生毕业礼嘅。咁啊，觉得都系一个好孝丧啦。我哋中国人就讲，咁都系一个好大嘅福气啊，一个 blessing。咁点解佢即系仲咁伤心咧？咁我哋喺度讲，头先阿 Carrie 讲得啱就系，我哋好嗰啲哀伤，或者唔，我哋讲紧不喜悦嘅情绪咧，可能好多时有时会储起咗啊，因为冇梳理冇处理嘅时候咧，咁就不知不觉咧都会影响到佢嘅生活啊，影响到佢所有嘢，可能人际关系啊咁。咁我就同佢讲，其实生活好安稳啊，其他嘢都好安心，其实绝对系好事。但系同你有唔开心冇冲突嘅，其实可以同时间发生嘅呢啲哀伤或者系其他感受，甚至系嬲怒啊、失望啊、沮丧啊、焦虑，其实呢啲所有嘅情绪咧都唔系错。情緒是沒有啱和錯的，所以發現到自己有些不舒服，在感受上面的不舒服的時候，千祈第一件事不要責怪自己先，或者不要將這些情緒推開。當他慢慢去開放，讓他可以浮現的時候，或者真的去感覺的時候，其實是梳理的第一步。當然到最後我們再談久一點的時候，他走的時候雙手捉住我的手，哎，多謝你，好像如釋重負，yes， 好像解了鎖。其实就是一个好好的过程，梳理的过程。我都很开心，即是可以帮他梳到了那个的哀伤。
1: 在你的一个专业的角度，其实这个 client，怎样叫，我不知道这样讲啱唔啱，这样形容怎样叫好返呢，他那个 session 完了，他走了，拜拜。你又觉得他很感激你了，帮他将他入面有些东西释放了出来了。咁跟住咁点呢，
0: 你讲得好好呢个问题。因为呢都好我哋都想去讨论呢样嘢啊，咩叫好返，或者咩叫做有问题呀，
1: 係
0: 啦，
1: 即係咪叫好返呢，所以我都喺度諗緊。因为如果我哋话好返即係话之前病㗎嘛，你明明係相对㗎嘛，即係係啦，即係坏咗啲整返呀咁样。
0: 係
1: 呀，即係你话佢坏啦之前係咪。咁但我又觉得好似你咁讲冇啱错㗎嘛。
0: 冇啱错㗎，不过系咪叫坏或者病呢，其实就睇你到咩程度。其实如果再严重是一个病来的，亦都是不要拒绝认知它是一个病都不定。因为很多人或者社会都是有一些抗拒讲情绪问题或者心理问题，就会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病，其实又未必的。但是如果是一个适当的处理，我们当然不想去到病，即是我讲的伤风感冒是不是病，流鼻水了，有几声咳了，但如果可能不理它，它会自动好返。但如果你唔理佢，佢都有机会演变成一个更加严重嘅病，例如肺炎。系咪？其实同一个道理嚟嘅啫。但系点样知道叫做好翻，或者咧点样知道我系需要去留意处理？你头先问得好好啦，个问题。咁咧，基本上如果影响到你嘅生活嘅 functioning，你嘅功能啊，即系譬如你翻唔到工啊，譬如咧你照顾唔到屋企，平时得嘅，咁你哋就要留意啦。
1: 系，即系总之觉得自己一段持续嘅时间嘅行为同以前咧都有好大分别嘅，即系可能人哋以前成日叫你出街啊去玩，你会去嘅，但系而家你就真系咩都选择，系啦，
0: 系啦，冇错。如果喺心理学嘅角度嚟讲咧，可能呢啲情况 last 到两个礼拜或者以上。头先我哋话即系会唔会一个突变，或者咧系一个长期，咁有个 measure 嘅。咁如果两个礼拜都是这样，咁你开始要留意啦。因为如果有一两日你太攰，或者你真的心情不好，是很正常的。
1: 嗱，嚟紧就是两个礼拜到啦，就是这个活动啦，所以即刻留意住自己嗰啲情绪啊，有冇一啲真系困扰到呢、这个咁样嘅阶段影响你吓 ？OK，OK，、okay?
2: okay, 我好想咧就喺呢度呼吁我哋嘅粉丝们啦，我哋三十万年青财经台嘅听众啦，呢一次嘅活动咧，我哋想咁样去同大家去沟通嘅，第一。其实情绪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叫做 symptom 呢，即是有些症状我们应该发现得到的。我们很想呢邀请花花呢跟我们去理清楚哪一些是我们应该留意到的 symptom 的症状。这个第一个呢早发现嘛。
0: 没错没错。
2: 第二个步骤我们都会分享呢，就是早干预，就是我用什么方式在他不同的阶段的情绪呢去调节调整返。当然最重要的一样第三就是预防啦。
1: 是
2: 的。就怎样呢，是用一些很积极正面的方式去预防，来到令到我们时常保持心情愉悦的方法。
1: OK， 电话号码就是44147431,44147431。

0: 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上晝十點，
4: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军对伊朗嘅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几个礼拜。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会继续重创伊朗，目标系要赢得呢场战争，并确保伊朗绝对唔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喺大卫营召开内阁会议时话，美军喺短短五个月内已经摧毁伊朗嘅军事能力，强调伊朗目前形势极为恶劣。特朗普同时谈及同伊朗嘅谈判情况，批评对方言而无信，表示已经对谈判失去信心。特朗普话，早前同中东特使威特科夫进行和谈期间，突然接获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通知，伊朗向美军位于约旦嘅基地发射五支导弹，证明伊朗非常不诚实。与此同时，伊朗向驻有美军嘅科威特发射无人机，袭击当地多个重要军事设施，并声称向霍尔木兹海峡嘅油轮开火。科威特国防部表示，武装部队已经成功击落潜入领空嘅无人机。今次袭击造成部分物资损失，但系未有造成人员伤亡。伊朗发表强硬警告，如果美国同以色列袭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伊朗将会采取全面报复行动，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设施。伊朗传媒引述当地高级安全官员报道，伊朗当局已经制定全面应对计划，随时准备反击任何鲁莽行径。官员强调，如果美以两国企图破坏伊朗能源系统，将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外界普遍担心双方针对能源设施的互相威胁一旦落实，将会对全球能源供应和中东安全带来毁灭性打击。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在激烈反对声下，宣布取消将世界杯等重要赛事的部分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恩芬天奴在声明中表示，在聆听所有不同的声音和意见之后，明显股权出售计划产生分歧，无论最终获得多少支持，都已经不再符合国际足协最初设定的目标和利益，因此决定不再推动计划。国际足协营运总监拉摩尔早前说，出售赛事股权全是一个人的计划，国际足协的员工遭到欺骗。恩芬天奴的资深顾问科德罗就宣布辞职，说他对事件无法袖手旁观。根据计划，国际足协的商业业务包括男女子世界杯赛事将会分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协前进公司的子公司，并出售其中 20% 的股份。据报主要投资者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富十立的弟弟创办的投资公司。事件引发争议，欧洲足协旗下55个成员国属会扬言会杯葛国际足协的赛事。美军一架 F-35B 隐形战机在加州圣迭戈一个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师及时弹射逃生。出事的 F-35B 隐形战机隶属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点左右，在海军陆战队位于圣迭戈米拉米尔航空站附近坠毁。当地传媒拍到的片段显示，战机破损，冒出大量浓烟，碎片散落在一大片焦黑的地面上面。米拉米尔航空站发言人说，机上一名飞行员在战机坠毁之前及时弹射逃生，已经被送往医院，暂时未知他有没有受伤，亦不清楚是否有其他人员伤亡，军方正调查事故原因。 F-35B 隐形战机具备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的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而米拉米尔航空站曾经是美国海军精英飞行员训练学校所在地，1986年因为汤格鲁斯主演的电影《壮志凌魂》而闻名。选举事务处公布2026年地方选区功能

0: 界别同埋选委会界别分组临时选民名单，呼吁选民查核，如果资料唔正确，必须喺8月25号或之前回复选举事务处更正。今年地方选区临时选民登记册载列大约412万名选民，功能界别大约19万名选民，选委会选民大约9300人。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9: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0: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ffi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嘅歌。纵使当时冇作为主打，但系我感觉对佢嚟讲系非常之一个新嘅尝试同埋挑战。我谂到今时今日佢亭玉立去唱呢首歌咧，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9: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2: 喂，睇住嚟啊！好，你睇住嚟啊！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AI 进化论，
2: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3: 嚟到今个礼拜嘅 AI 进化论啊，今个礼拜嘅 AI 进化论啦，除咗有我 Vicky 之外咧，咁咧今个礼拜咧嘅嘉宾咧就有易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黄日贤咧 ，Isaac 喺度咧同大家分析下个股市嘅情况。Isaac 你好啊，
4: hey, 你好 Vicky， 大家好。
3: 哇 ，Isaac 今个礼拜个全球股市啊，硬件股啊波动得好犀利啊，咁大家都望住啲全球嘅无论系硬件股业绩啊，甚至系啲大型科技股嘅业绩啊，点样睇其实就？

0: 我啲云厂商啲业绩点样睇？
1: 系啊，我觉得个关键都系、其实即系由头到尾都冇乜点变，即系其实个四间大云厂 Google、Meta 呢个亚马逊同 Microsoft 其实都系讲话会加大投资啊，同埋加大嘅幅度都即系你可以话有啲模糊，但系我觉得慢慢佢哋即系会证明到系会超越大家而家个预期。咁同埋呢个持续性系去到2728年嘅，即系唔止系咁点样2027年就见顶。咁呢个一个咯，但系二系我谂个市嘅解读嘅。形式先好重要，因为呢啲实质嘅嘢就冇乜由头到尾都冇变嘅，但系大家个反应就可以180度转变啦。咁即系我觉得，譬如一开始 Google 咁样，其实我觉得 Google 同 Amazon 个剧本系最似嘅，即系佢哋有自己嘅晶片啊，个云嘅加速亦都系超越预期啊。咁 Google 即系你最多话佢嗰个即系因为 Wiz 嘅嗰个收购啊，令到佢嗰啲账面上啲数字好似睇落冇咁靓，但系即系你曝光埋扣埋呢样嘢之后，其实佢应该系四家里面个增速最劲，咁但系即系两个礼拜前就即系呢个风声鹤唳啦，咁所以即系佢个 free cash flow 一转负就变咗大家放大检视，然后 ignore 所有嘢，咁总之系洗钱就一个原罪啦。咁去到其实琴日即系应该话前日啦，即系呢个Meta 同 Microsoft 都出埋业绩之后，其实都仲系呢个通嘅，即系你见到好明显嘅分化，即系 Meta 因为冇云啊，同埋洗劲咗，咁所以就被狠狠懲罰。咁呢個 Microsoft 就因為佢即係有啲會計口徑上面嘅調整啦，令到佢啲 Capex 有啲變咗做 Opex 啦，咁所以即係變相大家就會覺得哇呢樣嘢係值得正面看待啊，因為佢係比較喺個資本開支上比較 prudent 啲啊，咁所以但係Amazon 我而家就係又重新翻去即係呢個七月之前嘅一種比較樂觀啲嘅睇法，就係、是。你 free cash flow 转负都好，就唔会好似之前惩罚 Google 咁啦。咁今次就觉得系个 backlog 系最关键嘅，即系你唔加资本开支，点会匹配到啲 backlog 咧？系咪？
0: 系啊。
1: 所以就即系增加投资系好事嚟嘅。咁同埋你个利润率系够劲啊嘛。咁所以就即系所以我觉得系呢、這个要观察究竟系咪会持续咯。咁我觉得会嘅，因为即系七月份系一个极致嘅悲观嘛。咁通常极致嘅行情都会有极致嘅反转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八月份开始就大家会对啲半导体公司同埋其实个新嘅 narrative 就系呢个开源无用咯。咁我呢个对云厂嚟讲特别系好事嚟。
0: 啊，点解有呢个咁嘅谂法咧？对于开源无用嚟讲，
1: 系啊，我谂个关键就系、是呢、這个勇者屠恶龙啊，即系好似咩啊复乜嘢联盟咁啦，即系有个大反派啊嘛。咁、那个大反派系大家一齐围剿佢。咁以前嗰个大反派就系 OpenAI 啦，咁而家大反派变咗系 Anthropic 啦。咁但系。都應該話兩個都係大反派，就係、是、閉源無形。個新嘅 narrative 就閉源無形咧，係即係掠奪咗所有人嘅嗰個利潤。咁、咧，所以咧如果大家係改為 host 一個開源無形咧，即係雲廠佢 either 可以host ChatGPT， 咁就同呢啲即係閉源無形去五分賬咁先算啦。咁、但係如果佢 host 一個係開源無形咧，咁其實即係佢可以分到八成，就唔係淨係分到五成。咁呢個一個，咁二就係佢即係雲廠其實由到尾係。消咗钱系云厂嘛，咁如果佢赚得多啲钱，佢 ROIC 够劲，咁佢咪可以支撑佢再消咗几年钱咯。咁呢个一个，同埋二系就系佢即系其实系啲模型厂商让利俾半导体公司同埋云厂咯。咁呢个就系嗰、那个叙事嘅转变咯。咁同埋就系、是、即系进入翻一个群雄并战嘅一个情况嘛。因为其实由一月到六月，即系我记得一二三月咧嗰阵时系 OpenAI 仲未 catch up 嘅，咁大家觉得哇。系咪就好似嗰个某个游戏食鸡咁样，即系话个决赛圈缩到得翻一个人咯，就是、Anthropic。咁但系后屘发现，自从有咗 Codex 之后，其实系七月中啦。咁其实即系已经开始一个反级啦，即系变咗系两个人好似领头所有人。咁但系其实而家就变咗系都几肯定系重新回归翻个决赛圈，大咗好多倍。即系美国又有五间，跟住中国有四五间，就系、是、即系。夹埋十间公司都系属于追逐 AGI 嘅强力竞争者嘅，咁当然个实力 subtly 有啲分别，但系都系会个 training 系开行马力嘅，咁所以 training 又未见顶，然后 inference 又即系百花齐放，所以就即系呢一个反而系对半导体嚟讲系比较好嘅事。
0: 喂，另外咧有一个问题都想问下你咧，即系见到咧其实就有啲 AI 嘅模型啦，又喺星期五啊嗰日都开始话减价，譬如 OpenAI 都话要减价等等。喂，其实对于嗰个成个云厂商嚟讲，其实会唔会有啲唔系咁好嘅影响？
1: 係，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幾關鍵嘅。咁因為對於雲廠嚟講就因為其實 OpenAI 賺到幾多錢，咁佢咪同個雲廠啊對半分咯。咁所以的確雲廠會分少咗，同埋即係第二，我諗個關鍵係實質上大家點解讀呢個信息咯。即係如果從

0: 實質上我覺得呢個係中性偏悲觀少少，因為始終 5.6 係一個好新嘅模型，即幾個禮拜前先 release 嘛。咁通常 OpenAI 會一路減價，咁但係佢減價可能係出個新模型嘅時候，佢舊嗰個先減價啦。即譬如佢出 5.7 啊，或者 GB7 啊，咁佢啲 5.6 啊、5.5 啊，咪會減價咯。咁但係佢今次就係、是、即一嚟好快減，同埋二嚟都劈得幾多，即係所以。我覺得悲觀的人可以 argue 話呢個係應對中國模型嘅競爭啊，咁然後會開啟一輪新嘅價格戰啊，模型冇錢賺之類。咁但係即係而家睇落，即係我覺得即係套用翻落個市度就係、是，通常如果即係見底信號，我諗就係一嚟對於一啲好消息終於有好嘅股價反應啦，即係譬如頭先講 Amazon 嘅 free cash flow 變富冇咁被大家懲罰啦，咁同埋二嚟就係啲中性或者中性偏悲觀啲嘅消息就。Lush 大家是 ignore 啦，或者是好快就消化啦，咁所以即係我諗呢個都係最高頻嘅一個反應咯，即係觀察大家點樣去，因為實質上嘅嘢就由頭到尾都係好客觀嘅，但係即係大家嘅取態就可以好似譬如前日同琴日對於 Meta Microsoft 或者對 Amazon 呢個睇法可以即係傾刻間扭轉。
1: 但其實基本因素基本上都係冇改變到嘅，只係大家個市場情緒係咪同埋之前個估值太高殺估值個最大嘅問題呢？
0: 估值啊，估值我反而覺得就你部分都啱嘅，因為嗰、那個你可以話雲廠的確應該有一個 P rate， 即係 derating 啦，因為佢由一個輕資產變成重資產，咁我覺得呢個我同意嘅，咁但係二嚟係其實半導體公司都特別可能係例如啲 memory 公司啦，咁你就算 argue 話，因為用翻以前最傳統即係比較保守啲嘅做法，咁你喺 peak 嘅 cycle 咪俾 trough P 咯，咁但係呢個 trough 都係冇理由咁低㗎嘛，咁所以就特別而家有咁多 LTA， 其實體育都唔係一個 peak cycle 啦，即係可能或者維持喺一個 peak， 即係佢唔係一個尖頂咯，係一個圓頂啊、平頂啊。有啲似譬如台積電會話自己個 margin 係維持喺高位啊，咁當然取決於個市信唔信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有一啲係就算用好保守嘅估值都解決即係解釋唔到。咁所以我覺得唯一就係因為啲風控嘅原因咯，或者係嗰、那個強制平倉嘅原因。咁即係譬如之後再講多啲，或者係係咯個 VAR 嘅原因咯，即係令到啲基金局住要減磅，所以就或者好想加都加唔翻咯。
1: 明啊，係啦，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咁啊，綁好安全帶咧，迎接咧亦都係可能好波動嘅八月啦。好啦，轉頭翻嚟繼續同 Isaac 傾講。
2: 上昼10: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7: 我是儿科专科医生温希莲。好多时我哋都会为家庭做理财规划，但系健康其实都要及早部署嘅。幼儿有机会遇上 RSV 而带翻屋企，同埋咧会传播俾长者同高危人士，感染后果可以好严重。加上而家未有特效药，预防就变得更加重要。及早同医生商量预防的方法，包括接种疫苗，其实就好像为整个家庭做一个长远的健康投资。
6: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8: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0: AI 进化论，
1: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2: 嚟到第二節嘅 AI 進化論啦，繼續有 Isaac 啦，同我 Vicky 咧咁啊，講下過去一個禮拜咧個科技股市場嘅表現啦。哇 ，Isaac 即係過去一個禮拜有單嘢咧，即係除咗啲業績啊、咩三星啊、海力士之外咧，喂有單嘢咧，即係都幾喺呢個我諗喺基金市場界應該就好熱烈討論啊，就係、是、呢個 Situation Awareness 啦，即係呢只由前 OpenAI 研究員啦成立嘅一隻基金啊，突然之間爆倉喎！哇，點樣睇成單嘢嚟噶？
3: 系，我觉得都好戏剧性啦，即系有啲似点讲啊？有少少唔同咧，即系同上次呢个标行，如果大家仲记得因为嗰、个系因为几样嘢，一嚟咧，我觉得系嗰次咧，佢系一个被动清算，即系六大投行，因为有好多，因为佢事先互相唔知标行同佢哋每一间都签订咗个 TLS 嘅协议啊嘛。咁今次佢就系揸正股嘅，就唔系揸 TLS 咁，但系二嚟就系嗰次系大家爭相去平佢倉，咁同埋係即係接近平曬，咁同埋即係事後你睇就係、是、就算標行可能可以支持耐少少，其實即係嗰個本身佢揸住嘅嗰啲股票都即係因為個政策基本面嘅原因，即係啲在線教育嘅公司其實都冇迎嚟一個 comeback 啦。咁但係即係今次就係佢嗰個呢一類型嘅公司，即係固然我覺得其實俾足夠嘅時間，其實都唔使好長，即係我覺得係可能一兩個月，咁佢有一走賺，咁其實都幾肯定會反彈啦。起碼唔係而家咁低殘嘅股值啦。咁呢個係一件事啦。咁所以即係見到個平倉係比較有秩序啲，同埋即係佢唔係平曬，佢最尾係將平靜嗰啲就即係移交咗俾 Shadow 去管理嘛。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啦。咁即係同埋琴日我哋見到佢啲比較大型嘅持倉，即係 S 揸住佢，可能 Blue Manager 啊、Nvidia 上咁都個反彈都比較明顯嘅。咁所以即係唔係話呢一啲公司因為係佢嘅核心持倉，所以仲俾人掉緊。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咯。咁同埋而係我諗係嗰個佢比較極致嘅演繹咯，因為佢因為可能。即係我唔知啦，但係即係而家似乎有啲講法係佢係四至五倍嘅供幹，咁當然呢個係一個 gross 嘅 leverage， 唔係一個即係如果係 net leverage 都好癲啦。咁但係即係而係其實佢嘅即係可能表面上 gross 係五倍，但係 net 係我唔知啊，假設一至兩倍之類啦。但係其實佢可能都係即係個表面上 net leverage 係低估咗佢真實嘅 net leverage， 因為我哋譬如見到佢好多係 long。即係最 common 嘅嗰種momentum pair 嘅玩法咯，即係佢 long AI 然後 short 翻軟件，即係 long 半導體係啊，譬如 long SanDisk 然後 short 呢、這個Adobe 之類。咁其實呢一個表面上係令到你個 net leverage 係減低咗啦，因為 long 翻啲又 short 翻啲啦。但其實佢係點講啊？佢其實係同一個方向嚟噶嘛，因為係咯，咁呢個好明顯，咁所以就即係佢好。即係我覺得七月就係佢就算即係算係比較消息靈通啦，包括佢老婆啊、佢自己啊，或者佢背後嘅譬如 Jing Street 啊，係咪咁都算係各方面都情報充足啦。咁但係即係當個市況係好反常同埋係好激烈、好快速啊，主要係好激烈之餘係好快速。咁同埋即係嗰個風控未必做得咁好嘅時候咧，咁即係就有時都會。即係個市係有會持續好長嘅時間係完全 disregard 呢個基本面，咁所以就即係琴日似乎係開始重新尊重呢個基本面，但係即係都我哋都留意緊係咪一個持續咯。
2: 哇！即係我哋講翻啦，其實situation awareness 即係點解咁勁先啦？即係有報道咧，就係話其實佢喺七月之前，即係喺個市未冧之前咧，咁啊一年回報咧其實有四倍嘅。咁頭先阿 Isaac 所講啦，即係有啲 AI 股啊，即係佢揸。嗰啲 AI 硬件股其實都開始叫做冇繼續跌落咧，回穩其實係咪可以算係一個叫做呢一轉嘅硬件股嘅見底信號咧？你覺得係咪啊？
3: 係，我覺得呢個一個固然係一個關鍵啦，因為佢代表住成個情緒嘅出清啊嘛，即係壯烈嘅一種完結嘅方式啦嚇。咁同埋即係我琴日見到即係喺。各大嘅呢啲即係我哋有啲 tracker， 我哋有啲 con 嘅 tracker 就係追蹤呢啲社交媒體嘅熱度。咁基本上鋪天蓋地都係認為呢一個係一個標誌性嘅事件，去 mark 住個半導體嘅底啦。即係有一次，譬如關稅日嗰次就係、Trump 出咗個 tweet 就話你應該衝入去買股票之類啦。咁有一次咁樣嘅一個情況。咁二嚟，我覺得係長啲講就係、譬如我哋之前講啲

0: 即比较核心嘅因素就係、是、究竟开源模型嗰、那个即呢个几肯定会係下半年主宰成个市场嘅趋势嘅，就係、是、譬如以 Kimi K3 为例啦，即係佢可能同5.6 嚟比，佢最大嘅特色就係两样嘢，一个係个 token efficiency， 即係佢解决同一个问题可能即一嚟佢哋两个模型都定价类似啦，即係唔係话开源平过闭源啦，咁二嚟就係、是、可能 5.6 要用1000个 token， 咁这个 K3 即是开源就可能要用2000或3000个 token， 即是要开源是要用多几倍的算力先解决到同样的问题。咁这个又是利好半导体啦，其实。咁同埋三嚟就是你那个規模效应，因为你闭源的模型呢可能其实只是得4至5个 endpoint， 即是你 either 是 fullchatgpt.com 或者 anthropic.com 即是 clock.com， 或者你就是用三大云平台上面的那些 API 嘛。咁即是变相你是可以好容易去即是做那个你可以将个模型 depreciate 经营成一个好大嘅 user base， 你唔会话有，但即係开源就好明显唔系嘛，因为你譬如 K3 咁样，即係全球肯定唔系得五个地方可以用到 K3， 肯定系即係几百万个地方，即係你只要有强劲嘅算力就可以自己 hold 出个嘛，咁亦都系开源嘅嗰个本质上嘅意义啦，咁即系隐私嘛，咁所以其实呢、這个即係大家都 hold 自己嘅模型呢，其实系会令到个算力系高过你系集中喺好有限嘅地方，即系有一次咧，譬如啊，如果成个香港咧，我哋而家用5架地铁去载晒所有人出行咁样，咁个效率梗系高到爆炸啦。咁但系你譬如每个人变咗系喂，每个人都自己揸架车咁先算，咁啲路可能会好塞咯。咁但系你对车嘅嗰个需求就会高咗好多咯。
1: 系，哇！依、這个真系一个好好嘅解释。喂，咁但系嗱，而家即系所其实即系虽然就喺星期四晚啦，其实就个股市上面，甚至系星期五朝头早啊，个股市上面都硬件股都有一个急弹嘅情况。咁你认为啦，即系下半年啦，咁你展望下半年，其实而家。即系硬件股市场，即系由咁高位咁杀到落咁低嘅时候，其实嗰个重点应该放喺边度好咧？
0: 我谂个重点就系、是、究竟大家相唔相信呢个 Hyperscale 嘅 ROIC 系喺开源模型底下会有显著嘅提高咯？同埋呢个显著嘅提高系咪即系其实都系切换嗰个估值嘅逻辑啊？因为等于好似譬如 memory 咁样，咁你要由几倍嘅即係周期股嘅 PE 切换成十几倍。咁呢个其实系我觉得个关键就系你要有一定嘅让利啦，系咪，即系好似台积电咁，点解佢会实现到呢个 re-rate， 其实系佢克制喺个加价上面。咁所以 memory 如果做到就会系一件好事啦。咁而嘢就系、是、即系牺牲咗短期嘅 EPS upside 呢，但系你换为个 PE 系 re-rate upward 啦，咁所以个股价最终都会升啦。咁呢个一个。咁二嚟就系、是对于云厂啊，咁即系包括你都系讲第一个猫松固然就系 free cash flow， 即系变负啦吓。咁而家有两间都确认变咗负，两三间都变咗负啦。咁下一步就系、是、究竟大家相唔相信你嘅 net debt leverage 可以去到一倍咯？因为而家系好多公司仲系 net cash 嘅，即系佢冇所谓 leverage 嘅。咁但系由 net cash 变成 net debt 啦，即系透过你发好多债啦，咁呢个好快做到啦。第二就系嗰、那个佢占。即係佢個 net debt 除翻你 EBITDA 可能係譬如你 net debt 有3000億，咁然後你 EBITDA 有3000億，咁你個 leverage 咪一倍咯。咁即係你好多其實即係呢個都係點解巴菲特入 Google 咁、那個原因就係、是、佢已經見識過太多重資產公司，其實係個最尾係可以做到4倍至8倍嘅嗰、那個 leverage。咁所以由冇 leverage 變成係去到一倍 leverage， 呢個亦都係 suggest 個 capex 仲有幾千上萬億美金嘅一個擴展嘅空間。咁所以即係大家要相信呢樣嘢係 work， 咁就其實就係要見到個回報匹配翻咯。咁就係嗰個 ROIC of host 呢一個開源模型係會令到成件事嘅回報都更好，就可以支撐更多嘅開支咯。
1: 哦，明白。好啦，咁啊，其實阿 Sir 咧就今日咧就俾咗好多 tips 咧。讲俾大家听咧，下半年咧应该要留意啲咩嘢？唔该晒阿 Sir 咧，咁啊，下次再倾啦。
0: 好，
1: 好，拜拜。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

0: 度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上昼十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几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继续重创伊朗，目标是赢得这场战争，并且确保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在大卫营召开内阁会议时候说，美军在短短五个月已经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强调伊朗目前形势极为恶劣。特朗普同时谈及与伊朗的谈判情况，批评对方言而无信，表示已经对谈判失去信心。特朗普透露，早前突然接获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通知，伊朗向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发射五枚导弹，证明伊朗非常不诚实。另外一面，中东战火继持续蔓延，伊朗向驻有美军的科威特发射无人机，袭击当地多个重要的军事设施，并且声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开火。科威特国防部表示，武装部队已经成功击落潜入领空的无人机，今次袭击造成部分物资损失，但未有造成伤亡。而伊朗就发表强硬警告，如果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伊朗将会采取全面报复行动，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设施。伊朗传媒引述当地高级安全官员报道，当局已经制定全面应对计划，随时准备反击任何鲁莽行径。官员强调，如果美国和以色列企图破坏伊朗能源系统，将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的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南部战区表示，今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和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目的是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践化能力。外交部昨晚发声明，指责菲律宾在黄岩岛划设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是非法和无效，中国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声明重申，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煽动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第一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在太空站逗留超过两个月，处理各种太空科学实验任务，最快会在暑假之后九月开学的时候和本港学生天地对话。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电视台专访的时候透露，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由于主体是中小学生，肯定是等开学之后有助本港进一步发展航天产业。孙东又表示，政府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局方正思考怎样将航天科技作为产业在香港做起来，因为航天科技产业对本港来讲是新，对内地来讲就属于新兴产业。国际足协主席因分天奴在激烈反对之下宣布取消将世界杯等重要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因分天奴在声明中表示，听过不同声音和意见之后，明显股权出售计划产生分歧，无论最终获得多少支持都已经不再符合国际足协最初设定的目标和利益，因此决定

0: 不再推动计划。国际足协营运总监拉摩尔早前表示，出售赛事股权是一个人的计划，国际足协的员工遭到欺骗。因分天奴的资深顾问科德罗就宣布辞职，说他对事件没办法袖手旁观。地盤全面禁煙法例生效兩個星期，勞工處突擊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勞工處處長許澤森透露，正就兩宗個案考慮是否要檢控承建商。許澤森在電台節目認為，數字反映仍然有工友在地盤內吸煙，情況並非最理想，相信仍然要時間去改變吸煙的文化。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8%。
6: 我是卢远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下啦。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8: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9: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8: 砖头事务所
9: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8: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9: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8: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9: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8: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4: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AI 进化论，
8: 主持尹德正。
10: 嚟到呢一節嘅 AI 進化論啦，咁啊呢一節嘅 AI 進化論啦，咁啊請到咧嘅嘉賓咧就係咧係理大咧嘅教授啊，咁啊理大嘅教授啦，咁啊就同唔同嘅方面啦，咁啊講下個 AI 喺於教學嘅情況嘅。咁啊今日咧請到嘅嘉賓咧就係香港理工大學副校長教學嘅曹建龍教授啦，同大家講下話 AI 原來喺呢個教学咧好大用途嘅喎，曹教授你好啊，
11: 诶你好你好，
10: 诶曹教授啊，咁啊不如先讲下问下你一啲问题先啦，咁啊曹教授而家人工。

0: 智能啦，都发展得如火如荼啊！咁你认为咧喺 AI 里面咧，喺高等教育里面扮演啲咩嘅重要角色？同埋你大啦，近年咧提出呢个教育 4.0 嘅愿景，又系啲咩嚟嘅咧？
1: 系大家都知道啦，个人工智能咧而家其实系发展好快好快，跟住就其实就改变咗所有唔同嘅行业啦。但系喺嗰个高等院校方面啦，佢真系做咗好大嘅变化啦。嘛，第一啦就系AI 啦，可以作为嗰个教育学嗰个工具啦，嘛 tools 啦，所以老师啦都用 AI 去帮助佢哋备课啊、解卷啊，跟住嗰个做tutor 啊咁样，学生啦就用 AI 其实就问问题啊，跟住啦就去 review 下 question 啊等等咯。所以从呢个层面上啦，AI 啦其实系用咗好多，老师学生都用咗好多。但系啦，我觉得 AI 仲有一个更加重要嘅嗰个作用，就系可以帮助我哋改变而家。我哋高等教育方面最大嘅问题就系而家啦，过去咁多年啦，我哋都系主要系老师为主，老师系课堂上系话俾学生讲呢个系乜嘢 knowledge， 乜嘢 knowledge 点样 learn， 学生啦其实就相对嚟讲啦就比较被动咯，佢啦就系就系 classroom 课堂上面就听老师讲，但其实啦佢可能冇咁大个interest 兴趣。跟住啦，佢可能唔同个学生，佢个 interest 都唔同嘛。你睇下呢个 classroom 课堂中间有100-200个学生，
0: 好多人噶嘛。
1: 系啊，佢嗰个背景啊，佢个嗰个程度都唔同。但之前冇办法嘛，老师一定系按照同一个方法教学生。但而家因为有 AI， 所以啦 AI 可以针对每个学生啦，佢俾佢哋唔同。个反馈咯，跟住呢学生可能就根据自己个唔同个 interest， 可能会有唔同自己个学系嗰个路径啊，咁样发展个方向啊都唔同。所以呢我哋而家4.0最大嗰个个愿景就系乜嘢啊？就希望变成学生为主，嗰个学。所以呢希望学生入到大学之后，佢要知道我4年之后毕业，我最想做乜嘢？所以呢，佢就会自己take 一个嗰个 lead， 佢 lead， 跟住老师呢角色就变咯，就变成就系唔系 only 一个knowledge 嗰个 transfer 咯，佢会作为一个 tutor 啊，作为一个advisor 咁样咯。
0: 哇！即系成个转变都好大喎、
1: 啊，
0: 其实喺 AI 年代，其实成个。教学即系唔系只系得学生，然之后听阿教授讲，
1: 系啦，
0: 而系大家去互动嘅，
1: 系啦，系啊。
0: 另外咧都想问下教授啊，即系喺理大4.0蓝图咧，其实课堂上最大嘅实质嘅改变系啲乜嘢嘢咧？同埋 AI 点样帮助啲学生去学习咧？点样推动咧？
1: 系啊，所以啦，我举个例子啦，系理大啦，我哋最新嗰、那个一个 project 就系点样？就系、是。改革嗰、那个语言，同埋沟通嗰、那个教育，所以我就系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个 reform。那之前啦，学生遇到你打啦，佢哋所有人就唔理你呢个 background 系咪点样，你身度咩，一定要 take 同样一批课程，英文啊、中文。但系啦，有些人。佢覺得哎呀，我英文就好好啦，我中文就好好啦嘛，點解你仲要修咁多？你俾我個時間，我自己
0: 學習其他嘢。
1: 我自己係啊，所以咧，我哋從今年開始9月入學之後，所有個學生佢就 take 一門課，你一門必修課就係點樣用 AI 去自己去學英文啦、啊、中文啦、啊或者係溝通。但係咧，在呢個課堂上咧，我哋老師可以教學生。唔同個英文工AI 嘅工具，跟住你點樣樣嚟去語言唔同嘅方面咯。呢、這個之後呢，我哋就會 design 一個都係 AI power 一個 test 一個考試。那麼學生啦，任何時間都可以 take 呢個考試。呢、這個因為係 AI power 噶嘛，佢可以即刻俾學生一個反饋咯。學生跟一個反饋之後呢，佢就可以話哦，而家要 take。 其他乜嘢科啊，其他乜嘢科，每个学生都唔一样啦嘛。
0: 嗯。
1: 所以呢个系最大嘅变化啦，就。

0: 会，你改变了之前每个学生同时间都是修相同的那个课程，跟住呢就自己冇 choice， 系冇主动权咯。
1: 嗯，
0: 所以呢个系最大嘅变化。其他变化就系因为有了 AI，所以呢老师可以更多嘅时间啦，去教学生真正 practical 嘅经验咯，就唔系 only 系 textbook 咁样。
1: 系，即系唔系单向式，其实系一个好 tailor made 嘅，
0: 系啦，
1: 系咪？可以好 tailor made 咁样帮到学生去，你即系去到学一样嘅一个语言也好，甚至系每一个科目嘅唔同啊嘛。
0: 系啦，你可以做多啲 project，interaction、多一啲，
1: 系，甚至我头先听到你讲话考试时间都可以 flexible 啲，
0: 系啦，系啊，
1: 即系唔系一定要啊，即系我即系
0: 呢啲要系做课堂上 take written exam 咁样，
1: 系
0: 呢个都可以改变。
1: 系啊，哇，成即系成个原来教大学嘅教育嘅变化，哇，好唔同喎、啊，原来真系完全唔同晒。好，咁我哋依次讲住咁多先，咁啊，继续咧，即系下一次咧，同教授讲下，哇，原来咧 AI 成个教育嘅生态上面咧，原来好大改变啦。咁啊，下一次再同大家倾下呢个问题啊。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是
3: 上午10:45。
2: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AI 进化论，
9: 主持尹德正。
1: 翻到嚟呢节嘅 AI 进化论啊，继续有曹教授啦，讲下啊大学嘅其实喺点样运用到 AI 喺教学上嘅方面啦。啊，想问啊曹教授一个问题啊，咁啊其实即系未来咧就 AI 喺大学嘅教育里面啦，其实你觉得会变化成咩形态咧？特别系理工大学啦，甚至即系亚洲以至全球嘅 AI 嘅浪潮里面啦，其实正正扮演一个咩嘅独特嘅角色咧？
0: 其实呢个问题啦，都系大家好关心嘅问题，就系 AI 而家。是 everywhere， 是多数存在之后，大学之后会怎样，是吗？大学需不需要存在？其实我觉得大学总是需要存在，但大学之后的那个作用呢，就变成就是不是 only 教学生的知识啊 knowledge 啊怎样，最主要是培养他的能力。他毕业之后入了社会工作之后，他真正需要的能力是什么、所以要变成就是能力为主咯。跟着呢就是他自己去 discover knowledge 同 AI 一起合作咯。所以呢学生一定要同 AI 呢一定要有好紧密嗰个 interaction， 就唔系 only 工具，可能系 partner 咁样咯。跟着呢大学中有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就是连接嗰个工业界同埋学堂，就唔似之前 totally
1: 分
0: 开咁样咯。跟住再有一个变化，就系我觉得系之后大学呢就唔系单科，就唔系一个学科分派，就学商业就学商业啊，你学嗰个电脑就电脑，之后一定要可以跨学科咁样。所以我觉得大学之后就变成一个 platform， 那学生可以 explore 不同方向、不同 area 的 knowledge 咯。
1: 系啊，同埋尤其是即系学生的时代同出嚟做嘢又唔同啦，
0: 系
1: 咪啊 ？AI 嘅年代之下，即系你乜都要接触下噶嘛，因为呢个社会就系要不断去改变嘅时候，咁你就要不断去学习沟通，甚至系学习啲新嘅嘢，唔同嘅

0: 各科嘅都要识系嘛？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啊，另外啊，教授，即系我哋头先讲咗好多啦，即系关于学生啦，甚至系呢个即系点样样运用到 AI 嗰方面啊，都要讲下啲老师点样运用到啲 AI 嗰方面啊。想问下咧，教授，即系你大点样支援咧？你哋嘅教师团队嘅转型啦，甚至系推动教学嘅创新嗰啲工作啊？
1: 嗯。我觉得这个好重要的问题，其实呢你如果是 AI 改革那个教育啊，如果老师不改啦，你学生好难改的嘛，所以老师其实更加重要，
0: 对，
1: 所以你一定要support， 一定要支持老师咯。那你怎样支持老师呢？其实是你大脑的不同的方面都可以帮助老师呢。第一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叫Education Development Center，佢之前就一路来就有好多个 workshops， 帮老师知道咩系AI 啊，咩系嗰个AI agent 啊，系咪你点样用 AI 嚟帮你啊？教书啊，怎么能改学生的作业啊等等。但系呢个都唔够嘛，所以呢我哋之后呢，我哋而家系plan 紧之后要成立一个叫 AI 能力中心。那 AI 能力中心呢，就系你要提供老师，其实仲系学生都有，你要有一个嗰、那个真嘅系让佢哋系酣畅嗰个AI 嘅平台。跟住呢在上面你在做整个酣畅嗰个 training 嘅课程，跟住啦，仲有 certificate 咁样，系啊，真系会有噶，系啊，培训老师咯。跟住我哋仲有研究经费俾老师做 research 咯。所以我哋上一年支持咗差唔多15个唔同嗰个教学嗰个 projects， 今年而家仲会再有更多个 funding 嗰、那个资金。基金啊，会 support 老师咯，系啊，所以呢个就系真系要俾老师有一个competence， 跟住啦，佢先至知道哦，点样用呢个去教学生。
0: 明啊，即系始终即系要教人都起码你要识得点用，
1: 如果
0: 你自己都唔识用，又点样教到人咧？
1: 系啦，系啦，系啦，
0: 系啊，所以都要好多上一个好多嘅 training 啦，咁啊，有个甚至哇，原来有个 certificate， 搞到我都好吸引，我都想学。
1: 我哋其实已经开始啊，我哋系教英文、中文嗰班老师啦，佢哋一定要 take 一个 AI test。佢如果唔 take AI test， 佢唔可以教学生。
0: 系啊，即系因为真系事实上，你真系唔识用啊，点样都可以教到人咧？呢个好重要。另外啊，都想问下教授另一样嘢咧，就系话即系 AI 其实都好多方面啦，都可以用到其他唔同方面啦。譬如好似平衡个变革上面啦，其实啊，教授话点样即系喺 AI 上面咧，喺理大点样成个各个平衡个机制上面咧，点样善用到 AI， 同时又可以保持到呢个学术嘅诚信咧？
1: 嗯。我觉得啦 ，AI 时代啦，你唔可以话，你学生唔可以用 AI 做功课啊，你唔可以点样。其实我觉得啦，应该相反咯，应该鼓励学生尽量要用 AI 帮佢哋系 learn 啊，系咪做个唔同个projects 啊，咁啊 assignment 啊。但系呢最主要嘅问题就系你要话俾学生知，你呢个呢你唔可以点样讲啊，外判啊。你唔可以把你自己嘅要做嘅嘢外判俾 AI 俾你乜嘢你攞上嚟，你唔睇就交俾老师咯。所以我哋呢第一就有一个嗰、那个 policy，university level 嘅 policy 发表学生知乜嘢方乜嘢时候你要可以用 AI，你用咗 AI 你要 declare。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你这个 AI ethics 这方面咯。跟住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哋老师自己，你如果而家即系要学生做功课嗰时，你唔可以像之前冇 AI 咁样出功课，你一定要知道出个功课呢系要学生同 AI 之间呢系有好多 rounds， 好多咁样嘅 interaction，你先至让学生从 AI 认到好多嘢，所以呢你出嗰个三门嗰个问题啦，其实就同之前唔同咯。跟住啦，你又可以用 AI 来问学生问题嘅，就唔系用学生问 AI 问题。你可以问同学生讲，你有 AI 问你个问题，你同佢点样
0: 互动？
1: 跟住你交嗰个三门上来嗰时啦，你唔系 only 俾我个 result， 嗰个结果，你要话俾我知你点样同 AI 互动，所以呢个过程你都要你要交上来咯。咁样啦， 学生就知道，哦，我唔可以就咁样简单问下 A 啊，跟住攞上嚟就交俾你咯。
0: 系、
1: 嗯、
0: 啊，系啊，因为其实 AI 都可能好错噶嘛。
1: 系啦、啊，诶、啊，呢、这个可学嘅问题 ，AI 做咗之后，学生点知啱唔啱唔啱？
0: 系啊，
1: 所以呢个你就要 train 学生 critical thinking 嘛，大家都知道嘛，嗯、你喺。而家最重要就系学生要知道点样判断，
0: 系啊，
1: 同埋 AI 俾你个嘢嗰个 value 价值啱唔啱？
0: 系啊，
1: 所以所有都要全盘考虑到。
0: 系啊，即系其实每一样工具咧都有一个好处，嗯，同埋唔好处嘅。咁但系咧，要点样用得啱咧？呢个相当之重要，同埋点样你好好咁样运用呢个工具咧，亦都好重要噶。即系同埋一样嘢都唔会话100%准确噶嘛，系咪先？尤其是因为而家其实都好多咩 AI 幻觉啊，呢啲咁嘅问题出现咧，咁都会影响到即系嗰个可能个答案啊，有啲唔准成啊，呢啲问题嘅。
1: 系啦，
0: 咁啊，今日就好多谢阿曹教授咧，讲咗好多有关咧，即系喺AI 啦，点样运用咗喺教学上面咧，尤其是喺高等教育上面啦，咁啊点样运用到嘅？好多谢曹教授你上到嚟啊，讲咗咁多，
1: 多谢你，
0: 好，再见，
1: 拜拜。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行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最快可能在今个周末展开。报道指出，今次潜在的空袭目标预计涵盖伊朗的发电厂和炼油厂等关键能源设施，美方亦有考虑切断德克兰的电力供应。消息人士透露，当局曾经讨论将行动控制在金融市场在下个礼拜一开市前结束，以减轻对全球和美国经济的冲击。以色列方面已经接获通知，并正同美方协调。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未正式下达最终命令。伊朗发表强硬警告，如果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伊朗将会采取全面报复行动，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设施。伊朗传媒引述伊朗高级安全官员报道，当局已经制定全面应对计划，随时准备反击任何鲁莽行径。官员强调，如果美以两国企图破坏伊朗能源系统，将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外界普遍担心美伊双方针对能源设施的互相威胁一旦落实，将会对全球能源供应和中东安全带来毁灭性打击。在北京，商务部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美国以涉及维吾尔强迫劳动为由再禁止进口中国企业产品。美国政府发布公告，说将43间中国企业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涵盖制药、金属、棉花、食品和锂生产等产业，指控他们侵犯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感谢特朗普政府首次将企业纳入这份清单，令到清单上的实体由144间增加到187间。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美国的做法毫无事实根据，持续借所谓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肆意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美国的措施严重损害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言人强调，中国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当前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发展，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强迫劳动，敦促美国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南部战区表示，今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和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目的是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外交部昨晚发声明，指责菲律宾在黄岩岛划设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是非法和无效，中国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声明重申，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且煽动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要求菲律宾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国会坚决应对。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两个礼拜，劳工处突击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劳工处处长许泽森透露，正就两宗个案考虑系咪要检控承建商。许泽森喺电台节目话，数字反映仍然有工友喺地盘内吸烟，情况并非最理想，相信仍然要时间改变吸烟文化。许泽森话，部分罚款个案系市民转介同埋举报，处方去年10月起增加使用无人机高空巡查，有效收集证据。不过，一般吸烟动作较微细，未必可以非常准确。处方正开发无人机感应功能，辨认位置，提升执法效率，亦都可以侦测地盘火警风险。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在太空站逗留超过两个月，处理各种太空科学实验任务，会在暑假之后最快九月开学时与本港学生天地对话。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电视台专访透露，局方和教育局一直与国家有关方面协商。

0: 由于主要对象是中小学生，肯定是等开学之后。孙东又表示，政府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局方正思考怎样将航天科技作为产业在香港做起来，进一步发展航天产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9: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0: 每个钱币
9: 择地有声，
10: 讲钱讲故事。
11: 主持陈以缇，
9: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9: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1: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0: 一起讲钱讲故事。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2: 外汇、
1: Bitcoin、
12: 基金、
1: 黄金、
1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Music on board。
1: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林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财金中华。
1: 大家好，又嚟到新城财金中环时间。首先由我 Barry 同大家关粒一周大市表现。先讲恒指方面，周五环球芯片股大反弹，恒指反而一度落跌，美市成功转升，到升25点或者 0.1%， 收报25,884点，全周计恒指升921点或者 3.7%， 成功七翻身，七月份累计升幅达到 13.1% 或者 3,003 点。大市成交方面亦见到有个好现象，就是星期三四五成交金额重返3,000亿元楼上，是港股市场转旺返的一个好表现。但是呢，见滔积尘版1888发盈起预料上半年顺利净升2倍，这个盈起公布之后，星期五股价一度急升 25%， 到收市升幅剩返不够 1%。 一阵间我们听下温总温干成点解读啊？讲翻七月份蓝筹升幅榜方面，第三位是比亚迪1211，累计升 29.95%。 第二位小米集团1810，累升 32.99%。 第一位是美团3690，累升 35.04%。 七月份蓝筹跌幅榜方面，第三位信宇光学2382，累跌 8.11%。 第二位宁德时代3750，累跌 11.32%。 第一位中芯国际981，累跌 29.25%。亚太区股市方面， A 股沪指连升2个星期，本周累升18点或者 0.47%， 但是总结七月份沪指仍然要跌的，累计跌幅262点或者 6.4%。 韩国指数经过周五的单日反弹 18% 或者 1,001 点之后，一周累计仍然落跌 3.1%， 七月份落跌 22.19%。 日经周五反弹 4%， 一周落跌 0.39%， 七月份累跌 8.14%。 台湾加权指数周五反弹接近 8%，一周累跌 1.07%， 成个七月跌 6.52%。 跟住落嚟由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干成温总继续同我哋分析港股嘅大市。接住落嚟有资深外汇分析员张建泰同我哋分析下美联储嘅最新动向，同埋日本央行终于出手撑日元。仲有就係 TC Sir 同大家分享美股心水。唔好行开啦。
2: 上昼11:14，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0: 新城财金中华。
1: 继续新城财金中环呢节，有我 Barry 同埋请到嚟 iFast Global Market 投资总监温干成温总。
4: Hello Barry， 你好，大家好。
1: 嗱，温总啊，我哋港股咧就成功七翻身啦。咁啊，八月份其实你又点睇咧？
4: 八月份方面嚟讲，通常都系比较淡少少嘅。喺港股过去廿年嗰个嘅经历

0: 咁其實個統計數據方面嚟講咧，就有六成半嘅機會都係下跌嘅，調翻轉頭上升嘅機會咧，咁即係得三成半。咁好彩啲就近呢幾年，例如好似上年同前年咧，咁八月份方面嚟講都升到，咁呢個就算係呢個嘅稍微好少少啦。咁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咁因為我哋七月份已經升咗，亦都升得唔錯咁樣。咁調翻轉頭咧，今次個八月份方面咧，咁大家市場會留意啲乜嘢？咁當然其實留意翻個企業嘅業績啦，其實嚇，因為八月份我哋好多嘅企業科技股啊嗰啲咁樣，咁都會公布業績嘅，其實嚇，咁經歷咗啱啱升咗成13%超過嘅話咧，咁其實就可能市場方面個要求上邊咧會稍微比較 hush 一啲咁樣，咁所以唔排除咧講緊未必話真係會做得好好，咁反而調翻轉頭咧，可能都要即係留意一下本身份業績方面會唔會有見光死嘅情況，咁因為其實有時咧，本身即係市場要求嘅做，即係可能即係符合到要求咧，咁其實都可能要跌嘅，其實嚇，咁所以我估計咧，其實八月份方面嚟講係即係先調整一下，呢個合情合理咁樣，咁但係調整到落去大概啦嚇，如果你話弱弱地嘅，咁去到24,000附近，我相信都應該有初步嘅支持咁樣，咁所以八月份方面嚟講，可能會係一個波幅區間上落嘅機會更加大，咁啊講緊去到大概23,800點至到講緊係26,800點之間徘徊嘅機會會比較高啲咁樣咯，咁最後可能都係跌少少咁樣，咁例如喺翻25,000咁嗰啲位置收市咁樣。
1: 系啦，见到啦，星期五呢日啦，就韩股个大反弹啊，出咗一支大棍啦。咁咧，见到一个外围强港股弱嘅势头咧，继续出现啊，一个对立嘅势头继续出现啦。咁我哋港股 ATMX 就大家最关注啦，就见到阿里巴巴咧就系最靓仔嘅，见到逆市咧有得向上嘅。咁啊，小米就最弱。其实如果 ATMX 嚟讲咧，阿温总又会点睇呢？
0: 嗱咁講，其實就星期五雖然韓股叫做升咗成接近18%，咁因為海力士都升咗接近三成咁滯咁樣，咁但係整個講緊係七月份啦，咁你見到韓股方面嚟講都跌咗成2%嘅，咁坦白講佢跌2%，我哋升咗13%，其實已經算係有翻上下交代咁樣。咁其實個走勢咧，嗱過去嘅表現都幾分化嘅，意思係咩咧？通常我哋港股做好嘅時候咧，韓股啊、日股啊、台股啊嗰啲咧表現就會比較濛水啲，咁因為嗰啲係主要做翻一啲嘅硬件啦，咁啊主要係啲科技嘅行業啦嗰啲為主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到啲科網股做得好嘅時候咧，又或者嗰啲金融股啊、高息股做得好嘅時候咧，咁啊變翻我哋港股咧就相對表現得色啲咁樣。咁所以咧，依家個問題就等於翻去到八月份，會唔會又出現個板塊輪動嘅情況咁樣？嗱，我覺得其實講緊咧，啱啱即係過去呢個星期啦，大家見到啲美股方面出咗啲業績，咁本身嚟講，尤其是我哋叫做講緊 hyperscaler 啦，其實嚇，即係意思係咩咧？意思即係講緊。是好似Google 啊，或者講緊係呢個嘅本身Amazon 啊，同埋 Microsoft 啊、Meta 呢啲咁樣啊，其實嚇佢哋一路大力搞呢個 AI 投資嘅公司咁樣，咁其實出嚟份業績咧，我哋見到就本身喺呢個資本開始稍微少啲嘅一啲公司，即係簡單講冇擴展得咁大，冇加碼嗰啲咧，反而業績做得好啲。其實嚇，咁所以意味住咧，可能未來方面對於硬件嗰邊嗰個嘅升勢嗰個浪潮咧，雖然可能嚇叫做回穩翻，咁但係呢一陣咧先睇咗嗰個嘅本身嗰啲沽空嘅補倉盤方面嚟講嗰個表。做咗點先咁，跟住講緊咧咁當佢哋去到某一定嘅位置方面，再回調翻落嚟，睇下會唔會需要破底。我自己覺得咧，應該企穩咗機會都高嘅，其實咁只不過問題咧，就開頭嘅時候第一浸方面嚟講，當然個反彈可能都會反彈都比較精彩，好似頭先啱啱提到，我哋試咗啲咁一日就升三成咁樣，好似將之前嚟講跌幅方面咧就磨去咗一部分咁。但係調翻轉頭去到翻啲高嘅時候，啲沽空盤買翻貨之後咧，再要升就要真金白銀攞出。其實嚇，嗰刻嚟講咧，就會考到個市場。我自己覺得嘅嚟緊方面咧，港股未必真係好差，因為其實之前港股跌得比較慘啲，即係五六月嘅時候咧，當其時係涉及到中央嗰邊嚟講啦嚇，咁追究翻個別券商方面佢哋嗰啲嘅客户嘅違規境外投資方面嘅問題。咁但係呢個問題，我相信咧，依家如果去到七月份嘅時候咧，可能都已經失咗單咗好多嘢。咁變咗調翻轉頭咧，咁就如果已經係解決到。好個問題嘅話咧。

0: 唔需要再試翻上一次22,518點嗰啲低位啦。咁所以其實我頭先講到點解喺翻24,000-23,800到應攞到個支持咧，就係、是、assume 翻就再冇呢啲即係講緊係本身嚟講嗰啲政策性方面嘅風險啦。咁繼而其實講緊係可以叫做喺翻啲低位整固咗之後，咁叫做即係有個橫行嘅機會咁樣。咁所以其實投資者方面嚟講，可能變咗去到八月份咧。板塊上邊個調配咧，大家就要可能比較靈活少少啦。簡單啲講咧，就啲高息股啦、啲金融股啦，嚇講緊係啲科網股啦，升咗一陣嘅時候咧，就寧願走去炒翻啲硬件股，例如好似講緊981啊呢啲咁樣，咁又或者甚至乎講緊係一啲嘅即係建滔啊呢啲咁樣，咁可能睇一睇佢哋業績方面肯定起咗啦，咁做咧做成點咁嘅。咁調翻轉頭咧，又當呢啲股份方面高咗嘅時候咧，跟住再換馬翻去炒翻 ATMX。嗰啲咁嘅股份咯。
1: 是剛才溫總都講到一個重點，就是建滔發完盈起之後，但在星期五這一天就見到建滔盈起之後就蛋糕就叫都回回很多，升幅大收窄。其實現在市場的資金是反映一些什麼勢頭呢？
0: 講緊的而且確建滔方面嚟講，就反而出咗盈起，但係調翻轉頭咧，咁講緊就佢升幅收窄咗，得翻5%-1%咁樣。咁因為最高嘅時候咧，都見到佢嗰陣時去到成30.5%嗰啲位置咁樣。咁其實都分別幾大嘅，真係講見咗一大橛咁樣。咁呢種咁嘅形勢，我會相信咧，市場方面嚟講都消化緊佢哋嗰個之前嘅升幅。咁因為依家仲係40倍市盈率嘅，咁相對嚟講都比起翻。佢過往大概10倍到上落咧，咁都仲係貴咁樣，咁有機會其實市場方面講真係要睇到份業績同埋個盈利展望咧，咁會去做一個決定咯。其實嚇，因為本身好就大家已經預咗噶啦。其實嚇，內地搞 AI 有升有息，咁其實美國方面講都側目嘅，要去到一個咁嘅階段，咁大家都已經知噶啦。其實嚇，只不過問題就係會唔會可以持續咧？一個持續性得唔得咧？咁因為搞 AI 大家知道都燒好多銀紙嘅，其實嚇咁啊講緊，如果你話個持續性可以慢翻落嚟嘅話，咁可能啲人都會借勢將呢啲硬件股咧，叫做稍微做翻個整固咁樣。咁如果真係整固嘅話，本身因為建滔喺10多蚊升上嚟，咁依家都即係今日叫做嚇。咁啊，29.36，即係本身嚟講咧，即係星期五嘅時候收市位，咁其實同翻之前咁比較起上嚟，如果你話再跌多少少，會唔會有機會咧？咁樣咁其實依家就密切留意翻星期五方面嚟講做出嚟個低位啦嚇，個低位方面嚟講，本身喺呢個29.3嗰啲位置，嗱、那個位置方面咁啱，因為亦都係呢個200天線嗰啲水平嚟嘅，咁睇一睇方面嚟講，可唔可以叫揾到個支持？因為星期四同星期五個低位都喺呢個位，咁如果你話揾到個支持，唔使再跌落去嘅咁样，咁未来方面嚟讲可以大幅横行嘅咁样，咁较大机会咧，上边方面嚟讲就40蚊会有阻力，咁即系行住40-30呢个位置先咯，直至到讲紧嗰个业绩方面嚟讲喺呢个嘅8月24号出咗之后，大家会再观望翻到底佢真系系咪咁好咧咁样。如果真系无可挑剔嘅咁样，鸡蛋里边挑骨头都挑唔出嘅，咁如果调翻转头咧，咁可能佢会再进一步再升过都唔奇怪咁。
1: 睇嚟我哋港股嘅硬件股啊，都要等埋8月底。喺个业绩公布咧，先知道系龙系蛇啦。咁啊，另一方面咧，就系联储嗰个加息个预期咧，就已经出咗嚟噶啦。7月份就宣布咗唔会加息，但系啲官员咧就系出现咗一个9-3嘅一个投票结果啦。咁啊，市场咧似乎对嚟紧个加息预期开始升温咯。咁啊，银行股又见到走强啦。嚟到呢啲位，汇丰成160几蚊嘅时候咧，仲有冇力咧？
0: 嗱咁講就匯豐好似即係整極都唔跌咁樣嘅，其實咁真係的而且確就讓大家覺得到底發生咩事咧咁樣。咁因為其實講緊匯豐個強項係在於個 ROE 嘅，其實嚇咁啊講緊或者 ROTE 嘅其實 return on equity 或 return on tangible asset 咁 tangible equity 咁樣嚇。咁啊本身嚟講係即係其實就你見到明顯地有一樣嘢嗰個嘅情況咧，就佢係比較高嘅，去到成17% 咁多咁樣。咁所以結果係咩咧？結果就本身嚟講資金方面咧，一見佢有跌嘅時候咧，咁都好多時好願意去趁低吸納咁樣，咁所以變咗就依家暫時其實就琴日嘅時候都去到168.2收，咁本身嚟講，大家都會留意住8月4号方面嚟講，佢嘅業績到底做成點？咁我會相信咧，其實嚇嗰個會成為短期嘅轉捩點。如果佢真係俾市場方面嚟講嚇一啲好啲嘅憧憬，例如講緊係。

0: 回購啊，或者講緊係派息上邊可能慷慨啊咁樣，咁又或者可能未來發展上邊個前景俾到大家一個大 picture 咁樣啦。咁我自己覺得都會對佢個股價方面更上層樓，仲係有個機會喺度咁樣，所以相對比較強勢啦，都唔敢隨便睇淡佢咁樣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話八月份真係升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去到即係高少少，例如180蚊度咧，阻力開始慢慢見到嘅機會都高咯。咁同埋市場係預期佢今年大概盈利增長咧係11%度咁樣。對於匯控嚟講，其實已經唔算差噶啦，因為其實講緊咧就作為一個即係咁大嘅金融機構咧，其實嚇你要再大幅上升，其實的而且確真係唔咁容易。咁但係調翻轉頭，佢依家就係適合嗰啲嚇慢牛嗰種咁嘅走勢咁樣。唯一如果救病嘅就係佢嗰個息率方面，隨住佢一路上升咧，咁啊越嚟越低。如果往績息率得個3.6，咁預測息率係4.3 ，so far so good 啦。其實嚇，咁所以如果你話依家加新錢落去咧，我就即係覺得嚇，等佢如果有機會回調嘅話咧，會比較好啲。最基本嘅回調方面嚟講，都要去到差唔多10天線嗰啲位置，10天線大概喺翻呢個162蚊嗰啲位啦。去到嗰啲位先再吸納，會比較安全啲。但係調翻轉頭，講緊如果有貨嘅，咁就繼續揸先啦，就放住止腰先咁樣，咁好似比較穩當啦。
1: 嗯，其实头先阿温总都提到一个重点，就系个股息率咧喺个股价升咗上去之后咧，就好似越嚟越低。咁如果去到呢啲位嘅时候咧，投资者除咗好似头先温总所讲啦，可能就放住止腰先啦。咁如果去想去换马其他啲高息股嘅时候咧，温总会有咩建议俾大家咧？
0: 其实公司股近排咧都系轮住炒嘅，其实吓，如果你话真系有调整又可以赚息赚价嘅话咧，咁的而且确可能喺银行股嗰边嚟讲系会比较容易做。咁虽然其实个加息方面，我只觉得咧都未必加到好多，咁但系调翻转头，咁始终一样嘢就系、是。讲緊係一啲嘅即係本地同國際銀行呢，佢哋始終個 ROE 方面嚟講做得比較好，咁同埋個估值，如果本地銀行相對都係比較低，咁如果有機會回調返落嚟呢，咁都可以睺返嘅。我自己都幾鍾意即係講緊係大新銀行啦，其實咁又或者講緊好似東亞就平，不過講緊東亞就過去營運方面嚟講，就個股價呢好多時都係波幅上落嘅啫，其實咁我記得我第一隻買嘅股票嚟嘅，咁嗰陣時個價錢同而家都係差唔多咁嘅，所以其實嗰陣時係波幅咁樣，咁就本身嚟講，所以做法有少少唔同。咁另一方面嚟講，如果係除咗銀行股之外咧，中資電信股咧，其實本身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佢哋依家都搞雲服務方面嚟講，都搞得幾有聲有色嘅。其實咁近期方面咧，都叫稍稍回落翻咁樣。如果保守啲嘅，當然941就長揸，咁呢啲都冇乜特別叫我哋叫做啦嚇震倉之寶。咁啊揸住佢，如果可以喺有機會落到80至78度呢啲位咧，趁低吸納呢啲幾好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如果我想即係叫稍微進取少少、搏命少少嘅，咁啊聯通或者中電信咧，呢啲都係大家可以留意多少少咁樣。咁聯通方面嚟講咧，其實就本身近期方面咧，就本身都係叫做稍微比較有個反彈咁樣。咁反彈到去現階段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啦，再進一步上升個機會都始終因為佢之前跌得比較多啲啦，咁個機會咧都係存在。咁而本身中電信方面咧，咁見到佢喺4.74方面嚟講，星期五嘅時候收市，咁而家其實都係試緊條50天線、50天線都係喺翻呢啲位置。咁我覺得其實未來方面嚟講，有機會爬翻上去嘅機會都係存在嘅。其實嚇，甚至乎如果你話講緊稍後方面嚟講，挑戰翻5.5嗰啲位置咧，我覺得其實都有機會咁樣。咁因為而家估值方面嚟講，計翻佢市盈率咁計啦，咁啊預測得個11倍咁樣，唔算好離譜嘅。其實嚇，咁而股息率方面嚟講，亦都係去到有成7厘咁多咁樣，咁對於有啲朋友仔比較中意高息股咧，其實都有一個其實選項咁樣。加埋最後咧就係講啲內需股，其實咁啊本身嚟講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咁啊啱啱召開緊，咁嚟定緊10月份方面嚟講個會到底有啲乜嘢嘅刺激政策咁樣，咁見到啱啱出嚟嗰個 PMI 都係麻麻地咁樣，咁本身嚟講尤其是製造業方面嚟講再次跌穿50，咁未來方面講中央我相信可能會有啲刺激政策，咁尤其是內需嗰邊咁樣，咁變咗嚟講，對於內需股咧，大家都係可以多留意翻。近期佢哋都係真係有少少開車嘅，就連啲即係之前咧比較靜嗰啲咁樣嘅，即係飲料股啊，又或者講緊係啲體育用品股啊，咁啊飲飲食食嘅，其實都好似係願意行咁樣。咁佢哋方面嚟講，好多時啲股值咁其實都因為之前跌咗落嚟都比較低，同埋講緊咧就本身個股息率啊，其實好多都有5厘樓上咁樣。

0: 咁都系值得大家投资者方面多睇几眼嘅。
1: 多谢温总详尽嘅分析啊！有冇持有上述嘅股份呢？
0: 我冇持有，唔该晒。
1: 好，呢次嘅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
2: 上昼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日本气象厅话，日本青森县附近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日本放纵协会报道，北海道函馆市、青森县和岩手县多地都有震感。气象厅表示，今次地震并未引发海啸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向传媒表示，爱国者是很复杂的武器，美国在批准和其他国家制造这些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他承认目前正和乌克兰讨论有关的问题，但要转让技术是很难的事。他说，美国将兴建很多工厂在国内生产外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但目前不会在乌克兰生产。这个说法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说法有出入。泽连斯基早前访美和特朗普会晤之后说，华府已经同意向乌克兰发放外国者的生产许可证。爱国者拦截弹被视为全球最佳防空系统之一，乌克兰希望借此抵御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攻击。过去一年来，一直游说华府提供更多拦截导弹，并且争取自行生产爱国者的能力。在北京，商务部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美国以涉及维吾尔强迫劳动为理由再禁止进口中国企业产品。美国政府发公布说，将43间中国企业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实体清单，涵盖制药、金属、棉花、食品和锂生产等产业，指控他们侵犯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今次是特朗普政府首次将企业纳入这份清单，令清单上的实体由144间增加到187间。中国商务部分人回应说，美国的做法毫无事实根据，持续借所谓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肆意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美国的措施严重损害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言人强调，中国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当前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发展，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强迫劳动，敦促美国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的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回来本港，地盤全面禁煙法例生效2星期，勞工處突擊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勞工處處長許澤森透露，正就2宗個案考慮是否要檢控承建商。許澤森在電台節目說，數字反映仍然有工友在地盤裏面吸煙，情況並非最理想，相信仍然要時間去改變吸煙文化。許澤森說，部分罰款個案是市民轉介和舉報，處方去年10月開始增加使用無人機高空巡查，有效收集證據，不過一般吸煙的動作比較微細，未必可以非常準確，處方正開發無人機感應功能辨认位置，提升执法效率，亦都可以侦测地盘火警的风险。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在太空站逗留超过2个月，处理各种太空科学实验任务，会在暑假之后最快9月开学的时候和本港学生天地对话。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电视台专访的时候透露，各方和教育局一直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由于主要对象是中小学生，肯定是等开学之后。孙东又表示，政府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各方正思考如何将航天科技作为产业在香港做起来，进一步发展航天产业。有工程地盘今日正式使用首个最大起飞重量约150公斤的高载荷无人机运送物料。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指，无人机更加可以增加负重，在工地操作中发挥无限可能。

0: 治香港的低空經濟再邁向另一個里程碑。陳美寶發表網誌，指政府去年3月推出低空經濟監管沙盒，在業界中口碑再度，當局亦希望邁向常態化發展。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唔係刷流量，唔係博口號，頂好海鮮酒家邁向57年。
7: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3%。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9: 你嚟攞货啊！
10: 自己抄啦。
11: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12: 唔系啊！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13: 有老鼠啊！
11: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冷爆，
14: 我哋要转仓，
15: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11: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12: 终生一刁难我，
13: 投诉仲冇人理添。
11: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去耀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15: 你哋够胆讲多次？
16: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7: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16: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3: 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的耀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8: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9: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9: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20: 陈以缇、
19: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20: 艺术、
19: 旅游、
20: 城市
19: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1: Hello， 我系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2: 新城财金中环，
23: 又嚟到新城财金中环时间，呢次请到嚟资深外汇分析员张建泰阿 Ken 嘅。Hello， 阿 Ken。
24: Hello， 你好啊。
23: 联储局咧啱啱议息完啦，咁就唔加息嘅，但系个投票结果咧就有少少对立啊，同埋系咪令到市场个加息预期上升咗咧？
24: 咁、那个票数就显示9-3票啦，咁我觉得系鹰派嘅声音就进一步分裂啦，依家就已经摊牌啦，直接话要求佢加息嘅，咁我谂都符合翻就系之前联储局所讲啦，就话。

0: 即係新主席領導之下，就話啊，想希望有更加多嘅辯論啦，內部咁就唔係話啊說服佢去投翻一個即係個票數啦，支持翻個決定啊。係咁，雖然話個票數增加咗啦，但係亦都見到啊，沃森喺個記者會上面透露咗啊，話而家市場利率已經攀升啦。咁所以就聯儲局冇需要咁急於去加息嘅，咁所以市場上面就解讀咗啊聯儲局話想將個加息個政策調整啦，拋個波俾咗個市場嗰邊，咁就令到而家啦個加息預期反而係有少少降温。咁我諗而家咧沃森就即係提到話啊，佢並唔同意一個前瞻政治人嘅。咁所以佢就喺個記者會上面啦，其實都係講翻比較係個人個意見。你話個局方嗰邊個立場咧，其實就冇話好認真透露嘅。咁而家我覺得市場上面即係對解讀或定個聯儲局嗰個下一步個行動點樣咧，其實都比較多分歧啦，亦都唔係話太知聯儲局想點，因為你睇票數，而家明顯係鷹派嗰啲官員就想話快啲去加息啦，但另一邊廂咧，主席方面就好似提到話，其實加息都唔係好急，咁所以中間就有一個比較大嘅矛盾啦。依家個情況就係變到大家都覺得年內加息機會好大嘅，但你話係咪話要好快咁樣加息咧？似乎就同之前預期有少少唔一樣咯。
1: 嗯，咁我哋之前个争拗点呢就係、加唔加息㗎，但而家似乎呢加息个可能性就已经係好 confirm 㗎啦。咁但係今年嚟讲加息到底会加几多次呢？一次啊，两次啊，定係点样呢？
0: 咁我觉得加息两次机会会倾向比较大少少嘅，因为而家虽然话个通胀数据啦最近个月份就有所回落嘅，但係留意返嗰陣时係因为美伊个战争啦有个停战阶段喺度啊，咁个油价就大幅回落啦。咁但係而家啦，美伊战争又重新即係又升返温啦，咁个油价亦都反弹咗唔少。咁所以我觉得个通胀压力呢其实就冇真实咁样去回落嘅。咁加上而家沃森提到嘅大方向呢都话联储局就唔会容忍通胀嘅。咁明显你见到个通胀呢就好难真正可以返去2%嘅水平。咁所以我觉得加息呢其实都有一定嘅迫切性呢要去即係进行嘅。咁否则嘅话通胀唔会无缘无故咁样就回落返落去啦。咁所以我觉得两次加息机会都会个机会都比较大啲嘅。咁我諗联储局就会尝试啦避开近嗰个中期选举嘅时间啦，以免啦即係有一啲即係政治嘅反对声音出现啦。咁所以我觉得年底前嗰个加息机会就会大啲啦，或者中途你去到九月嘅时候就会再做多就先做一次加息先。
1: 嗯，即系九月、十二月都系市场预期一个比较大机会嘅加息嘅可能嘅月份啦。咁见到啦个 yen 个方面咧，即系其实美元加息咧就应该有环球嘅影响就好大啦，尤其是嗰啲亚洲货币嘅比较大压力啦。yen 个方面见到日本央行终于出手咯，终于令到个 yen 又大反弹。咁其实咧系咪一个会继续弹上去嘅一个走势呢？
0: 咁見到就個 yen 都非常之波動啦，單日試過或者係幾個鐘之內啦，升咗成500多点啊，咁樣成3%左右嘅。咁市場上面都普遍認為啦，今次就係日本當局啦出手要支持翻個日元。咁但係做完呢個動作之後咧，日本央行就即舉行個政策會議啦。咁就其實就冇乜特別提到話要加快個調整個加息步伐嘅。咁但係都見到啦，當中已經有委員投票話要去進行加息嘅。咁所以我諗而家市場上面會覺得外匯干預啦，其實都係日本當局去支持日元嘅一個其中一個選項啦。咁同埋話你做完一次之後係咪代表之後唔做呢？咁我覺得市場上面對呢方面會比較質疑啲嘅，尤其就你做咗一次，咁其實再做多一次個機會，我覺得都喺度嘅，因為我覺得個目標啦，都真係話要達成咁啊。日本央行啊，本當局嗰邊啊，先至會真係考慮停止去再做干預咯。咁所以短期嚟講，日本央行嗰邊咧喺干預上面就唔係得個港紙噶啦。咁所以套息交易嗰邊，我覺得係會比較

0: 謹慎睇翻個風險嘅。咁尤其話之前個日元啦，都單向咁樣跌咗咁耐啦，覺得喺配合嗰個美金啦，叫做稍微回落底下，我覺得個 yen 咧就有個條件可以叫做喺160左右啦，就可以即係先整固一下啦。短期內未必話會再試翻之前163點幾啊，差唔多164嗰啲低位啦，因為始終而家個外匯干擾風險都已經變到好真實啦。
1: 咁其他嘅一啲高息貨幣啊，你會唔會受美國加息預期升溫嘅影響啊？可能會有個調整嘅壓力喺度咧？
0: 咁暫時嚟睇就投資者，我覺得佢哋反而認為年內聯儲局係會加息，但係個加息步伐冇之前預期中咁快，尤其話你話七月突襲式咁樣去有個意外加息咧，其實個期望都落空咗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啲資金上面都會重新部署。聯儲局咧都係會用一個比較傾向漸進嘅方法嚟加息啦，最多似乎都係加息兩次左右啦。咁所以我覺得高息貨幣，譬如話澳洲貨澳元啊嗰邊，咁佢年內啦喺聯儲局唔係話好激進咁樣加息底下啦，佢嗰個利差嘅優勢都可以維持到嘅時候啦，我覺得就。個澳元啦都會有一定支持，我覺得都可以喺個70美金左右呢啲位上落咁樣咯。
1: 係歐元嘅情況，其實而家會唔會係有個調整壓力咧？又
0: 咁歐元嗰邊其實就都個利率都處於比較低水平啦。就算你話佢年內都會有一兩次加息都好啦，咁佢始終都真係得個兩厘左右嘅，同聯儲嗰個息口都爭咗成厘嘅。咁所以我覺得個歐元咧短暫嚟講會有啲反彈嘅，但始終大家都會注視翻下年啦，都有一啲重要選舉啦，譬如話法國會舉行總統選舉咧，都其次其實個政治不穩咧都會限制翻個歐元升勢嘅。咁所以覺得歐元就短期嚟講會有一啲反彈，但係就未必話真係個反彈力度可以好大咯。
1: 係，好多謝阿 Ken 嘅分析嘅。咁呢節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繼續有新城財金中環。
2: 上昼11:47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2: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5: 新城财金中华
1: 又嚟到新城财金中环啊！呢节继续系有 T C Sir 同大家分享喺美股一啲心水同埋睇法嘅。Hello T C
6: Sir，Hello Mary，
1: 系啊 T C Sir 啊，今个礼拜有啲咩好嘢俾大家去参考下咧？
6: 我哋啊，越洋啊，又去另外一个 sector 啦，继 Meta 嘅科技股啦，减肥药嘅礼来啦，跟住突然间又跳去另一个板块，跳咗银行股啊 ，J T M 啊，
1: 好传统啊！
6: 咁啊，摩根大通讲下啦，我话呢个小息呢、這个 setter 要讲下，因为近排见佢升得几靓仔吓。咁啊，都讲一讲先啊，因为咧 JPM 啊，应该冇人唔识噶啦吓，呢啲啲银行股啊嘛。咁啊，点解要讲咁啊？因为佢升得咁靓仔，咁啊提下啦。咁啊，我之前系觉得美股系有少少隐忧都好啦，靓嗰啲讲咗先，等大家摆咗口袋啦，系嘛？即系万一将来真系有个靓仔嘅回调嘅时候，喂呢啲啊反弹随时唔系讲笑系嘛，先反。但係呢啲咁靚嘅股咁樣，好啦，咁啊大家知呢排啦 ，Kevin Watch 喺度講咧，就大家都好關注個息口係嘛？喂，減息、加息、減息、加息定係加息定係最終減息，咪真係搞到，因為 Kevin Watch 個口咧係講完，即、就、係、是、你完全唔知究竟加定減息㗎嘛。

0: 咁啊，银行股咧就好敏感呢样嘢，咁不如我哋唔好理佢住啫，因为联储局主席好明显而家用另外一个玩法噶啦吓，再冇 Google Map 俾你去追踪，咁我哋不如就讲下呢只嘢先啦。嗱，呢只嘢都夸张噶，虽然我哋讲开啲全部过万亿噶嘛，呢只都唔系假嘅，都9000亿市值噶啦吓，即系 GPM 啊。咁啊，过去12个月截至2026年7月计起啊，过去12个月啦，就有1735亿啊。嘅收入啊，美金啊，唔系港纸啊，利润率咧，银行嚟讲算劲啦，34%。哇，呢啲数字背后系乜嘢理念撑住啊？就系我哋华尔街成日讲嗰啲叫咩啊？堡垒资产负债表啊！喂，什么叫堡垒资产负债表？喂，粒粒字我都识，加埋我都唔明吓，都讲两句，就系、是、意思系咩啊？无论出边风大雨大，经济点样震荡点衰都好，佢个防御力好强。咁我哋叫堡垒得唔得？嗱 ，GTM 有一样劲咧，系佢手握住超过4.9万亿美金嘅资产啊，占咗全个美国本土嘅存款市场13%，系一间 bank 揸住全个美国存款市场嘅13% 啊。仲有嗱，唔使话，话完惊你再话系咩咧？有四大支柱，核心支柱。第一，佢喺消费者同社区银行业服务嘅时候咧，佢做得好好。因为点解？单系美国已经有超过8200万个活跃客户，喂，唔系讲笑啊，系活跃客户，唔系嗰啲死嘅僵尸户口啊。第二，企业嗱，做完消费者即系 personal 嗰啲啊，就企业啦。企业同投行嘅业务咧，帮大型公司并购、上市、发债，全球有100几个市场，即系100几个 city 或者100几个国家，佢都有 footprint 啊。第三，商业银行业务专门做一啲叫中型企业，咁啊正嘢啦，一定系搵钱钱噶啦。第四，资产同埋财富管理，喂，讲真，佢都帮人投资噶嘛，管理超过3.8万亿美金啊！哇，大家记住啊，即系呢啲啊，即系虽然我同阿 Barry 可能唔好话搵一世啊，搵一万世都冇嘅钱啦，可能啊，咁但系唔紧要，即系总之一句啦，都系劲啦，劲大劲多啦，好嘛？好啦，咁啊，讲到业务咁阔嘅时候，咁究竟点样 JPM 令到咁波动嘅市场嗰阵咧可以互补不足啦？咁你讲到你有保量咁夸张嘛？之上系嘛？嗱。咁講啦，嗱，我哋成日都講啦，例如早前嘅加息期咧，嗰、那個 interest margin 一加嘅時候咧，其實佢哋自己啦，因為無論佢哋借錢啦，或者 saving 嘅業務都好啦，其實佢調翻轉頭啦，佢哋對佢嚟講咧，呢、這個淨利息嘅差嘅收入咧係水漲船高啊，即係水漲船高啊！嗱，喺我哋所知啊。佢另外一個叫做收錢嘅板塊，叫手續費嘅收入啦，仲係好強勁增長。手續費就交出每股盈利係5.94美金嘅靚標。嗱，你聽落嚟，喂，佢300几蚊交5.9，
1: 係咧，
0: 唔係啊，記住啊。手續費啊！你成個 band 入邊手續費只係一部分收入，佢都等於係交到5.94嘅美金啊！其實係好誇張，因為以前我做渣打，我好明啊。咁啊，講埋 JP Morgan 啦，即係 JPM 啦，當然唔可以唔睇 CEO 啦。咁啊，點解佢 CEO 咧？我一定要提咧，就係呢個就係華爾街傳奇人物啦，因為人哋要講啊，佢有一種風險，點解咧？嗱。成間公司，其實間間公司都係啦。譬如我哋講 Nvidia， 一定係黃生啦，都好，全部都有風險就係太過 rely on 一個人啊。咁啊，有一種叫健康嘅恐懼，意思係乜嘢咧？嗱，記住，如果喺金融個世界點都好啦，你有一個咁勁嘅人物喺度撐場都好，喂，咁呢個人有咩頭暈身興嘅話咧，咁其實都係有問題㗎，即係要提一提啊。咁加上啦，阿 Jamie 咧就帶咗即係 CEO 啦，帶咗公司咁耐嘅話咧，其實真係呢個隱憂嚟㗎啦。個唔係真係身體出現問題都好啦，佢都要退休啊嘛，始終年紀都唔係細，尤其是呢啲揾咗咁多錢先嘅就，喂退休嘆世界正常啦，係啊，Trump先做到70几岁嘅啫，係咪？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啊。嗱，咁啊，但係小心得嚟都要睇翻公司自己本質嗰個正嘢嘅，但係佢喺資本配置方面咧，仲係好有野心嘅。點解我想講多少少咧？就係佢喺2025年啦，就宣布咗一個叫安全椅。人性嘅倡议咁嘅大嘅，即系咩意思呢？佢就话：喂，嚟紧打战10年啦，我谂住掟1.5万亿美金落去啊，投资咩？国防、航天、航空、能源独立同埋。

0: 先进嘅制造业，即系意思系咩啊？喂，我唔系谂住净系做 band 啊，我搞埋其他嘢，捆绑晒成个经济美国一齐玩啊！即系佢都唔系傻噶，佢都意思知就话，喂，我都要克服我版图啊 ，Barry。即系如果净系靠银行咧，我都有啲危噶吓，咁啊都醒噶，佢哋个 vision 啊，咁啊嗱，接下嚟一 part 咧，就以为哇，天上已经好精彩，我搞唔到消化都唔系，仲有一啲气肉啊，惊你未饱，得多少少嘢俾你，就系咩咧？JPM 咧有样嘢，佢一定要搞 IT， 你要明啊！冇一间 bank 唔搞 IT。我哋可以用掟钱嚟形容，点解咩叫掟钱呢？就系、是、其实佢每年投放喺科技同埋研发，即系 IT 方面吓，系讲紧$180亿，系相当咁，唔系相当咁肯掟钱。咁所以佢哋啊，无论人工智能即系 AI 啦。淨係 AI 方面咧，原來佔咗20亿啊！喂 ，IT 唔係淨係得 AI 噶嘛，銀行啊，尤其是銀行係不斷 upgrade system 啊，各樣嘢啊，但佢淨係 AI 都已經佔咗180入邊佔咗20嚇，即係9分1噶啦，好誇張啊！咁所以啦，嗱嚟緊你可能會知道就係、是，無論佢將來用一啲咩客服聊天機械人啊，各樣嘢啊。咁呢啲基本嘢一定有啦，仲有一样嘢就係佢叫自主进行资本配置啊，佢依家 train 緊个 AI 模型啊，意思就係将来个 AI 模型 OK 嘅时候，佢将交俾个 AI 去帮你做投资吓，因为佢会用历史数据呢做一个 model 吓去做嘅，咁所以嗱嚟緊吓估计啊，如果依家初步去睇呢个 AI 模型呢整出嚟嘅回報咧，跑贏嗱，跑贏唔係好勁嗰啲啦，跑贏傳統啦，記住呢個字叫傳統股債投資組合，即係60-40嗰種咁嘅嘢，佢已經好勁啦。你傳統股債嘅投資組合咧，佢話呢個 AI 模型 train 到佢已經跑贏啦，咁所以嚟緊咧，似乎係可以顛覆到啊呢個所謂利潤增長嘅引擎嚇，咁啊，所以睇下佢唔會喺呢個叫科技嘅護城河入邊咧。打贏埋呢個板塊嚇，即係唔係淨係護城河，係科技護城河嚇。咁我哋拭目以待啊。咁啊，喂 ，JPM PE 即係幾多啊 ？PE 上講一講啊。喂，咁又係啊，聽落嚟，因為我哋前排講親都30-40噶嘛。啊，佢 JPM 依家市盈率咧大概啊15.8倍嚇，預期嗰個預測嗰個forward PE 啊，你當啦。就14.9，即系约莫都系15嗰啲附近啦。
1: 系，
0: 比其他同行我哋所知啦，系啦，比其他同行我哋不如攞同行嚟比啦，美国银行啊、花旗啊、富国银行啊。咁其实咧 ，JP 嘅估值咧系贵嘅，有日价嘅。
1: 系，
0: 原来系咁样喎，即系唔好听
1: 真
0: 点
1: 几
0: 嘅。系啦，咁但系真系你讲得啱，贵得有道理。我咧嗱，分析师今次准，因为点解咧？嗱，我哋依家做访问嘅时候啦，约莫夜晚做紧340几啦，分析师都系睇到352蚊啫，咁样即似乎，咦？分析师睇个目标价到咗噶啦，吓佢哋今次又叻，冇困我哋吓咁样，咁啊即似乎都顶地啦。如果假设我哋信分析师咁样啦吓，咁啊嗱，提一样嘢，唔好听到以为15-16倍呢啲 P/E 系平啦，原来已经接近佢5年嘅高位啊，即系有所不至啊，提咗大家先啊，咁啊，即系其实严格嚟讲系五，你将即系啱啱过咗5年嚟讲咧，今年嘅 P/E 绝对唔系一个平嘅数目啊，吓咁样咯，系啦，咁啊 ，anyway 啦，都要讲多少少就系关于2026年第一季嘅数字显示啦，其实佢收入已经系大概按年增长咗12.6% 啊，咁啊，但系啊，系原来低过同行少少啊！你又有所不知，唔好讲到佢咁劲咧。换到佢同行咧做紧13.2啊，佢系低少少噶吓。咁啊，即系要大家知道啊，因为大家都斗天踢啊，斗剩嘅时候咧，即系始终啊个市场都系有激烈竞争嘅一面咁样啦。
1: 好啊，咁啊，今个礼拜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新城财金钟环嘅，唔该 T C Sir， 拜拜。
0: 好，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道指系新高嚟噶，
6: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5: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7: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5: 终于咧第十次
6: 爆炸啦，
5: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6: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足協設定21日強制休息規例，未能夠上陣。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形容，今次參賽嘅都係老牌球隊，有深厚球迷基礎，相信不會令到入場的觀眾失望。羅淑佩表示，歐洲球隊快將開季，相信球隊會視在港比賽為磨合機會，落力演出。他說，曼城昨日公開操練時有大約17,000人入場，今晚賽事預計約有40,000人入場。啟德零售館售賣球衣的店鋪銷情亦好好，對球隊的號召力有信心。香港男子花劍隊在世界劍擊錦標賽中以一劍之微屈居亞軍，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今次南花港隊歷史性取得銀牌，團隊世界排名升至第二，如果明年保持在世界前四位，除了南花隊可以出戰2028年洛杉磯奧運之外，男子個人花劍的參賽名額亦會增加。對於有意見對未能夠奪冠有些失望或者有微言，羅淑佩認為不應該抹殺南花隊的努力，指賽事密集對運動員的精神、心理和體力都構成壓力，又說決賽排在最後上場的蔡俊彥帶傷上陣，讚揚他和南花團隊表現出色。罗淑佩说，南花队在决赛落败之后，他已经向团队表达支持，不会因为他们遇上挫折就不再支持。被问及南花队是否满意结果时，全队坚定表示可以做得更好，认为团队展现了香港永不放弃的精神。地盤全面禁煙法例生效兩個禮拜，勞工處突擊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勞工處處長許澤森透露，正就2宗個案考慮係咪要檢控承建商。許澤森喺電台節目認為，數字反映仍然有工友喺地盤內吸煙，情況並非最理想，相信仍然需要時間改變吸煙文化。許澤森話，部分罰款個案係市民轉介同埋舉報，處方去年10月起增加使用无人机高空巡查，有效收集证据。不过一般吸烟动作较微细，未必可以非常准确。处方正开发无人机感应功能，辨认位置，提升执法效率，亦可以侦测地盘火警风险。在北京，商务部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美国以涉及维吾尔强迫劳动为由，再禁止进口中国企业产品。美国政府发布公告，话将43间中国企业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涵盖制药、金属、棉花、食品和锂生产等产业，指控他们侵犯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今次是特朗普政府首次将企业纳入这份清单，令到清单上的实体由144间增加到187间。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美国的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持续借所谓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肆意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美国的措施严重损害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言人强调，中国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当前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发展，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强迫劳动，敦促美国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力打压中国企业。国际足协主席因芬天奴在激烈反对声下，宣布取消将世界杯等重要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因芬天奴在声明中说，在聆听所有不同的声音和意见之后，明显股权出售计划产生分歧，无论最终获得多少支持，都已经不再符合国际足协最初设定的目标和利益，因此决定不再推动计划。国际足协营运总监拉摩尔早前表示，出售赛事股权是一个人的计划，国际足协的员工遭到欺骗。因芬天奴的资深顾问科德罗就宣布辞职，他说对事件无法袖手旁观。根据计划，国际足协的商业业务包括男女子世界杯赛事将会分拆，成立一间名为国际足协前进公司的子公司，并出售其中20%的股份。据报，主要投资者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富十立的弟弟创办的投资公司。事件引发争议，欧洲足协旗下55个成员国属会扬言会杯葛国际足协的赛事。第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9: 搵泥搞村，搵泥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9: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泥搞村时段啦。
3: 日常致富，
11: 知识做老板，
3: 主持林淑敏。
12: 知识做老板的时间回到来了，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在这里，也都请来一些不同的创业嘉宾跟我们讲一下他们自己做生意的一些故事。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同样都是一位创业者，就是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的 Gordon。 Gordon 你好。
13: Hello 你好。
12: 喂 Gordon、我知道呢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有些历史的了，
13: 35年
12: 了。了，但我知道你是后期加入的，我都想看看其实你本身的经历呢，是不是做开这门运动生意的，还是你本身是做什么的？
13: 其实完全不是，我毕业之后呢就去了港文版做记者
12: 的。咦，都是半个行家来的。
13: 没错没错，做了4年啦。但是那时候就因为做港文版很有趣的，就是什么事都关你事的。其实当时都认识了不同业界的老板啦。你知道我以前後生是最喜歡唱 K， 可能都會認識到一些做、唱 K 店頭的老闆，那你會在他們身上訪問到學到很多即做人的禮儀或者做生意的，但當時是沒有想過做生意的、是大概做了4年嘢之後呢，那時大概25到26歲，那開始身邊很多朋友都創業，例如做偵探，例如做殯儀，或者可能接了爸爸媽媽的生意做火鍋店第二代、那當時突然間這班朋友都突然间可能嗰几个月内就问我一啲意见，就话啊，如果我要多啲传媒做访问，可以点样做呢？咁跟住当时我心都系哦，咁我有啲 friend 做公关或者打工嘅，不如你搵佢哋啦。咁但可能佢哋讲公关公司呢可能要帮你 arrange 一啲媒体访问呢，可能一个 package 呢起码都20-30万起嘅。
12: 系。
13: 又或者嗰个人如果 freelance 帮佢做呢都要收40000一个月先做嘅。
12: 佢要嫌你唔够贴地嘅。
13: 係啊，咁就变咗我啲 friend 就话咦，我啱啱创业或者我啱啱接手呢个价钱太高做唔到喎。不如 Gordon 你嚟做啦，你做个记者一定识举办记者会啦。其实嗰个时候我听落去呢佢哋讲得好 make sense， 但係其实我系唔识做嘅。因为我冇做过嘛。咁嗰个时候我就话咁啦，不如我收佢哋嘅半价试下做啦，如果做唔成我唔收你钱啦。咁就點知就幫咗偵探嘅 friend 又好，或者係魔術師嘅 friend 都好啦、就上到啲版面，甚至乎上到頭版。咁當時都其實20多歲都係好牙牙烏嘅，20多歲嘅男仔係好牙牙烏，唔知自己想要乜，亦都唔知做件事為乜。總之個 friend 揾你幫手，做得做就做啦，都唔係為錢嘅。咁跟住變咗，但係做完之後咧，就後屘啲 friend 話俾我聽啦，喂，原來嗰陣時上媒體訪問咧。个生意咧系会上升20-30%，甚至乎多一倍。
12: 系
13: 咁，我先知原来传媒访问有呢个作用，
12: 系真系有效果噶，系嘛？
13: 其实做记者唔知噶。
12: 系，但我想睇下咧，即系公关同体适能呢一方面，其实又扯上啲咩关系咧？

0: 实就真系命运嘅安排嘅。咁我咪后屘讲话我冇做记者之后，咁我就做 staff 公关啦，就帮几个 friend 做公关，可能每个收顾问费咁样去做。其实当初都唔系冇谂过转行嘅，不过系真系帮啲 friend 之后，佢到翻转话喂，不如你 keep 住每三个月续约啦，咁帮我哋做啦，咁样咁啊尝试去做。咁跟住，但系做咗四年之后咧，即系做咗16年之后咧，就开始嗰阵时咧。个体重系超过200几磅，因为成日饮酒应酬，跟住嗰阵时未够30岁咧，行路只脚会痛嘅，会有痛症嘅。咁跟住后屘又觉得好似身边帮嗰啲朋友都帮到尽咯，访问又基本上做咗100几次啦，跟住奖又攞咗好多奖啦，好似都冇突破。因为30岁嘅时候就谂自己，咦，如果10年后仲喺呢个工作模式系好定唔好咧，会惊噶嘛？其实唔知点解惊，嗰阵时仲会惊啦。咁后屘。喺呢段时候就识咗一个，我一都可以开名，就系识咗个主播叫叶星赞 Daniel 啦。其实就同佢就做访问认识嘅。咁之后佢就同我讲就话，诶，依间学院咧想请 marketing， 你有冇兴趣啊？我觉得好适合。其实我就话，
1: 但睇色能噶、哦，即系同你以前讲嘅未必相关，可能你都认识啦，因为你咩都要知噶。
0: 可能其实我都唔知嘅，其实我嗰阵时净系中意打篮球嘅啫，我连做 gym 都系好少，系冇做嘅。咁嗰阵时后屘。Daniel 啦，佢介紹我嘅時候，我仲諗緊，咦，係咪嗰啲 hard sell 嘅健身中心啊？如果係唔係好想去，咁我上網站睇啦。咁唔係，都係學校。如果原來香港係有間 fitness 嘅學校嘅，而我唔知道啦。咁其實好奇心情況下，我就去見咗 Terence 嘅，即係我嘅大 partner 兼老闆啦。咁當時去見嘅時候，都係純粹當識個朋友咯，冇諗過見工嘅，係諗住啊，究竟 fitness 呢個行業做咩咧？八卦下咁樣啦。咁見下見咗2次之後，就真係想請我。咁但嗰阵时因为你重新去做一份工作，你係要放弃晒之前嗰啲即係consultant嗰啲工作㗎嘛。咁其实嗰阵时都叫做对我嚟讲对我嚟讲係减人工过去嘅。因为你係放弃咗本身嘅收入过去。但我觉得要转变下，因为就嚟30岁啦，咁冇可能仲200几磅大肥仔㗎嘛。同埋好似真係好唔健康。
1: 咁同你个人工有冇关系嘅？你唔需要减个人工过去嘅。
0: 咁但係嗰陣时可能又係靚仔啲啦，咁佢即係可能觉得佢开嘅人工係嗰个人工。咁本身我係搵緊钱係多过嗰件事，但係唔知乜嗰下又唔係太好意思问佢，可能嗰陣时未结婚啦，未有小朋友，你钱对自己嚟讲唔係太重要，即係可能你觉得你揾錢出嚟都係請下朋友食飯啊，或者買下波鞋咁樣，甚至乎你唔買波鞋，基本上唔使用錢噶嘛。咁所以就對錢個 concept 冇咁重要，即係結咗婚就覺得啊，唔係喎，錢好緊要咁樣。
1: 咁所以你就過咗去啦，一做咗幾耐啊？
0: 今年係10周年。
1: 哦，
0: 我都冇諗過係人生最長嘅一份工作啦。
1: 係嗱，咁你又即係其實呢條路都幾正常㗎喎，即係由傳媒下做記者，去到做公關，咁而公關方面呢，咁你而家呢就開始做一個叫做體適能方面嘅下。咁其實係做啲咩㗎呢一個公關？
0: 其實你話正常呢都有啲唔正常，因為當時30歲呢係想去返一啲傳統嘅 agency 啊，或者 in-house 做，即係想做翻。
1: 你當時心態係想即係穩定啲啊？定係想點咧？
0: 係想穩定啲嘅，因為當時有個女朋友拍咗差唔多3、4年，都係想結婚嘅，所以嗰個轉變都關佢事嘅。其實
1: 但係又咁講喎，阿Gordon，咁你呢個諗法又幾特別嘅喎？嗱，你既然咧即係拍咗3、4年拖，你到時想結婚，咁啊想揾份穩定啲嘅工，但係呢份穩定啲嘅工咧又唔夠你嗰份即係而家做開嗰份，雖然係有啲我講意思有啲浮啦嚇，即係可能變動比較大啲，但係你。揾钱多啲噶嘛？咁你个目标又
0: 嗱呢个
1: 都几浮噶喎。
0: 呢个就好关你另一半嗰个思维够唔够清晰先啦。可能当时嗰另一半思维唔系好清晰，佢就觉得总之你唔好饮酒，你要揾翻稳定啲嘅工作陪到我就最好啦。嗰、
1: okay,
0: 种咯，咁你拍拖好自然会受对方影响。虽然佢系一个好嘅建议嚟嘅，对佢嚟讲，对大家嚟讲啦，
1: 系咁啊，结果你就去咗做翻一份稳定啲嘅工啦。咁有冇事与愿违咧？吓，即系呢一份稳定啲嘅所谓叫公关嘅工作，有冇同即系你预期嘅大出入啊？
0: 其实初头系有啲惊嘅，因为始终你去一个新嘅行业或者新嘅工作环境啦。咁但系后屘发觉真系好啱自己，因为真系可以话叫做令到自己系放飞咗自我嘅，系令到自己系摆喺心入边嗰个自己出咗嚟啦。因为我一同好多
1: 点解咁谂咧？
0: 唔系我谂我同好多朋友讲或者。我对面个同事讲，佢都未必同意啦。其实我以前一个好怕丑嘅人嚟嘅，我系唔中意倾偈或者见到女仔系唔讲嘢嗰啲嚟嘅。

0: 但是因为做公关的关系逼我要去讲嘢咯。原因就是当时我帮啲 staff 公关做顾问啦，啲老板系唔敢同个记者或者主持人打交道，
1: 嗯、
0: 即系嚟到佢会好怕丑，企后边。咁但系例如我带嗰个人过嚟，个主持可能又未必好主动嘅时候，或者佢又好怕丑，其实好尴尬噶嘛。咁咪逼住我要啊 ，hello 主持你好啊，依个系边个边个嘅老板，佢今日嘅即系帮佢 briefing 咯，即系预先帮佢做咗啲令到主持人做访问舒服啲咯，咁就逼住要讲嘢咯。即系所以我谂做公关令我大变嘅。
1: 嗯，这个都是你自己本身的怨我来的，是吗？
0: 都是的，我想都 OK 的。
1: 是。
0: 其实但我在家里就真的不太出声，就是那些睡觉不说话，但是出来做事就哔哩吧啦，就是这样很活跃咯。
1: 是。咦，了解了你怎样去即寻找自己一个适合的行业啦、甚至乎又即以前、叫打工啦，现在攞埋股份做老板的咯。那大家个即系由打工去到真系攞股份做老板，咁我谂你嘅睇法都可能会有啲唔同嘅。咁究竟点睇呢个行业前景呢？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哥哋一齐倾下。

0: 中午12:17。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无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和不含辐射癌症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3至4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3: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日常致富，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
5: 知识做老板继续请嚟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校的 Gordon， 咁啊同我咧一齐倾下偈啊。Gordon 你好
6: ，Hello。
5: Gordon 啊，由以前真系做由以前作为一个员工，去到而家作为股东吓，咁、其实角色换转咗，我谂你个睇法或者即系个角度都会有啲唔同。同一间公司，但系换咗唔同嘅身份，你会点睇即系嚟紧嘅呢啲呢个行业嘅前景？
6: 我先讲翻个身份嘅转变啦，可能以前真系纯打工咧，你就简单啲，就系每日就谂点样帮啲运动员或者教练做 branding 啦，即系带去做访问或者拍广告啦，跟住谂下啲课程点样喺 social media 推出啦，即系令到多人报名啦，简单啲嘅。咁但系可能你做咗老板之后 ，partner 都会要求你，喂，你要望下啲收入支出 O 唔 OK 嘅喎，或者啲同事即係乖唔乖啊？咁即係你要管好多嘢咯，即係你要理解好多嘢，因為大家都知間學校可能係開咗35年啦，我啱啱40歲，咁但係本身學院都好多老臣子噶嘛，咁我始終突然間我係叫做外人啲，同埋比較年輕少少，變咗一個管理層，其實要同翻同事相處要有個學問咯。咁我曾經喺本漫畫度學到一句嘢，就係、會同翻啲前輩講，就係話。我职位上有转变，提高咗，但你仲系我前辈咯，好多嘢你都仲要提点我咯。不过我都话，我希望你哋包容我比较创新啊。
5: 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即系作为一个新嘅管理层咧，其实对住一班老臣子咧，的而且确咧，你有时系进退两难嘅。第一，你好想拥有自己嘅班底。即系我见过有啲嘅management 系咁，即系你好想拥有自己嘅班底。咁第二咧就系喺你未组成自己嘅班底之前咧，其实可能嗰班老臣子都已经嚟咗巢啦。系啦，咁啊剩翻个唔系老臣子，剩翻个烂摊子，咁就唔知点收拾啦。咁所以咧喺嗰个即系点样去留住班。叫做比较长辈啲嘅员工啦，咁我谂即系佢总会有佢个人之处，同埋即系点样去对待佢哋，喂佢哋唔系器将嚟嘅，咁佢哋都有佢嘅用处嘅，但系可能

0: 你都好想组成自己嘅班底。咁喺呢一个咁嘅过程当中咧，其实都系一个挣扎，同埋我觉得对人嘅管理咧，都系一个艺术嚟嘅。
1: 嗯，我谂首先即系理想化就要放低自己先啦，因为如果你摆咗自己太高咧，你好难同人相处咯。咁当然你都要有自己意见同埋个想法啦。但系我谂同长辈啲嘅同事相处就系，首先了解佢长处系点啦，同埋我哋都有长辈亦都请咗班新嘅同事，可能廿零岁，无论系 full time 又好 part time 都好啦，咁令到个学校个环境又有新动力啊。因为好老实讲咧，而家做公关 marketing 咧好困难，
0: 嗯，
1: 基本上每日嘅 social media 咧都变咗好多。咁例如寻日兴，可能兴出十五秒短片，可能今日又兴翻出图文，咁变咗如果你唔跟住个 trend 去转咧，其实嗰个流量会细好多噶嘛。咁所以跟我条 team 做嘢嚟做 marketing 同事会惨啲，就系佢成日要谂新嘢咯。但系呢样嘢系冇办法，咁就系、是、但系传统啲系难做啲嘅，系啊。
0: 嗯，咁喺做公关啦，咁譬如做呢、這、一个我都算叫做运动产业啦吓。咁、你觉得嗰、那个同你一般我哋譬如做财经公关啊，或者系做普通公司嘅 branding 嘅公关，你觉得有啲咩唔同噶？
1: 我谂个运动产业喺香港嚟讲咧，虽然呢个产业咧叫做发展咗。我谂三四十年啦，但系真系被形容为产业，可能都系依五六年。咁、我哋团队，
0: 你觉得成熟未咧？
1: 准备成熟，但系未成熟。咁就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2016年我入嚟嘅时候咧，其实大家知，大家做记者或者主持啦，都会好八卦。咦，究竟依行嘅生意系个产值系几多啊？有几多间运动健身中心啊？原来从来冇全部报道过嘅。咁、我无啦有一日咧喺公司入边揾到本数据啦，我话咦，点解有本咁嘅数据嘅？跟住从来冇人公布过嘅。其实我哋可唔可以做香港版去公布啊？咁啊 ，Terence 就话喂，你做啦咁样。咁我哋就依八年做过六次嘅运动产业化高峰会，每年都会公布翻个数字。我举个数字为例，就系2018年得9间24小时健身中心，但系去到今日我同你倾偈咧系400间。咁其中一间比较大嘅连锁店，佢有85间啦，系好夸张。咁因为有咁多间24小时健身中心咧，嗰、那个会员值香港人数咧都去到500万啦，咁但系占大概都系6%度啦，咁变咗其实咧，用纽约去比咧，纽约大概20%人咧系有健身会值噶嘛，如果咁样上升系有排上升嘅咁样。
0: 不如都讲下你呢一个运动产业化高峰会啊，咁啊头先都讲过啦，即系都举办咗好几年噶啦。嗱，同人才啦，同个市场规模啦，同个营运方法啦，分布地点啦，同埋即系行业方面嘅新动向都好有关系。其实有冇啲最新嘅数据都同我哋分享下咧？
1: 最新嘅数据，我谂而家香港以旧年大概8月为例啦。香港大概有1411间嘅运动同健身场地，咁要用2016年去比咧，2016年系得600间，咁即系上升咗一倍。咁同埋你会见到多咗，唔系话传统铁馆啦，你会见到多咗运动员创业，例如可能我哋有剑击金牌之后啦，其实你会多咗好多剑击馆啦，跟住你会见到好多系体能训练嘅中心啦，又或者而家好兴普拉提啦。咁其实一对一嘅私人做 gym 嘅中心都多咗，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个租金好贵。咁其实我成日都建议翻啲学生，如果你真系创业嘅话咧，最好控制翻系喺500尺跌至到2000尺嘅场地啦，租金尽量喺10000蚊，唔好超过30000蚊嘅话咧，你有得做嘅，系啦。咁同埋变咗而家，因为大家无论教练又好或者个客人都好啦，都唔中意 hard sell 啦，变咗其实呢个产业系都几得做。咁另外头先主持你都提到话，其实我哋个产业成熟得未噶？其实真系未嘅，因为我而家都会去学中学啊或者大学去会 train 一啲未来嘅运动公关啦，教佢点样做主持啊，点样剪片啊，点样去筹备个 event 啦。因为呢个行业系唔够，即系你政府成日话要城市化，但系问题我哋成日搞好大型嘅活动，例如可能之前有美斯嚟香港踢波，呢啲好大型嘅活动啦。但系我成日都话，点解唔将啲資金同埋努力擺翻起我哋本地嘅運動咧，因為例如你去睇籃球比賽，例如我同事尋日去睇報道籃球比賽，2000嘅座位入邊可能得100多人嚟到，其實冇宣傳嘅喎。咁但如果政府係幫手宣傳或者多啲商業嘅元素入去，其實會唔會爆咧？其實講緊個飛係個門票，講緊係80蚊港紙一張飛，同餐飯差唔多，都唔爆嘅。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可悲嘅，其实你去到外国，去日本又好，美国都好， 其實人哋本身可能因為地方大啲啦，人哋個城市係好支持佢自己主隊嘅，係好願意俾一個好誇張嘅價錢，由$1,000到甚至乎係$100,000嘅飛去睇波咯。但係香港做唔到，暫時。
0: 你知運動都有好多種噶嘛？咁你變相咪即係係啦，主流嘅運動或者係一啲非主流嘅運動，非主流嘅運動可能係我講緊，例如跳繩咁樣，咁即係可能係呢啲都有關係噶啦。
1: 我谂举个例啦，例如手球旧年喺全运会都攞到好好成绩啦，咁大家都为佢哋好欢呼啊，有个热潮啦。咁之后我哋因为我哋学院下边有本运动杂志，咁我哋都有派啲主持去访问本地手球联赛嘅，结果发现咧，佢哋九成嘅比赛场地都系户外嘅，晒住打波嘅，然之后冇观众嘅，因为大家都唔知道有比赛。其实我哋变咗独家去访问，咁即系话其实原来当旧年手球有热潮之后，无论政府同商界。都冇因為咁樣去 support 多咗咯，即大家睇唔到啊，因為可能比較冷門啲啊屬於，但係點解一個咁好嘅比賽，咁好運動我有成績，冇人投放資源呢？又舉個例就係尋日，即係前兩日啦，考固球一個比賽，你聽個名你未必知啦，其實我都係呢排先知嘅啫，我呢排先派主持去採訪呢個比賽，知道叫考固球，佢嘅打法好似手球，但係打落去一個反彈嘅網度咧，如果對方接唔住個波就一分。呢个叫君子球，因为唔会打到对方啊嘛。咁其实原来咧，香港女子考固球队咧，佢啱啱咧就卫冕咗亚洲第一名，即系都好劲下啦。但系都冇乜人知道，即系老实讲，我都系因为咁啱上网 search 我先知道。咁变咗，原来我哋有好多出色嘅运动员，但系可能香港唔够公关或者唔够冇特别摆资源去做呢个宣传咯，令到同埋大家都明嘅，一定系做大嘢噶嘛，梗系宁愿有外队，即系可能有英超嘅球队嚟比赛，咁要大家都去50,000人去睇波，咁梗系最好啦。但系呢啲系一次性咯，系啊，对我哋冇乜帮助。
0: 即系始终咧，自己嘅产业链方面啊，咁都要靠一啲本地化嘅一啲比赛啦，或者一啲本地化嘅产业啦、运动啦，咁先可以持续落去嘅。我哋成日都讲可持续发展啊嘛。咁啊，听完阿哥顿咁讲咧，就明白到咦，体适能呢一个行业啊，或者运动呢一个产业咧，将成熟嘅时候咧，咁即系话仲有好大嘅发展空间啦。咁啊，期待咧，我哋下次再同你倾嘅时候咧，有更多新嘅发展啊。好，我哋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留待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中午12: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发文，话听日早上他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入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李家超透露，咨询会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

0: 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睇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有工程地盘今日正式使用首个最大起飞重量大约150公斤的高载荷无人机运送物料。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无人机更可增加负重，在工地操作入面发挥无限可能，显示香港的低空经济再迈向另一里程碑。陈美宝发表网志，话政府去年三月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在业界中口碑再度，当局亦都希望迈向常态化发展。截至今年五月，民航处已就有关恒常实际运作的应用场景批准一共115项申请，进阶版监管沙盒 X 亦都接获过百项申请，当中首批33个项目获选在今年上半年起陆续进行测试。陈美宝说，运输及物流局作为推动低空经济的牵头政策局，一直在各方面为不同项目打通经脉，但要令低空经济项目在全港落地生根，必须各前线应用部门积极参与。国际消息，日本气象厅说，日本青森县附近海域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北海道、函馆市、青森县和岩手县多地都有震感。气象厅表示，今次地震并没有引发海啸风险。乌克兰首都基辅凌晨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凌晨近三点半，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密集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说，俄军向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一栋民居倒塌，有仓库着火，多人被困，最少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近几个月，俄罗斯知道乌克兰拦截弹道导弹的防空系统出现短缺，于是加密使用弹道导弹攻击乌克兰多个地区。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美国已经同意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证，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表示，美方并未有同意由乌克兰自主生产爱国者导弹。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在激烈反对声音下宣布取消将世界杯等重要赛事的部分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恩芬天奴在声明中表示，在聆听所有不同声音和意见后，明显股权出售计划产生分歧，无论最终获得多少支持，都已经不再符合国际足协最初设定的目标和利益，因此决定不再推动计划。国际足协营运总监拉摩尔早前表示，出售赛事股权是一个人的计划，国际足协的员工遭到欺骗。恩芬天奴的资深顾问科德罗就宣布辞职，说他对事件无法袖手旁观。根据计划，国际足协的商务业务包括男女子世界杯赛事将会分拆，成立一间名为国际足协前进公司的子公司，并出售其中两成的股份。据报主要投资者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富什纳的弟弟创办的投资公司。事件引发争议，欧洲足协旗下55个成员国属会扬言会杯葛国际足协的赛事。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

0: 气报告。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2: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1: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2: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1: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3: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4: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p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5: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3: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6: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7: 好啦，日常致富里面嘅理财时运高，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 Raymond 喺度嘅。Raymond 你好，
8: 大家好啊。
7: 嗱，我哋继续咧讲下呢个紫微斗数啦。咁啊，讲紧就话即系有唔同嘅分类啦。
8: 系啊，十四粒主星啦，系啊。
7: 喂，咁每个型都有唔同嘅话，其实个个梗系想做将军噶啦，个个梗系想做主角噶啦。
8: 想啫嘛，你想我啊想靓仔啲，我啊想做富翁啦，唔系你想噶嘛。有时就唔系你出世嗰下。即系总之天，你当有啲嘢整定啊，佢每个人有角色嘅。
7: 咁我都深信噶，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算你话你择日都好，总会有啲意外。
8: So far, 我咪成日同你讲咧，我择日嘅经验就择日生就咁啊，你知我有冇人做噶嘛？十个里边有七个出唔到嘅，唔系嗰日，唔系出唔到世，系唔喺嗰日度出嘅。
7: even 我自己都系一样添啦，即系我的经验我就冇择日嘅，但我纯粹咧就即系等嗰个医生个期嘅咁样。咁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呢啲啊，即系顺天命啦咁样。咁但系最后，其实就算顺天命都好啦，佢哋嗰两个都唔喺嗰日出世，
8: 系噶，
7: 就系有啲时段。嗱，即系例如大家觉得我孕妇高龄孕妇好危险啦，捉咗你入院，跟住顺道帮你生埋，咁就咁啦。你嗰一下咧就唔知点解，哦又 OK 咁样，
8: 系
7: 所以我都相信其实有啲嘢系即系时也命也咯，
8: 时也命也噶。嗱，即系譬如讲真，譬如大家知道我有讲过择日生仔嗰样嘢啦，咁会有人揾我做，咁我通常做会点样咧？八字啦、紫微啦、七正嘅三，我三个盘夹埋做嘅，咁好啦。咁真係要睇嗰个咩人嚟嘅。譬如话坦白讲，你普通人家揾我，我其实我唔会揀最，即係我会技术上我揀最好俾佢。咁但我会 remind 佢，你有心理准备七成机会唔会喺呢日出嚟嘅。咁我就话点解呀 ,Raymond 师傅咁样。我就话因为如果揀得最靓，其实你睇个结构㗎嘛。譬如话喂，咁我正常我人哋揾我揀我揀最靓，但好明显嗰、那个靓嗰、那个小朋友个父母宫可能好近嘅，好近嘅意思即系话佢
7: 咩叫父母宫好犀利咁？
8: 好犀，即系举个例，命宫就代表个人自己啦。咁父母宫就基本上嗰个小朋友嘅父母个宫位。咁通常如果你出身于富家子弟嘅，或者家环境好嘅，你正常个父母宫系一定靓星啊、靓宫位啊、靓星入靓宫位啊嗰类嘅。好啦，但如果有个人走嚟，当佢普通嘅中产，或者小康，咁佢揾俾我，我唔可以同佢讲话，阿陈生陈太，因为咧你唔系咁，所以咧我唔可以帮你拣个最好噶啦，我拣个第三个俾你，我唔可以咁做噶嘛。但我
7: 其实你唔话俾佢听咪得咯。
8: 好难咁做，
7: 我意思
8: 唔系，因为你要明白，
7: 系
8: 人哋会问。一定问嘅，喂，究竟我呢个小朋友大概

0: 个大佬会点加咁样。咁我冇得呃佢话嗱，譬如揀我第三個啦，嗱呢個小朋友 OK 嘅，但係父母供嘅一般，我唔講得，唔會講呢啲噶嘛。因為你明白，當人哋揾你做嘢嘅時候，你一定要做盡力揀咗三個 choice 俾佢，一二三。
1: 都話你嘴甜噶啦，
0: 唔係嘴甜，係因為呢個事實就係話嗱，一定係最好嘅，二係 second best。
1: 咁如果因為你如果你三個俾我揀，我一定係揀最好噶。
0: 就係咯，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好明显，你要明白，即系以我经验，望住嗰个小朋友个功要拣一个好靓嘅时间，其实好难嘅。
1: 咁你意思话，即系父母功好近啦，所谓叫做好厉害，
0: 好靓嘅。
1: 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好靓嘅，
0: 即系好靓或者好有钱啦，用钱呢个大家会易明嘅呢个量化词。咁但系好明显，你上嚟搵我嘅人，可能月入屋企100,000都好好啦，其实。但你唔系讲紧一出世系住大屋嗰啲格局嚟噶嘛？咁所以我咪要话俾你听啦，嗱呢个人嘅机会未必咁大，但我会照帮你揀。如果个天真系俾你咧，咁我恭喜你啦。点解呢？因为你本身两个系普通嘅人家，但系佢出身系一个所谓嘅富家庭，咁你点嚟啊？咪两个自然发咯。
1: 即系嗱 ，Raymond， 我又即系深信我自己嗰套咧都。无伤大雅，即系我觉得无伤大雅啦。我只觉得，因为我觉得，既然就系好似我头先所讲嘅经验，喂，既然就系就算我唔择日，佢都唔系喺嗰日出世嘅时候，其实即系佢出世嗰日咪就系佢应该要出世嗰日咯。
0: 系啊，你啱啊，所以好多人就系讲紧择日究竟系唔系有违天道啊嘛。
1: 系啊，
0: 但个问题我经验话咧，佢唔系有违天道嘅，原因就系因为拣咗都唔系嗰日出世。好啦，如果我揀到嗰日而佢真係喺嗰日出世，
1: 咁就佢应该要出世嗰日。
0: 佢咪 deserve 呢个囉。我成日有个好经典嘅例子呢，呢个到呢刻我都好震撼我自己嘅。你都知道我个圈子有啲
1: 几好嘅人都有啦。
0: 咩人都有啦。其中有一个呢，佢係喺顺德，我唔记得中山顺德啦。总之佢係第二个比较有钱嘅家族啦。咁佢搵我宅啦。咁呢好笑，我宅咗一日俾佢啦。咁呢点解个老婆作动喎，咁係我择日前嗰日作动，佢 exactly 出世个时间就係同我择嗰个时间一模一样。即係到呢刻我哋个 BB 好大个，而家都7岁㗎啦。我哋同佢爹哋媽咪都成日讲呢件事，有时咪就整定呢。咁佢呢种 case 就整定，因为佢本身个家境好，佢本身爹哋媽咪又好好，即係有钱得嚟係好 humble 嗰啲嘅。咁佢咪有个咁嘅 BB 走咗出嚟咯，即系你要明白就系好多嘢就系、是、无论我择又好，个天俾佢都好，都系俾咗一个相我唔好话最靓啦，俾个相对最好嘅 choice 佢啦。系啊，
1: 好，咁我哋真系唔好再讲生仔住啦，因为差唔多讲咗成节。咁我哋讲翻啦，即系譬如喺嗰四类归类四类嘅紫微斗数嘅南北斗星咁睇啦。好啦，咁有一啲嘅唔同嘅类别啦，唔同嘅职衔啦。喂，咁有啲咩系辅？唔系，首先喺呢方面有冇补充先啊？我反而想睇下有冇啲咩系即系辅助呢啲星嘅嗰啲叫咩二线星啊？
0: 二线星啊，我哋有啲人话月级星或者二线星啦，其实唔系二线星。嗱，你要明白，我举一个实例，好易明。
1: 会唔会有人冇嗰四类嘅主星喺入
0: 边？唔会，哦咁嘅。个命宫呢有机会冇主星喺入面嘅。冇主星入面呢。
1: 即係全部都係嗱，我就讲呢啲主呢啲叫主星啦，嗰四类。
0: 嗰十四粒啦。
1: 其余嗰啲叫辅助星啦。
0: 辅助星。
1: 係啦，会唔会有人冇主星喺个命宫里面？
0: 有好多人都系咁。
1: 只系有辅助星有好多呢。
0: 好多。嗱，要明白冇主星呢唔代表有咩问题。因为喺紫微斗数世界里面呢，如果你个宫位冇主星呢，可以叫借星嘅。所以我咪成讲三方四正嘅，咩叫借星呢？就係我哋有12个宫位㗎嘛，借对面个宫个粒星摆入嚟，再借三方，
1: 借
0: 呢个就係技巧囉。唔係借就即係话假设你空宫，咁好啦，举个例，而家喺个宫度空咗嘅，咁我就望对面个宫有咩星，就将个粒星摆落嚟。嗱，呢个叫借星。呢、這个
1: 系你讲系容易嘅，
0: 唔系，
1: 但系借系点样借啊？即系嗰个
0: 唔系喺紫微斗数嗰个学理上，咪就系假设我空宫，我对面有个太阳，我咪将太阳嗰个特质摆咗落我个命宫度咯。 呢个咪叫即系当然唔系话借做作法借佢落嚟唔使嘅，系一个学理上咧。
1: 你终于明白我啦，我谂咩嘛？
0: 我梗系知明白。

0: 谂噶啦，唔使作法嘅。但系咧，总之你空宫咧，就假设个太阳喺对面咧，你就将太阳当咗你嗰粒主星。
1: 嗯，
0: 系咁样睇嘅。当然咧，大凡借星咧个力量咧，你当
1: 咁我系借边边啊？
0: 嗱，有我哋借对宫，
1: 系
0: 同埋三方三嗱，咩叫三方？
1: 十二啊嘛，你十二个格啊嘛，
0: 十二个格即系借第六个啦。
1: 系啦，总会有一个系喺中间噶啦。
0: 唔系十二个格，即系侧边嗰十二个格。十你我咪十第
1: 十
0: 二个
1: 格系啦，咁我借边个啊？
0: 对面嗰个咯。嗱，假设我喺最左下角，
1: 嗯，
0: 我咪最借最右上角嗰粒咯。
1: 嗯，
0: 呢个第一粒。咁咧，同埋我讲呢个叫四正，即系对宫叫四正。三方就系咩咧？每个宫位咧，即系有十二格噶嘛，
1: 嗯、
0: 即系每六十度有另一个宫位噶嘛，嗯、就会睇埋侧边嗰六十度。嗰三個宮位有啲咩特別嘅星可以攞入嚟用嘅？
1: 我明啦，咁即係喺個十二個格仔裏面咧，每一格其實你係空係吉，即係嗰個叫空宮啦。咁你都可以借對面嗰個
0: 可以嘅，
1: 哦，
0: 可以嘅。
1: 我而家又將佢又用啲九宮格又混淆咗添。
0: 係啦，咁所以你變咗咧，其實你點都有星用嘅。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中午12:47。
0: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5: 咁我哋知道点都有升用嘅时候，
6: 都有升用，
5: 系咪一定系有升先系咁紧要啦？如果个空工唔得嘅咩？
6: 得
5: 纯正无瑕系嘛？
6: 冇冇问题噶嗱，所以嗱，譬如我自己识一啲真系好有钱嘅，佢都空工嘅。嗱，好啦，空工嘅特点系咩咧？首先，佢我咪话借工位嘅，借工位咧，即系话假设我借对公嗰粒星咧，佢嗰个星情嘅，譬如话假设我借咗对面嘅紫微斗紫微，咁紫微本身皇帝星嚟噶嘛，我借咗落嚟用嘅时候咧，其实佢打咗7字嘅皇帝，佢就冇皇帝坐正位嗰阵咁嗰种霸气。佢入边咗你当7字嘅皇帝啦，佢咩一样咁做啫嘛。但空宫嘅人嘅特点就系咩咧？好多时候咧，佢本身系冇乜主见，嗱唔系讲性格上冇乜主见，系佢个宫位上咧，佢冇乜一个特别嘅星要借咗隔篱嘛，借或者借咗对宫啊嘛。咁嘅情况底下咧，变咗佢嘅人系会被动呢个人，可能会因应个环境去作出佢嘅反应咯。咁基本上呢个空宫冇好同坏嘅。嗱，不过咁。如果我哋帮人择一，讲翻小择一啦。如果你帮人择一，突然间你怼个冇主星嘅盘俾一个客人咧，佢实会嚼你嘅。点解咧？即系呢个世界而家有 AI 乜都有，佢多多少少都会 check 到噶嘛。喂，阿师傅，点解我冇主星喺我个仔、个女、个宫位度噶？哇，咁啊，即系空啫，唔好。即系，但系呢个其实事实上唔系咁噶。但大部分人理解系咁嘅时候咧。我好少会咁样揀嘅，通常会揀有主星嗰啲嘅。好啦，但我想话俾你听，好多时候揀完之后，个小朋友唔系嗰个时间出世啦，走咗出嚟咧，好多都系有空宫嘅。咁你咪借对方个星用咯。其实我好坦白同你讲，空宫嘅人好多都好有成就嘅。原因就系你要明白，下下唔系要做大佬噶嘛。有啲人去做二佬或者做副咗一个，佢都可以做得好出色噶嘛。咁所以你咪借力打力咯。冇好同坏嘅。所以如果你问我喺紫微斗世界有空嘅，你咪借人嚟用咯。借得靓嘅，你咪更加靓咯。嗱，调翻转，如果主星入咗你个命宫，但系嗰粒主星系唔靓嘅，咁咧其实个伤害性都几大嘅。咁所以有时空宫反而就系话，我虽然。

0: 好似冇一个主将或者一个好明显嘅 characters。但系有时有啲人系真唔需要好明显 characters， 咁我就得人啊，或者我可以好似一块镜咁借人哋嗰种特点而训练一出自我嘅特性，都有咁嘅情况出现噶嘛。所以系冇好同坏嘅。
1: 咁好啦，除咗系即系呢个借星之外咧，咁仲有啲咩我哋喺紫微斗数上面都可以即系留意下嘅咧？
0: 嗱，咁我讲过有十四粒主星啦。咁好啦，嗱，主星咧其实只不过成个紫微斗数嘅第一步嘅啫。
1: 咦，十四粒主星咁咪唔可以分四格分匀佢咯？
0: 分唔匀噶，所以咪有时有两粒星喺个宫位度咁样，会有啲空宫咯。咁好啦，个问题就系话，如果我做嗱，举个例，我就用紫微，我系一个紫微星坐命嘅人。好啦，一个皇帝最紧要系咩呢？其实皇帝几叻，你做唔到，你唔识煮饭噶嘛？皇帝，皇帝唔识打仗噶嘛？我咪需要有一啲叫群臣，或者有啲叫做良将去帮我啊。所以咧，无论你紫微星又好，太阳星咩星坐命都好啦，我哋好需要有一啲叫做辅助力量大嘅星去帮自己嘅。咁啊，紫微斗数先讲吉星啦，有六粒吉星嘅。咁大家成日都听过噶啦，文曲文昌。左辅右拔，天魁天月，嗱呢六粒咧好紧要嘅。嗱，文曲文昌有咩咧？好简单，文昌顾名思义就系好正路嘅读书嘅，即系好典型嗰啲你当正统读书嘢啦。咁如果一个人本身佢原局，当我撇除晒啲主星先，当有粒好靓嘅文昌星入到命，或者所谓三方四正回到入嚟，而嗰粒星靓咧。咁呢样你唔使讲㗎喇，基本上呢读书都几叻嘅。我讲正经读书嗰啲呀，会事半功倍嘅。你咪有啲人係过目不忘嘅，可能人哋有啲阿妈最兴就借个仔个，即係你点样溫六个钟头都溫唔入脑，阿隔篱阿陈太个仔两个钟头已经攞 A 啦。咁喺我妈嘅世界佢唔知道嗰个人个盘㗎嘛，但喺我嘅世界会知道，大凡有啲靓嘅文昌星入命嗰啲人呢，基本上读书咧两个钟搞掂噶，嗱呢个就系嗰个特点啦。如果有个小朋友读书唔叻，你唔好成日嚼佢读书唔叻。有时真系望下个盘，佢真系譬如文昌唔得嘅，或者文昌化忌嘅，你点叫佢读啫？嗱，化忌我再讲啦，系四化星嚟嘅，但系我之后会再讲。所以咧呢个好紧要嘅。好啦，文昌就系正统读书啦。咁文曲系咩呢？即古灵精怪咯，譬如话学艺术啊、功夫啊，譬如嗱，举个例，阿剑神。
1: 咁文曲同武曲咧？
0: 两样嘢嚟嘅，武曲就真系嗰十四粒主星嘅其中一个，佢一个大将军，最靓嘅大将军，亦都系粒财星。但文曲咧系跌咗落嚟嘅，佢系一个辅助星嚟嘅。咁好啦，譬如我讲啦，文曲就系一啲琴棋书画啊、技艺上嘅嘢嘅。嗱，譬如好似我头先想讲阿剑神张家朗。可能佢读书未必本身好叻噶嘛，但佢剑艺好劲噶嘛。咁咧通常我冇佢个盘啦，但系通常有啲人读书唔叻，但系佢踢波劲，佢游水劲，佢弹琴劲。咁咧通常文曲系发挥嗰个作用嘅。嗱，如果又系啦，我成日有啲爹哋妈咪上嚟揾我睇啦，帮我仔睇啦，我话：哎呀，我好想我女要八级琴啊，跟住十岁演奏级。咁我梗系望个盘先，喂，大佬你个文曲都唔得嘅，你拣夹佢都冇用嘅，系咪先？所以咧，有时点解我要成日讲嚟讲去就话算命个目的就系叫定位，要知道嗰人乜嘢强乜嘢弱，而发挥好最好嘅资源。咁讲完文曲文昌啦，仲有两粒系咩咧？左辅右拔啦，好啦，左辅右拔系咩咧？左即系、就是、你当系名贵人，右拔就系暗贵人。嗱，咩叫明暗呢？即系意思话左辅嗰啲系比较表面啲嘅嘢嘅，右拔咧就系啲心灵上嘅嘢嘅。咁咪话有时我遇到一啲做嘢，可能你工作上，我明明有啲嘢系棘住咗啊，你硬系见到有啲人咧就系梗有个老细走出嚟帮佢嘅。咁呢啲可能咪左辅啊，或者有啲贵人嚟佢帮佢咯。右拔咧就通常系啲暗淡啲嘅，可能你突然间 jam 咗去到。咁嗰个人未必真正直接帮你嘅，但可能俾一个 insight 你咧，你突然间，我谂我点做嘅，咁呢个佢咪会帮到你完成件事咯。所以咧，点解有时候虽然佢唔系主星啊，但一个人嘅人生如果左辅右拔系靓，而系拱到你个命咧，即系话咧，你一世人都糊糊碌碌都碌得过嘅。事实上，我亦都见到。我谂你都喺职场上见到好多啲人啦，其实唔使勤力嘅，总之去到边人斗佢两下咧，

0: 搞掂啊！嗱，通常係左腹同右臂去幫助嘅。好啦，跟住天府天穴啦，天府天穴咧就簡單啲嘅，佢係講男貴人同女貴人，天府就男貴人，天穴就女貴人。嗱，咁好似同左腹又右臂有啲似喎。嗱，呢個就好特點嘅，天府同天穴嗰種貴人咧，佢純粹係真係幫你嘅。嗱，左腹右臂咧，你講一當一種機遇，但係咧。如果你个左腹右臂唔靓咧，嗰、那个机遇咧有机会系累到你嘅。但系天灰天月咧就好简单嘅，只系助好唔助衰。即系咩咧？譬如假设有个天灰人坐命，一个即系个年长嘅六户贵人嚟帮你噶，无论你做错乜都好啦，佢都会原谅你啊，帮你善后守尾啊，等你完成嗰件事嘅。如果你有天月嘅，就有个女贵人出嚟帮你，就系、是、总之有乜都好啦，佢都会帮你。执掂晒啲所有啲唔好嘅嘢噶啦，咁但系如果你遇到会衰嘅时候咧，佢唔会助旺呢样嘢，但系左腹右白系衰嘅时候咧，佢会助旺你嘅衰嘢嘅。嗱，所以咧呢度就系
1: 咁、那個。咁即系呢个简单啲讲，可唔可以咁讲话？未必系一件好星咧。
0: 唔系，因为喺紫微斗数嘅世界，你明白紫微斗数，我咪第一集讲过点嚟嘅，佢系有阴阳五行道家嘅落嚟嘅，即系咧，总之每粒星咧有正有反嘅。如果你一粒就算你系紫微星，你遇到唔好嘅星情、唔好嘅宫位或者唔好嘅合化，你嗰粒皇帝咪变咗，即系唐玄宗由开元变咗天宝咯，系变咗坏噶嘛。咁所以左辅右白都系咁啊。但唯一呢两粒吉星咧，天灰天月咧，佢就富旺唔富衰嘅。即系总之，如果你条命里边有天灰天月咧，即系你好敢话俾你听咧。你一生人都好有男贵人同女贵人嘅助力，总之你唔使理噶啦。你见到有啲人咧好主动帮你咧，你交俾佢帮啦。如果有天灰天缺，但系调翻转，如果你本身左腹右拔喺个命宫度或者汇咗入嚟啦，但系你嗰啲星唔靓咧，有时你遇到左腹同右拔咧，即系变咗咩？好心做坏事，就累咗你，而佢本身系真系想帮你嘅。但实质帮完你之后，令到你嗰件事做差咗嘅，所以我哋要分。事实上，紫微斗数嘅世界咧，系每粒星都有正反嘅。我哋即系而家我哋透过大气电波讲咧，只不过就讲佢一个特点啫。但系真真正正要真系睇成个盘个星情究竟靓唔靓嘅。所以如果有啲吉星，佢喺一啲唔靓嘅位，或者吉星同一啲煞星同宫咧，咁你嗰粒吉星嘅威力就会影响，就变咗要好小心啦。有时候嗱，好多人出面算命咧，就系、是、哇，你好多吉星喺度啊，但佢冇同佢睇，究竟吉星背后有啲咩影响嘅嗰粒吉星？嗱，呢个就好紧要嘅。所以但因为始终我哋大气电波冇个 visual， 可能佢好讲俾你听啦。但呢个就我过去经验嚟嘅，所以唔系一定好就全好嘅，一定要睇嘅。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啦，咁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留待下集再倾，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下昼一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喺北京，商务部强烈谴责同坚决反对美国以涉及维吾尔强迫劳动为由，再禁止进口中国企业产品。美国政府发布公告，话将43间中国企业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涵盖。

0: 当前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发展，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强迫劳动，敦促美国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向传媒表示，爱国者是很复杂的武器，美国在批准其他国家制造这些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他承认目前正同乌克兰讨论有关问题，但要转让技术是很难的事。他说美国政府将兴建很多工厂在国内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但目前不会在乌克兰生产。这个讲法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讲法有出入。泽连斯基早前访美和特朗普会晤之后说，华府已经同意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的生产许可证。爱国者拦截弹被视为全球最佳防空系统之一，乌克兰希望借此抵御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攻击。过去一年来一直游说华府提供更多拦截导弹，并争取自行生产爱国者的能力。乌克兰首都基辅凌晨遭俄罗斯导弹袭击，造成最少三人死亡，多人受伤。在当地时间凌晨接近三点半，基辅响起密集爆炸声。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说，俄军向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一栋民居倒冧，有仓库着火，多人被困，最少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近几个月，俄罗斯知道乌克兰拦截导弹的防空系统出现短缺，加密使用导弹攻击乌克兰多个地区。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本港首份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贴文表示，听日早上他和各位司局长将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李家超说，咨询会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以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睇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有工程地盘今日正式使用第一个最大起飞重量大约150公斤的高载荷无人机运送物料。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无人机更加可以增加负重，在工地操作中发挥无限可能，显示香港的低空经济再迈向另一里程碑。陈美宝发表网志说，政府去年3月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在业界中口碑再度，当局亦都希望迈向常态化发展。截至今年5月，民航处已经就有关恒常实际运作的应用场景批准共115项申请，进阶版监管沙盒 X 亦接获过百项申请，当中首批33个项目获选在今年上半年起陆续进行测试。陈美宝说，运输及物流局作为推动低空经济的牵头政策局，一直在各方面为不同项目打通经脉，但要令到低空经济项目在香港落地生根，必须各前线应用部门积极参与。香港足球盛会首场赛事今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由英超的曼城对意甲的国际米兰，部分超级球星例如刚刚在世界杯表现出色的挪威球星夏兰德，碍于国际足协设定21日强制休息规例未能够上阵。但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今次参赛的都是老牌球队，有深厚球迷基础，相信不会令到入场观众失望。罗淑佩表示，欧洲球队快将开季，相信球队会视在港比赛为磨合机会，落力演出。他说，曼城昨日公开操练时有大约17,000人入场，今晚赛事预计大约有40,000人入场。启德零售馆售卖球衣的店铺销情亦好好，对球队的号召力有信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1: 一路生活。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行

0: 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八月二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教你治愈人生。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6: 彭赵奕森，奕森院长。
7: 又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时间了，新城财经台的治愈人生。 Hello， 你好嘛，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在我旁边今天继续有两位朋友在这里，一位就是一定会出现的啦，就是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的院长彭赵奕森院长。院长好。
8: 程主播你好。
7: 是啦，咁今日呢好似我哋上次一样啦，都揾到一位学员啦同我哋分享一下。院长不如你讲下少少呢位学员嘅背景俾大家知道下佢咩事先好吗？
8: 今日呢我邀请咗 Tracy 呢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练功嘅历程。咁其实 Tracy 呢以前呢就喺英国返嚟嘅。咁就因为身体呢就出现咗啲问题，佢决定要返嚟香港呢，咁办一啲事。遇到個保險嘅經紀，咁啊介紹佢嚟認識我哋呢一個太極五行自我康復工程。咁我哋咧就知道阿 Tracy 咧當年咧參加呢個6天嘅課程咧，其實第一日嚟咧佢都係患得患失嘅。咁啊，不如由阿 Tracy 講下佢嘅學習嘅過程。
7: 係 ，Hello， 有咩得獎 ？Hello， 你好，多謝你 ，Tracy。你都嚟咗呢度好耐㗎，熟口熟面啦，即係我嚟嗰陣時你已經喺度㗎啦。
8: 係啊係啊。
7: 你幾時啊開始喺呢度學太極五行功？
8: 2005年。
7: 2005年，頭先阿院長話你係喺外國翻嚟。係
8: 啊
7: 係
8: 啊。
7: 咁你翻嚟啊處理自己一啲事務啦。係
8: 啊
7: 係
8: 啊。
7: 咁但係咁啱你翻到嚟嘅時候，是你个保险经纪嘛，佢介绍嘛。
8: 是啊是啊。
7: 咁你身体咩事呢嗰阵时？
8: 我本身其实就有病，咁但係又唔知咩病。
7: 是。
8: 咁又返嚟香港就检查下咩事啦。因为成日以前係低烧嘛。
7: 即係你英国嗰阵
8: 时係。是啦、啊啊、有一两年㗎啦。咁返到嚟香港呢就证实咗係红斑狼疮。是啦、啊。咁红斑狼疮就睇医生啦嗰阵时初初。
7: 咁除咗低烧有啲咩问题
8: 㗎？咁就周身骨痛囉，整身都痛㗎。
7: 行动啊嗰啲日常生活。
8: 行动都唔係好方便㗎，着衫都着唔係几到㗎。
7: 因为痛啊，
8: 系因为痛啊，系啊，咁啊开门啊，咁样扭嘢都唔系几得嘅个人。
7: 咁你有睇医生噶嘛？
8: 睇医生咪算
7: 西医有冇睇啊？
8: 初初睇西医就食止痛药，咁啊但食止痛药一食过咗咧，你唔食咧又痛啦。咁啊即系好似冇乜
7: 治标唔治本。
8: 系啊系啦，咁啊睇中医，中医又好似帮唔系几到嗰阵时，系啦。然后来我个朋友做保险嘅，咁啊介绍我嚟呢度试下，咁我就过嚟。试下啦咁样。
7: 咁你喺未接触呢个太极五行功之前，有冇听过关于气功，或者你侧跟有冇人听到你话我红斑狼疮，我要学太极五行功，会有啲好多嘢讲？
8: 冇噶，冇人，系完全冇概念嘅，
7: 系冇概念嘅。
8: 我净系尝试，我有嘢喺度，你去试下，
7: 即系你好开放嘅。
8: 系啦，
7: 我又即系去试下先。
8: 唔得咪算咯。
7: 系 ，OK。
8: 系啦，但系你如果得咁啊。

0: 哇！我好似中六合彩咁咯。
1: 係，咁但係你好勁喎！你一參加六天課程咯，因為你知而家香港人㗎啦，時間好寶貴啦。你叫佢每日抽半粒鐘出嚟練功，佢都話好忙喎，冇時間，但係成日碌手機啦嚇。咁但係你一參加六天，同埋你而家仲好勤力，都一路由2005年一路學咗，又恆常翻嚟上練功堂喎。
0: 係啊，係啊。
1: 咁點解你會有呢一個毅力同埋時間咧？分享下先。
0: 因為以前咧就初初病發嗰陣時，就身體好唔舒服嘅。咁其實咧，你留喺屋企啊，第一你做唔到嘢啦，家務都做唔到啦，
1: 得個痛字，
0: 得個痛字，其實就好痛苦喺屋企，每一日嘅時間就好難過，又瞓唔到，你真係都咁痛啦，咁你不如你都試下六日啫嘛，幾咁快過啦，或者有奇蹟咧，即係我咁樣諗，咁我就嚟試下啦，咁啊試到唔得第二定第三堂咧，咁我就翻屋企，因為我住得好遠嘅，住喺沙頭角嗰邊，
1: 沙頭角，
0: 係啊，咁樣好遠，咁樣就。以前喺紅磡嗰度要轉火車噶嘛？
1: 哇！你山長水遠都嚟，
0: 係啊，
1: 即係呢個真係
2: 轉山轉車，我聽錯。
0: 咁你行嗰樓梯咧，
1: 天下無難事，只怕你呢種有心人。
0: 咁啊，去到嗰度咧就行樓梯咧，咁啊一口氣行咗上去，咁我話：咦，好似冇咁痛喎！咁我話：呢個功對我有效，起碼我冇咁痛先。
1: 係。
0: 咁我就繼續俾心機去練。就係練到今時今日啦。
1: 係，所以即係我諗，我同阿 Tracy 或者我哋上次阿文文，甚至乎我自己家姐咯，我都介紹咗佢嚟學太極行功啦。佢都有嚟繼續上堂啦。即係阿 Tracy 俾我感覺，頭先阿院長話齋，哇，轉幾輪車，山長水遠喺沙頭角，開頭好痛嘅時候，即係慢慢碌下碌下，
0: 係碌緊嚟㗎，
1: 都要碌嚟。譬如我姐姐，我都真係好佩服佢嘅。
0: 佩服
1: 佢。我姐姐佢坐輪椅嘅，
0: 我知。
1: 咁佢每一次嚟到嘅時候咧，其實佢喺下低有幾級㗎嘛。佢係自己慢慢咁樣喺個輪椅上高扶住個扶手啦，咁有啲看家好好嘅，幫佢抬咗輪椅上嗰幾級，跟住佢自己全程咧係真係一個人，因為我都唔係成陪。咁點解佢會有呢一種意志一定要嚟呢？一定係呢樣嘢，佢覺得呢個係我而家該做嘅事，所以我就會排除萬難，即係攀山涉水啊，過五關斬六將啊，你都會去，就因為你覺得嗰樣嘢係你而家
0: 一絲嘅希望，
1: 一絲嘅希望冇錯啦。即係我覺得對於好多好似阿 Tracy 試過好多方法去處理一個問題都處理唔到咧，突然間即係個天又好點樣因緣際遇俾咗一道門開咗，你就行咗入去啦。咁你覺得最大嘅得着係幾時開始？嗱，你頭先話上咗幾堂已經行得到咯，咁你而家個狀態係點樣嘅 ，Tracy？
0: 而家狀態啊，我比普通人仲健康咯。
1: 哦哇！
0: 咁你睇到我樣似唔似我係周身都病咧？
1: 係。
0: 即係我嗱，其實我啲 record 就好厚嘅，但係我唔講冇人知嘅。係嘛？即係我覺得我比其他啲人咁嘅年紀，仲要比佢後生啲。
1: 係。
0: 咁我又 OK 喎，面色又 OK 咁。
1: 咁你而家有冇嗰啲咩三高啊？食藥啊，使唔使？
0: 冇嘅，
1: 乜都冇嘅，係冇三高嘅。
2: 你自從學咗功之後，有冇睇醫生食藥咁樣咧？
0: 我都有會翻去覆診嘅，都有嘅。咁啊，但係咧，即係話頭
1: 一切正常，
0: 一切正常係啦。咁你話俾
1: 咁啊，嚇親個醫生咯。
0: 啊，個醫生都咁咪好開心咯。
1: 係，
2: 唔係咁其實佢都可以公開講嘅，就係咧，佢話。醫生初時話俾佢聽咧，佢只可以食類固醇。咁但係類固醇食食下咧，就要洗腎。咁所以佢咧就死咗條心啊。
1: 係，其實我喺呢度咧，即係每一次有時我自己翻嚟温書啊，或者陪啲朋友嚟上堂咧，都會聽到有唔少離學呢一個功法嘅朋友咧，佢哋咧有啲就真係可能有啲病啦，佢唔想食藥。咁有一啲咧就係純粹係為咗自己嘅將來嚇，即係年紀一路大嘅啫，可以想做自己想做嘅嘢啊，唔使人照顧啊，個自制能力高啲啊嚟學嘅。咁當然即係有唔同嘅原因啦。咁但係如果你而家譬如聽緊我哋節目嘅聽眾朋友，無論係邊一種咧，我覺得你都可以好似頭先阿 Tracy 講到，唉，反正都諗唔到有咩方法㗎啦，又不妨你第一你就上下堂啦，學咗個功睇下幫唔幫到自己啦，開放啲。咁另外一樣嘢你話，我唔係好清楚喎，咁亦都可以咧試一試聽下呢個免費嘅講座先啦，即係唔好咁快閂咗道門啦，唔得嘅。咁你已經判咗自己死刑啦，已經話唔得，邊有幫到你啫？
0: 我免費講座都冇聽嘅，我一去我就參加先。
1: 係啦，一嚟就六天，
0: 一嚟就俾咗錢先，
1: 係
0: 俾咗錢你冇得退㗎嘛，
1: 係啊，
0: 死死氣氣。咁又六日嚟練咯噃，跟住我同自己講，買張六合彩都要10蚊8蚊啦，你要買先有機會中啊嘛，你唔買 關你咩事？開到你 number 係嘛？咁我就買張六合彩，
1: 好犀利啊！你嘅智慧。
0: 咁啊嚟練咗之後咧，誒唔中嘅咪算數咯。中咗嘅，哇！咁我呢個獎又好多派彩啦。
1: 係啊，
0: 係嘛？即係我終生都受用。

0: 冇錯，
1: 我就係咁樣諗。當年咧，佢兩個仔未出生啦，咁而家咧就做埋嫲嫲啦，
0: 又可以湊埋孫，啲幾開心啊！同埋大家即係我都唔敢估啊 ，Tracy 幾多歲啊？即係頭先你一路講佢啲經歷時，但係見到佢即係容光煥發啦，精神啦，有氣有力啦。咁最簡單嘅一樣就可以即係過翻一啲舒服嘅生活，即係唔會有痛，成日困擾住自己。
1: 就算話而家咧啲指數正常啫，但係我哋每一日都會老噶嘛。
0: 是
1: 身体都是会退化，继续练功呢，继续自己保持自己不要退化得那么快，
0: 没错，
1: 因为你自己呢照顾到自己呢，就对那些仔女是最大的恩赐，
0: yeah，
1: 不用负累他们嘛，
0: 很有智慧啊，
1: 是吧，
0: 没错，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
1: 照顾人家的嘛，你照顾到自己，如果你照顾不到自己的，
0: 已经不用仔女担心，
1: 有了人家照顾你，那你就负累人家，是吧，即每一个人其实都要走这一步的，但是这一步要走得舒服一点，开心啲，唔好俾啲病魔去缠绕啊！
0: 系，同埋最重要，我觉得嗰样嘢系，而家道门就已经打开咗啦，咁啊欢迎大家入嚟学呢个太极五行功，三天嘅课程咧喺八月份咧就系14、15、16。咁係一個星期五嘅晚上嘅，咁亦都好將就一啲即係上班一族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咧，可以即時登記嚟緊八月中嘅三天課程14、15、16。電話號碼咧就係28661768，28661768。WhatsApp 咧可以係即刻利用呢個電話號碼登記94098168，三天課程14、15、16。咁另外，如果你話啊，我都想聽下個免費健康講座先，因為到時喺呢個免費嘅講座上，高院长会出现啦，讲解俾大家听。我哋讲太极五行功系一回咩事啦？有啲朋友对气功好多误解嘅，啊，使唔使记招式啊？系啦，亦都使唔使花好多时间啊？又或者咩走火入魔嗰啲咧？唔好听人讲，系打开你嘅耳仔，打开你嘅心去听呢一个免费嘅讲座，喺八月八号嘅星期六晏昼4:30。咁最好啊，你第一身。有咩問題，到時問你院長就得啦，就唔好即嗰啲道聽途說啊，以我傳我都唔係真嘅嘢，你又當係真，咁咪閂咗自己道門，亦都抹殺咗自己個機會咯。OK， 嗱記得啦，即刻打呢個電話號碼登記，無論係14號開始8月啊，8月14號開始嘅三天課程，或者係嚟緊8月8號嘅免費講座，都可以直接揾阿 Fandy 嘅28661768，28661768，休息一陣先。
2: 治愈人生無限可能。下昼1: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6: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5: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6: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5: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8: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0: 好啦，休息翻嚟咧，我继续今日嘅治愈人生吓。除咗有程海欣之外咧，仲有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嘅院长彭兆奕森院长，同埋多谢今日一位资深学员啊 Tracy 同我哋分享，佢以前就有呢个红斑狼疮啦，咁啊身体好唔舒服啦，点啊？

0: 叫資深咧，2005年喎，係咪先？唔經唔過20年啦。不過要同阿院長傾下偈先。咁即係因為我哋頭先一路咪後都有講啦，其實咧嚟上堂係第一步啦，你踏出第一步都對有啲人嚟講都難嘅嚇，開始咗。咁但係開始咗之後，要持之以恒咧，都係一啲好大嘅挑戰嚟嘅。咁啊，大家未講到呢啲後面嘅挑戰咧，首先行咗第一步先，打呢個電話號碼28661768。如果唔係，你咩都唔使講噶啦，你講咁多其他嘢都係嘥氣。先咧可以報名3天嘅課程，就係8月14、15、16，係星期五晚上開始嘅。咁所以就算啲打工仔咧，應該都 OK 嘅，因為你星期五晚收工之後咧，就可以開始嚟上堂啦。跟住就連續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咁另外咧，如果大家想聽個免費講座先咧，都可以嘅。8月8日嘅星期六晏晝4:30登記嘅話咧，都係28661768。咁如果你有啲擔心，咁可以同埋屋企人啊、仔女帶你嚟又得啦，同另外一半啊，叫埋朋友啊都可以嘅。咁啊，同阿 Fandy 講就得噶啦，28661768。其實嚟上堂啦，或者係跟住自己翻屋企之後練啦，甚至乎有啲學員翻嚟呢度練功啦，我諗中間個心啊，都經過好多唔同嘅心路歷程，或者係唔夠堅定。亦都未必有嗰種恒心。院長，你同大家講下先。
1: 我哋其實喺一個繁忙嘅生活之中咧，去認識自己咧，基本上係冇乜可能的。如果你唔肯停落嚟同自己相處一下咧，呢一個練功就係呢種，因為我哋身體裡面嘅元氣咧，不斷咁樣流失緊嘅。咁如果我哋呢個精氣神不斷咁樣流失嘅話咧，我哋只可以係用兩種嘅方法幫到自己咧，恢復翻自己個體力。第一就係瞓覺啦，即係睡眠。而家喺城市人嚟講咧，有啲人覺得係奢侈，因為點解咧？佢瞓到嘛？如果瞓到幾個鐘，佢都覺得好開心啦咁樣。但其實瞓覺即係呢個係一個本能。如果連瞓覺都已經係自己控制唔到，俾自己可以有休息呢個權利咧，其實我哋更加要小心啊！即係我哋嘅免疫力已經出咗問題啦。咁正正咧，就因為現代人嘅生活咧，嗰種繁忙咧，氣血嘅流失，冇咗一個儲備嘅狀態咧，繼續透支咧，咁我哋就好容易出事啦。即係好似而家講 Trace 呢種免疫系統嘅疾病啦，其實就係免疫力失調。咁我哋個精氣嘅流失多過我哋收入，咁所以咧，佢要想恢復翻自己一個正常嘅健康狀態咧，我哋就要將宇宙嘅能量收翻嚟，就好似大家可能用個中國嘅文字咧去表達咧，佢一個回啊，即係回收，回收個精氣神。咁呢個外在嘅精咧，其實就係日月精華啦。五行嘅星啦，最近我哋嘅地球啦，呢啲嘅輻射嘅能量啦，對我哋好重要嘅。但係如果我哋唔識去收納佢翻嚟咧，我哋係冇辦法咧，係真正咁樣去收納咗之後咧，變為一種儲備。咁我哋日復日嘅流失嘅能量咧，係靠咁樣嘅形式咧，去回復翻自己嗰個體能嘅話咧，我哋嘅五臟裡面嘅動能咧，呢啲能量咧，全部其實係可以自己再修復翻，只要你肯拎出你嘅時間去練練功。咁所以如果嗰個人嗰個精氣神偏離得好遠嘅時候咧，我哋咪用多啲時間去練咯。即係好似以前嘅人喺山洞練功、密室練功咁，點解有啲人佢哋願意咁樣做咧？就係、是、哦，原來練咗一段時間就好似嗰啲動物受傷咗，匿喺山洞咁幾日。
0: 等自己慢慢好翻，治愈嘅嗰个过程，
1: 冇错啦。动物界都系咁样做啫嘛，即系治愈咗之后就出嚟跑得，又可以猎捕食物。
0: 人哋都系咁讲，龟咁长寿咧，就系佢哋好少喐噶嘛。系嘛，即系好精噶嘛，悭翻啖气啊，真系。
1: 但其实喺动物界咧，如果你有留意一下咧，其实嗰啲狮子、老虎啊、豹啊嗰啲唔系成日喐噶，系佢需要觅食先喐噶啫嘛。是我哋人啊，自己搞到自己好忙咁啫嘛，
0: 周圍騰嚟騰去嗬。
1: 咁所以即係 Trace 呢個選擇係非常之明智嘅，就係佢儲翻啲能量。簡單嚟講係唔嘥體能，即係如果我哋去做運動，我哋消耗自己嘅體能，嗰種身體裡面嘅能量咧，先要付出嘅。咁但係已經即係周身問題嘅時候咧，你個精氣神已經消耗得咁緊要啦。咁就係用中國人嘅方法就係咩咧？

0: 要滋养自己的身体，用营养去补充翻。咁啲营养可唔可以入翻自己身体里面咧？就系、是、你够唔够气？
1: 但好多时咧，有啲学员咧都会话嘅、哦，虽然我哋跟阿院长练功或者学呢个功法嘅过程，或者系我哋恭敬又唔好比较，吓、咩都唔好比较啦。但有时咧都会觉得好羡慕，有啲人可能出嚟分享嘅时候，佢又点样啊？又好似好快有啲转变，有时就会、我系咪练得唔好咧？即系总有质疑噶嘛，会。
0: 所以我哋喺气功界里面咧系有个要求啊，就系、是、所有嘅人咧功态系不交换，即系练功系有啲咩动作啊？有啲咩狀態係個個人都唔一樣嘅嘛、因為大家個氣感又唔一樣啦，同埋我哋嘅經絡敏感程度唔一樣啦、其實喺我哋呢個太極行功裏面嘅學科咧，係話到俾大家聽咧，其實你乜都唔使驚，因為其實我哋功法裏面咧係比較完整，係唔會令到大家有咩害怕或者有啲咩驚住走火入魔啊，絕對冇呢啲嘢。
1: 總言之就。最簡單嘅方法就跌埋心水，就聽，即嗰幾個功法都係好簡單，跌埋心水，就聽住佢啲道詞，跟住佢帶領你諗乜嘢做乜嘢，你就照諗就得㗎啦，乜都唔使，係啦，就最簡單。咁當然我哋人嚟嘅，周不時咧，我哋啲思想飛嚟飛去嘅，唔緊要，飛咗去。醒起咪就翻翻嚟咯，
0: 就好似 Tracy 咁啦。Tracy 讲下，
1: 你觉得个练功嘅过程当中，诶头先即系有冇呢啲情况发生过啦？咁同埋就系你有时会翻嚟呢度上练功堂，咁喺屋企嘅时候，有啲人就话哇，同屋企人一齐住啊，或者啲生活啊，好似好难安排到时间，你系点样咧？俾大家又参考下 Tracy。
2: 喺呢度练咧就会集中精神啲，咁同埋咧就。個個同學當度練咧，你想唔練都唔得㗎。有時啲人話：哇，好辛苦喎、啊，練咁耐。但你諗諗下，個個當度練，哎呀，練埋佢啦咁。咁、但你喺屋企咧，就好多時咧，就好多引誘嘅。咁我就選擇咧，就係、是、一早練，跟住或者夜晚練。下午咧就有時間先練，冇時間就唔練。因为点解呢？夜晚黑到八点之后呢，我就全部删机㗎啦。
1: 好难做得到嘅，而家啲人可以删手机。
2: 其实系习惯嘅。
1: 冇错。我都系同你有少少相似。譬如九点钟之后我就唔系删机嘅。我就摆埋佢一边。咁有时候我练功啦。咁就啲人喺嗰段时间呢，佢 WhatsApp 我或者点样搵我搵唔到我。咁有啲好熟悉我人呢就知道我练緊功嘅。咁可能到夜啲我临瞓之前我就会睇一睇嘅。
2: 我都系。
1: 有啲咩 urgent 嘅就科复。如果冇呢我就瞓觉啦。
2: 系啦，即系譬如删咗静音佢。咁啊，譬如我练完之后咧，啊咁我都要睇一睇有冇咩紧要事，屋企人揾我或者突发嘅嘢，冇嘅就 tomorrow 先至搞。
1: 冇错，
2: 因为带住啲问题咧瞓觉，第一练功练得唔好，咁啊成日心思思，咁又瞓得唔好，需要自己
1: 好有智慧嘅 Tracy。
2: 既然系咁嘅，听日先至搞咯。
1: 冇错，咁啊先提翻啲听众先，嚟紧嘅免费健康讲座啊，欢迎大家即刻报名啦，八月八号吓。電話號碼就係28661768，因為好快脆咧，喺八月中嘅課程咧就係14號開始，連續三天14、15、16，28661768 WhatsApp 咧就係94098168啦。今日多謝曬 Tracy，
2: okay, thank you。
3: 治愈人生無限可能。
4: 以上環節由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帶俾你。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昼一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在北京，商务部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美国以涉及维吾尔强迫劳动为理由再禁止进口中国企业产品。美国政府发布公布说，将43间中国企业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涵盖制药、金属、棉花、食品和锂生产等产业，指控他们侵犯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今次是特朗普政府首次将企业纳入这份清单， 令到清单上的实体由144间增加到187间。中国商务部分人回应说，美国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持续借所谓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肆意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美国的措施严重损害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0: 發言人強調，中國一貫反對強迫勞動，當前新疆社會和諧穩定，經濟繁榮發展，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謂強迫勞動，敦促美國立即停止對新疆的攻擊抹黑，停止操弄所謂強迫勞動的議題，停止無理打壓中國企業。美伊緊張局勢持續，美國總統特朗普揚言會持續對伊朗發動猛烈攻擊，強調美國的目標是贏得戰爭，阻止伊朗取得核武。美國傳媒報導，美國和以色列計劃對伊朗的能源基礎設施發動至今為止最猛烈的轟炸，最快可能在這個週末行動。伊朗就說已經制定全面計劃應對。由金爾文報導。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行内阁会议，他向传媒表示，美军针对伊朗的战事进展顺利，已经尽可能保持克制，但是伊朗的军事力量正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伊朗目前形势极为恶劣。特朗普说，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几个礼拜，将狠狠打击伊朗，直至他们撑不住。他强调，美国的目标是要赢得这场战争，确保伊朗绝对不会取得核武。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批评伊朗经常食言和讲大话，他已经逐渐对伊朗失去信任。他举例，双方明明花了好几个钟头讨论伊朗核问题，但是伊朗在会后说从未谈及核议题，伊朗所做的一切只会激怒他。特朗普又披露，伊朗早前向美军在约旦的基地发射五支导弹，但是当时美伊双方正在谈判，他原本正在等待谈判进展的消息，结果是接到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的电话，通知他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动攻击。特朗普说，美国已经派出优秀的谈判团队，能否同伊朗延续外交接触，取决于伊朗跟住落来的行动。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已经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攻击行动，目的是要令到伊朗投降，最快在本周末展开，持续几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向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至今为止最猛烈的轰炸，潜在攻击目标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等等。美国高层仲讨论了切断德克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报道说，以色列已经接获通知，并正同美国协调，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由于担心轰炸行动会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双方曾经讨论是否在金融市场下个礼拜一开始之前结束行动。报道说，行动的结束时间还未敲定，特朗普亦未正式下达最终命令。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安全官员报道，伊朗当局认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的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动。伊朗已经制定全面计划，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以及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官员强调，如果美以两国企图破坏伊朗能源系统，将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向传媒表示，爱国者是很复杂的武器，美国在批准其他国家制造这些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他承认目前正同乌克兰讨论有关问题，但要转让技术是很难的事。他说，美国将兴建很多工厂在国内生产爱国者弹道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但目前不会在乌克兰生产。这个讲法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讲法有出入。泽连斯基早前访美和特朗普会晤之后说，华府已经同意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的生产许可证。爱国者拦截弹被视为全球最佳防空系统之一，乌克兰希望借此抵御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攻击。过去一年来，一直游说华府提供更多拦截导弹，并且争取自行生产爱国者的能力。西班牙在北非的菲地优达爆发大规模非法移民危机，最少57人溺毙，多个欧洲国家采取严格边境管控应对。西班牙当局表示，今次危机已经有大约5万名非法移民涌入当地，其中48000多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意大利政府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免边境检查协议，恢复对两国之间海空交通的边检，又同法国达成共识，

0: 加強兩國陸路邊境監管。法國亦都宣布將法西邊境的增援警力大幅提高五倍，並且動用無人機和飛機協助巡邏。德國就延長所有陸地邊境的管控措施，去到9月以後。總理默茨敦促西班牙盡快控制局勢。西班牙外相阿爾阿雷斯指出，由飛地前往西班牙本土一向需要接受嚴格身份檢查，不會對歐洲安全構成威脅，呼籲外界不要製造恐慌。解放軍南部戰區在黃岩島領海、領空和周邊海域組織海空聯合演訓。南部戰區表示，今次演訓是針對當前南海局勢和個別域內國家破壞地區和平穩定的必要行動，目的是檢驗提升部隊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實戰化能力。外交部昨晚發表聲明，指責菲律賓在黃岩島劃設領海基線，嚴重侵犯中國領土主權，是非法和無效，中國對此堅決反對，絕不接受。聲明重申，黃岩島是中國固有領土，一段時間以來，菲律賓頻繁在黃岩島海域挑釁滋事並煽動炒作，侵犯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推高海上緊張局勢，破壞南海和平穩定。中國要求菲律賓切實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不要在黃岩島採取任何侵權挑釁行動，否則中國會堅決應對。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在激烈反对声之下，宣布取消将世界杯等重要赛事的部分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恩芬天奴在声明中表示，聆听所有不同声音和意见之后，明显股权出售计划产生分歧，无论最终获得几多支持，都已经不再符合国际足协最初设定的目标和利益，因此决定不再推动计划。国际足协营运总监拉摩尔早前表示，出售赛事股权是一个人的计划，国际足协的员工遭到欺骗。恩芬天奴的资深顾问科德罗就宣布辞职，他说对事件没办法袖手旁观。根据计划，国际足协的商业业务包括男女子世界杯赛事将会分拆，成立一间名为国际足协前进公司的子公司，并且出售其中两成股份。据报，主要投资者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富十六的弟弟创办的投资公司。事件引发争议，欧洲足协旗下55个成员国属会扬言会杯葛国际足协的赛事。在本港，香港足球盛会首场赛事今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由英超曼城对意甲国际米兰。部分超级球星，例如刚在世界杯表现出色的挪威球星夏兰德，碍于国际足协设定21日强制休息规例，未能够上阵。但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今次参赛的都是老牌球队，有深厚的球迷基础，相信不会令入场观众失望。罗淑佩表示，欧洲球队快将开季，相信球队会视在港比赛为磨合机会，落力演出。据指曼城昨日公开操练的时候有17000多人入场，今晚赛事预计有40000人。启德零售馆售卖球衣的店铺销情亦都好好，对球队的号召力有信心。而香港男子花剑队在世界剑击锦标赛中以一剑之微屈居亚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在决赛落败之后，他已经向团队表达支持，不会因为他们遇上挫折就不再支持。他问及男花队是否满意结果的时候，全队坚定表示可以做得更好，认为团队展现了香港永不放弃的精神。对于有意见对未得到冠军有点失望或者有微言，罗淑佩认为不应该抹杀男花队的努力，赛事密集，对运动员的精神、心理和体力都构成压力。又指决赛排在最后上场的蔡俊彦大伤上阵，赞扬他同花团男花团队表现出色。罗淑佩又指，今次港队历史性取得银牌，团队世界排名升到第二位，非常重要。
1: 除了话令我哋嗰个世界排名由第三升上第二咧，团体赛男花如果一路保持住个好成绩喺世界头四咧，我嘅理解咧就系2028年嘅奥运会咧就会见到我哋男花队去角逐个金牌啦，连我哋个人嘅男花咧参加嘅名额都可以多一啲。所以这个成绩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说那一剑没了个金牌，抹杀了我刚才说的所有东西，

0: 威六月先后展开本港第一份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贴文表示，听日早上他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入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李家超透露，咨询会是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以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的直播。地盤全面禁煙法例生效兩個星期，勞工處突擊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認為，數字反映仍然有工友在地盤吸煙，情況並非最理想，相信仍要時間去改變吸煙的文化。許澤森又透露，正就兩宗個案考慮是否要檢控承建商。
1: 我哋主要見到嘅問題就係一啲最基本嘅避免個工友將火機同埋煙仔帶入地盤嘅嗰個管理嘅措施咧，佢做得唔到位。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我哋就會認真考慮個承建商嘅基本責任佢都冇做到咧，咁佢要承擔相應嘅法律後果。絕大部分我哋巡查地盤咧，一啲核心嘅基本嘅禁煙嘅地盤管理措施咧，地盤嘅負責人都有做到嘅。整體嘅嗰個地盤吸煙嘅狀況咧，我哋覺得都係一個理想嘅一個水平。
0: 許澤森話：部分罰款個案係市民轉介同舉報，署方舊年10月起增加使用無人機高空巡查，有效收集證據。不過一般吸煙嘅動作比較細微，未必可以非常準確。署方正開發無人機嘅感應功能，辨認位置，提升執法效率，亦都可以增加地盤火警嘅風險。首位港產太空人黎嘉瑩在太空站逗留超過兩個月，處理各種太空科學實驗任務。他會在暑假之後最快9月開學的時候和本科學生天地對話。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接受電視台專訪的時候透露，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和國家有關方面協商，由於主要對象是中小學生，肯定是開學之後。孫東又表示，政府支持很多大學團隊做科研，服務國家航天大局，各方正思考怎樣將航天科技作為產業在香港做起來，進一步發展航天產業。有工程地盤今日正式使用首個最大起飛重量達到150公斤的高載荷無人機運送物料。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指，無人機更加可以增加負重，在工地操作中發揮無限可能，顯示香港的低空經濟正邁向另一個里程碑。陳美寶發表網誌說，政府去年3月推出低空經濟監管沙盒，在業界中口碑再度，當局亦都希望邁向常態化發展。截至到今年5月，民航處已經就有關恆常實際運作的應用場景批准一共115項申請，進階版監管沙盒 X 亦接獲超過100項申請，當中首批33個項目獲選在今年上半年起陸續進行測試。陳美寶說，運輸及物流局作為推動低空經濟的牽頭政策局，一直在各方面為不同項目打通經脈，但要令到低空經濟項目在全港落地生根，必須各前線應用部門積極參與。這次新聞報導完。
2: 新城財經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3%。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 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下午1:46，
9: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0: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11: 我没有为你哭过。
10: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菌群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12: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1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6: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7: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6: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7: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6: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8: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9: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20: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2: 每个钱币
21: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22: 主持陈以缇，
2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1: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22: 逢星期六下午5:00，
21: 一起讲钱讲故事。

0: 住一齐食个寿司先。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3: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仲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5: 对大众嚟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5: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点半接录重温。
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7: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7: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0: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0: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11: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2: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1: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2: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11: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2: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11: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1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1: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13: 下昼2点，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总统特朗普已经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攻击行动，目的是要令到伊朗投降，最快在本周末展开，持续数日，务求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向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至今为止最猛烈的轰炸，潜在攻击目标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等等。美国高层还讨论了切断德克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报道说，以色列已经接获通知，并正与美方协调，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由于担心轰炸行动会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双方曾经讨论是否要在金融市场下个礼拜一开市之前结束行动。报道说，结束时间还未敲定，特朗普亦未正式下达最终命令。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安全官员报道，伊朗当局已经制定

0: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目的是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践化能力。外交部昨晚发声明，指责菲律宾在黄岩岛划设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是非法和无效，中国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声明重申，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煽动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要求菲律宾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国会坚决应对。日本九州熊本县的 7.1 级地震，熊本县政府表示县内有36人死亡。熊本县政府今朝早召开第九次灾害对策本部会议，通报县内有1500多栋住宅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全毁的住宅有超过180栋。目前还有大约72000户停水，大约6000户继续停电。在县内的避难所避难的民众有9200多人。县政府表示，由于目前的调查仲未充分，预计未来受灾统计数字可能会大幅增加。日本气象厅话，熊本县将持续高温，预计下个礼拜一最高气温达到摄氏40度，属于危及生命的危险高温。县政府表示，正积极确保饮用水供应，并落实避难所的降温防暑设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最快在下个礼拜一到灾区视察灾情，并探望灾民。加拿大地震局表示，在卑斯省温哥华岛附近海域发生 5.3 级地震。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近5点，震央位于温哥华岛北部麦克尼尔港西南方，对出200公里处，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当局表示，今次地震并没有引发海啸风险。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两个礼拜，劳工处突击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劳工处处长许泽森透露，正就两宗个案考虑系咪要检控承建商。许泽森在电台节目认为，数字反映仍然有工友在地盘内吸烟，情况并非最理想，相信仍要要时间改变吸烟文化。许泽森说，部分罚款个案是市民转介和举报，处方去年10月起增加使用无人机高空巡查，有效收集证据。不过一般吸烟动作较微细，未必可以非常准确，处方正开发无人机感应功能，辨认位置，提升执法效率，亦可以侦测地盘火警风险。创新科技及工业局长孙东表示，123在去年1月至今年6月一共处理了超过110万宗服务要求或者投诉，其中只有两宗个案需要按机制转介至民政事务专员作审定。123另外主动就500多宗跨部门个案和相关部门协商，在工作层级确定处理部门，加快处理。孙东说，现时123每年的整体服务量已经高达751万次，平均每日超过20000次，其中数码自作服务的使用量占整体使用量5.5%。他表示，数字办会在今年内推出网页应用程式，给市民无需下载123流动应用程式，亦可以透过智方便平台直接使用123的服务，方便市民向部门提交和跟进个案。123亦将会试用多项 AI 技术，包括用 AI 分析市民电邮、语音辨识技术和大型语言模型，自动生成个案摘要，进一步缩短处理时间，提升整体服务效率。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

0: 哦，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你攞货啊，自己抄啦。
2: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3: 唔系啊，点解你先一嚿烂住我啲货？
4: 有老鼠啊！
2: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老旧，
5: 我哋要转仓，
1: 想转仓，咁咪唔得啦。呢度系咁。
2: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3: 众生一刁难我，
6: 投诉仲冇人理添。
2: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1: 你哋够胆讲多钱？
6: 哼，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
7: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8: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7: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6: 真系咁着数？
7: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9: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13: 慢生活提案。
14: 历史也流行。
15: 陈以提。
16: 王掌。
8: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睇，欢迎收听历史流行，我是 Esther 陈以缇。
16: 大家好，我是王掌。
8: 系咁，先讲下啲例牌要同大家讲嘅观看途径嘅。咁观看嘅话，即系要睇 MBO TV 啦。咁我哋嘅重温方法咧，就系大家去睇呢个嘅 timetable 嘅。咁王掌可以 Q 一 Q 重温嘅时段。
16: 重温咧就星期四朝早有啦，星期日晏昼4点都有嘅，然之后再深夜。好似1点喎、
8: 咁如果大家咧只聽聲就好滿足的話咧，咁就方便好多，隨時可以喺我哋嘅網站或者 App 嘅 archive 都可以聽翻嘅。咁如果大家咧就係想衝首播嘅話，咁就係要留意呢個星期一晚嘅11点啦。咁就無論大家係想睇畫面定係想聽聲，都係同一個時間首播嘅。咁如果大家係有追開我哋節目咧，就應該仲會記得我哋上個禮拜講緊啲咩？
16: 要提下大家
8: 係咪？係啦，咁啊講緊呢個動物數的問題，咁就係話咧我哋會有时会将一啲嘅人啊，同一啲嘅动物嘅形象咧，就拉上呢个关系，觉得佢哋咧可能喺呢个本质上都有啲似嘅咁样样。咁上个礼拜咧，我哋就开始咧喺呢个历史人物当中啊，揾下有冇边一啲人咧，哇，比较符合十二生肖嘅嗰个形象咧。咁我哋就唔系话要揾一个属鼠嘅人嚟砌啊，落个鼠度，
16: 即系佢似唔似属鼠
8: 咧？系佢个自己本身生肖一啲唔重要，只系睇我哋心目之中呢啲动物似系一个点样嘅 image， 而又有边啲人物咧係比較偷偷冚符合呢啲 image 嘅，咁喺上一個禮拜咧，我哋已經講咗鼠牛虎兔噶啦，咁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咧就翻去聽啦，我哋上集嘅節目啊，隨時俾大家重温。所以我哋一開頭咧，節目開頭要教大家點樣重温咧係有用嘅，
16: 係可以重温下嘅，
8: 係啦，可以重温。咁今日咧，我哋就當然係由呢個鼠牛虎兔之後，即係龍，龍開始啊，
16: 係，
8: 咁你講先定我講先啊？我哋嘅龍之選，
16: 首先我哋要讲下我哋心目中龙嘅形象系点样，因为你砌落去人嘅性格度，究竟有边几部分系属于似龙一啲嘅嘢？
8: 我哋要揾咩特质系咪？嗱咁嘅，我一开头咧要拣

0: 龙的时候呢，我觉得最直观最直观就是你找啲真龙天子出来啦，你找皇帝就陷落啲龙度。但是呢我后来呢都觉得啦，咁样呢太流于表面啦。即是呢以前呢成个呢如果要作文或者作文考试呢，啲老师就会同你讲啊，可能你第一个諗到个 idea 唔好用，因为可能呢全班里面有四分三人都系写嗰个 idea 嘅。咁你就再諗下你諗啲到啲其他嘢啦。咁我觉得真龙天子就系嗰啲呢四分三人都。
1: 然後即刻發覺不 work 那些嘛，
0: 馬上
1: 就怎會 work 呢？你想想
0: 不會，即是你說不定有些對的，部分可能是對的，
1: 十二分之一對的，因為
0: 不是，即我的意思是有某些皇帝可能都像
1: 龍的，他這麼有龍的特質。但是首先我們講他的特質是什麼來先？
0: 你怎麼看龍呢？你怎麼理解
1: 龍的特質？首先他不會真的很有皇帝 feel， 因為哪有那麼多呢？你想象一下，十二分之一的人是屬龍的嘛，即如果我們純粹這樣說、所以其實如果我們用生肖來看呢，龍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變化很多、即是它會隨時變軌道。即如果我們找到一個人，他在他的八字裡面他有很多龍的元素，當然即是八字的東西我們都是講一下參考一下而已、但是有些人他可能是的，即是他除了生肖年份系之外、那些月、日、時都有機會有神這個元素的嘛、他真的很受影響的話，他的人是會變化比較多一
0: 點。我的看法是什麼呢？因為王長、我們上一集已經開始講了，就可能會有少少這些八字去緊扣回、我這裡是零玄學的、純粹就是只是一個意會，就是我們對於這些動物是一個怎樣的印象、只是一個動物上的意會而已。那我呢看的龍呢，我覺得是有少少孤高的，我印象之中的龍啊，我覺得龍這種動物是有少少孤高的、然後我覺得龍呢都是不是很容易妥協的一種生物，因為尤其當它和十二生肖平排放在一起，
1: 即是我們感覺上它很搭那麼多，它使鬼跟你妥協、
0: 它唯一一隻神獸
1: 為什麼他跟你
0: 十二生肖唯一一隻是我們從來都見不到的東西，
1: 還有我為什麼要跟眾生妥協，我沒有需要
0: 一個不容妥協有些孤高的形象、並且我覺得龍在我的眼中比較獨立獨行的，因為我看很多神話故事，龍都是會搞到翻雲覆雨的嘛，他在搞到翻雲覆雨帶來福或者災的時候，有沒有理過你班人想不想要？沒
1: 有的，他通常都是理回龍的族群想不想要的，
0: 我覺得他都沒什麼怎樣理龍的族群，
1: 看什麼故事啦
0: 所以在我眼中就是可能有些倔強，有些特立獨行，不會太容易妥協，還有有少少孤高的人物、
1: okay，
0: 就是這樣了，我的看法是這樣、
1: 我的看法就是
0: 轉
1: 過去這個八字的看法，就是他通常是一個比較容易改變軌道、即是忽然之後會改變興趣，忽然之後會轉行，就是一些這樣的特質、
0: 如果是這樣，因為我們兩個對於龍的理解已經有所不同、很明顯 100% 不會選到同一個人來做龍，
1: 正常，不過當然也難免有機會有些人他是好兩樣嘢都有的嘛，
0: 我覺得就應該不會了、因為我不覺得我選的這個人是有任何變陣的意思、因為我是選一個倔強的人、即是我選的那個人是那些死咕咕、一條路要走到底那種來的，那我選的呢是他覺得自己飛龍在天，孤高一點的形象，不是很合群的，那我選的呢就是這個的黃安石，我覺得他是一條倔龍考骨的一條龍
1: 他一路都見龍在天，是不是他一路都沒有龍在天甚至沒得畫入於冤
0: 他的而且確是有他的才華，是不是然後他的而且確是比較特立獨行的一個人，
1: 是啊，每一路都見龍在天，
0: 一個倔強的一條龍是，我們先開股先，我們再講事跡、你選什麼人來匹配龍、
1: 其實 我印象中兩個、第一印象會是老子的，因為老子是神神地不是神
0: 不是我的意思有些人會將神格化
1: 然後就莊子有個故事、就是說、孔子去見完老子回來，他覺得老子就是龍了，就是他形容給他自己的徒弟聽、
0: 即是你今天不是說王長眼中的龍，你是說孔子眼中的龍，
1: 不是莊子眼中的孔子眼中的龍、
0: 是莊子轉述的孔子眼中的龍，覺得是龍這個東西是孔子說的嘛，
1: 還不是莊子自己作的，我莊子沒有見過孔子，莊子出世的時候孔子死了
0: 但是可能是莊子聽聞，
1: 可能他聽聞
0: 莊子知道
1: 呢，但是在儒家裡面沒有任何一個人說過這件事，又不是莊子說
0: 的
1: OK， 即係嗰件事

0: 對於孔子嚟講，有機會係嘅，因為佢唔係好掌握到當時啊，唔係好掌握到阿老子講嘅嘢，後來先至明。咁所以呢個係一個佢唔係好掌握到嘅信息。咁故此呢件事喺表達咗一個龍嘅意思啊，
1: 就係。你繼續講埋
0: 先，就係、是、一般人可能佢唔係咁容易明白咯。咁、
1: 嗯、
0: 但係咧，咁呢個就係即係歷，我哋睇歷史人裏邊有一個咁嘅故仔啫。
1: 我覺得咧，其實咪就係因為孔子同老子係兩套非常之不同嘅思想流派嚟噶嘛。
0: 嗯。
1: 咁所以佢哋一開始嘅時候不能夠互相理解，都係一件正常的事啊。
0: 唔互相理解，但係佢欣賞。咁呢個係即係孔子係欣賞佢嘅。係，即係佢做佢 respect 做到啫嘛。咁、
1: 嗯、
0: 但係其實實情咧，我覺得真係 fit 到我心目中嘅咧，其實係範蠡，因為範蠡真係轉軌道轉好嘅，佢、嗯、一轉就轉曬。
1: 都係嘅，如果你要轉軌道呢件事作為嗰個切入點，點解佢係貼合貼嘅？
0: 貼嘅係
1: 貼嘅。好，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歷史也流
2: 行。下晝2: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5: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6: 我是儿科专科医生温希莲。好多时我哋都会为家庭做理财规划，但系健康其实都要及早部署嘅。幼儿有机会遇上 RSV 而带翻屋企，同埋咧会传播俾长者同高危人士，感染后果可以好严重。加上而家未有特效药，预防就变得更加重要。及早同医生商量预防嘅方法，包括接种疫苗，其实就好似为整个家庭做一个长远嘅健康投资。
5: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8: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9: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8: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9: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1: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1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3: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0: 王长。
1: 好，翻嚟历史也流行，我 Esther 陈以缇。
0: 大家好，我系王长。
1: 系，咁我哋啱啱就讲紧系我哋心目之中咧比较贴近龙嘅人物啦。咁、我就提名王安石。
0: 嗯。
1: 咁咧，王长就举咗老子同埋范蠡啦。
0: 系啊。
1: 咁我讲下呢个王安石喺我眼中究竟佢发生过啲咩事令我觉得贴。咁我头先咧就讲话龙喺我眼中系一个倔强啲嘅人物啦，然后有一种孤高嘅形象啦。咁我觉得咧，王安石系其中一个我哋可以数得出佢嘅性格好硬，

0: 然後比較油鹽都不盡的人物啦。咁佢作為呢一個嘅唐宋八大家之一咧，文采即係非常之好啦，然後好有才華。我覺得呢件事咧係重要嘅，因為咧我接受唔到一個冇才華嘅龍。
1: 陳公，
0: 如果咧毫無能力嘅話，
1: 你就唔好叫做龍啦。
0: 唔得龍，唔得龍，係啦。咁但係咧，我覺得佢個最大嘅重點其實唔係要發展咩文學又成啊。黃安石最重要佢嘅核心就係想搞變法啊嘛。佢嘅野心係喺變法度啦。咁佢曾經有得道在位，有推心法。咁其實佢係好著力咁樣，亦都好硬性咁樣想去推動成個國嘅嗰個運轉嘅方法。我覺得首先佢嗰個格局同野心大，呢件事我覺得都濃濃地嘅。即是想做的事是
1: 其实在我看法，他这件事是大过他写一首很漂亮的诗出来。当然他写一首很好的诗出来就是流传了很久了，但是他对人的影响当时身法是再大一点，因为他的格局是不一样。
0: Why 我又不想比较这两件事的贡献，但是我只是想说他想做的事是非凡的。咁呢件事本身就我覺得比較似龍啦，即係我都講話龍本身呢個神聖的形象喺人眼中就喺啲風雨咧，佢隨便話事噶嘛，咁啊即係你都要想做大事，你先至似龍噶咁。咁但係最終呢個變法也是失敗了，咁啊龍都冇話一定要上升嘅，龍都可以俾呢個哪吒去抽筋。咁樣咧 ，ended up 咧呢個黃安石嘅晚年咧就好孤獨啊。咁佢咧就居於江陵呢個地方，咁起咗呢一個嘅半山園出嚟啦。咁終日都騎驢咁樣。我自己覺得比較得意嘅係佢也接受呢個孤獨嘅，咁啊保持佢孤高的一生就都 OK 嘅。係啦，咁佢有講話佢係因為佢寫咗嗰個詩句裡面咧，佢嘅意思就係佢唔翻唔翻轉頭。但他都零個想回頭，即我失敗了 It's not like 我要悔過，然後要怎樣回頭，所以他不會退避，即不會退讓的一個人。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之骨的龍。還有呢，我覺得龍這個生物如果沒有其他動物呢跟他一樣硬碰硬，你不會覺得他硬的。
1: 是，
0: 即如果大家都很臨，你會怎會覺得這個人特別硬呢？是不是？那總之是有些人要跟他硬碰硬的。我覺得我現在這個想點的一個例子是司馬光。曾幾何時呢，他有提出很多的反對意見，也都是直斥這個司馬光的他眼中的非，就是他說君臣你只是讀史書，雖然其實我不明白讀史書有什麼問題，但是他這樣罵啦，君臣就說你啊只是讀經書啊這樣。咁我觉得都需要有两个人咁样硬碰硬先至显得出啦。阿安石系多么的硬，咁好衬佢个名咯，即系一嚿石，
1: 一嚿石，
0: 系就系咁啦。
1: 好啊，佢安于作为一嚿石，
0: 系
1: 咁范蠡唔使讲得太多，因为佢转轨都转得好好，佢本身佢做官做得好好，系啊，咁然之后突然之间佢又够长命啦，佢做商人，嘣一声转咗，系啊，完全冇晒啲官味，系啊，然之后做咗商人之后啊，即系楚国做商人。做完咗之後，忽然之間，都去到某一個位啦。不如將啲錢散曬佢，再去第三個地方，重新又再由頭做過一次。又再賺過一次。即係對佢嚟講，我覺得呢個係幾係龍嘅一個表現，就係佢可以不斷變換佢自己嘅軌道。
0: 唔係曾經會有一啲嘅人咧，係我哋觀察呢個人，我哋覺得佢身上有啲特質。又或者我哋都可能會聽過其他人咁講，就係、是、這個人身上有啲特質，所以佢無論做咩都會成功。
1: 范
0: 蠡咪就系呢啲，系佢做咩都会成功。好啦，我哋龙有冇补充？
1: 冇啦，我哋
0: 咁我哋蛇啦，
1: 系啊，蛇啦，快啲。
0: 系啦，蛇你觉得系点样噶咧？
1: 蛇好合理就系灵活啦。但系就又系咯，即系我哋睇八字嘅时候，佢都系两面噶嘛。一边咧就系灵活聪明，另一边咧佢可能未必会太有原则，所以系会有一啲不择手段嘅。
0: OK， 咁我眼中嘅蛇咧都系有机变呢一点啦。咁然后我自己觉得嘅蛇咧喺我眼中啊吓，系唔系阳唔系咁阳光，即系唔系肌肉形象嘅。
1: 系啊，
0: 稍微系会善用啲巧，系啊，善用一啲巧言，然后佢嘅韧性都好强嘅。喺我眼中是这样。咁我自己会觉得你少紧少少巧言善变，你都唔好话你似蛇。我眼中是这样啦吓。咁當然我這個想法都很受西方影響，因為我其實想到蛇第一下浮出來的形象不是 Slytherin 就是 Loki 的，就是非常之不好意思的。那好了，所以在我們想好了蛇是一個怎樣的 image 之後，我們選了什麼人去撲下去撲滴下去。
1: 我又想了兩個的，就是孫子和吳起兩個都是講
0: 式兵法。但這兩個在我眼中是這樣的。
1: 吳起是孫子，不是孫子，司馬
0: 是武力派。

0: 詩文孫子唔自己打嘅，打嗰個係吳子胥啊。孫子唔落場添啊，直頭。
1: 但係吳起。
0: 吳起係嘅。
1: 吳起喺我眼中係其中一個最猛嘅嗰啲將軍。
0: 吳起又唔係最猛嘅，但係都係猛嘅，即係佢都係打嘅，但係佢唔係嗰啲白起啊、呂布啊，即係佢唔係嗰種。
1: 咁白起又更加猛，係咪起字都係會？
0: 咁呂布都。冇关系嘅，即系同个名冇关嘅，我觉得。
1: 讲笑啫，讲笑啫。系咁，我呢边拣咗嘅系张仪啊。
0: 啊，其实大家都系嗰类人，系啊。
1: 我觉得唔系嗰类人。
0: 啊，系咩？点解咧？
1: 我觉得唔同，因为我觉得张仪喺我眼中系再巧言善辩，同埋少少似纵横家嘅。
0: 佢系纵横家啊。
1: 系啦，咁但系孙子同埋吴起喺我眼中唔系嗰个路数。
0: 佢系兵家，佢系落手啲嘅。
1: 我觉得佢哋正路啲。
0: 啊，居然啊！其實我覺得兩邊都是有同樣的特質，就是不會直做一件事的，即係我想做 A 的時候呢，我就先會變啲 B 出嚟，然之後呢就達到 A 的目的，呢個就是他哋的做法咯。
1: 好，咁喺我呢邊咧，我覺得喂呢、這個蛇咧係有啲能屈能伸啦，主要靠他哋的體型顯出他哋的能屈能伸啦，咁啊富有韌性啦。咁我自己覺得咧，呢、這個張儀咧，其實曾經有人就已經係稱佢做靈蛇之主，我覺得是有啲意思嘅。咁佢係呢個鬼谷子的學生啦。我覺得鬼谷子成個派
0: 門派
1: 係啦，都 Slytherin 嘅。OK， 我將鬼谷子整個歸落去 Slytherin。
0: 因為鬼谷子係由春秋去到戰國都有佢份嘅，即係佢嗰件事根本一個門派唔係一個人。
1: 係啊，我咪話鬼谷子全舊掉過去 Slytherin 就啱噶啦。咁咧，我覺得咧，張儀俾我嘅印象咧，就佢唔係擅長打仗，佢係擅長用把口嚟改變呢個天下嘅大勢嘅感覺。咁所以咧，我自己個人嚟講係會覺得好即係蛇嘅呢個特性啦，咁例如佢嘅成名之作係呃楚玉呢件楚王呢件事啦，咁我覺得係幾勁嘅，係啊，做得非常之好。
0: 咪就係六百里變咗六里咯，
1: 然後佢
0: 批少兩個零咯，
1: 係咁。你都要諗到啲私底下嘅好笑嘅嘢，唔係幾啱喺節目。咁但係咧，即係例如佢翻去秦國嘅時候，佢咪曾經炸地又跌親嘅，咁我覺得呢一啲嘅招數咧，好似 Loki 啊，
0: 嗰個冇魔術。即係佢冇任何法術嘅嘢嘅，佢真係靠把口，
1: 係扮一個假嘅形象出嚟呢件事好似啦，然後佢有三個月唔上朝啦，咁呢啲行為都非一般正人君子會做嘅。
0: 係啦，所以我咪話揀孫子同吳起咯，一個正人君子啲，一個冇咁正人君子咯。
1: 你難聽啲講，佢係有少少反覆無常，有啲即係你觸摸唔到，然後巧言令色。咁但係如果你以好嘅角度去睇，就係一個好伶俐嘅人咯。係
0: 咯，
1: 我嘅睇法是這樣。歷史也流行。
2: 下晝兩點半。
3: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特区政府接收新皇岗口岸港方管辖区之后，仍需进行过百个测试，包括人流、返航同机电等小型项目。之后更加要同深圳当局进行过万人的大型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带领立法会议员实地了解口岸各项设施和安排。邓炳强透露，港方将会动用公务员参与人流压力测试，认为顺畅有序安全之后，就会同深圳当局商讨一个最快的开通时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口岸是重大的民生工程，亦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硬性设施，市民期望可以尽快投入服务，期望保安局可以尽快完成测试，做好应急准备，同时同内地部门做好沟通和协商。读音为一哥的自定车牌 YUTG0R 今早拍卖，以52,000元成交。运输署早前指车牌影射某政府部门首长，一度拒批。车牌拍卖在湾仔会展举行，自定车牌 YUTG0R 底价5,000元，经过四口叫价之后

0: 最终以52,000元成交。YUTG0R 读音一哥，同警务处处长的俗称一哥谐音相近。去年有市民向运输署申请这个自定车牌号码，但署方指号码影射某政府部门首长的俗称，推论展示这个号码的车辆会被合理视为属于政府部门，所以拒批。申请人之后入禀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署方重新考虑之后，在复核聆讯之前同意批出车牌。国际消息，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指，一艘邮轮在亚曼附近海域遭到不明炮弹击中。涉事邮轮在亚曼尼马东北对出大约20公里处被不明炮弹击中之后爆炸，导致船舱损坏，无法控制。目前未有收到人员伤亡或者环境影响的报告。办公室指已经通报地区海岸防卫队，当局正在调查事件。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早前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将会进一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其他海峡亦都可能被关闭或者封锁。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现时控制曼德海峡和亚丁湾，亦正是封锁所有进出沙特阿拉伯的船只。美伊紧张局势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几星期，美军将会猛烈打击伊朗，直至他们撑不住。他说伊朗的军事力量正是受到毁灭性打击，伊朗目前形势极为恶劣，强调美国的目标是要赢得战争，确保伊朗绝对不会取得核武。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批评伊朗经常食言和讲大话，他已经逐渐对伊朗失去信任。他举例，双方明明花了好几个钟讨论伊朗核问题，但伊朗在会后就说从未谈及核议题，伊朗所做的一切只会激怒他。特朗普又透露，伊朗早前向美军在约旦的基地发射5支导弹，但当时美伊双方正在谈判，他原本正在等待谈判进展的消息，结果是接到通知说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动攻击。特朗普说美国已经派出优秀的谈判团队，能否同伊朗延续外交接触取决于伊朗接下来的行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 2891-1001。

0: 我覺得咧，王長咧都喺揀呢啲嘅人選嘅時候咧，有啲似成嘅，因為你咧成日都咧一個人揀兩個嘅，
1: 因為一個正一個反嘛。即係嗱，譬如我揀孫子同吳起咧，孫子本身係我覺得係正派啲嘅。佢雖然教你打仗，其實佢想你唔打嘅。
0: 佢好正。
1: 係啊，佢係想你唔打嘅。
0: 佢係兵家最正嗰條啦。
1: 首先啦，係啊，佢最正嗰條蛇啦。但係佢係想你唔打仗，但係佢話俾你，我教你打仗嘅方法。咁然之後，你知道咗打仗方法最勁嗰件事就係不戰而勝，係咪？咁所以佢係達到呢個目的嘅。但係佢知道，如果就咁同你講唔好打仗啦，你唔會睇，你唔會睬我。
0: 你唔想揭開呢本書係咪？
1: 係啊，佢而家話咗俾你聽，你睇完呢本書之後，其實就不如我哋諗一啲唔使打仗嘅方法，慳翻啲人命，慳翻啲錢，慳翻一啲國家嘅精力。即係佢個諗法係咁嘅。咁呢個係孫子啦。吳起咧都係一個兵家嘅大人物，佢都係寫兵法嘅。他落場打添，即係佢有佢嘅兵法啦。但係佢就更加能屈能伸，佢能屈能伸到一個地步，就係、是、你懷疑我娶錯咗個老婆就唔足專一咧，我就殺咗個老婆。即係佢就去到一個咁樣嘅地步。咁所以呢個一個，
0: 我覺得太剛啦。你唔覺得佢嘅手段係嗰啲好剛辣嘅手段，唔係陰狠嘅手段？喺我眼中，蛇似陰狠多過似剛。
1: 咁就毒蛇嘅，即係佢。
0: 毒蛇在我的眼中都是陰狠
1: 的。是啊 ,OK, 那蟒蛇呢
0: 都是陰狠
1: 的。OK,OK, 其實他都是用暴力的。但我覺得就是變成他有兩種，即譬如孫子那種是正派 的靈活，而吳起那種就是邪派的靈活。
0: 好的。
1: 我們跟著就到馬了。
0: 是啊，馬，我只想問有沒有人心目中的馬，因為我們上一集有邀請大家一起想像的嘛。大家可能都想好了一些人選啦，有冇人的馬的呢個人選不是武將的？舉手俾我聽。
1: 好難嘅，好正常啦。
0: 唔會唔係武將吧？嗱，我揀岳飛。
1: 係，我揀關羽都一樣啦，係咪？係啊，即係我又估有人會揀呂布嘅，都好合理。
0: 呂布都真的很合理，因為你都會想起佢只馬。
1: 都是同一隻馬嚟嘅。
0: 咁總之，岳飛呢邊咧要講下即係岳飛
1: 馬
0: 係
1: 點，即係我哋點睇馬一樣嘢。
0: 岳飛本身喺我眼中都係一隻千里馬嚟嘅。咁我自己覺得馬係首先有生命力嘅，咁然後佢係一路馳骋啊，好似可以行到千里嘅一種。
1: 馬都有行得千里或者行不得千里的，
0: 但我心目中的馬，我要選一個馬，我當然不會選一個只可以行一步，當然選一個我 feel like 它 suppose 可以行千里的然後我覺得馬呢也都是有一種向著目標會一路狂奔的那種特性，所以我會想選一個你感覺它是始終如一的人，跟著還有忠誠，
1: 還有
0: 是人類的好朋友，都是
1: 還有在忠誠這件事馬沒有那麼突出的，因為如果我哋真係八字嘅睇法，喺八字嘅睇法裏邊，馬其實係想自由，佢唔係想俾你騎。
0: 哦，係啊，人馬座咯，
1: 即係佢哋嘅諗法就係、是，其實佢係想自由奔跑嘅，佢係想朝自己嘅目標進發，佢唔係想聽人講去行人嗰條路。只不過是人奴役了他而
0: 已，但是例如很多跟戰馬有關的故事都很感人，戰馬和人主人之間的關係，他們有些已經是超過了所謂主和動物的，
1: 他已經人馬合一那
0: 些。是啊，我看西方的電影有時候他們專門描述戰馬的都是這麼感人的，即是狗添說了
1: 馬
0: 有時候會通了那個，
1: 是即是他是可以跟你共到情，即這件事是我估中國和西方都有同樣的情況，因為以前和馬的關聯就扣得緊一
0: 點，我覺得岳飛呢其中有幾句他自己寫的詩詞就已經很可以代表到他的那個千里馬的感覺，例如那些壯志饑餐胡虏肉、啊、那些我自己覺得都某程度上非常之馬的，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四粒字你是要中的，意氣風發，你要有那種意氣風發的感覺先至會似馬，
1: 所以畫馬要沙筆咯。
0: 曾經是意氣風發過的，咁
1: 都要嘅。
0: 而且我覺得大家對於個十二道金牌其中一個覺得好遺憾的原因，是因為你覺得岳飛呢一隻千里馬，如果不是因為呢些金牌的話，可能可以走得更遠啊嘛。
1: 係，佢可以帶住個國家走得更遠添。
0: 係啊，咁佢亦都係，如果以從一而終嚟講嘅話，係廿歲開始打仗，咁打成仔咯。
1: 是咁而
0: 打到木水油為止。
1: 關羽咧就意氣風發多啲，係啊，即係關羽嗰個 case
0: 係
1: 多過岳飛嘅，即係。

0: 岳飛係再意氣風發啲嘅話，佢就唔理嗰十二道金牌啦。但係關羽咧就有啲乜都唔理嘅，即係我中意話中意做呢件事我就做。係啊，咁啊，故此岳飛嗰件事又更加明顯地見到佢係到尾佢係大意而失荊州嘅。咁所以呢件事我哋就會見到佢同馬個關聯性就唔單止係話馬同人嗰個關係，就係呢只馬自己有一支自己嘅個人意願要發展。
1: 雖然其實關羽都幾同其他人綁定
0: 嘅。係係，但係到佢最後一個人守荊州嘅時候咧，其實係人哋聽佢多過佢聽人哋。即係佢雖然佢話佢係二弟，佢有個大哥喺前邊，但係似乎佢唔係好理大哥嘅要求。佢就做自己想做嘅嘢咯。佢每一個人去水淹七軍啊，各件事都係自己搞。
1: 好，咁呢個馬就完畢嘅咯。
0: 好啊，
1: 去下一個羊啦。咁首先羊咧，大家諗到啲咩？我覺得羊咧喺我眼中啊嚇温順嘅，即係如果係我以第一印象，我會覺得係温順嘅。但係咧，我覺得咧，如果我要求其揀一個温順嘅古人咧，唔係好夠厚。咁所以我再諗多咗一啲有啲咩特質啦，我就覺得可能喺温順之餘咧，要加個雅字俾佢嘅，即係喺十二生肖裡面啊，羊可能係比較能夠代表温雅嘅一個品種，係温雅嘅一個品種。然後我之後就會諗，可能係比較不與世爭，即係你好少會覺得羊會衝入去，然後同人爭搶啲咩吧？係咪？
0: 佢係與世無爭，但係佢有一班人。
1: 係，然後可能
0: 佢好少獨立嘅，
1: 內斂啲啊。然後你覺得佢自在啲，但係與此同時要有嗰個雅嘅感覺啦。咁我揀嘅人選係阿希之啊。
0: 哦，
1: 希之冇得馬啦吧？如果我雅係重點嘅話，
0: 雅嗰部分仲重要啲。
1: 係啊，
0: 温順嗰部分就唔。
1: 所以我唔係話我已經唔係淨係温順，我温雅。
0: 人哋又將軍嚟嘅。係
1: 我温雅。有几多人谂到希子第一个谂到嘅系将军智德噶？
0: 佢自己，
1: 梗系谂到佢首字啦，梗系谂到兰亭集序啦，系咪先？
0: 都啱，
1: 系梗系谂到佢系书圣啦。
0: 系，
1: 你嗰边咧？
0: 我嗰边咧，其实就两件事比较紧要嘅。第一件事咧，就好多人而家讲羊咧，就会觉得羊其实系好跟大队嘅。
1: 羊群心理，
0: 羊群心理，因为羊系唔系好少独自一个人生活嘅。咁所以佢係一個好群居嘅物種啦，係啊。咁而第二咧，就真係睇八字啦。八字認為羊整體嚟講係孝順啲嘅，因為羊食奶嘅時候係跪喺度食嘅喎。咁所以呢個跪喺度食奶嘅時候咧，跪乳呢件事咧，就令到喺呢個八字嘅睇法就認為羊係一個比較孝順嘅品種。
1: 孝順
0: 係啊，因為佢、
1: okay.
0: 因為佢係要跪喺度食奶啊嘛。即系呢个系一个睇法
1: 咯。呢个唔系因为 physical 嘅设计，
0: 可能系其实，咁但系我哋就会用一个咁样嘅角度去睇佢。咁所以就好多孝顺的故事就喺度生出嚟。
1: 咁所以你嘅人选系
0: 咪就系黄香同黄长？
1: 哦，就系拣孝顺仔，
0: 我
1: 拣
0: 孝
1: 顺
0: 先，
1: 系
0: 啊。
1: 我系拣孝字嘅，下次翻嚟再讲。历史也流行，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下午2:45，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日间睇港股。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3: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2: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3: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2: 几好见到太阳啊。
3: 系啊，
2: 会有暑假时啊，
3: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2: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

0: 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长，
2: 好，翻嚟历史流行咧，查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系王长。
2: 啱啱讲紧我哋杨嘅人选啦，我就系以个雅字啦，同埋温啦，我觉得唔用温顺啦，温啦，温同温顺两件事嚟嘅，
1: 系
2: 嚟入手咁拣咗呢个嘅希字，
1: 系
2: 咁，然后咧王长就拣孝子，
1: 系
2: 系咁孝子之中为何零舍系佢两个呢？
1: 啊，好多嘅，其實我隨口揀嘅啫。
2: 哦，隨便嘅
1: 啫。又係揀咗兩個 extreme， 又係揀咗兩個 extreme 嘅。
2: 好。
1: 一個 extreme 咧就係黃香，黃香係一個即係扇脊同亂枕嗰個啊嘛。咁呢個好合理啊，佢孝順得嚟好貼心，係咪？孝順係要咁嘅啫，我覺得。即係你唔好為阿爸死啊，阿爸唔想嘅。
2: O K。
1: 係啊。咁所以佢咪就係日常生活好孝順，喺啲細節嗰度令到你覺得舒服開心。咁究竟羊係咪真係好孝順？呢啲好難講啦。我哋形象上，我哋認為
2: 呢個係我哋諗嘅一個 image，
1: 即係人類嘅投影嚟。
2: 係
1: 啊。咁而另一個咧就係黃翔啦，黃翔就係我冰球你嗰個啦。咁呢個又係一個
2: too much 係咪？你覺得
1: 係咯？
2: 同埋你覺得唔 clever？
1: 即係
2: 我記得你話點解唔整啲火喺度？
1: 即係你
2: 有冇機會係冰到佢嘅？點唔到火呢？
1: 即係如果佢一個聰明啲嘅方法，佢咪佢唔使凍自己去捉嗰條鯉魚噶。
2: 咁咪唔感人咯。
1: 即係嗰件事，你係為咗
2: 為咗感人而感人。
1: 係啊，你為咗感人啦，定係為咗真係想做嗰件事，捉條鯉魚翻去俾阿後母食咧？嗱，即係嗰個係後母嚟嘅。咁當然啦，後母對你唔好，你都可以對後母好嘅，呢個係真嘅。係啊，冇話一定要。
2: 雖然我亦都冇覺得一定需要啦。
1: 係冇需要，即係佢即係呢個行為本身。是跟孝順有關的、我們明白，我們不要質疑他、但是你都可以聰明的嘛，
2: 可以，
1: 是啊，為什麼你要做這件事呢？即是你可以說他是再聰明多一點、因為後母很憎我，故此我令我自己辛苦，他就會開心一點了，他連那條鯉魚都好吃一點，所以又太過自虐了，是不是？
2: 太過不需要
1: 了。那他也不是一個那麼脆弱的人來的嘛，因為王祥後來是做大官很厲害的，其實他是一個政治手腕很強的人來的，他長大了之後、所以這個是
2: 就是因為不脆弱才可以卧兵嘛，如果他很脆弱的卧兵已經沒有後文了，他的故事就去到那裡為止了。
1: 我又不知道他是身體不脆弱還是他的性格不脆弱。
2: Okay,
1: 那就 各樣都可以、
2: 那我講下為何我覺得王羲之是一個很符合雅的人、如果由書法入手的話，其實我覺得在各種的、即例如行書、草書等等來看，其實行書是其中一款我覺得最偏雅的字體的。而 行書裡面，我想王羲之的地位也是不容我們即
1: 是沒得質疑的。
2: 是啦，沒錯啦。那我覺得你是、即是你的手字 kind of 都是你骨子裡面透出來的嘛，即係到佢哋啲咁大家、已經完全唔係模仿嘅地步嘅時候，
1: 模仿邊個啫？
2: 係咯，咪就係、是，所以我就話佢嗰個行書係喺佢裡面出嚟嘅一樣嘢嚟嘅。咁而如果我哋覺得佢嘅行書雅嘅話，我哋都相信佢嘅骨子裡面係有呢個雅嘅性質喺度啦。咁然後除此之外咧，係佢自己本身嘅門第都非常高嘅，佢係呢個琅琊王氏嚟嘅，一個勁高門嘅。咁但係佢曾經有過呢、這個
1: 最大嘅兩個家族。
2: 咁然後咧，佢曾經有過嚟做將軍嘅歷史啦，係咪？佢都有去過做呢個會稽內侍，即係佢官都可以去到都幾高嘅。但係佢亦都唔戀呢個官場嘅，佢對呢件事係冇乜好大 feel。我冇聽過啲咩佢喺呢個官場裡面為咗要爭權奪利而做嗰啲咩好出格嘅事，我冇聽過啦。
1: 冇，因為佢一生成就有噶啦嘛，嗰啲係。
2: 然後佢其
1: 佢唔使爭取噶嘛。
2: 佢其中一個著名事蹟係呢個東床快婿嗰事。
1: 喂，呢個係好笑嘅，我覺得
2: 係係㗎。咁我覺得你睇呢啲故事，你都覺得佢係比較無爭。
1: 我擔心大家唔知道東床快婿嗰件事。
2: 東床快婿都可以唔知嘅咩？
1: 係，即係佢只不過係人哋嚟揀女婿，佢又唔得人理你。
2: 係大家正襟危坐，好努力咁樣想要爭取做呢一個嘅高門嘅女婿。咁但係咧，阿王羲

0: 之咧就冇理佢，咁佢就喺度啊瞓咯咁样样。
1: 我唔明白，因为嗰个当时嗰个古书嘅形容咧，要去到咁详细嘅，
0: 系讲佢瞓得意咯，坦腹东床啊嘛。
1: 佢要凹痕，我唔知点解佢话咩啫，我瘫咗喺度，即系唔系瘫咗，即系瘫，即系拉开件衫，
0: 坦腹
1: 俾你见到我。
0: 袒露了我的腹部，
1: 系啊，唔知有冇肚腩啦。其实可能佢六嚿腹肌嘅，所以
0: 腹部啫。我即系原来佢系增紧。
1: 佢其实增紧你唔知啊。
0: 咁啊冇形容呢点啊。
1: 我哋唔知道，我哋只知道佢系勾紧痕。佢有形容佢勾痕嘅，咁但系究竟佢系咪即系真系好大只 ？That's why 佢袒露咗佢嘅腹部之后，大家就觉得佢好型。呢个唔知啦。但系总言之，那个态度就系、是、其实佢唔争。
0: 系佢冇谂住要争啦，但系即系 ended up 咧，有时啲人就中意呢种唔争嘅人嘅。咁所以最尾咧，人哋就觉得呢个先系佢要嘅女婿。咁你冇有讲。
1: 其实亦都另一件事就系、是，咁佢家底又真系强啊嘛。其实当其时得两个家族系最强，一个姓谢，一个姓王。讲完。咁跟住冇其他人可以怼埋嚟
0: 咁。咁然后呢个《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里面咧，佢又咁样写嘅，佢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咁佢系一个睇紧世界啦。咁、然后咧就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余，信可乐也。咁我觉得佢系有一种比较平静嘅心境去睇世界嘅。咁喺某程度上，我觉得都系因为佢比较无争吧。如果你是一个内心很不平静的人的话，
1: 你没办法去在那个状态里面去看观照的
0: 状态。是的，没
1: 错。而也都当然也都是因为其实他家世真的实在太好
0: 了。是的，而且如果大家有兴趣看一看书法的话，我觉得王羲之的眼是很突出的，因为我觉得很多古人，你不要理那些瘦金体，瘦金体除外，很多大家很喜欢的古人写字，例如好像颜真卿、那些或者柳公权他们写字，你都是觉得是例如比较浑厚一点或者比较刚健一点，但是我觉得王羲之就真的另外一种我自己个人嚟品會覺得好雅嘅體系咁咯，
1: 佢也有佢剛健嘅地方嘅，
0: 係咁當然唔係軟淋淋啦，
1: 係啊，即係佢剛健得嚟，佢冇咁著跡啫，
0: 係
1: 啊，佢即係其實
0: 即係唔係個重點唔係剛咯，只可以咁講，我覺得啊，
1: 其實佢
0: 係有骨，係
1: 有
0: 剛，
1: 佢有骨，係啊，即係嗰件事就係、是、佢有皮肉包住啲骨，所以佢嘅剛健唔係咁明顯有角。咁最重要嗰件事係咩呢？就係佢嘅行書係有係連氣嘅，即係話佢嗰一行裏面咧，佢墨斷而意連啊，即係話你啊，佢嗰筆好似完咗咁，其實佢冇完到，佢也賴咗落下邊嗰個字度。
0: 咁一個妙人，羲之係一個妙人。好，咁我哋可以講下一個啦。猴
1: 下一个猴咧，就我哋整翻少少时间。
0: 唔好同我讲系咩悟空嗰啲咁样。
1: 唔系讲紧第猴咧，唔通谂佢唔系咩？
0: 唔好同我讲六耳啊！唔好真系拣啲猴啊！
1: 系嗰四只系咪？
0: 唔好真拣猴啊！
1: 系即系唔好拣啲马骝出嚟咁。咁但系事实上人咧要做到猴呢件事咧，我觉得比做龙更加难。事实上，
0: 但系我哋系最近猴咯，喺十二生肖里面。
1: 啊，係係，即係我哋對似係咪？
0: 係啊，
1: 咁如果結論佢係好似人嘅，你就唔會覺得佢似猴啦。
0: 係，咁但係佢任何動物都唔係㗎。
1: 係啊，不如問下聽眾們，佢哋心目中猴係咩性格？睇下下個禮拜我哋翻嚟再研究下。歷史也流
2: 行。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城财经台，
1: 下昼三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话，一艘邮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遭不明炮弹击中，涉事的邮轮在阿曼利马东北对出大约20公里处被不明炮弹击中爆炸，导致船舱损坏，无法操控。目前未有收到人员伤亡或者环境影响的报告。办公室话，已经通报地区海岸防卫队，当局正在调查事件。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早前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将进一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其他海峡亦可能被关闭或者封锁。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而家控制曼德海峡和亚丁湾，正封锁所有进出沙特阿拉伯的船只。美伊紧张局势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几个星期，美军将猛烈打击伊朗，直至他们撑不住。他说，伊朗的军事力量正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伊朗目前的形势极为恶劣，强调美国的目标是要赢得战争，确保伊朗绝不会拿到核武。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批评伊朗经常食言和说谎，他已经逐渐对伊朗失去信任。他举例，双方明明花了好几个钟头讨论伊朗核问题，但伊朗在会后说从未谈及核议题。伊朗所做的

0: 澳门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巴尔金表示，美国而家嘅利率水平是否足以抑制通胀，属于一个难以断言的问题。他表示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好像这个星期其余三名地区联储银行主席一样投票支持加息。巴尔金将会在明年获得利率决策的投票权。巴尔金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的时候说，选择收紧政策并收回去年部分减息幅度背后确实存在充分理由。不过他同时指出，鉴于六月份通胀数据有所放缓，联储局在下次会议召开之前依然有足够的时间去评估目前的利率立场是否适当。另外，巴尔金对美国劳动力市场是否显著增强保持怀疑态度。他表示目前感受不到劳动力市场极度紧张，加上物价上涨在整体经济中的传导并不均衡，导致当局相当难以精确判断经济体系中到底仲残留多少通胀压力。回来本港，政府正逐步拉近公屋和出售资助房屋发展的数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正考虑是否有足够的基础将两者的比例调整到5:5。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的时候说，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10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到6:4。近期就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应该有基础进一步调整去到5:5。他说正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何永贤指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的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在努力。他表示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出售房屋以及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在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很稳定的供应。香港特区政府接收新皇岗口岸港方管辖区之后，仍然需要进行过百个测试，包括人流、反恐同机电等小型项目。之后更加要同深圳当局进行过万人的大型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带领立法会议员实地了解口岸各项措施和安排。他透露，港方将动用公务员参与人流压力测试。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说，口岸为重大的民生工程，亦都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硬性设施，市民期望可以尽快投入服务。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下昼同今晚嘅天气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27度，相对湿度是89%，雷暴警告生效。
7: 师傅，阵间你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闩电掣，不是很易触电的。
8: 当然记得了，我还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7: 你有电工牌啊嘛？
8: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7: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9: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0: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9: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 健康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

0: 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新城地产街
2: 主持林洁莹
3: 又是星期六咧，新城地产街的时间啦。呢个礼拜咧嘅焦点咧，大家会放咗喺咧美国联邦储备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咗利率不变啦。但系会后声明带出啲咩信息咧？究竟年底之前咧个息口，美国嘅息口会唔会加咧？如果加嘅话，香港又会唔会跟嘅咧？咁另一方面咧，香港呢边咧楼市方面啦，六月份咧官方嘅楼价指数咧就公布咗咧连升咗13个月啦。咁你睇到咧，但系升幅咧就已经咧大幅收窄咗一啲噶啦。究竟咧嚟紧下半年咧个楼市走向？应该会是怎样呢？还有息口走势又会是怎样呢？按揭方面，如果真的要想做按揭的话，有些什么的地方需要特别留意呢？今集的节目我们会详细谈下相关话题的。现在先跟发展商谈下他们对楼市的看法和部署是怎样。
1: 楼市焦点
3: 身边咧就有呢一位嘉宾啊，咁啊美国方面咧意识一如预期咧维持咗利率不变啦，楼市方面嘅去向系点咧？请埋呢位嘉宾就系百利宝物业代理嘅董事啊韦振星先生啦。Hello， 韦生你好。咁啊，韦生啊，先咧讲下而家地缘政治先啦。大家话地缘政治都反反复复咁啦，咁油价亦都上上落落咁啊，亦都关心咧就推高个通胀问题啦。你点睇而家即系你哋作为发展商点睇而家嘅投资环境呢？
4: 其实咧，其实投资方面香港咧，其实我谂有几个大嘅因素会影响啦。咁啊，息口啦，息口系主因素啦，地缘政治啦，个楼市供应啦，咁同埋其实系成个经济环境啦。其实呢几个方面都会有影响，即系香港啲人买楼啦，或者系内地人嚟香港买楼嗰个情况嘅。
3: 嗯，嗱，咁啊，当然咧，买楼方面咧，大家仲要睇住个息啦。联储局咧就一如预期维持咗利率不变啦。咁但系咧，大家就话啊，今年其实去到年底之前有冇机会咧？联储局可能会有机会都会加息。呢方面啲消息系咪已经市场消化咗咧？你自己睇
4: 嗱，我睇翻咧就系七月啦，其实就大家都知道已经系冇加息啦，咁样即系不变啦，咁样咁但系嚟紧咧仲有一两次议息嘅，两三次议息。咁我自己觉得咧，其实市场预期咧都可能会有一至或者最多两次嘅加息，但系相对都系要温和嘅。咁同埋其实呢一个消息咧就唔系新噶啦，其实我相信喺即系几个月前咧已经开始系大家讲紧呢样嘢，咁所以相信咧市场已经系。消化了这个消息，同埋都已经是在市场很多时候都反映了这件事出来。
3: 嗯，你都接触不少的买家，其实他们现在的心态是怎样，或者对市场的信心是怎样
4: 呢？无可否认上半年的时候即是个楼市是升得比较多了的，即是有 8%
3: 相当显著添。
4: 是啦，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呢就相对大家现在就有少少回气啦，又或者叫巩固緊个市场。咁所以我相信嚟緊呢两个月啦，或者是下半年呢个市都是稳定发展的。我又唔觉得话会跌返落去咁多。咁我自己觉得呢都系稳定囉。即系比起上半年嘅时候呢有升幅嘅，但个升幅就相对会温和好多啦。
3: 嗯，有一个讲法话呢上半年已经可能呢升咗大部分呢，今年嘅升幅你又认唔认同呢？
4: 无可否认嘅上半年大家都知道升幅就已经去到有 8% 咁多啦。咁我自己睇返下半年呢，其实如即系嗰个升幅呢其实相对温和嘅时候呢，我相信都会有升幅嘅。我自己预计呢就会有1-2% 嘅升幅囉。即系当然冇上半年个升幅咁大。
3: 嗱，咁我哋睇下啲数据啦，数据当然有啲滞后啦，不过都可以参考一下嘅。咁啱啱咧公布咗差股处嘅六月份咧，官方嗰个楼价指数咧连升咗13个月啦，六月份咧就去到323.2点啦，连续13个月都有上升，不过升幅咧都系咧大幅收窄咗噶啦，收窄咗1.17%。点睇而家呢个阶段，我哋楼市处于咩阶段呢？
4: 我自己觉得咧，头先都讲咧，就系呢个时间咧，系相信系整固嘅阶段。嗱，上半年头先讲咧，都升咗8%，咁但系主要咧就喺头嗰几个月嘅升幅。其实去到六月嗰阵时候咧，无论嗰个升幅啦、个价钱或者系个量咧，其实都相对上会细咗嘅。吓，咁睇翻七月啦，其实过去七月里边咧都有啲新盘推嘅，咁但系似乎市场咧都接受到，同埋个反应都相当唔错。咁我见到个一手楼嘅销售咧喺嗰几个楼盘度咧都卖得相当之唔错。咁所以我相信呢，如果有序咁样去推新盘嘅时候呢，而嗰个价钱呢又系喺市价嘅水平呢，我相信市场会接受，会亦都会吸纳到嘅。
3: 我记得呢今年呢农历新年嘅时候呢，同啲代理方面呢有出名嘅活动嘅时候，佢都讲话呢个市呢个升幅呢或者个显著程度呢系佢哋呢都想象唔到嘅。咁所以呢今年年头真系做得好好嘅。咁但系呢下半年呢佢哋都话呢可能会放慢少少啦。头先我讲啦，见到好多唔同嘅发展商喺呢段时间呢都有个推盘嘅策略部署喺度啦。系咪都系循序渐进当中呢？你自己睇。

0: 我哋自己睇咧就七月啦，當然有世界盃效應啦，咁好似相對推盤咧就慢咗，
1: 靜咗落嚟啊！啲焦點去咗世界盃嗰邊，
0: 冇錯。咁但係咧，隨住世界盃嘅完結咗啦，咁跟住我見到啲盤咧陸陸續續有序咁樣推，即係七月啦，有兩個盤要推咗之後咧，而嚟緊八月啊，或者之後嘅時間咧，我都聽到係已經有啲盤係部署緊啦，亦都係會嚟緊會推，而有數量都唔係一個細嘅盤嚟嘅，咁我諗都過千間單位嘅咁樣嚇。咁當然佢哋都會有序咁樣去推。我自己覺得下半年其實都是剛才講，如果那個即大家推盤那個情況呢，即在不同的區域市區又有，我見到古洞那邊又有，跟住推的話呢，我都會吸納到不同的買家的焦點的。
1: 你自己看中小型住宅和豪宅方面的趨勢有沒有不同呢？見到差估署的數據呢，就是面積千零尺以下的中小型單位升幅呢就大幅收窄了，反而豪宅方面就仍然呢就錄得一個百分之一的升幅，怎么看两者的走势呢？
0: 我自己觉得呢，上半年的时候呢，中小型住宅是升得快一点的，在初期那几个月是升得快一点，而豪宅的升幅呢就没有中小型住宅升得那么快，但是随着个时间行呢，其实我觉得豪宅现在是追回落后的，其实那个升幅都依然会有在这里的。而中小型住宅如果在市区来讲呢，我相信呢那个吸纳量呢其实应该都挺稳定的，因为第一就本身个刚性需求啦，第二呢就是说不同的專才啊，或者是海外學生嚟香港，咁佢哋都變咗係吸咗好多唔同嘅新盤啦，無論喺租方面咧，或者買賣方面咧，都會係有市場上面咧會吸納到嘅。咁所以變咗咁嘅情況之下咧，無論用家好或者投資者好啦，佢哋都會喺個市場就喺個咁嘅原因之後咧，都會係吸納咗一啲新盤嘅。
1: 嗱，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大家話咧優才專才嚟到啦，就可以大旺個市啦，即係可能係舊年定係前年嘅時候啦。但係咧點知佢哋嚟到之後咧，反而就係租盤會比較旺咗啲啦，買賣上面咧就唔係話真係咁多。但係咧過去呢一段時間，即係過去呢幾句或者今年翻嚟咧，我就聽到唔同嘅人都講話啊，優才專才佢哋入市嘅速度咧，好似即係快咗，比以往咧積極咗嘅。你哋自己接觸嘅市場係咪咁咧？
0: 嗱，我哋而家主要咧，我哋都係推豪宅盤啦。咁其實無可否認咧，就係話其實啲優才啊、專才咧，佢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佢哋都想了解清楚個情況，或者佢哋想睇下邊一區係合適，或者係投資價值或者自用方面咧係比較好啲嘅。咁所以無可否認咧，佢哋嚟緊嗰時候開始，佢第一年啊，或者第二年啦。佢哋都係主要係租盤為主，咁但係好啦，咁當佢哋已經喺市場度已經係習慣咗，或者係知道個市場情況係點樣咧，咁佢哋就自然會係揀一啲佢自己合適嘅物業啦，無論中小型住宅好啦，或甚至豪宅嘅單位好啦，去投資或者係自用啦。咁所以你見到咧，過去嗰半年時間咧，其實係呢啲專才或者高才佢哋買物業嗰個咧個比例上應該係高過佢哋租嗰個比例嘅。
1: 當然啦，我哋見到租金咧仍然都有得上嘅，今年咧租金個升幅仍然都是连升了八个月的。你自己看回租金持续上升，吸不吸引到投资者入来这个市场分一杯羹？
0: 无可否认，我觉得租其实真的挺不错的，在过去那几个月里面升幅也挺稳定的。我觉得归咎的原因，其实我觉得外地的大学生或者中学生来香港的时候，他们会租住的单位都会令到那个租金会上升，尤其是在那些跟大学有关的区域，譬如港岛西区啦，或者系九龙区啊，即系油尖旺啊呢啲区，咁红磡啊咁样，因为佢哋附近都有好多大学，亦都系有即系、
1: 九龙塘附近都系一个热门嘅地点嚟嘅。
0: 系啊，无可否认，其实变咗系有时有九龙方面咧，如果交通方便嘅，地铁站可以喺附近到嘅，其实落到九龙塘都系可能几个站嘅距离咧。呢啲嘅楼盘咧，我相信都系会系受市场嘅吸引，同埋会吸纳会相对会好啲嘅。
1: 头先我哋讲咧，楼市方面你睇下半年咧仲系向好啊。其实取决于咩因素
0: 呢？我自己觉得呢，就刚才都讲啦，息口是主要的因素。咁当大家已经接受了息口的加幅的时候呢，咁而那个加幅又不是话好特别大，又比较温和的。
1: 虽然现在未，不过大家预期美国可能会加，香港亦都有机会可能会跟。
0: 是可能会跟，没错，是啦，有机会可能会跟，亦都可能会未必会用咁样。咁好睇到时即係美国加幅系点样。咁息口的因素啦，咁第二嗰样嘢呢就係内地的资金。内地的资金大家都见到啦，过去一两个月之前咧，中国系收紧咗一啲海外投资呢一方面嘅情况嘅。咁呢度当时某程度一定咧系对于譬如话香港嘅股票咧系有影响。咁但系我哋睇翻过去嗰一个礼拜咧，个股票已经系即系比较稳定咁样上翻，去翻二万六千。
1: 五穷六绝，我哋觉得七系翻紧身啊。
0: 冇错，咁所以变咗咧，其实你当你股票上嘅时候咧，大家个财富咧就会相对效应又会好咗，
1: 心理都会好啲啦。
0: 冇错，咁就。

0: 前咧就會覺得，除咗有錢咗多咗嘅話咧，咁會考慮其他投資，即係包括咗喺樓市方面咧。因為呢個覺得大家都係剛性需求啦，好多時香港人本身自己買都係話有一間自己住，亦都係得投資。咁亦都係頭先講，如果你嗰幾區係有學生或者有其他嘅專才高才，會係相對會吸引嘅話，咁個投資回報都幾穩定嘅嚇。咁所以我相信呢啲區域咧，就即係市區啦，其實係咁就會變咗嗰、那個樓市咧都會相對會吸引好多。
1: 嗱，投資咧當然要小心謹慎啦。作為發展商咧，其實投資咧好多時候我哋講咧，先要買麵粉先啦，有麵粉先能夠做麵包嘅。休息翻嚟咧，會詳細同你傾下咧，你哋喺呢方面嘅部署係點啦。同埋我知道咧，你哋咧其實嚟緊都有啲盤咧部署嘅。咁休息翻嚟咧，我哋會詳細傾下嘅。
2: 下晝3: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无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和不含辐射癌症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3至4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底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0: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9: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0: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1: 楼市焦点。
1: 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咧，我哋有呢一位嘉宾就系百利宝物业代理嘅董事韦振星喺度嘅。咁啊，之前咧休息之前同阿韦生咧倾咗大环境啦，个楼市方面嘅去向同埋息口嘅走势啦。翻嚟咧就讲下咧，即系公司嗰个部署啦。其实咧，过去我哋都讲啦，中小型发展商咧，如果你真系要发展嘅话，先要买面粉啦，跟住先可以制造到面包嘛。咁但系而家买面粉方面，你哋嘅策略系点？难唔难呢？
0: 无可否认咧，其实无论政府好或者系其他嘅方面咧，嗰、那个土地供应咧，如果系市区嚟讲咧，都系相对就冇以前咁多嘅。咁尤其是咧，有时你见到市区重建局啦，或者地铁啦，佢哋供应嗰啲盘咧，个位置都系唔错嘅，相当之唔错。但系个问题就面积就相对会大一啲。咁对于中小型发展商嚟讲咧，就未必自己一个咧可以即系叫做买到一个
1: 或者应付到啦，
0: 冇错，可能都要合作啊，或者同其他發展商一起合作。咁所以咧，其實喺我哋公司嘅情況咧，就係話我哋通常都會喺市區度咧，係揾一啲大約係5000尺至到8000尺度嘅樓盤個 size 啦。咁主要就係因為咧，其實我哋覺得市區係比較
1: 呢個地盤面積係嘛？
0: 係啦，呢、這個地盤面積係啦，因為嗰個位置係相對咧喺市區啦，最緊要交通方便，同埋嗰個成熟，即係已經係發展得好好。咁同埋咧，
1: 即係周邊配套都有㗎啦。
0: 冇錯，係啦，係啦。咁呢一啲咧，其實相對咧就喺你話可以係話個區咧就未必係話好新嘅區，咁但係咧就個需求咧就會好穩定嘅。
1: 就係因為佢唔係新嘅需求先穩定，因為啲仔女大

0: 仲可能都想翻喺同區咧，同啲父母一齊啊嘛。
1: 冇錯，冇錯，就係呢啲咪分支家庭咧，所以變咗咧，佢哋亦都係會有咁嘅需求咧喺附近啦。咁所以我哋自己咧就而家我哋公司就有三個地盤啦。咁就兩個喺九龍，一個就喺香港區。咁喺香港區嗰個咧就喺筲箕灣嘅。咁嗰度咧其實又係頭先講啦，無論就交通就附近即係個交通相當方便啦。個區就發展得好相當成熟。咁而我哋主要咧其實發展筲箕灣呢個咧都係啲中小型單位，一房兩房為主。而呢啲嘅 size 咧，亦都好受當地嘅即係市民啊，或者係用家嘅歡迎嘅咁樣。咁而九龍嗰兩個盤咧，我哋一個喺長沙灣啦，一個就喺深水埗區。咁依兩個其實無可否認咧，就係都係市區嘅物業啦，嘅地盤啦。咁亦都係嗰個配套啊，各方面咧都相當之成熟。而長沙灣嗰個盤咧，其實我哋喺青山道。咁而嗰度交通亦都相當之方便，即係附近有地鐵啊，或者有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啊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對於呢啲樓盤，如果推出嚟嘅時候咧，都相當之有信心嘅。
0: 我想問一下咧，即係你對於即係而家我哋成日講話北都嘅發展咧，其實中小型發展商如果真係想喺北都發展，有冇啲咩挑戰咧？特別係即係譬如你哋喺取捨上面，係咪喺市區方面揾可能會比較方便一啲咧？
1: 無可否認咧，嚟緊咧嗰個香港嘅供應咧就會即係轉移咗去北都為主嘅。咁但係北都咧就因為係比較上新嘅一個發展區啦，咁嗰個交通啊或者其他配套咧都要啲時間咧去慢慢發展嘅。咁作為一個如果中小型發展商嘅話咧，喺早期嘅時候咧，如果喺嗰度發展嘅話咧，都會有啲挑戰喺度嘅。咁所以我哋自己睇翻咧就係話我哋主要如果集中咧去揾地盤去發展嘅時候咧，我哋都暫時都會主要留睇翻係即係市區啦，香港好、九龍好啦，合適嘅地盤咧，我哋都會留意去想去發展嘅。
0: 近排係咪積極咗咧？因為個市況好翻，發展商方面喺揾呢啲嘅地盤上面係咪都積極咗咧？
1: 嗱，無可否認啦，其實喺我譬如一年前啦，大家見到嘅一手個存貨量都會多嘅，咁但係過去嗰一年咧，無論個價錢啦，同埋個量咧，都相對吸納咗唔錯，個價錢都升咗好多。咁當啲發展商其實喺個手頭上，如果個貨量係少咗嘅時候咧，佢哋都會積極開始去揾翻一啲存貨咧，去填翻嗰個位，咁等佢個繼續可以有嘅發展嘅情況咁樣。
0: 我想問一下咧，發展商而家咧喺推盤上面嘅策略，你哋應該點部署咧？
1: 我諗之前咧，我即係好多發展商都係因為個庫存量比較多，咁以量為主嘅。咁但係而家咧，我見到啲發展商主要咧都係跟市價嘅嚇。咁喺個價錢方面咧，就相對會覺得係會成為其中一個重要啲嘅考慮因素。當然量都係緊要嘅。咁但係我覺得其實跟翻個市價去賣嘅話咧，其實個市場吸納量咧都應該幾穩定嘅。
0: 我哋之前咧都講啦，話上半年咧個市咧都升得幾顯著下啦，下半年可能咧升幅咧略為會慢翻少少啦。但係咧近日都有不斷傳出有啲短炒獲利嘅個案出現啦，擔唔擔心炒風再現咧？
1: 嗱無可否認啊，大家都見到啦，即係其實市場上係有啲炒，即係嘅可以叫投資咗落去，跟住就短時間內，
0: 因為又冇曬啲招數啦，而家係嘛？
1: 係啊，係啊，嗱辣椒又冇啦，咁跟住大家又去投資，即係跟住買咗落去之後，就短時間內即係會有甚至10%-20% 嘅升幅，咁好似相當之唔錯。咁但係呢個亦都大家睇翻咧，就話大家可能個即係買家嗰時候個眼光相當之唔錯。
0: 嗱，提提大家呢啲咧，小心謹慎咧，有風險㗎嚇。
1: 冇錯，係啦，咁就即係當然咧，佢喺佢嚟講咧，即係買家嚟講咧，佢就會睇到嗰個市場，即係佢哋認為係一個好合適嘅時間去買入啦。咁所以變咗佢喺短時間內都可能會獲利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咧係有，但係嗰個量就唔係真係特別好多嘅。咁同埋好多時有時係就算你見到一手咧，都會有係佢買咗之後咧，會短炒啦，跟住會石油。咁呢個某程度上有少少可能都係發展商嗰啲策略嚟嘅，即係可能第一轉第一浸開盤咧，個價錢相對吸引啲。咁等吸引咗啲客入咗嚟之後，跟住又會喺第二轉或者第三個 round 嘅時候咧，佢會跟翻個市價或者會略微會升翻上嗰個市價嘅水平啦。咁所以就你會見到話，如果第一浸買嘅時候咧，就可能會有機會會有個即係短炒，可能會有啲嘅即係賺咗嘅錢咁樣。
0: 當然啦，而家咧即係政府咧喺即係買地上面，其實咧都係有個克制喺度啦嚇。但係又唔係話真係唔買嘅。咁但係你話係好多咩？又唔係啦。咁你睇翻咧發展商嚟緊咧喺房屋政策上面有冇啲咩建議咧？特別係即係政府正係就住咧施政報告啦，同埋五年嘅規劃咧做緊諮詢啦。咁呢方面房產政策上面又有啲咩建議咧？
1: 嗱，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嗰個房屋供應或者土地供應咧，其實最緊要就係穩定嘅，同埋早啲去俾大家去知道咗嚟緊政府個策略係點樣。譬如嚟緊3年、5年甚至再長嘅時間咧，嗰個供應係點樣樣？咁大家咧就會跟住呢個供應而去自己調節翻自己嗰個需求，或者自己點樣去投地、去買地、點樣去投資？咁所以變咗咧，我覺得只要個政策上係穩定，即係無論內地。

0: 好香港好，又或者个供应咧系稳定嘅时候咧，个市场系自己会调节噶啦。
1: 至于帮市民置业上面嘅政策，又应唔应该推咧？特别系即系好多时候我哋都讲紧会唔会有个首次置业贷款，甚至可能话啊强积金嗰啲钱系咪可以略为攞一啲出嚟做一啲嘅首期咧？一直都有人讨论咁。咁而家市况又好翻啦，其实系咪都应该拎出嚟讨论下咧？
0: 嗱，我自己觉得咧就系话大家之前系有讨论过呢啲嘅稳强积金啦，一部分攞出嚟去投资去买啊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哋睇翻咧政府其实喺各方面咧，佢有唔同嘅政策嘅，即系除咗私人市场咧会有啲稳定嘅土地供应之外咧，其实佢喺即系公屋市场啊，或者系居屋市场咧，其实我睇翻咧就系话都会好稳定咁去推盘。
1: 仲有绿置居呢个系资助房屋市场方面吓。
0: 系啦，咁所以喺唔同嘅市场方面咧，政府都系可以平衡咁样去推盘发展，咁让唔同嘅市民咧，因为自己嗰个嘅需求啦嘅需要点样去咧，咁而系去买或者系去租佢哋合适嘅单位嘅咁样，咁所以我自己觉得暂时嚟讲咧，都未必话需要有啲咩再新啲嘅政策去推翻嗰个去喺市场上推盘啊，或者系令到个市场个政策有啲咩大嘅改变啦。
1: 嗱，最后咧问埋你啦，即系觉得经济环境同嗰个楼市嘅关系系点咧？虽然我哋一路话啊，楼市下半年都会升，不过升幅咧就略为放慢啲啦，比起上半年。咁但系经济环境我哋就见到因人而异啦，睇咁啊各有唔同啦。咁你自己点样睇两者关系咧？
0: 嗱，无可否认嘅，大家见到咧，其实有经济环境有几个因素可以大家睇到啦，譬如话失业率啦，咁样咁。但失业率咧，其实过去咧就都稳定嘅，即系我见过去嗰几个月半年啦，其实个失业率都停，即系定咗喺某一个位度嘅咁样。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话嗰个投资气氛啦，咁个股票咧其实喺过去嗰个礼拜咧，其实都见到大家稳定翻啦，咁啊上翻26,000+点，咁所以变咗呢一个咧就大家个信心其实都会 OK 嘅。咁再加上咧就系无可否认咧就有啲影响嘅就系话大家北上消费啦咁样，咁呢个无可否认就令到香港嗰、那个零售市场咧系有啲影响嘅，咁但我相信即系会大家会调节到嘅，咁即系无论啲餐厅好或者食肆好啦，或者有其他嘅超级市场啊，其他嗰啲嘅消费嘅场所咧，咁大家都会根据因为个需求嘅唔同咧，而会作出一啲相应嘅调整咯。
1: 总之咧就系投资方面咧，因应翻自己嘅情况，好好考虑嗰个风险嘅部署吓。今日咧我哋好多谢咧就系咧百利宝物业代理董事韦振星先生，多谢晒你，
0: 唔该晒，系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午3: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北部都会区首批8000个公屋单位将会在今年内落成，未来10年将会供应超过150,000个房屋单位。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话，当局会按照河山城乡这4个主题布局北都房屋，例如粉岭北会以河道特色发展，古洞北、山岭多可以将行山径和公共屋邨串连，新田科技城的屋邨就要有现代感，并且可以保留鄉郊和傳統文化特色建屋。何永賢說，未來5年整體會有196,000个公營房屋單位，包括30,000个簡約公屋，較現屆政府上任的時候增加80%，而資助出售單位會有60,000个，增加55.5%。加上當局已經回收10,300个濫用公屋單位，有信心达成将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4.5年的目标。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新措施今日起实施，包括设立低收入人士无抵押个人贷款的还款占入息比率上限，以及禁止放债人要求借款人提供贷款咨询人。新措施下，如果借款人每月收入为6,000港元或以下，还款占入息比率上限为35%；如果借款人每月收入为6,001至12,000港元，上限就为40%。当局指， 此举既可以保障市民，亦都促使放债人更加负责任感审批贷款，有助

0: 缓减过度借贷问题，促进市场健康发展，而且放债人不得要求借款人提供咨询人，市民无需担心因为成为咨询人而受到滋扰。第二阶段的措施将会在明年6月1号实施，包括规定所有从事无抵押个人贷款业务的放债人需要定期向信资通提供其无抵押个人贷款借款人的个人信贷资料，而符合特定条件的放债人就需要加入信资通，以取得借款人的个人信贷资讯，用作贷款申请评估。阿里巴巴联合创办人、董事局主席蔡崇信和妻子吴明华离婚，两人说将会继续维持伙伴关系，投入现有公益工作，并不涉及任何出售阿里巴巴股份的计划。蔡崇信现年62岁，是阿里巴巴始创团队成员之一。据福布斯富豪榜，他拥有142亿美元财富，在香港富豪榜排名第8。吴明华现年60岁，曾经任职淘宝香港业务总经理，他参与管理两人的慈善和科研项目。两人在1996年结婚，三名子女已经成年。美国传媒引述两人声明，说离婚的决定由双方共同作出，彼此保持尊重。虽然双方在个人生活上逐渐疏远，但商业合作关系仍然保持牢固和专业。蔡崇信是美国职业篮球 NBA 布鲁克林篮网队老细，而吴明华是美国女子职业篮球 WNBA 纽约自由人队老细，双方将会继续支持球队现有专业管理团队一如既往继续运作。日本九州熊本县的 7.1 级地震，熊本县政府表示县内有36人死亡。熊本县政府今早召开第9次灾害对策本部会议，通报县内有1500多栋住宅受到不同程度破坏，其中全毁的住宅有超过180栋，目前仍然有大约72000户停水，大约6000户继续停电。在县内避难所避难的民众就有9200多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6: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7: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8: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9: 唔系啩？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10: 有老鼠啊！
8: 有冇牙

0: 要轉倉，
1: 想轉倉，咁咪唔得啦！呢度係咁噶啦。
2: 哼，你哋呢間嘢啊，環境咁惡劣，存倉費又貴，執費又多，保安又差。
3: 眾星一刁難我，
4: 投訴仲冇人理添。
2: 我唔想將啲貨存響你呢度啊！我哋要轉倉係要財啊！轉倉，
0: 轉倉，轉倉。
1: 你哋夠膽講多錢？
4: 我哋要轉倉去要財啊！
5: 好歡迎你哋轉倉嚟要財啊！多謝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而家將你哋嘅股票轉倉嚟要財，即送你100股騰訊，仲有轉倉費20萬，全數回贈俾你添。
4: 真係咁着數？
5: 冇錯，轉倉嚟要財，一定要記住揀響香港上市、實力雄厚嘅要財證券啦！快啲下載要財寶寶 App 開户，或打23431428查詢啦！
6: 優惠受條款約束，投資涉及風險。
7: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8: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Delta Theta 打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8: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0: 楼市焦点。
11: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都系楼市焦点呢一 part 翻嚟啦。我哋咧继续会睇下息口嘅走势啦。息口走势咧，对于供楼人士嚟讲咧，都系关注，特别系个按息添啊。请埋呢位嘉宾就系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 Ivy 啦。Hello，Ivy 你好。
12: Hello Grace 你好。
11: 系啦，咁啊嗱，议息之后咧，大家都讲紧，咦，联储局嘢俾人感觉好似而家就系咧系鹰派转咗鸽派，你哋嘅睇法系点咧？
12: 其实我哋睇到咧，就我觉得又未至于话系鸽派嘅，因为点解咧？嗱，大家会意识到一样嘢就系而家嘅美国联储局咧，佢就讲明咧就唔再提供一个前瞻指引，咁所以对于市场嚟讲咧，就可能个不确定
11: 有冇出点阵图添，
12: 系啦，就加大咗。但系咧要留意，佢其实咧多次强调咧，就系话佢哋系会系即系毫无疑问咁咧系会应对嗰个通胀率嘅，咁当中亦都系会用利率去应对啦，咁。其实市场解读咧都系嚟紧，因为嗰个通胀反弹嗰个机会都系大咧，变相咧其实以加息去即系话应对嗰个通胀嗰个机会咧，其实都系高咗嘅。
11: 咁当然啦，即系咧，如果从美国嗰个压力嘅通胀压力啦，同埋经济数据去分析嚟，下半年系咪仍然都仲有咧喺年底前仲有个加息嘅机会咧？你自己睇
12: 嗱，我哋睇翻咧就系因为而家咧市场上咧其实都系好多即系好多嗰个市场嘅因素咧，似乎就好似真系个不确定性系好大吓，但系咧，因为我哋见到咧喺当地嚟讲咧，因为其实而家个中东个局势都好唔稳定啦，咁加上其实即系最新一轮嗰个关税措施又已经推出咗，咁另外其实市场都个焦点就系其实 AI 嗰个即系好蜂拥嗰个投资，其实都系嚟紧咧，都系比较大机会会推高个通胀。嗱，虽然咧美国嗰边咧7月份个通胀率咧就回落咗嘅，但系市场似乎咧就有即系比较。即係多人咧去認為咧，就係當地個通脹率咧都有反彈嗰個風險都係有嘅。咁所以我相信嚟緊個通脹率究竟佢係可以穩定啊，定係真係反彈去爬升翻咧？這個就係個關鍵啦。嗱，如果我哋見到個通脹率真係反彈嘅話，咁而美國聯儲局講到咁硬淨係以要應對個通脹率咧，咁佢睇住數字，可能喺今年裏邊有機會要加息一次。
11: 咁當然咧，美國咧仲係咧有個中期選舉咧，中間咧仲有啲政治因素喺度嚇。咁啊睇埋咧，即係頭先我哋講啦，今次又維持咗利率不變啦，咁香港呢邊銀行都冇喐到個息噶啦。你自己睇翻，若果美國真係年底會係加息嘅話，估計港息加息嘅空間有幾大咧？
12: 嗱，如果咧美國真係年底前有機會加息一次嘅話咧，其實我睇到咧就係、是、其實我係除咗要睇加息咧，就要睇到啊，其實嗰個拆息啊，佢回升嗰個步伐個快慢。嗱，如果美國雖然加息，但係市場基本上嗰個因素上邊咧，都認定佢可能只係間歇性一次，未必話有個延續性喺度嘅时候咧，其实要留意咁嘅情况咧，我哋过往睇咧，香港嘅港元拆息咧。

0: 跟住上升个步伐未必真系咁快。如果系咁咧，只系间歇性嘅一次嘅话咧，我相信咧，其实香港银行又未必话即时会跟随要加嗰个最优惠利率嘅。咁但系如果唔系，哇，真系个通胀率乱晒龙，真系延续性有个加息嘅走势咧，咁呢个就要睇下拆息嗰个回升嘅步伐系有几快啦。
1: 嗯，你哋睇近排嗰个拆息嗰个情况系点咧？波动性大唔大咧？
0: 其实咧，香港嘅即系贷款人咧，其实都好幸福，因为香港咧一向嚟讲咧。个息率咧都系即系对比美国嘅息率系有折让。而家嚟讲咧，长期如果你同楼旺相关嘅一个月拆息咧，比起美国息率咧，大概都维持折让一厘，即系低一厘。咁而家都系即系一个月拆息都系枕住两厘几嘅水平啦。咁所以其实而家嚟讲咧，今年个拆息对比上年，其实银行个资金成本系减少咗。
1: 今年翻嚟咧，一路我哋讲紧咧，即系美国由咧旧年咧，大家估今年有机会减息减几多次咧，到今年翻嚟已经讲紧话加息啊，有机会加息啊，加几多次啊咁啦。咁其实呢啲消息你觉得市场人士消化咗未咧？
0: 我哋见到咧，其实如果你话今年啦。嘅上半年嘅時間裏面嚟講咧，其實我哋好明顯感覺到咧，息率嘅因素咧，對於啲賣樓嘅用價咧，其實個影響性已經唔大，因為咧我哋其實香港嘅息率咧，好多時咧就係話佢加啊慢個人，但係咧減啊快個人，咁所以咧其實香港嚟講咧，上年十月咧，佢已經將個最優惠利率咧減到去最低嘅水平，咁已經唔需要再減，咁所以其實喺香港用家裏面嚟講，都會感覺到啊個息率其實原來已經減翻曬落去啦。咁而家嘅按揭息率三厘松啲嘅水平咧，其实都系大众接受到嘅水平，所以我感觉上咧，其实息率嘅因素咧已经唔系话咁大去影响个楼市咯，除非即系嚟紧再有一个明显嘅变化。
1: 我哋成日讲咧，即系供楼嘅息率啦，咁啊以往咧系好多年之前我哋用 PV 啦，而家就多数系咪啲人都用拆息啦，或者而家个息口嘅走势系点样嘅咧？
0: 嗱，而家市场上咧，其实用拆息按揭咧，都系一个主流嚟嘅，咁但系因为今年里边。有一个新的因素就是啲银行就推出了一个定息按揭，咁啊导致到咧市场上咧就变咗有两种嘅按揭计划都系多人用嘅。咁定息按揭计划最新数字已经去到两成嘅人用啦，咁而拆息按揭咧就有七成几嘅人选用嘅。
1: 两者咧有啲咩利弊嘅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
0: 嗱，当然啦，如果你话以定息按揭里边嚟讲咧，顾名思义喺嗰个定息期里边咧，嗰个供款咧就系维持不变，咁即系利率上升咧都唔关。关佢事噶啦，咁但系要留意一点就系话，如果个息率下跌嘅话，咁变相可能仲定息按揭计划嘅人咧就会有输蚀。咁但系要睇翻啦，因为今年里边嚟讲咧，大家都预期嗰个拆息按揭嗰个息率咧都系维持不变比较大。咁变相咧，如果以而家个定息率 2.73 厘系低过H 按息 3.25 厘嘅话咧，就感觉上系好似有个优势喺度。咁但系当然啦，拆息按揭有一个好大嘅特点就系佢有一个即系跟住息率系变化嗰个优势，而且咧有一个最大嘅优点就系拆息按揭咧，一般银行都会提供一个按揭存款挂钩嗰个优惠俾用家，咁所以就睇翻用家点选择。
1: 咁定息按揭通常要做个年期系可以做晒全期啊，定系有个年期嘅限制喺度？
0: 嗱，我哋香港出嘅定息按揭咧就唔会话好似即系美国嘅计划咁样，一嚟就30年定息咁。咁其实香港咧一般咧都系即系个定息期咧会系锁定喺3年。或者最长都是讲紧5年为主嘅，咁其实我哋见到咧，一般嚟讲用家咧反而咧，佢可能香港都系比较上系即系未必话好接受好长嘅定息期，所以一般都系拣比较短啲嘅定息期为主咯。
1: 咁当然咧，发展商都积极推新盘啦，我哋见到咧过去半年啦，咁新盘咧一般咧都提供咧好多唔同嘅一啲嘅优惠，特别喺按揭上面嘅优惠啦。准买家又应该点样选择嘅咧？
0: 嗱，我哋见到咧，其实因为嗰个按揭全面放宽嘅关系啦，咁加上楼市都已经回稳啦，咁我哋见到其实发展商最近推嘅新盘咧，其实都减少咗近时好多即系好多即系千奇百怪嘅优惠，咁比较上嘅着眼点系喺一啲可能唔同嘅名目嘅优惠啊回赠底下咧，最紧要嗰个折扣价
1: 系
0: 系
1: 咪集中咗啲啊？
0: 系，其实最紧要睇翻个价位系几多系集中咗嘅，咁即使发展商而家有啲都会提供议案啦，但系都会鼓励啲用家就话如果你唔用议案咧。个价钱是更加抵，咁所以我哋见到咧就系呢个都系健康嘅现象嚟嘅，都少咗用家咧，市场上都少咗用家去用一个高成数按揭添嘅。
1: 即供定系咧结束期付款会比较多啲咧。
0: 嗱，好得意，因为如果你话如果楼按放宽咗之后咧，我哋见到咧其实用家里边嚟讲咧，用翻即供嘅比例咧系明显。

0: 咧係上升咗嘅。咁再加上我當然啦，發展商佢有配合啦嚇，有好多嘅樓佢喺個職工嗰個折扣方面有加大咗，去吸引一啲用家去用翻。咁啊，當中我都要睇翻，就係可能都要睇嗰個樓花嗰、那個樓花期係幾長。嗱，如果係比較短啲嘅樓花期，咁當然加埋個折扣會係用職工啦。但如果係比較長啲嘅樓花期，咁有啲用家亦都會考慮到未租到出去嘅關係咧，佢可能會用建期計劃嘅。
1: 嗯，咁当中其实咧，担唔担心个楼价方面嚟紧啊？以往咧跌嘅话咧，大家就会担心啊，用职工或者咧建筑期付款咧，可能咧惊第日上会有啲上唔到啊。咁而家有冇咁嘅情况
0: 咧？嗱，而家都系一样系需要关注呢样嘢嘅，因为始终如果你系用一个建筑期付款计划嘅话咧，咁例如你个楼花期比较长，一年后先至上会嘅话，咁就好视乎一年后你上会嘅时候嗰、那个楼价估值系有冇变化啦。如果个楼价系跌咗嘅话咧，咁即系话个买家一样。佢要补翻嗰个首期咧，先至可以上到会嘅。咁所以我相信呢一个都系即系一啲用家咧，佢拣职工付款计划咧，都系希望嗰个安全性系最大咯。
1: 嗯，好啊，不如喺呢位我哋先休息一阵啦。翻嚟之后咧，会讲下咧，按揭市场过去半年嘅情况系点，同埋预计咧下半年嘅情况又系点啦。同埋另一方面咧，大家都知道啦，喺按揭业务上面咧，其实都系讲紧咧，而家究竟咧同嗰个供楼个负担比率方面系咪一个健康嘅水平咧？休息翻嚟详细倾下。
2: 下午3:48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楼市焦点，
1: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我哋继续有咧 ，Ivy 黄美凤喺度咧，同你倾下按揭市场嘅情况啦。咁啊，今年咧上半年咧，大家话市况方面咧都相当之好啦，相当之活跃啦。按揭市场业务上面嘅情况又系点咧？
0: 其实我哋见到咧，因为即系受惠楼市交投都好炽热啦。咁我哋见到按揭市场咧个即系一般都系出现一个强劲嘅正增长嘅。咁我哋见到如果你话喺即系上半年啦，新取用按揭量咧都即系增加咗超过两成几啦。咁啊，当中其实我哋见到无论资助性房屋啊、转按市场啊，尤其是私楼市场啦，咁其实个增长咧都系好明显嘅。嗱，但系唯独是咧，我哋见到按揭保险计划咧，就反而系背道而驰。佢哋当中咧上半年嗰个贷款量咧，其实下跌咗一成半到嘅。
1: 嗯，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咧？
0: 嗱，其实我哋见到咧，都可能系一个健康现象嚟嘅，即系反映咗就
1: 话资金充裕啲。
0: 嗱，多咗一啲按揭嘅，即系多咗一啲卖楼人士咧，佢冇再咁依赖一个高成数按揭嘅产品啦。所以咧，佢哋喺嗰个楼按放宽咗之后咧，因为个按揭成数做到七成啦嘛，唔同话即系收紧嗰时候可能最多只系做到五成按揭或者六成按揭。所以当放宽咗七成按揭嘅时候咧，佢就好似传统咧，一般啲人可能储翻三成首期就上会啦。咁亦都唔需要话一个高成数嚟做到八成或者九成按揭啦。咁变咗个按揭保险计划嘅即系使用率就降低咗。但系咧，都可以睇，其实可能呢个反而系令到嗰个市场系健康咗嘅。
1: 你自己睇我哋而家个市场方面咧，系咪一个健康嘅水平啦？特别系即系供楼负担比率对嗰个入息嗰个情况方面嗰个比例上面又系点咧？
0: 嗱，其实如果数字上反映咧，其实我哋都见到，其实香港嘅买楼人士啦，或者按揭用家啦，其实佢哋嗰个供款能力咧都系相当理想嘅，佢比起可能环球各地咧，其实都系理想嘅。嗱，我哋见到楼按揭放宽咗之后啦，其实可能有啲人会担心就系、是，哇，会唔会嗰个供款入息比率突然间会飙高咗啊？但系如果数字上睇咧，原来最高都系维持喺约莫40%嘅比例，而最近更加跌翻到约莫39%添。咁其实都仲系有一大个幅度未掂到去50%。咁而当中我哋见到一啲香港嘅供楼人士咧，其实我哋睇翻嗰个拖欠比率，亦都会见到咧，就系喺全球里边嚟讲咧，都系一个极低嘅水平，仍然都系讲紧接近零啦，都系嘅水平。咁所以其实我哋见到香港嘅供款人士，其实佢都好自律嘅，都会系即系个供款能力系比较相当充裕先至入市咯。
1: 嗯，我想问一问咧，其实咧，譬如就你哋了解翻啦，其实而家咧银行方面咧嗰个做按揭嘅取态系点咧？一般咧我哋讲话啊，上半年咧如果生意好咧，做多咗嘅话，下半年咧可能咧嗰啲优惠冇咁多啊，即系以前传统嘅谂法啦。但系而家嘅情况系咪唔同咗？最近我哋见到咧话银行喺个现金回赠上面好似积极咗，你哋嘅睇法又系点咧？
0: 我相信咧今年咧银行个流按取态都维持积极嘅，个延续性应该都会去到下半年嘅时间嘅。最主要咧，因为我哋见到咧，其实今年咧银行即系做放贷嗰个信心系大咗好多，资金成本咧其实比起上年。

0: 都係回落咗嘅。嗱，我哋見到咧，其實銀行咧，嗰個貸存比率咧，原來係即係維持喺15年新低嘅水平。咁即係話其實香港因為嗰個存款量好大啦，咁其實銀行嗰、那個即係個放貸嗰個能力咧係好強。咁再加上佢哋當然會好關注嗰個信貸風險啦，但係樓市喺今年都係回穩咗啦，咁所以令到銀行其實我相信喺嗰個信貸方面嗰個信心都增強咗。咁所以我相信咧，延續到下半年嘅時間咧，銀行大致上咧都係會維持積極嘅。
1: 嗯，咁你自己睇翻咧喺按揭業務上面下半年其實嗰個趨勢會點樣咧？
0: 嗱，下半年嚟講咧，我哋見到當然大家會關注就係話，究竟美國息率係咪真係會有變化？如果有變化，究竟係咩嘅時間？咁依個咧係直接我哋要睇翻嗰個反映銀行資金成本嗰銀行同業拆息咧會唔會有波動性，會唔會有上升嘅？嗱，老實即係如果你話拆息上升嘅話咧，都反映咗銀行嘅資金成本上升，咁當中嗰個積極性會唔會話影響？嗰个按揭优惠会唔会话减少咗？咁呢个我哋都要注意翻。咁但系咧，我估计咧，其实今年里边嚟讲咧，银行嗰个积极性咧大致上会维持。咁个现金回赠咧，其实我哋见到今年咧其实上半年咧银行持续咧其实都系小幅度咁咧上调嗰个现金回赠。咁呢个因为对于银行嚟讲系一次性支出啦，所以我相信银行里边嚟讲咧，如果维持积极咧，其实嗰个现金回赠都仍然可观嘅。
1: 见唔见到系即系都增加咗咧？
0: 我哋见到最近其实银行嗰现金回赠咧，明显系增加咗。如果你话以平均按揭额500万咁样计咧，过往都仲系讲紧即系由即系上年可能0%慢慢上升翻，都系0.几%。但系其实最近咧已经系突破咗1%嗰个水平。咁有啲大额嘅按揭贷款咧，更加嗰现金回赠咧系再上升上去，即系超过1%，甚至乎1.4%或以上啦。咁所以都会反映就银行个积极性系加大紧。
1: 既然银行咧喺按揭上面业务咁积极咧，其实而家做一啲转案咧有冇着数咧？
0: 嗱，我哋见到咧转案嘅市场喺过去两年时间咧都系萎缩咗，但系今年咧其实有回暖嘅迹象。其实我哋见到今年上半年转案嘅贷款量都明显增长咗嘅。咁最主要就系因为楼价回升咗，亦都带动估值上升咧。其实转案就系易咗，即系用呢个物业套现出嚟咧，亦都系容易咗啦。咁当中加上银行去提供多啲嘅现金回赠嘅时候咧，就令到转案嘅诱因系加大咗。咁所以我见到，如果你话最近呢几个月咧，枕住咧转案嘅申请量咧，都系上升紧嘅。
1: 通常转案咧，其实嗰个息口系咪都可以系有机会下调落嚟嘅咧？
0: 嗱，呢个咧其实都要睇翻銀行嘅積極性。如果今年裏面嚟講，因為銀行都係相對積極啦，其實轉案所提供嘅息率啊優惠咧，好多銀行嚟講咧，同新做按揭咧係基本上係睇齊。咁所以依個就好有利於一啲可能想轉案嘅人士啦，佢一樣享用到即係市場最低嗰個按揭息率，現金回贈咧都係會攞到係最好嘅水平啦。咁所以都吸引到多啲人去做嗰個轉案。
1: 啊，問多句啊，我記得咧之前咧有同你做過訪問都講，以往咧用啲呼吸 pan 嗰啲咧。真系呼吸唔到噶嘛？而家个即系转翻出嚟嘅情况系咪会好翻一啲咧？
0: 其实我哋见到都有好多嘅，可能之前用即系所谓呼吸 plan 啊，或者发展商一案嘅用家咧，其实佢哋喺近一两年开始都成功系做咗转案嘅。咁尤其是今年添，因为今年好明显咧，我哋见到个估值咧回升咧系即系有成一成啊，咁所以咧变咗我哋见到有多用家咧可能即系都挨咗一啲时间啦，去到翻一个比较贵息嘅阶段啊，今年真系松绑啦！我哋见到佢哋喺帮佢做个估值咧，系反弹翻，咁变咗佢哋即系要补个首期差额咧，就少咗好多，甚至乎有啲唔使补啦。咁变咗咧，就都多咗呢一类嘅用家会转翻出嚟啦，可以用到银行按揭咯。
1: 下半年整体按揭的宗数和楼市方面的市况又怎么看？
0: 我们看到下半年那个按揭宗数可能因为那个楼市交投在六月起有少少的放缓，可能有少少的影响，因为接下来可能我都要看回楼市气氛，即是重拾回之后那个都要带动回个按揭市场。但是整体上我们看到下半年那个按揭贷款量和上半年应该不会差太远的，变相全年计其实都是会出现正增长。
1: 好啊，今天我们和黄美凤谈到这里先啦，麻烦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周四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国平报道新闻。今日是八一建军节，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高品质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并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习近平说，要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动反贪腐斗争，健全重大计划监管体系。他说，要加强无人智慧科技军事应用，深化网络资讯体系建置运用，逐步建构智慧化军事体系，亦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动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将于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查处各类违法行为。自然资源部、林业和草原局、海警局和海南省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相关负责人说，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负责保护区日常保护管理、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而海警机构应该同管理机构建立日常巡护制度，合理配备巡护人员同巡护装备，查处各类损害保护区自然资源同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根据管理办法，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以及因保护管理

0: 据福布斯富豪榜，他拥有142亿美元，即是大约1108亿港元财富，在香港富豪榜排名第八。吴明华现年60岁，曾经任职淘宝香港业务总经理，他参与管理两人的慈善及科研项目。两人1996年结婚，三名子女已经成年。美国传媒引述两人的声明，说离婚决定由双方共同作出，彼此保持尊重。虽然双方在个人生活上逐渐疏远，但是商业合作关系仍然保持牢固和专业。蔡崇信是美国职业篮球 NBA 布鲁克林篮网队老板，吴明华是美国女子职业篮球 WNBA 纽约自由人队老板，双方将继续支持球队，现有专业管理团队一如既往继续运作。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北部都会区首批8000个公屋单位会在今年内落成，未来10年将会供应超过150000个房屋单位。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话，当局会按照河山城乡4个主题布局北都房屋，例如粉岭北会以河道特色发展，古洞北山岭多可以将行山径同公共屋邨串联，新田科技城的屋邨就要有现代感，可以保留乡郊同传统文化特色建屋。何永贤话，未来5年整体会有196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包括30000个简约公屋，较现届政府上任时增加80%。资助出售单位会有60000个，增加50.5%。加上当局已经回收10300个滥用公屋单位，有信心达成将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4.5年。嘅目标。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10: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9: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11: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12: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4: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phy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烟》，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1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6: 阅读城市，叶荣斯。 建筑保育的话题，我哋差不多隔一个月到啦，就会有一次的节目咧，系每个月头都会同大家倾下偈嘅。咁每次出现的咧就是两位嘉宾主持啦，当然就是 Wendy 同 Candy。

0: 我哋以往都系集中讲建筑物啊地方比较多，哦，今集我哋要讲书啦，
1: 耶！
0: 嗱，因为咧就出咗一本书啦，啊，我哋都喜见佢嘅诞生吓，因为一种嘅建筑风格啦，我哋之前喺呢个环节都有介绍过嘅，咁啊更加难得嘅咧就有一个专题关于呢种建筑风格喺香港点样去体现嘅作品咧就面世啦，所以今日咧亦都请嚟两位作者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啊不如啊 Wendy 介绍下先啦，你同佢哋都有啲渊源嘅，我知道呢两位嘉宾啊，
2: 我年纪真系大啦，我又再次要咁样去介绍我呢位嘅嘉宾咧，因为我系又系睇住佢大啦。我当年喺中大度做工作嘅时候咧，佢就入 Year One， 咁就所以咧即系认识咗佢啦。之后佢亦都辗转咧跟我哋嘅 professor 去读，即系呢个建筑嘅系啦一个嘅 postgrad 啦。咁其实当时咧佢个题目已经系同呢个建筑风格系相关噶啦，都睇到咧佢对呢个建筑风格充满热诚嘅。
0: 系
2: 咁呢个建筑风格咧，其实就系我哋就讲装饰艺术 art deco 啦。而呢位朋友咧就系 Prudence 啦。
0: 你好啊 ，Prudence，
3: 系，
0: 亦都系今次呢一个作品著作嘅其中一位嘅作者啦。咁啊，当然有另外一位嘅作者都喺度啊，就系阿 Vanessa。你好啊 ，Hello，Hello，
3: 你好，我系 Vanessa 杨永熙。
0: 系啦，咁啊 ，Vanessa， 阿 Candy 同埋 Wendy 认唔认识佢嘅咧？之前啊，
4: 我都系 through 呢一个。Prudence 去認識佢啦，咁但係原來咧，我未知道背後個版主係邊個嘅時候，原來我一直有 follow 住佢嘅 IG， 因為 IG 咧都不斷係介紹好多關於唔係就係香港啦，仲有世界各地唔同關於 Art Deco 本身，我自己都好中意呢個藝術風格嘅所有嘢，包括室內設計又好啦，fashion 又好啦，戏又好啦，咁啊，但系我知 Audrey 都好中意嘅，
0: 好中意 Art Deco， 尤其是嗰啲衫啦吓，所有嘢啦，系有机会再讲。咁但系今日咧，请两位即系作者上嚟咧，就真系好难得，我哋见到面世啦，一本著作就系关于香港嘅装饰艺术风格嘅建筑物吓嘅呢本著作就面世啦。咁啊，用英文写先嘅英文版面世先，咁啊嚟紧都会有中文版嘅。咁啊，两位作者 Prudence 同埋 Vanessa 一定要问你哋啦。我哋环顾下我哋嘅环境先，我哋而家电台嘅环境有冇Art Deco 元素喺度？
5: 系啊，好荣幸同埋系多谢大家邀请我哋嚟分享啦。咁其实我哋而家在座嘅位置咧，就系前黄埔船澳啦。咁系19世纪。中期嘅时候嘅一个就造船嘅好大型嘅地方，好大规模嘅地方啦。咁到80年代咧，其实就拆，然后演变成为住宅，然后黄埔花园。咁我哋今日延伸嘅黄埔号啊，其实就系正正代表着当时一个船业同埋同 Art Deco 都好有关联嘅，我哋叫 Streamline Modern 现代流线型嘅一个风格啦。咁然后黄埔其实佢个公司咧都系有负责，或者个船澳咧都有负责起我哋而家仲用紧嘅天星号，系啦，天星小梁50年代起嘅嘅呢个船嘅设计，所以我哋觉得系好息息相关，系啦。我哋一阵都可能有机会分享，其实 Art Deco 啊装饰艺术同生活好多唔同嘅方面都系有可以见到佢嘅影子嘅。
0: 系啦，咁我哋成日都话啊，终于有一本专题嘅著作就面世啦。点解话终于咧？系咪因为 Art Deco 即系好耐之前已经开始啦？咁啊一路冇即系专书喺香港嚟讲啊吓，去就住呢个主题去出版。咁啊以阿 Candy 所知，系咪中间咁大个 gap 嘅？点解我哋中间
4: 啊？其实即系可能大家唔知道，系横跨咗100年。其实由呢个风格咧，其实由战前已经开始啦。咁香港好多建筑物咧，无论战前战后咧，其实都不断有运用翻呢个风格，甚至乎现代亦都有一啲建筑都会攞翻呢个风格嚟做一啲可能设计上面啊，或者室内设计上面。咁我都好唔明点解，原来100年嚟真系咁耐年嚟冇人出过一本净系讲关于呢个风格嘅建筑嘅书咯。
0: 系，我谂系外国可能有嘅，关于香港就冇啦，系嘛 ，Prudence 啊，
5: 冇错。是啊，我想可以讲返少少点解我哋会有出呢本书嘅概念啦。咁 Vanessa 之后都可以补充一下。其实都系去年啦 ,2025 年啦，就正正系呢个Art Deco 呢个1925年巴黎嘅国际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博览会嘅100周年。咁当时我同 Vanessa 就2024年开始就已经有呢个计划。就話啊，下年就要100周年啦，

0: 不如我哋一齊出一本書啦。咁然後佢就同我其實都可能係唯一喺香港做緊裝飾藝術呢個研究嘅人士，所以我哋就用我哋兩人嘅所有嘅研究或者係嘅興趣係啦，就擺喺本書入邊啦。
1: 係
0: 咁 ，Vanessa 或者 Hello 補充一下。
2: 系啦，Preston 都讲得冇错嘅，系啦，都系因为即系我哋都有各自唔同研究嘅一啲对象啦。咁其实我点解会即系接触到 Preston 嘅作品，同埋点解会认识到佢，其实都系因为佢之前写嘅一啲文章啦。咁其实 Preston 都研究咗 Art Deco 有多过十年，系啦。咁其实佢就之前一路好会研究好多关于一个，尤其是一个已经結咗業嘅一個建築師樓，叫周利建築師樓啦，咁就都有睇過佢啲文章。咁仲有就係有間又結咗業嘅叫二品洋行啦，咁係一個即係比利時法國嘅一個建築公司。咁都因為透過呢啲文章就認識到 Preston 嘅作品，咁就同佢聯繫上。咁然後我自己就會即係可能睇多啲，因為我個背景唔係即係建築嘅即係訓練啦，咁可能我會睇多啲可能人文學科啊、文化研究咁樣，咁就可能會睇多啲設計啊，或者可能日常生活，或者可能應用藝術，即可能一啲日常用品會見到嘅一啲裝飾藝術嘅元素，咁可能例如即平面設計啊，可能一啲即用具啊，一啲可能燈飾啊咁樣，係啦，咁就所以自己最後都有一個特別嘅，即係喜歡中意睇嘅一個公司，就叫做美藝公司。咁佢都係一個即係暫時都俾人冇乜人太多知嘅一個公司啦。咁但係即係都見到佢哋原來有整好多例如家私設計啊、室內設計，可能有啲係舞台劇院或者甚至係咖啡室。是啦，上海和香港它都有一些影响力的。咁同埋它的重要性其实可能之后都会有交代到。咁其实它是曾经聘请了狮子银行的一个即大家经过中环会见到有两个好即标志性的一个雕塑的嘛。咁其实它是曾经聘请过雕塑家11年的那间公司。咁所以其实这间公司虽然一直都没人知道，但是都很重要咁样。是啦，咁我们就有不同的即可能 Prudence 會比較著重建築啦，咁我可能就會係一啲可能散碎啲，但係又唔係話唔重要，即係都好得意嘅一啲嘢，咁所以令到我哋其實合作個即係關係都好好咧，即係大家有有個即係互補，咁就令到即係裝飾藝術喺大家面前呈現一個更加即係全面嘅一個即係印象咁樣。
1: 係，咁就解釋咗一個緣起啦嚇，點解會就係終於面世啦嚇，經過100年之後嚇，關於香港做主題嘅呢、這個即係裝飾藝術啦。咁我哋好快咁樣教大家點樣去認啊裝飾藝術嘅一啲元素嚇，好標誌性嘅，大家去數，譬如1、2、3、4、5咁啊呢五樣咁都冇走雞㗎啦，咁樣咁會係邊幾樣？应该很多朋友会咁样问你哋嘅，
2: 系我就会觉得，例如嗱，即系啱啱大家讲起黄埔号啊嘛，我哋而家身处，咁就不如讲一啲关于黄埔号，咁就系海洋啦。咁其实即系装饰艺术有啲设计都会同海洋或者一啲可能海事嘅船啊，或者一啲关于海洋嘅一啲元素有关啦。即系例如可能你会喺啲大厦见到啲圆形嘅窗，其实佢可能系扮紧一个即系。船嘅一個船艙嘅窗户咁樣啦，咁同埋有啲大廈你會見到佢個個屋頂可能有啲即係欄杆，又好簡單，又唔係好花神咁樣，咁即係其實佢扮緊個船嗰、那個甲板嗰啲可能俾人觀景嘅嗰啲場景嘅一啲即係裝飾咁樣咯，係啦，咁會大家會可能見到好多一啲關於海洋同關於海嘅船隻嘅一啲即係元素咯，呢個都係幾即係常見嘅。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就講下啦。咁喺香港嚟講啦，呢啲裝飾藝術風格嘅建築物其實有唔同嘅功能或者類型啦。咁大抵嚟講可以分幾多類嘅？
3: 下晝4:17。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Music on board。 年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林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 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阅读城市，叶咏诗。
4: 真的好啦，有机会可以再攞返一本实体书上手慢慢抡啦。咁呢本书呢就以英文版就面世先嘅，嚟緊到中会有中文版啦。讲緊嘅就係 Hong Kong Art Deco Architecture。咁两位作者今日亦都上咗嚟同我哋分享下装饰艺术风格建筑嗰方面喺香港有啲咩例子嘅。分别就有 Prudence 啦同埋 Vanessa。当然继续有我两位嘉宾主持喺度啦， Wendy 同埋 Candy 啦。系啦，咁啊 ，Wendy， 咁我哋如果讲开 Art Deco 嘅建筑咧，喺香港嚟讲都有几多唔同嘅类型嘅，即系个功能亦都不一样嘅啲建筑物系嘛？
5: 冇错，因为我自己个人喺度认为啦，因为装饰艺术本身就系一个好装饰性比较强烈嘅一个风格啦，所以咧我相信即系摆喺嗰啲类别嘅建筑物上面，都系因为佢想即系引起人嘅注意，提嗰个吸引力啦，又或者系可能即系佢想证明俾其他人睇我呢间嘢系好劲嘅咁样。咁譬如头先节目之前都有提过嘅狮子银行啦，咁作为一间银行，我相信佢都会想有一个咁样嘅吸引。力喺度咯，
4: 讲紧系唔系呢一代啦，即系最对上一代嗰个嘅总部啦，当然就系
5: 啊，
4: 要讲翻先，咁咪大家系咁啊嗱，都想请Vanessa 同埋Prudence 再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头先就讲啊，点样去认呢、這个Art Deco 嘅一啲元素咧？譬如海洋啊、轮船啊呢啲嘅元素，由之外，譬如喺唔同类型嘅建筑。又點樣去教我哋分呢嚇？都可以分享下喎。
6: 好，我講解一下，咁我帶翻入我哋本書入邊啦。其實本書我哋都分咗類型嘅，係啦。首先我哋係公共建築啦，然後就住宅啦，然後就商業嘅建築嘅。咁首先講講公共建築啦，譬如可以列出深水前深水埗公立醫局啦，又或者係聖高會聖瑪利亞堂呢兩個做例子嘅，因為呢兩個咧。建築物咧都係周玉蓮李麗芝畫質設計，1933年喺香港成立嘅一個建築師事務所啦。咁然後佢哋咧點樣裝飾藝術法，點樣 Art Deco 法咧？除咗幾何啊，或者有啲流線型嘅一啲設計裝飾之外咧，你會見到佢係好特別，係尤其是喺香港點解我哋會咁中意研究裝飾藝術，因為佢係可以反映到唔同嘅地區嘅一啲文化氣候嘅。譬如喺尤其是聖瑪利亞堂啦，如果大家去見睇過咧，喺遠睇咧，你會可以以為佢係一個中式嘅廟宇嚟嘅，但係近睇咧就會發現，咦，原來有個十字架喺前面嘅喎。咁如果你近睇咧，就可以見到啲綠色嘅瓦片啊，同埋一啲八卦形嘅形狀嘅窗花啊嘅窗啊，咁就真係好凸顯到佢其實一個好多中式嘅設計元素入邊啦。然後佢當時1930年嘅設計概念啦，甚至喺報章雜誌都有講過啦，話佢係真係特別係想起一個好中式嘅設計，係俾當地嘅大坑嘅居民。去入去呢個西方嘅教堂入邊，咁所以我就覺得好特別。裝飾藝術係可以俾建築師啊，甚至係係啦，嗰、那個建築物係想去吸引當地同埋反映到當地嘅文化嘅手法咯。
4: 嗯，咁我又問翻 Vanessa 啦，即係你就人文嗰邊多啲啦，人文科學啊，或者係成個大環境啊、美學啊、設計啊各方面啊文化咁去理解 Art Deco 啦。咁嗱，咁 Art Deco 應該真係個起源啦，我相信都係西方嗰邊啦，係啊。咁但係嗱，一路就成為咗一個都影響全球世界性嘅一種風格。咁譬如嚟到香港嘅時候，係咪都係滲入咗一啲香港獨有嘅一啲環境嘅因素？或者美學的元素呢，在你的觀察裡面你覺得
7: 我可以舉下一個例子的，其實就在尖沙咀最古老的那個酒店啦，其實即大家現在看到那個大堂，其實 即係只不過係原裝嘅裝飾嘅一部分啦。咁其實最古老嘅酒店嘅室內設計咧，其實佢係由美藝公司都負責嘅。咁其實佢哋有個設計概念，就係一開始個即係大堂天花板，而家大家入到去，如果食下午茶都會向上望，都會見到其實有啲希臘神話嘅角色啦。咁但係其實由一個收藏家嘅資料見到，其實佢哋本身將呢啲希臘神話嘅古仔，其實係想作為一種對即係香港嘅一個嘅叫做點樣講咧？即係對香港係一個dedication 咁樣啦，即係希望一個祝小致敬祝福咁樣啦，係啦。咁其實佢哋係想佢哋個 quote 係寫住the port of Hong Kong 咁樣。咁但係雖然佢哋啲人物係一啲海神啊，例如可能有啲人有啲係可能半人半魚嘅飾物角色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呢啲同我哋個即係古仔或者背景文化背景其實唔係有太關聯噶嘛，咁你就會見到例如呢啲公司初期可能引入呢啲設計嘅時候就會覺得即用係用緊一啲比較西方主導嘅角度啦，咁但係有趣嘅就係到美藝公司幫中環娛樂戲院整室內設計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係有用翻多一啲比較可能中性啲嘅設計，即可能比較多幾何或者抽象啦。咁甚至其實佢哋有一個有機會係佢哋室內嗰個播映嗰、那個大禮堂嘅一個彩繪，其實見到佢哋係用嗰啲回紋啦，即好似回字咁樣喺一個牆身不斷出現，咁同埋用啲色都比較喜慶啲，即可能係橙色啊、綠色同黃色咁樣，都比較可能同當時使用者嘅日常生活會比較有密切關係多啲。咁你就見到可能短短最古老嘅酒店1928年成立啦，咁由娛樂戲院喺1931年，即三年咁樣已經有個轉變，咁其實都幾有趣係啦。咁同埋即回紋頭先Prudence 提過嘅聖瑪利教堂，其實入面嗰個禮堂都有啲回紋，都係有啲綠色咁樣，然後就即綠色都係一個比較
6: 係
7: 啦，都一個比較吉祥啲，即中國人會覺得吉祥啲、長壽一啲咁嘅聯繫咁係咯，會見到唔同公司都慢慢又多咗想嘗試在地化嘅一個即一个嘅想法咁样，
4: 系即系一个风格点样系由一个起源地啦，一路慢慢系直卷到唔同嘅地方，跟住落到地嘅时候又加咗佢哋自己本地嘅一啲文化嘅特色或者系元素。呢、這个正正就系点解咁有趣啦吓。咁、啊、最后都时间唔系好多，都想问一下咧，就系、是、咁你哋咁呕心沥血啦吓，写咗呢一本嘅关于即系香港 Art Deco 建筑嘅书啦吓、啊、作品出。其实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想藉着这个作品希望达到什么效果呢？
6: 其实我自己都还在学习的，我觉得我一直做了十几年对 Hong Kong Art Deco 的研究，或者甚至 Chinese Art Deco， 我觉得越找越多，发觉 Art Deco 真的除了建筑之外很多其他生活方面的地方都会找到。咁我自己同埋或者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留意到或者發掘更多，係啦原來呢個都係有啲裝飾藝術嘅風格嘅喎，點解佢會咁？

0: 咁样嘅咧，佢系想反映啲咩故事啊？当时嘅有啲咩情况出嚟咧？咁系啦，所以希望大家都继续一齐去发掘更加多嘅背后嘅一啲故事。
1: 系咁Vanessa 啦，
2: 咁我都系好同意 Francis 啱啱讲嗰啲咧，同埋都即系希望本书都鼓励大家会即系，就算你认识几多都好，咁如果你觉得身边啲嘢系有趣嘅，都可以影一幅相，即系呢个相片你做咗呢个记录之后，你唔会知道几时有用啦，或者可能有一日有人想研究某啲嘢，其实你个相片就提供咗啲资料，或者一啲嘢，其实可能你个相片就系一个关键，或者唔系相片嘅文字咁样都得，即系鼓励大家记录下城市身边唔同嘅发展，咁一嚟可以即系一个契机，令到大家会对自己个社区更加有深入嘅认识啦，亦都会知道即系其实可能身边嘅文化遗产、建筑文化遗产，其实唔一定系一啲好即係富麗堂皇好大型嘅建築，咁即係可能大家會成日諗起古舊建築就係可能大館啊，或者可能好即係更加大型啲嘅建築。咁但係原來可能你身邊嗰個社區間學校，即係原來你行過觀潭道出咗西營盤嗰、那個觀潭道官立小學，其實已經係一個法定古蹟啦。佢係即係裝飾藝術同流線型現代主義嘅奇異嘅兩個即係例子，另一個就係馬利諾修院學校咁樣啦。咁其實呢啲都係比較近民居嘅地方，咁就都鼓勵大家即係留意一下社區咁樣係啦。
1: 係咁啊！如果想繼續持續關注你哋咧，係咪都喺社交媒體就可以揾到你哋咧？有啲後續嘅活動，我知道
3: 都係啊！我都有幫手咧策劃啦。咁咧嚟緊都會有一啲工作坊啦，因為咧喺建築裝飾嘅建藝術入面咧，有好多物料咧都會比較特別嘅，咁我有啲工作坊啦，甚至乎有啲導賞啦，咁到時咧就可以大家留意我哋嘅 IG。
1: 咁IG 係乜嘢啊
0: ？Hong Kong dot art deco book。
1: 好，今日多謝曬唔多位啊！
4: 下晝四點半，
5: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6: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柴湾公园有咸水供水管渗漏，水务处正进行抢修。水务处下午派员前往柴湾公园，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在删了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出咸水，冲刺水供应并没有受影响。署方指工程团队正进行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工程。香港足球盛会首场赛事今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由英超曼城对意甲国际米兰，部分超级球星例如刚刚在世界杯表现出色的挪威球星夏兰特，碍于国际足协设定21日强制休息规例，今日未能上阵。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今次参赛的都是老牌球队，有深厚球迷基础，相信不会令入场观众失望。罗淑佩说，欧洲球队就来开季，相信球队会视在香港的比赛为磨合机会，落力演出。他指曼城昨日公开操练的时候有大约17000人入场，今晚赛事预计大约有40000人入场，启德零售馆售卖球衣的店铺销情亦都不错，对球队的号召力有信心。今日是八一建军节，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高品质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习近平表示，要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动反贪腐斗争，健全重大计划监管体系。他又说，要加强无人智慧科技军事应用，深化网络资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建构智慧化军事体系，亦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 搞好实践化检验评估，扎

0: 实推动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美国国务院宣布下星期一起永久实施签证保证金计划，来自50个国家的旅客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最高需要给$20,000的保证金。计划适用于商务和旅游签证，即是 B1 和 B2 签证。领事官员可以要求申请人缴纳最高$20,000的保证金，如果申请被拒绝，或者签证持有人合法赴美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离境，保证金将会全数退还。适用的50个国家之中，有30个是非洲国家，另外还包括古巴、委内瑞拉等。去年起，华府推行相关签证保证金的试点计划，当局指计划有效减少签证预期滞留的情况，能够确保签证持有人遵守相关规定，所以将计划恒常化。彭博报道，美国国防部在今个财政年度向国会提出$670 billion的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10 billion用于购买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弹系统。报道指，根据国防部提交国会参众两院国防委员会的文件，国防部的采购清单还包括战斧巡航导弹、标准6防空导弹以及精确打击导弹。报道说，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伊朗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外界担心美国武器的库存状况。美国国会议员、国防部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武器库存已经处于危险低位。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4%。
7: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9: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10: 阅读城市李思成、
11: 叶咏诗
10: 谈文说艺，
11: 开始谈文说艺啦。李思成，我哋笑说斋 Instagram 麻烦讲一讲俾大家听先。
12: 系我哋嘅小雪斋嗰个 Instagram 系我哋小雪斋英文名啊 ，Chamber of Young Snow Chamber of Young Snow。
11: 冇错，大家可以上翻去就会知道最新嘅资讯啦。你哋都 post 得好勤力嘅，我见你哋吓好多好嘢睇嘅喺上面啊。
12: 我啲同事啦吓，咁就最近就我哋有个小雪斋有个香港大学。

主管嘅中国文化节啦。而家甚至我叫文化节啫，因为我哋大部分系中国嘢，但系都有西方嘢。而政府有一个中国文化节，咁我哋少数斋都系其中一个 donor 吓，咁就佢哋就请咗我嘅亦师亦友啦，就系、是、姚公伯老师，佢就系古琴。咁啊，姚公伯老师就我第一次见佢都有啲脾气嘅，即系有啲脾气嘅艺术家就有啲脾气咧。咁我话都唔系咁易相处，咁但系佢今次表演咧，就令我另眼相看，因为我哋好少听呢一个派别吓，佢系姚派，因为佢个父亲系好出名，嗰、那个做法佢系比较我点讲咧？我觉得适合演奏嘅，因为我哋香港咧，因为阿蔡德韵老师咧。就是呢个主流啦，因为佢是香港人，佢个仔都过世咗，就是、以前信报嘅，好似社长定系总编辑吓，就系有学问，咁佢有啲 seminar 可以同佢一齐，我又唔知佢系蔡德韵个儿子，咁今日香港啲出名嘅。大部分都是蔡老师啲徒弟，咁佢哋用丝线，即系用鱼丝做嘅线，咁就有味道嘅。但系你一去到嗰、那个，我以前都讲过，古琴系小众噶嘛，一条村咁识弹古琴咪最多几个人，咁你坐埋喺度睇，所以好细声，丝线更加细声。但系当然你。即系等于你中意听 jazz， 你中意听 blue， 或者中意听嗰啲有啲 rock 嘅唔同嘅风味，但系因为古琴嗰个演奏嘅时候咧，丝线系蚀底。第一，佢嗰个鼓味一经过个咪啦，哎呀又冇咗喎。咁另外啲嚓嚓声又好劲嘅，即系等于你黑胶唱片，咁有人话中意黑胶唱片。但我就好怕嘅，即系你咁多沙沙声，咁但系当然佢嗰个味道系劲，因为最初弹琴嗰时系冇钢噶嘛，系咪？咁即系等于钢琴一样，就有个科技问题。譬如钢琴，就算 Moser 时代，佢都系用嗰啲古键琴噶嘛，个音量好细嘅，所以你有时你去听啲古键琴嘅。演奏会你觉得哇好有陈旧嘅味道，但系同时间嗰啲经过咗个喇叭咧，就变咗质得嚟，佢唔够个澎湃。即系譬如你要弹嗰啲劲啲譬如Debussy 嗰啲咧，佢做唔到嗰个气势出嚟，或者李斯特嗰啲啊。Rachmaninoff 嗰啲你做唔到嗰个势出嚟，但系嗰个钢琴而家系一个，你只要一条线，我听人讲啫，我都唔系好肯定。你拉嗰条线系要用机器拉，因为好行嘅，咁所以佢弹出嚟嘅声咧系唔使咪嘅，直到吓、去嗰个尾。咁所以点解小提琴咁贵就系话佢又系唔使咪嘅，去到尾，因为西方嘅表演场地系。圣堂或者皇宫，咁你知道我哋个建筑就系输在我哋用木，咁啊，佢哋皇宫圣堂系大到不得了噶嘛，变咗你如果一个古键琴，今时今日系要多观众都有个蚀底，但系古琴就更加蚀底。咁我最初都反对钢丝嘅，但系今次睇完阿姚老师嘅表演，我觉得好另眼相看啊！咁我就佢话佢原来好多拥趸啊，佢喺剧院系1000人到啦，大会堂下系70%系讲普通话，咁咧就个要争上去影相，咁点知咧佢太太认得我，即系佢唔知道，好似知道我嚟，但系佢唔知道坐喺边，佢太太 spot 到我哋，请咗我上台。单人影嗰张相，咁啊，跟住佢哋去。

0: 去庆功宴我都 drop in 啦，我就唔因为有第二个约会。咁佢嘅徒弟系多到不得了。嗱，譬如蔡德韵老师嗰啲学生，佢哋严格好多啊。即系譬如我记得第一次，唔好讲名先啦，某位教授，我最初想学古琴，我打俾佢，经日介绍啦，当然。佢话你学过古琴几多年啊？我话一日都未学过。哦，咁唔得咯，我唔会收啲学生。咁佢话你介绍另外一个俾你啦。咁我所以我老师就系、是、张庆松，就系、是、呢位教授 refer 张庆松。张庆松都收未学过嘅学生吓。嗰、阵时就系而家，因为自从习近平即系嗰个法国总统嚟咗中国。拎咗九霄环佩弹咗嗰只流水之后呢，就哇即係学古琴真係多到呢，係啊，多到不得了。咁就咁啊，姚老师就佢就逢人都教，咁於是呢哇学生桃李满门啊，喺深圳，因为我呢排要去深圳开会或者有啲 project， 我去两个礼拜，我话你介绍啲学生嚟。陶孙就系有两个好后生，30岁，话我都觉得佢做到我老师有突，咁我就都系跟佢，咁就睇你嗰个教育普及化，一系精英化啦，咁就牵涉到最近嘅争论啦，就系话状元，
1: 哦，
0: 系啦，状元就每人攞唔知几抢，俾钱去抢，咁我嘅好朋友啦吓，都算好朋友啦，佢嚟我屋企食饭。都算好朋友噶啦，就算以咩雪茄等讲嘅，你去个人屋企食饭先可以话好朋友。阿何 Simon Ho 啊，何校长啊，恒生，佢就讲咗句嘢，咁某张报纸都 quote 咗佢喺嗰个社论嗰度，即是话你成日挂住招呼啲状元，当然状元就系令到你系。个名响啦，咁你睇啲名校，以前你俾 donation 就可以入，即系当然你个细路系合格有以上嘅，但系你捐钱咧就更加高 chance 啲。咁我记得某间名校系，你捐钱我哋唔收啊？点解？我话要收 top 10嘅，如果香港头十大企业嘅第二代，咁我就1000大都冇啦。咁就唔收呢笔捐款啊！
1: 哇，
0: 正式嘅捐款嚟噶，唔系背后嗰啲，唔系好似某啲落后国家咁捐钱都唔收你。咁点解咧？好简单啫，名真系好紧要。有时今时今日，个个都要讲名。你出咗名咧，你就现金流啦、学生啦，样样都有吓。咁于是大家都向嗰边进发，但系大家忘记咗教育。个目标系乜先？
1: 好，唞一唞，我哋转头翻嚟讲下教育的目标。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2: 下昼4:46。
1: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3: 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4: 择地有声，
5: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4: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5: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4: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5: 逢星期六下午5点，
4: 一起讲钱讲故事。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阅读城市，李思成、
4: 叶咏诗
3: 谈文说艺。
4: 我哋由文艺开始讲到教育嘅意义系乜嘢啊？李思成啊，
5: 嗱，我哋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啦，虽然话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都系非常强烈嘅资本主义色彩，当然中国嘅管理系好啲嘅，即系佢系有啲。远见的目标他要顾的、啊、而其他现代化城市很多就是因为他都不知道自己做多久、啊、使我想回以前银行都是的，银行但就不够人竞争了，我记得英国银行以前是你做一世或者日本银行做一世，于是他不会做的事是短线、
4: 嗯、
5: 因为他最后一只锅都是他背回的嘛，但自从美国银行是优势呢，美国银行就是你做唔掂你就炒鱿。
4: 即走。
5: 即、啊、走。咁、嗯、于是呢佢哋永远睇短线嗰个目标、嗯。所以你见到咁多金融风暴就係话上一手话之你我总之今次我攞多啲花毫我唔会俾人炒。佢唔睇长㗎。咁呢就叫产业化。嗱你睇返所有嘅行业。如果一经产业化之后呢就有好多问题。因为咁会得罪好多人，我唔想讲咩啲行业。一到产业化呢就发生好多质素上嘅问题、管理上嘅问题甚至道德伦理上嘅问题。咁变咗逢系产业化嘅嘢呢我哋要好小心去管理。咁而家因为香港话要将提高我哋嗰个联络人个位置呢，咁而家最大嘅就係教育产业化。咁、嗯、你睇到呢何校长嗰、那个我何校长祭旗啲何校长嗰、那个话你淨係照顾啲精英分子。咁、
4: 嗯、
5: 教育嘅意义就係普及。令到冇能力或者佢有时佢未必係差喎。有啲人后发先至喎。即係佢啱啱佢十九岁就係未开窍。咁佢、到廿五岁开窍大把呢啲人喎。咁但係佢哋唔理。总之你开窍你叻我就送钱俾你入嚟。其他渣嘅呢就你交好贵学费入嚟。呢、這个 policy 几普遍。啊、虽然不是主流但是都有暗涌啦。咁我觉得就要大家注意啦。即是因为教育是讲我哋下一代。你睇到好多即是后殖民之后好多嗰、那个其实你想搞死一个地方你破坏佢嘅教育呢同埋、啊、搞佢嗰个团体嘅分化呢就是一个好讲得唔好听好毒

0: 辣嘅招数。咁今日我哋嗰个教育有冇呢啲炸弹喺度咧？我绝对觉得系有吓。咁、啊、变咗大家要真系坚守一啲基本嘅原则，即系话初心。做医生你记唔得你发过嗰个誓？
1: 嗯。
0: 你做教育，你系为搵钱啦，亦或系栽培下一代？呢啲我哋都要思考咯、
1: 嗯。好，咁啊，讲翻你嘅学古琴嘅历程啦。
0: 咁古琴就姚老师系啦，古琴我跟咗阿张庆松，但系我就喺度惨咧，就系好忙咯，即系因为饭数太多。古琴就差在咩咧？好易学，个技巧咋？我讲嘅。因为佢唔系话第一唔使细 reading， 佢系睇佢个指法，写埋个指法，你哋记咗呢个指法就咁，呢个指法。但系你弹得好咧，难过弹钢琴弹得好，难过 violin 弹得好，一定有若干嘅经历。咁点啊？你话嗰两个后生仔三十几岁都得，佢技巧一定系得。咁、我因为要学佢技巧嘛，我唔系学佢个修养嘛。咁变咗我就情愿揀呢啲，我冇咁大压力。因为咧，张庆松老师都真系唔得我掂嘅，我次次 cancel 嘅。当然我都俾翻钱佢，但系都唔好噶嘛。即系佢觉得话你咁学嘢，抑或嚟交学费嘅，即系会睇到个样都，而家取消佢都唔系咁高兴。咁、变咗我就要而家搵呢啲后生啲。我取消佢都唔会俾面色我睇，咁我压力细啲。咁姚老师就你直接跟佢学咪得啦，我就怕呢样嘛，所以我希望我学到咁上下，咁我可以跟翻姚老师。
1: 好，咁最近系咪都欣赏咗就系头先讲嘅呢个演出？所以觉得咧，咦，嗰个物料咧都有一啲几好嘅效果出到嚟。
0: 咁同埋而家新琴都劲嘅，所以你佢用咗一个。宋琴啊，其实姚老师今日宋琴，大家知道咧，唐琴差唔多冇噶啦，宋琴都系过千万嘅，稍微靓啲吓。佢用丝，咁真系佢睇出另外一个琴系新琴，佢特登咁样啦吓。喺中国分别真系。各有千秋，唔系你谂到话佢一千万同嗰两万蚊比，而家。做古琴好多人做，因为凡系弹古琴都想做琴嘅，咁变咗咧，而家靓嘅琴真系几千蚊都有。我试过见到系，以前我学嗰时，即系讲廿年前咧，你冇三四万，嗰阵时三四万唔会有一个靓嘅琴。而家我去到啲深圳尤其是，哇！我几多钱？六千，我话吓，咁即系变咗个做琴技术，又系嗰、那个。供求问题咯，
1: 多
0: 咗人做啦，咁咪、变咗系咁咯。咁变咗，系而家学古琴嘅时候，小朋友更加要学，因为我哋中国嘅音乐，因为儒家思想就唔系咁提倡音乐嘅。咁而最我哋所以喺音乐系比你见到我永远都系讲中国文化艺术系高过西方音乐，我哋系要少少。承认个事实，但系除咗样乐器，古琴，我觉得吓，第二啲乐器唔好又写信嚟闹我，就系真系佢个意境，
1: 系
0: 同佢能够反映到中国人嗰个哲学咧，系冇任何嘅乐器系可以相提并论，甚至冇一件西乐嘅乐器系可以反映到嗰、那个即系啲高层次嘅哲学。水平我可以咁讲，所以古琴大家值得小朋友，而家都几多小朋友学，亦都听闻
1: 啊，都起闻呢样嘢啊咁我哋嚟紧又听下古琴嘅音乐啦，所以
0: 嗱，今当今之世能够弹呢只古琴嘅咧，现场吓得两三位嘅啫，有两位已经系半退休，龚一老师同埋谢长廷啊，咁另外一位就系姚老师。咁我而家未揾啊，希望揾到姚老师嘅版本。如果冇咧，就都系嗰两位就龚一同埋谢长廷嘅呢个《广陵散》啊。咁有啲人佢唔识弹咧，就同我话你弹《广陵散》啫，唔得杀气咁大。《广陵散》系讲文说咋，系 荆轲刺秦王嗰、那个有发出嚟，即系个杀气好重。咁嗰日我听姚老师嗰次又唔系咁杀气重咗，我觉得几好听。咁希望大家静心欣赏，当今之世现场演奏嘅已经真系一掌之数啊，小雨。咁但系要留心欣赏《广陵散》。

0: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雪斋特约谈文说艺。笑雪斋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五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叶婷报道新闻。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喺当地时间星期五晚间至今日凌晨，以长程高精密度武器及长程攻击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同基辅州嘅军工企业及物流中心，造成最少9人死亡、23人受伤。基辅传出密集嘅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话，基辅嘅五个行政区都有火灾和有设施损毁。俄军说被击中的设施用于生产、储存和运送各类型导弹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亦加强攻击俄罗斯报复。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等多地拦截和击毁270几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后说，华府同意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证，但特朗普昨天否认。他说美国在允许其他国家制造这些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美国国务院宣布下星期一起永久实施签证保证金计划，来自50个国家的旅客申请美国签证时最高需要付$20,000保证金。计划适用于商务和旅游签证，即是 B1 和 B2 签证。领事官员可以要求申请人缴纳最高$20,000保证金，若果申请遭到拒绝或者签证持有人合法赴美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离境，保证金将会全数退还。适用的50个国家中有30个是非洲国家，另外包括古巴、委内瑞拉等。去年起华府推行相关签证保证金试点计划，当局说计划有效减少签证预期滞留的情况，能够确保签证持有人遵守相关规定，所以将计划恒常化。国家电网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申保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国家电网公司党组召开会议，说有关决定充分彰显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深刻体现坚持反腐败斗争的鲜明立场。公司党组坚决拥护党中央。

0: 18区指定体育馆举办一系列免费康体活动。康文署辖下游泳池今明两日免费入场，无需预约。球场等设施早前开放俾市民以抽签形式免费使用。今年全民运动日以亚运争锋、全民运动为主题，听日嘅免费康体活动包括武术表演、足球、马术同赛艇嘅电子虚拟游戏、手球同滑板同乐等。与亚运会比赛项目相关的体育示范及同乐活动，市民可以亲临各区体育馆即场参加。香港足球盛会首场赛事今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由英超曼城对意甲国际米兰，部分超级球星例如刚在世界杯表现出色的挪威球星夏兰德，碍于国际足协设定21日强制休息规例未能上阵，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今次参赛的都是老牌球队，有深厚球迷基础，相信不会令入场馆观众失望。罗淑佩话：欧洲球队快将开季，相信球队会视在港比赛为磨合机会，落力演出。佢话曼城琴日公开操练，有大约17000人入场。今晚赛事预计大约有40000人入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至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9: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1: 讲钱讲故事，
1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3: 每个钱币
12: 择地有声。
11: 主持陈以太、
13: 郑云泰、
11: 善志文，
12: 声音导航，
11: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4: 讲钱讲故事的时间是 Esther 陈以提，我郑宏泰博士在这里。 Hello 郑博士。
15: 你好 Esther。
14: 上一集 Policy 我们就了解了当年的一些娼妓，他们如何累积财富，在娼妓还是合法化的时候，那么怎样累积这些财富，去到他们立遗嘱的时候会考虑什么的因素，而他们的支援网络是怎样的。那今集我有一个疑问想先带出，就是我刚才有讲到话，其实他们的遗嘱里面有时候是涉及一些不少的金额的嘛，甚至有啲咧系有好多物业添嘅，咁难道做娼妓咁好揾吗？因为我哋讲话啊，可能如果系做情妇咁样先算啦，都未必真系有好多钱嘅，因为呢啲男士未必舍得嘅，其实都咁。但系咁娼妓嘅话，佢哋就揾得到嘛？男士又舍得啦。
15: 系，我相信就咁纯粹做低级嘅娼妓，可能系比较难嘅吓，
14: 即系揾钱。
15: 系啦，嗱，我哋要知道咧，当时嚟讲咧，那个娼妓咧 是真的

0: 相当有段时期是相当之蓬勃的。
1: 嗯。
0: 因为讲过啦，就是因为男女性别失衡的问题啦。
1: 嗯。
0: 他们的平均呢，即是每一个枪击呢，中级的话，高峰期呢可以有六七个顾客的。平均每个。
1: 嗯、
0: 当年来讲呢，缩枪的话呢，个收费呢相对地贵的。咁、所以呢，对于女性来讲呢，如果佢肯悭下钱呢，就是可以储到钱的。
1: 嗯。
0: 佢最大的突破点呢，就因为妓院呢必须由女性做持牌人。
1: 嗯。
0: 咁而有啲人经营作为一段时间妓女之后呢，佢如果可以转成侍头婆自己经营呢，咁嗰个累积呢嗰、那个财富呢就会多啦。
1: 佢就变咗老板。
0: 係啦。咁嗰种做生意啦嘛。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呢，佢可以累积嘅就会合理嘅。即係实际上面，如果呢纯粹打工呢就未必得。
1: 嗯。
0: 咁、所以呢个係一个特点。
1: 嗯。
0: 而喺呢一个点解我哋揾到呢啲咁嘅重要资料呢，其实就係、因为你知道要做枪技呢个咁嘅研究呢係极不容易嘅。
1: 嗯。
0: 因为第一你要揾到呢啲人嚟做访问呢亦都唔容易。
1: 嗯。
0: 但係咁好彩呢，就喺1876年嗰时呢，政府呢就因应一条叫做传染病条例。
1: 嗯。
0: 颁发咗十年之后佢要做个 review。咁於是乎做咗个大型嘅报告，
1: 嗯，
0: 亦都做咗个调查，
1: 政府做嘅，
0: 政府做嘅，
1: 嗯，
0: 你可以想象咧系好大规模嘅，
1: 嗯，
0: 有个大官去做，咁而做出嚟之后咧，做嗰阵时咧，佢特登要访问咗18间妓院，
1: 嗯，
0: 大部分都系高级、中级同埋有少部分系低级嘅，跟住咧仲要访问咗6个
1: 级数系跟咩去计噶？级数是跟他们的收费。
0: 是啦、收费。
1: 嗯、
0: 即是说他是如果高级妓院的话呢，那个收费就很高。当然也有规模啦、
1: 即是
0: 妓女的数目、高级的每个妓女呢都必须有个保姆的。
1: 嗯
0: 啊、也都有饭食的、有唱歌的，有弹琴啊那些东西的、低级的就纯粹交易的啦、即是不同的。所以在那个报告呢，那个特殊点呢就提了很多有趣的资料给我们看得到。
1: 嗯嗯、
0: 一方面他会评估每间妓院的人数、跟着他的、收费、经营模式，甚至这些枪技怎样 recruit 回来，招聘回来。
1: 招聘。
0: 是啦。所以这些资料对于分析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妇女怎样在这里获得了机会。
1: 嗯、
0: 同时间可能在这里呢就赚到钱。
1: 嗯。
0: 那这一点上面呢我想分享其中一样东西呢，就是在个入面呢有些地方呢直头呢你可以见到呢当时已经有些的妓院啊。
1: 嗯。
0: 妓女啊，因为它要持牌的嘛。
1: 嗯。
0: 需要发牌的。那发牌呢每个牌照呢真的好像我们的身份证。
1: 嗯。
0: 那正面有一个相片啦。背面呢。
1: 有相片的。
0: 是啦。背面呢就会有一个或者你可以读出来，即是说他那个类似的 disclaimer， 即是个政府呢就有个宣示，即是讲这些这样的枪技，这些你做枪技的话你是自愿的。
1: 嗯，都挺得意的，他说以等妓女身佳己身，你的身体都是自己的，或来或往可任意行，你不是被逼的啦，你来去自由。倘被逼呢，如果你被逼的呢，诉官可申，你可以去申诉的。
0: 是啦，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他要 disclaim 他现在这些做得枪技的呢就是他自愿的。
1: 嗯，
0: 背上这件事，所以他的整个访问里面呢所有的妓女所讲的都是讲自愿的。
1: 嗯，
0: 那当然这个你如果在分析上面就未必是啦、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如果讲是不自愿的那都不得啦，那就即刻被捉啦、第二样东西呢就是
1: 我们自愿都有分两种的，一种自愿是自己乐意地自愿，有些是因为为势所逼，
0: 啱啦，
1: 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揀，那他自愿地揀了这条路，但是如果他有第二条路所可以选择的话，他未必会这样做，
0: 啱啦、
1: 嗯、
0: 因为我们在里面见到有一些的例子呢他有讲到的、即是例如他当初做枪击的时候呢就因为爸爸死了、没得撞，我又没有其他人，那要办爸爸的丧礼，那我就要借钱，
1: 还要做孝女，
0: 是啦，对方就说你借钱都得，那你要卖给我，卖入人家家
1: 里，
0: 家之后将他转卖枪击了，那这个情况之下你说是不是他自愿呢，是吗，就是你

0: 先个讲法，佢基本上系被逼，
1: 嗯、
0: 你冇第路俾佢拣吓。咁、其实有好多都系呢一种，极少数我会觉得咧，佢都肯嘅吓，冇所谓嘅。咁我哋喺入边嘅访问都有见到，都有事实有呢啲人，但系呢啲系极之少，即系话等于我哋经常都讲有头发边个想做辣力，
1: 吓、
0: 但系。我哋以前曾经讲过，我亦都尝试去比较，就话做妹仔同埋做妓女呢个系一个，因为两个都系你系附属嘅，你系买咗入去一个人家嗰度，成为人哋一个货品吓。但系只不过咧，做妹仔嘅话咧，你就可以保持你个洁净之身。但系你做牛做马，甚至冇收入嘅。佢系属于嗰个主人家嘅吓，但系佢有一个。好處日後咧，主人家咧可以將佢嫁出去，即係佢可以成家立室嘅。做娼妓咧都係冇咗個自由身，但係咧佢就可以透過個身體咧就去賺錢，佢有收入嘅。但係佢日後咧就好少會
1: 步入婚姻啦，
0: 步入婚姻啦，係啦，甚至個身體咧都係生育唔到嘅。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見到好多嘅遺族入邊啲女性咧，多數都冇仔女嘅，有個比較大嘅比例。翻翻去講嗰個政府嗰個報告。那個報告相當之詳細地咧，講咗每個妓院嗰個運作，娼妓佢自己講述佢個人生，喺呢啲咁嘅娼妓嘅人生入邊咧，亦都反映到佢有啲係被包嘅曾經，即係所以亦都可以反駁到曾經講嗰個斯奇洛嗰個講法，因為有啲人被包，但係佢包佢嘅洋人其實都唔係好有錢，包括警察，包括海員咁所以實際上調翻轉頭，呢啲女人仲要養翻之後個男人添，咁所以實際上面你話喺被包嘅洋人入邊可以累積幾多財富咧，就唔多，但係透過喺自己謀生經營上面咧，尤其是做妓院多嘅肯定就係低級妓院，但係嗰啲咁嘅低級妓院入邊咧。令到個女性如果生性亦都有啲眼光嘅話咧，佢就真係可以累積到佢嘅財富。而呢啲財富咧，佢接著咧就會擺落去地產嗰度。咁呢一啲咧就令到佢成為可以真正獨立咗佢嘅地位啦。
2: 講錢，講故事。
3: 下晝5:16。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0: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9: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0: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9: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2: 讲钱讲讲故事，
1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 每个钱币
10: 掷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文泰、善子文，声音导航，
2: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好，翻嚟咧，我哋嘅讲钱讲故事时间啦，系 Esther 陈以提有郑宏泰博士，郑博士 ，Hello，
1: 你好。
0: 咁我哋咧继续嚟睇翻当年嘅呢啲娼妓生活啊。博士有讲话，有时会将呢啲娼妓同妹仔佢哋嘅命途去做一个比较啦。我觉得有少少似系你认为你未来个出头日系咩？即系当然，我觉得呢个系各人有各人嘅定义嘛。即系你可以想象你行呢一个路线嘅话，你未来最有可能发展嘅下限同上限系点噶嘛？可能就系大家想要嘅嗰个上限系乜样？即系有啲人佢嘅谂法系，佢觉得未来最大佢想要嘅幸福，如果我搏嘅话，咁就系家庭幸福嘅话，咁佢可能就宁愿去做妹仔啦。咁但系如果有啲人佢谂嘅就系，我就系想未来有机会可以有自己独立嘅人生嘅话，咁佢可能就会宁愿去做娼妓咯。
1: 啊，其实你呢一个
0: 咩叫出头日？
1: 系啦，你呢个题目咧，你呢个讲法咧，其实就带出另一个咧，我反而想强调嘅咧，就系当年个社会。我哋今时今日去理解以前嘅社会咧，可能有啲地方有偏差。即系等于我哋依家后生仔一讲起以前九七之前嘅香港，就谂得极之美好。其实现实唔系咁，甚至我哋依家去睇翻以前个年代，即系话十九世纪之前嘅香港系咩个年代咧？有一个港大嘅社会学者叫 Labridge， 佢就形容当年嘅社会咧，一个叫做 Parvenu Society， 简单嚟讲就系一个暴发户社会。暴发户嘅社会，你可以想象，嗱，一个社会一方面全部近乎八九成都系移民嚟嘅，即系冇个人识噶吓。第二样嘢咧就系八成甚至七成几八成咧都系男性嚟嘅，而且全部都系青壮年嘅吓，好少有家庭嘅，而且佢哋住到密质质，
0: 都系嚟务工嘅人啊，
1: 系啦，都系打工嘅人。咁所以喺一个咁嘅社会咧，阿 Labridge 嘅讲法咧就系啲人正系求赚钱，揾咗钱就咋咋临走，跟住咧个社会发生咩事咧，与我无关。而当时个社会出现一个咩情况咧，其实就系讲得俗啲，少贫不少娼，跟住咧会出现好多打家劫舍啊，罪案率非常之高。你有冇听过港督府会被人打劫嘅？
0: 港督府被人打劫？
1: 系啦，港督府曾经就有人插入去打劫。
0: 点解咁大胆？
1: 系啦，洋行大洋行即系怡和啊。一个叫天地洋行啦，都会有贼入去打劫，系啦，甚至有啲人嘅门口咧就要守住，有枪揸住喺度噶啦，即系货仓啊，好似沙宣嗰啲货仓，守晒大炮喺度。
0: 系啊系，我记得有大炮噶。
1: 呢个就正正系讲紧喺当年嘅社会咧，系一个弱肉强食，而系暴力系相对地流行嘅。当时有一个讲法，讲香港嘅移民入边七成几都系黑社会吓，
0: 同埋佢好似冇乜提倡除咗赚钱以外嘅人生意义同价值。
1: 啱啦，因为呢个社会唔系佢需要留喺度噶嘛，佢系随时会走噶嘛。洋人系咁，华人又系咁，吓拍拍啰柚就走噶啦，喺呢度尽快赚到钱就得啦。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个社会上面咧就会出现一个叫做暴发户嘅社会，都系咁讲，即系总之你呢个时间有能力你就用啦。攞咗钱之后你就下一个阶段你可能可以脱身㗎啦，甚至
0: 呢度去搵游水，呢度唔系家嚟嘅咁。
1: 係啦。咁一个咁嘅社会之下，咁有啲嘅女仔就宁愿选择独立。就未必会有嗰、那个家庭嗰个观念。甚至同样嘅问题就係佢冇得揀。即係当佢細个嗰时佢已经预咗一个咁嘅际遇啦，係咪即係你话
0: 佢无力嘅时候。
1: 係啦。即是我们曾经讲的那个女仔，即是说她爸爸死了，那她就即是为了要帮爸爸葬她，那就卖了有一个主人家，主人家可能原本她的理解可能做妹仔的，但主人家跟着转手就将她卖了去给那些娼妓那些
0: 妓
1: 院那些人，那这个也是她控制不到的嘛。但是她知道在个当娼那个过程之中她有了这种阅历，睇得到，咁於是乎咧，佢就會覺得嗰種其中一種出路，佢嘅人生之後咧就轉為即係賺錢而爭取獨立啦。咁呢個係一個特別嘅情況嚟嘅。
0: 咁喺研究呢一啲娼妓佢哋嘅財產或者佢哋嘅人生故事嘅時候，博士你仲有啲乜嘢你嘅發現或者你覺得比較有趣嘅點可以同大家分享？
1: 我覺得就係睇到呢批遺蹟嗰陣時咧，有幾個問題係好有趣，我自己睇咗。

0: 或者会有移民的，就那段时去想他为什么这么多立遗嘱都是单身妇女、第二件事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用遗嘱、还有一就是为什么他们选择要需要在香港那里置业，还有帮他执行遗嘱的甚至获得他遗赠的都是一些朋友而不是一些的亲属、甚至有部分是属于他的养女养子、这些几个疑问呢当年我拿着这批遗嘱呢就去思考他、所以有到之前那几集所讲我自己个得出个比较合理的结论就是娼妓业的问题，而娼妓业发达、令到女成为女性的专营行业、女性在这个层面里面呢她拿到个机会了。当然拿这个机会呢你会看到觉得唉好惨啊这些。其实我有时想我研究海外华人嘛、男人其实都好惨的。
1: 不同类型的惨。
0: 是、因为我自己看以前那些猪仔啊卖出洋啊。
1: 总之被人卖就是惨了。
0: 是啦。我记得看过一个很印象深刻的写法，就是那个容云社一批猪仔上水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清朝啊，十二个一打就用条鞭扎住他，所有男人除了衫就给那些买主来看看这些人的身体。
1: 你揀是吗？
0: 揀这批得不得健不健康，买了之后就回到个农场那里、帮手做事。其实男性都是严格来讲在那个年代资源缺乏之下其实都是有血有汗的、如果某些情况他可以完成了原始资本累积，我说女性你自己肯生性，最后哪怕经历过沧桑你有个资本累积你才可以获得独立、所以那个重要点香港的或者是我们在看女性主义者的话，女性需要独立最重要是哪里？钱，你一定有能力要掌握到钱，要赚到钱，将钱掌握在你的手上，你才可以获得真正的独立，才可以
1: 不依附其他人。
0: 是的、依附的情况之下你始终都是没有前途、这个也都是回应到斯奇洛所说，斯奇洛觉得那些女人可以拿到遗嘱可以什么就是因为她是 Potential Woman， 我觉得这个看法不正确，
1: 比较片面，
0: 比较片面、因为你在一个依赖之下，那个老板给得多少钱你可以令到你可以置到这么多业，实际一定是你自己有这种赚钱能力、你才知
1: 道你要自己掌握、
0: 是的，一定要自己生性，自己掌握的命运一定在经济入手、
1: 即我觉得呢博士讲了很多次生性这个字，即我觉得对这个字的理解可能大家都会有不同的偏差，但是在我去看呢就是因为刚才博士都有讲男士有时都在那个年代就是很辛苦，因为那个年代就是我觉得很容易将人当是物品，即当是货的年代，无论是男女遇到这些事都不会是好事嘛、但是即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些人可能就退了，然后就对未来没有希望，所以他们不会再努力、或者他们就自暴自弃，这样的话就永远都不会有改变、即你不会有际遇提升的时候、但是即虽然你说际遇这件事你是没办法自控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不努力的人是永远不会有好的际遇，即所以我觉得可能博士所说的生性就是无论男女都好，你在你那个命运之中你有没有努力去为自己博得一些东西、如果有的话可能未来有一天你会遇到你所谓真正的自由，可能是你有自己可以掌握的财富，
0: 对，完全正确。
2: 讲钱讲故事。

0: 下周五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正逐步拉近公屋和出售资助房屋发展数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正考虑是否有足够基础将两者的比例调整至5:5。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10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不是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他说正是听取社会各界意见。何永贤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是努力。他说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和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返在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稳定的供应。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县政府表示县内累计有36人死亡。地震亦造成熊本县1500多栋住宅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全毁的住宅有超过180栋，目前仍然有近70000户停水，亦有地区出现水质混浊的情况。由于水管受损情况未明，未知几时完成紧急抢修，全国各地的运水车正是前往当地支援。除了停水，县内大约6000户继续断电，在避难所避难的民众有9200多人，部分铁路和公路仍然中断。日本气象厅说，熊本县将会持续高温，预计下星期一最高气温达到40度，属于危及生命的危险高温。县政府表示正是积极确保饮用水供应，并落实避难所的降温防暑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最快在下星期一去到灾区视察灾情，并且探望灾民。联合国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极端高温。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总部见记者说，如果不采取行动保护民众并在根源上解决问题，极端高温会越来越致命，不可以坐以待毙。古特雷斯引述世界气象组织的通报，指极端高温是全社会范围的现实威胁，需要全政府体系应对，每个国家和城市应该制定高温防护，纳入城市住房。

0: 学校同医院嘅规划配备预警系统。古特雷斯又话，要制定高温劳动保护标准，调整工作时间，并体现在各项公共计划同预算入边，唔能够继续助长气候危机，逐步减少使用石化燃料。俄罗斯彻夜大规模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有两枚导弹落在立陶宛驻基辅大使馆附近，馆内设施受损。立陶宛外交部说，两枚导弹分别落在距离大使馆10公尺和150公尺处，大使馆的窗户破碎，太阳能集热器受损，幸好未有造成人员伤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说，今日将会召见俄罗斯大使馆代表抗议，重申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增强它的防御能力，并通过制裁向俄罗斯施压，迫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6: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7: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8: 吓？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9: 唔系噶，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10: 有老鼠啊！
8: 有冇搞错啊？你都搞？
11: 我哋要转仓，
7: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8: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9: 众星一刁难我，
10: 投诉仲冇人理添。
8: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转仓，
11: 转仓，
8: 转仓。
7: 你哋够胆讲多次？
11: 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12: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3: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Gum。
12: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1: 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5: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6: 我是儿科专科医生温希莲。好多时我哋都会为家庭做理财规划，但系健康其实都要及早部署嘅。幼儿有机会遇上 RSV 而带翻屋企，同埋咧会传播俾长者同高危人士，感染后果可以好严重。加上而家未有特效药，预防就变得更加重要。 及早同医生商量预防的方法，包括接种疫苗，其实就好像为整个家庭做一个长远的健康投资。
15: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7: 讲钱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宏泰、善智文，声音导航，
18: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9: 嚟我哋讲钱讲故事，我 Esther 陈以缇，要请出嘅系善智文 Thomas。
20: Hello Esther。
19: 咁如果大家咧有留意我哋节目嘅话咧，之前咧同阿博士咧郑博士咧都有提桥批噶嘛，呢个系佢嘅学术研究其中一个范畴。咁啊，无独有偶啊，今日咧我同 Thomas 咧都要讲少少有关嘅呢个主题啦，亦都系要提翻呢个吸阿嫲或者有啲人读吸阿嫲的情书呢套电影。
20: 系啊，都应一应节啦，因为套戏咁 hit 咧，
19: 即系大家都节庆。
20: 大家都可贺佢啦，因为佢真系一个好神奇嘅电影啦，攞咗一个好高嘅票房啦。
19: 嗯，
20: 直到我哋而家今日咧，即系我查到嘅资料咧，就系佢喺内地嘅票房咧，已经系去到19.96亿啊。咁啊，
19: 仲有冇上紧噶？
20: 我想差不多，因为他过了18亿之后这段时间都横行了很久、不知道最后那 0.04 亿会不会凑齐变成20亿，不过香港的票房也是过了1,000万、即其实香港的票房对这套戏的反应是不错的，尤其是我见到很多口碑，即虽然大家知道、香港观众对内地电影的口碑有时都几
19: 波动
20: 下的，但是这套戏的口碑其实都是相当好的香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讲一讲吸阿嬷的情书的一种 implication， 我自己看呢、就是、其实套戏呢因为在即其实套戏的成功呢我想几样东西，它除了是一个、有历史根据的故事和历史史实的根据、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呢
19: 它有一个背景去参考，
20: 是有背景去参考，但是呢那种、即侨居侨民的生活的情况是一个真实的情况的、尤其是在、我想是二战之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还有呢、套戏的成功呢很多人都讲过呢，就是关于、一个这样的人情味的故事、我自己很喜欢的，因为呢他很清晰地一开始已经讲了呢，他讲的人情呢是做人呢要有情有义，这句说话呢更加成为了套戏的一个宣传的 slogan。咁呢个我諗係其中一样嘢令到喺国内啦以至国外啦其实都好重视嘅一部戏，因为佢里面讲緊嘅就係我哋重新搵返一啲我哋失落咗嘅一啲嘅传统啦，同埋我哋已经久违咗嘅人情味啦，好纯粹。
19: 都唔係久违嘅，我哋今日都有人情味嘅。
20: 久违啦，我哋嘅电影好少再讲人情味嘅嘢㗎啦已经。
19: 哎呀笑死好，咁所以呢一套戏有佢嘅特别之处啦。
20: 係啊，咁同埋佢完全係用潮汕地区嘅语言呢去演出啦。咁同埋係素人做主角啊。咁呢几个成功嘅元素呢令到人哋觉得呢
19: 好真。
20: 内地嘅影业呢开始有一个几大嘅转变。
19: 哦，因为以前成日都是找一些大卡士，
20: 是啊，即是有些大导演甚至开始觉得哎呀死了，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再重新考虑大卡士或者大明星在内地电影里面所占的位置啊和角色呢，既然最大的奇迹就是为什么一套方言的电影呢能够赢尽全中国的
19: 掌声
20: 和票房，这个就是很大的 implication。因为以前呢你知道在中国里面呢就主要都是普通话为主的。方言电影譬如好像港产片那样，其实很难呢以一个港产的语言即是粤语呢作全国发行。很多时候呢以前都要配音。或者有第二个 version 是普通话的 version。所以呢今次呢就令到很多内行的人士呢都跌晒眼镜。
19: 其实呢你想一想，如果这套戏呢它转了做 普通话配音版嘅话，件事即刻唔真同冇咗嗰种质感。
20: 系，
19: 同埋你头先有讲咗几点，我觉得都几得意嘅。

0: 第一就是说个卡士的问题啦，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像一种物极必反，因为我留意到之前呢，其实即是我们说以前找大明星嘛，但是我觉得最早期找大明星是找一些例如电影业的大影星嘛，但中途呢好像变了做以流量行先、即是有些什么可能青年偶像很受粉丝欢迎的、那他们就会倾向找这些人去演，
1: 即是流量明星，
0: 是啦是啦，去演这些电影。我觉得现在好像这一多咁嘅潮流过咗，因为亦都有好多人去批评啊嘛，即系话你好似本末倒置咗咁样，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可能就系一种行紧嘅新方向，就系喺嗰个流量嘅驱使，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个新嘅，我觉得似物极必反咁样嘅一个情况。咁同埋你头先讲方言呢件事咧，我唔知道同我哋今日呢一个 topic 有几咁相关，但系而家内地咪好兴啲短剧嘅。咁我之前有睇到有个报道咧，就话原来唔知喺旧年定系再上年咧，最受欢迎嘅短剧都系方言噶，系讲四川话嘅，系讲以前在四川那一带的人的日常生活，反而不是我们以为是讲那些豪门逆袭那些故事、我觉得其实都挺有趣的。
1: 是啊，即是这个都是一个我想很重要的方向，给内地的业界有一个反省。不过整件事加上呢，就是吸阿摩的情书呢 accidentally 意外地呢成为真是台前幕后呢一次反璞归真的创举，真系创举，即系一次反璞归真嘅创举。无论故事本身啦、演出本身啦、执行本身啦、方言嘅使用嘅本身啦，同埋佢里边讲嘅所谓人情世故本身啦，都系一个反璞归真嘅一个行动嚟，所以令到好多人觉得窝心啦，同埋我哋讲叫做即系好多嘅感触啦，因为唤起我哋上一辈咧好艰辛、好努力。嘅日子咧，亦都講出一樣嘢，就係、其實中國人咧飄散四方咧，係一個經歷一個好長嘅時間，即係流曬去唔同嘅地方。咁到而家華僑或者僑胞都係喺东南亚地区咧，好多地方嘅上一辈嚟嘅吓，佢哋嘅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咧，已经系落地生根，即系变咗。我谂系好多人喺嗰度睇到一个近代中国嘅一种折射啦，系或者历史嘅折射啦。即系点解会出外打工咧？因为本身嘅地方个生活系非常艰苦吓，大家都知道
0: 要出去揾机会。
1: 咁所以咧。呢套戏入边咧就提醒咗我呢样嘢，另外一样嘢咧，我就想讲嘅就系关于里边所讲嘅桥批嘅呢个文化。这个桥批文化啦，我谂好多朋友因为呢部戏咧，其实都听过啦，就系、是海外嘅华侨咧，利用一啲水客啦。走水货啦，走水货嘅一个渠道啦，譬如船啦、商船啦、渔民啦等等嘅咧，透过一啲叫桥批局嘅民间渠道咧，同埋后来嘅邮政嘅渠道咧，将啲钱连家书，一齐咁样寄翻去俾佢哋国内嘅亲友或者家人咁样，咁呢啲咧就系桥批嘅。总嘅一啲意思，咁桥批咧亦都叫做银信啦，咁所以咧喺嗰啲南洋嘅地区，
0: 又有银又有信，
1: 有银又信啊！呢、這个
0: 咁直白嘅，
1: 呢个好直白噶。佢咧喺南洋嘅地方咧，就系、好多地方咧 set up 咗设立咗一啲叫银信局，就系、我哋喺戏入边咧睇到阿木生咧成日去排队嗰个地方啊，就系、嗰个人咧就会帮你写埋信，就会帮你寄汇埋钱咁样。咁呢个完全咧就系喺大约19世紀中開始咧，喺好多國外，尤其是東南亞嘅環地區，其實仲有海外嘅，即係其實美國都有嘅，即係一啲北美嘅地區咧，不斷咁擴散。咁呢個水客啦，同埋橋批局咧，成為咗呢啲橋包咧，喺海外咧同屋企或者同佢哋家鄉咧聯繫嘅一個橋
0: 梁
1: 吧。橋梁嚟嘅，咁我哋讲先讲故事啦。咁呢，我觉得我睇到呢、這个细节嘅时候咧，我以前对桥批咧系一啲研究都冇啦，即系我都系门外汉。咁我就真系得意，原来有一啲咁嘅机会咧，系将感情同埋金钱 加埋一齐，然后咧就送翻去嘅。即系通常我哋就系寄钱噶嘛。
0: 呢个就系家庭所需要嘅所有嘢，
1: 系嘛？
0: 感情加现实考虑。
1: 即系通常就系寄个钱，
0: 经济同感情，
1: 老婆收钱啦咁样。咁而家哇，原来嗰
0: 太冰冷啦，咁就
1: 嗰个桥批。

0: 局得意，即系嗱，我哋讲钱讲故事啦，佢有故事又有钱，咁呢个咪就系桥批局嘅一个特点嚟噶。佢将
1: 哦，即系佢哋啲桥批就系讲钱讲故事，
0: 冇错啦，冇错啦，就系、是、寄封信嗱，夹住包钱，但系我有一个故仔嘅吓，即系问候你啊，或者讲其他嘅嘢。咁我觉得呢个好形象化咧，俾我睇到咧。其实所谓一啲海外侨胞你嘅生活系点，同埋佢哋对人情嗰个体验系点，即系佢哋虽然好艰苦啦，即系当然佢哋寄嘅钱其实唔多嘅，其实佢哋每次寄嘅钱都系唔好多，即系赚几多寄几多或者寄大部分啦咁样。咁但系喺海外嘅呢啲嘅地方咧，呢啲嘅侨批局咧成为咗佢哋一个好重要嘅桥梁。咁我自己睇嘅时候咧，呢啲侨批局咧的而且确咧。是担任了一段很长的历史任务，就是代替了现在的金融机构啦。
1: 因为没有办法跨境汇款嘛。
0: 是啊，没有啊，那时候是这样的，所以即要找人带啦这样。这个是相当有趣的一个现象来的。戏呢里面呢讲这部分呢其实就不多的。不过戏出的电影公映咗之后咧，好多人都翻出嚟，就系呢个桥批嘅历史。咁我又尝试去睇下啦，就发觉咧有一个好得意嘅现象。
1: 诶，咁得意，下次翻嚟讲下。
2: 讲钱，讲故事。
3: 下昼5:50。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啲就系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咁啊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一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9: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是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讲钱，讲故事，
1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1: 每个钱币
10: 择
11: 地
10: 有
11: 声，
10: 主持陈以太、
11: 郑文泰、
10: 善之文，声音导航，
11: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好，翻嚟咧，我哋讲钱讲故事时间，我系 Esther， 有 Thomas 喺度。Thomas 就话咧，喺大家因为套电影而重新去翻看桥批嘅历史嘅时候，有个得意发现，系咩发现
0: 啊？这个发现就真系好大啦吓，即系从今次呢部电影有好多唔同嘅报道或者研究或者学者出嚟讲之后咧，学者讲好多咧，即系关于桥批嘅历史啦，或者佢嘅来源啦等等啦，我就发现咧，其实原来香港咧系。在这个桥批这件事上面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 哦，因为我们是国际金融中心啊。
0: 啊，刚刚调回转了Esther。
1: 哎呀。
0: 是啊，刚刚调回转了。战后呢其实很多南洋的桥批的信即是银信呢绝大多数是由香港作为中转站。即是说他们所谓即是回去即是水客带回来的其实带来香港。在香港因为当时的香港呢即是我想是你可以想象即是二战前后左右。

0: 啊，即特别系二战之后咧，就系而家《给阿摩的情书》讲嗰个年代，1950年到到1970年代嗰20几30年，香港喺当时咧唔单单系地理同埋航运上边嘅交通枢纽，更加关键嘅咧系金融同埋情报嘅汇集嘅地方啊。咁咧好多喺南洋，即系我哋讲南洋，即系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啦、泰国啦嘅。嘅橋批局咧，原來喺香港係有分局嘅。
1: 我有查到一啲資料話，鼎盛時期咧，香港係有超過30间呢啲批信局，去專門處理就係橋批嘅業務。
0: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咧，你睇到原來香港咧係將東南亞嘅橋匯，即係橋包嘅家書同埋錢咧，匯集咗。然後佢做乜嘢咧？佢就係將唔同地方嘅呢啲錢咧收翻嚟之後咧，係兑換翻。成为内地的货币，咁即系如果系1950年之后，当然就系人民币啦。因为咧喺50年代，你知道有冷战嘅发生啦。其实好多外国，特别系西方嘅国家咧，对新中国咧采取一个即系封锁嘅阶段。咁人民币到而家都冇办法系自由流通噶啦，喺海外吓，即系将来一定会嘅。不过即系暂时我哋仲未系海外流通嘅货币，当时更加系不是海外流通。所以喺透过香港呢个中转站。嘅时候，嗰啲侨胞嘅信嚟到香港，佢哋做一个加工嘅嘢，就系将嗰啲钱汇咗做内地嘅钱，即系内地嘅人民币，或者内地嘅钱啦吓，即系我唔敢讲，即系完全系人民币。
1: 所以其实港币虽然唔系嗰个通用货币，但系佢喺侨胞嘅网络里面系一个转换站。
0: 系。所以我睇到呢个位置嘅时候咧，就开始突然间系叮一声恍然大悟。我恍然大悟咗乜嘢嘢咧？就系原来我哋香港嗰个所谓金融同埋服务业嘅枢纽咧，喺战后开始咧系由呢啲嘅角色开始嘅。即系话好多钱开始涌嚟，因为我哋香港系一个自由港，即系当然当时系一个殖民地所管治嘅地方啦。但系因为我哋个咁特殊嘅地理位置咧，其实呢啲侨胞嘅钱嚟到我哋之后咧，我哋做咗一个加工嘅服务，将佢转换成内地嘅钱，然后帮佢哋汇翻入去。咁呢个嘅作用咧，就系变咗就系而家我哋讲紧我哋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嘅前身嘅一啲嘅作用嚟嘅，咁又亦都系咁样样咧，系突破咗外即系西方国家对中国当时新中国啦，尤其是系嘅一个叫做咩兑换封锁或者货币封锁嘅一个情况
1: 突破点
0: 嚟嘅。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原来香港系咁。咁跟住咧，再发现咧就系头先讲嗰样嘢啦，就系原来当时嘅侨批局咧，战后咧喺香港系好繁盛嘅。
1: 系
0: 咁，我揾到个资料就话，原来喺西营盘啊，香港岛嘅西营盘、上环、西环一带咧，系有几十间呢啲嘅侨批嘅分局。
1: 为什么要在西营盘
0: 西营盘为什么
1: 会聚集在那里呢
0: Trading 你知道香港开埠最繁荣的是哪个地方就是上环和中环。因为所有的商船都在那里买岸。我们那时候有些码头仔未填海的时候有很多码头仔。那我们讲一路就是孤立就做什么呢上环的孤立就将货由船那里搬上上环。所以到现在上环那个贸易点呢都是一些很 luxury 的 goods, 譬如海味。咁原来当时有好多呢啲嘅侨批局同埋呢啲银号呢喺个处理庞大嘅信件同埋资金。其实头先讲嗰个侨批局啊香港嗰个角色呢唔系只系新中国成立之前嘅其实大约系已经系运作咗成百年即系喺香港开埠之后你已经慢慢有一个咁嘅中介点。咁只不过就系我因为讲到戏啦咁所以讲到就话1950年之后到1978年到咯，咁然后我就翻查翻咧，真系发觉咧有啲名字咧，我而家先明点解，就系、是、大家知道咧，即系我哋提唔提得啲商号噶？
1: 可以噶，可以。
0: 你知道香港有一间叫南洋商业银行吗？
1: 知道啊。
0: Yeah， 就系咁解啦。所以其实佢嘅前身就系呢种嘅侨批局。 嘅前身，所以佢一路讲紧嗰个南洋咧，原来真系
1: 侨胞们，
0: 侨胞们嘅服务嘅机构嚟嘅、
1: 嗯。
0: 另一方面就系点解开始即系战后就特别系新中国成立咗之后咁重要咧，就系、是、因为当时中国比较即系落后啦吓，即系佢百废待举啦吓，战后即系二战之后，而家新中国成立，咁其实呢啲嘅侨胞嘅汇款咧，其实支撑咗当时咧比较拮据嘅新中国嘅好多嘅发展同埋财务嘅支援啦，就汇款嘅支援。咁所以其实即系如果咁睇翻咧，中国香港嗰个角色咧，原来系相当相当重要嘅。即系以前我哋就系讲话翻去探亲，我哋带好多嗰啲衫啊、裤啊、物资啊咁样。原来其实透过呢个侨汇，香港作为中介点咧，就俾咗我哋我哋嘅祖国咧有好多嘅支持。咁亦都系因为咧，慢慢开始完善咧，银行制度开始完善啦，香港嘅银行制度开始完善啦，国内嘅银行制度开始完善啦，呢条民间嘅汇款同埋银财务服务嘅通道咧，就开始咧淡出啦。咁亦都系建立我哋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嘅一个好重要嘅基础。
2: 讲钱，讲故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 7.1 级地震，县政府表示县内累计36人死亡，地震亦造成熊本县1500几栋住宅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全米的住宅有超过180栋，目前仍然有近7万户停水，亦都有地区出现水质混浊的情况。由于水管受损情况未明，未知几时完成紧急抢修，全国各地的运水车正前往当地支援。除了停水，原来大约6000户继续断电，在避难所避难的民众又有9200多人，部分铁路和公路仍然中断。日本气象厅说，熊本县将会持续高温，预计下星期一最高气温达到摄氏40度，属于危及生命的危险高温。县政府表示正积极确保饮用水供应，并落实避难所的降温防煮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最快下星期一到灾区视察灾情，并且探望灾民。美伊紧张局势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会持续对伊朗发动猛烈攻击，强调美国的目标是赢得战争，阻止伊朗取得核武。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至今为止最猛烈的轰炸，最快可能在周末行动。伊朗就说已经制定全面计划应对。由金以文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行内阁会议，他向传媒表示美军针对伊朗的战事进展顺利，已经尽可能保持克制，但是伊朗的军事力量正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伊朗目前形势极为恶劣。特朗普说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几个礼拜，将狠狠打击伊朗，直至他们撑不住。他强调美国的目标是要赢得这场战争，确保伊朗绝对不会取得核武。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批评伊朗经常食言和讲大话，他已经逐渐对伊朗失去信任。他举例，双方明明花了好几个钟头讨论伊朗核问题，但是伊朗在会后说从未谈及核议题，伊朗所做的一切只会激怒他。特朗普又披露，伊朗早前向美军在约旦的基地发射5支导弹，但是当时美伊双方正在谈判，他原本正在等待谈判进展的消息，结果是接到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的电话，通知他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动攻击。特朗普说美国已经派出优秀的谈判团队，能否同伊朗延续外交接触取决于伊朗跟着下来的行动。 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已经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攻击行动，目的是要令到伊朗投降，最快在本周末展开，持续几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向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至今为止最猛烈的轰炸，潜在攻击目标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等等。美国高层仲讨论了切断德克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报道说，以色列已经接获通知，并正与美国协调，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由于担心轰炸行动会冲

0: 强调，如果美以两国企图破坏伊朗能源系统，将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彭博报道，美国国防部在今个财政年度向国会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10几亿美元用于购买最先进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报道说，根据国防部提交国会参众两院国防委员会的文件，国防部的采购清单还包括战斧巡航导弹、标准6防空导弹以及精确打击导弹。報道提到，隨著美軍突擊伊朗並攔截伊朗針對美軍在中東地區基地的無人機和導彈襲擊，外界擔心美國武器的庫存狀況。美國國會議員、國防部官員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國目前的武器庫存已經處於危險的低位。中国将会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查处各类的违法行为。自然资源部、林业和草原局、海警局和海南省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就管理机制、管护的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相关负责人说，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的职责，负责保护区里面日常保护管理、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而海警机构应同这个管理机构建立日常巡护制度，合理配备巡护人员和巡护装备，查处各类损害保护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根据管理办法，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以及因保护管理需要组织开展的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可以进入保护区。对违反保护区保护和管理规定的行为，管理机构和有关部门接到举报之后，应依法及时处理。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南部战区表示，今次演训是针对当时南海局势和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目的是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外交部昨晚发声明，指责菲律宾在黄岩岛划设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是非法和无效。中国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声明重申，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煽动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要求菲律宾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可以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国会坚决应对。今日是八一建军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高品质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和底色，并坚持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习近平表示，要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动反贪腐斗争，健全重大计划监管体系。他说，要加强无人智慧科技军事应用，深化网络资讯体系建制运用，逐步构建智慧化军事体系，亦都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动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接收新皇岗口岸港方管辖区之后，仍然需要进行超过100个测试，包括人流、反恐和机电等小型项目，之后更加要与深圳当局进行过万人的大型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带领立法会议员实地了解口岸各项设施和安排。邓炳强透露，港方将会动用公务员参与人流压力测试，认为畅顺有序安全之后，就与深圳当局商讨是一个最快的开通时间。 立法會主席李慧瓊就話：口岸係重大嘅民生工程，亦都係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嘅重要硬性設施，市民期望可以盡快投入服務。

0: 期望保安局可以盡快完成測試。地盤全面禁煙法例生效兩個星期，勞工處突擊搜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認為，數字反映仍然有工友在地盤內食煙，情況並非最理想，相信仍要時間去改變吸煙文化。許澤森又透露，正就兩宗個案考慮是否要檢控承建商。
1: 我們主要看到的問題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避免個、工友將、火機和煙仔帶入地盤的那個管理的措施呢，它做得不到位。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就、我們就會認真考慮、承建商的基本責任它都沒有做到呢，那它要承擔相應的法律後果。絕大部分我們、巡查地盤呢，一些、核心的基本的、禁煙的地盤管理措施呢，地盤的負責人都有做到的。整體的那個地盤吸煙的狀況呢，我們覺得都是一個理想的一個、水平。
0: 許澤森說，部分罰款個案是由市民轉介和舉報，處方在去年10月起增加使用無人機高空巡查，有效收集證據。不過一般吸煙動作比較細微，未必可以非常準確，處方正開發無人機感應功能，辨認位置，提升執法的效率，亦都可以偵測地盤火警的風險。香港足球盛会首场赛事今晚举行，由英超曼城对意甲国际米兰。部分超级球星，例如刚在世界杯表现出色的挪威球星夏兰德，碍于国际足协设定21日强制休息规例，未能够上阵。不过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今次参赛的都是老牌球队，有深厚的球迷基础。曼城昨日公开操练，有大约17000人入场，今晚赛事预计有40000人入场。记得零售馆售卖球衣的店铺销情亦都好好，对球队的号召力有信心。至于香港男子花剑队在世界剑击锦标赛仅以一剑之微屈击亚军，罗淑佩表示，在决赛落败之后，他已经向团队表达支持，不会因为他们遇上挫折就不再支持。他问及男花队是否满意结果的时候，全队坚定表示可以做得更好，因为团队展现了香港永不放弃的精神。对于有意见对未得到冠军有些失望或者有微言，罗淑佩表示，赛事密集，对运动员的精神、心理和体力都构成压力。又指决赛排在最后上场的蔡俊彦大伤上阵，赞扬他和男花团队表现出色。又指今次赛绩非常重要。
2: 除了话令我哋嗰个世界排名由第三升上第二咧，团体赛男花如果一路保持住个好成绩喺世界头四咧，我嘅理解咧就系2028年嘅奥运会咧就会见到我哋男花队去角逐个金牌啦，连我哋个人嘅男花咧参加嘅名额都可以多一啲，所以咧呢一个成绩咧系非常非常嘅重要，我哋千祈唔好因为话啊嗰一剑冇咗个金牌咧，抹杀咗我头先讲嘅所有。
0: 自定车牌英文的一哥今朝早拍卖，以52000元成交。运输署早前指影射某政府部门首长，一度拒批。车牌拍卖在湾仔会展举行，自定车牌一哥底价是5000元，经过四口叫价之后，最终以52000元成交。一哥和警务处处长俗称一哥的谐音相近，去年有市民向运输处申请该自定车牌号码，但处方指车牌号码影射某政府部门首长的俗称，推论展示该号码的车辆会被合理视为属于政府部门，所以拒批。申请人其后入禀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处方重新考虑之后，在审核聆讯前同意批出车辆，同意批出车牌。明日是全民运动日，康文署今明两日开放辖下多项康乐设施，让市民免费使用。明日将会在全港18区指定体育馆举办一系列的免费康体活动。康文署辖下游泳池今明两日免费入场，无需预约。而球场等设施早前开放给市民以抽签形式免费使用。今年全民运动日以亚运争锋全民运动为主题。明日的免费康体活动包括了武术表演、足球、马术和赛艇的电子虚拟游戏、手球和滑板同乐等，市民可以亲临各体育馆即场参加。柴湾公园近东区走廊桥底今日中午爆水管，水务处话经过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的咸水供水

0: 管关上水掣之后，而家已经停止涌水、冲刺水，暂应不受影响。水务署工程团队正全力进行水管维修，并会尽快完成维修工程。联合国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极端高温。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总部见记者，说如果不采取行动保护民众，并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极端高温会越来越致命，不能坐以待毙。古特雷斯引述世界气象组织的通报，指极端高温是全社会范围的现实威胁，需要从全方位应对。每个国家和城市应该制定高温防护，纳入城市住房、学校和医院的规划，配备预警系统。古特雷斯又表示，要制定高温劳动保护标准，调整工作时间，并且体现在各项公共计划和预算之中，不能够继续助长气候危机，逐步减少使用化石燃料。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明日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86%。
7: 改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改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10: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10: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1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1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15: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6: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17: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5: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1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 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0: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21: 好啦，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银色旅途。当然啦，喺呢个即系节目里面呢，就卢世昌啦，加上我嘅好拍档林淑敏同大家主持嘅。
22: 世昌哥哥你好，咁多位银色旅途嘅听众大家好啊。
21: 係啊，淑敏你好。当然啦，我哋一路听开呢个节目银色旅途嘅听众朋友，世昌同你讲声身体健康吓。咁、因为呢过去嘅日子呢天气真係反反复复啦吓。希望嚟緊嘅日子会有即係晴朗啊，好天啊，等我哋啲朋友们啊都多啲机会可以出外，你去旅行又好，或者喺我哋香港周围即係 shopping 啊、食嘢啊、行下街啊、朋友啊、做下运动都好，因为要干干爽爽吓、健健康康。好啦，先讲返我哋今日八月嘅第一个即係节目啦吓，喺我哋银色旅途。咁有咩内容呢淑敏？
22: 今日嘅内容呢都相当之丰富㗎。咁、我哋呢今日呢就会请嚟理工大学嘅教授呢同我哋一起讲下呢关于呢一个生活医学嘅话题。
21: 係啊，咁副教授啦，傅少娥教授呢，佢一位即係康复治疗系嘅教授啊。咁同我哋讲呢就会健康与人工智能。你知道而家啦，哇，即係铺天盖地都用緊呢个 AI， 即係人工智能。咁、究竟喺呢个健康啊康复上呢我哋多唔多采用呢个人工智能去帮助呢一阵间听听阿傅教授同我哋解释啊，好唔好啊？仲有一个呢我今日想特别同朋友讲係新鲜热辣。嗱咁就关于去深圳消费嘅套路啊。套路大家明唔明系乜嘢？
22: 明。
21: 咁即係或者蚀底啊，俾人搵笨啊嗰啲啦，即係装你弹工嘅诸如此类啦吓，咁咧最近啱啱咧就有个朋友咧去咗嗰边玩啦，咁就遇到一啲咁嘅问题，咁所以咧，因为我哋好多朋友上去消费噶啦，而家系咪经常啦，咁我哋真系要留意啦，咁一间我会特登。即係我已經問咗個朋友詳細情況，一間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等大家警惕，好冇嚇？
22: 係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會喺呢一個嘅勵志人生裏面啦，咁啊繼續請嚟咧，就係極地科學工作者李洛斯博士咧，同我一齊傾下關於呢個傳承方面嘅話題啊。
21: 係啊，咁李博士咧，大家都好熟悉佢啦，非常之即係有魄力，我覺得佢而家82岁啦，佢都唔介意講俾大家聽啦，佢仍然咧有佢嘅20年一次嘅計劃，仍然係做緊第四個計劃嚇。究竟計劃啲乜嘢咧？同埋佢平時咁忙，佢嘅人生嗱，佢都係踏入銀色旅途啦，係咪先？佢嘅生活同我哋一般嘅哥哥姐姐或者上咗年纪甚至退咗休嘅朋友有咩分别呢？咁一阵间又听下咯吓。咁因为今日咧系8月1号啊嘛，呢个节目我哋啱啱喺正8月1号，其实就系我哋一个节日，中国嘅节日叫做建军节啊。你知唔知啊？听过未啊？
22: 未听过，
21: 未听过，所以就要听一听。简单讲啦吓，咁主要就系1927年8月1号南昌起义嘅时候咧，咁中共咧就带领咗呢个武装部队发动起义嘅。咁其实咧详细情况就唔讲啦，讲讲呢一个节日最主要嘅目的就系话咧，就系当日开始就系证明咗结束咗过去嘅情况，因为过去系冇正式嘅军队嘅，咁由嗰日开始咧，我哋咧就会有有军队啦吓，即系变咗咧就开创咗党去掌握武装力量嘅新阶段。以往咧系军阀割据啊，咁啊群雄竞争嘅局面噶嘛。最重要咧有个精神嘅层面，就系表示咧我哋不畏强敌吓，敢于抗争，保卫国家同人民嘅精神，铭记革命先烈嘅牺牲啦。咁每年咧喺呢个日子里边咧就会纪念人民军队发展嗰个历程啦。彰显咗军队嘅职责，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同埋守护民众安全嘅精神嘅。嗱，建军节喺内地系好重要嘅纪念日嚟嘅。咁中环以前咧，中环嘅广场嗰边咧就真系好好嘅，即系我哋又可以去 休息啊、拍照啊，
22: 系
21: 越嚟越细咯。而家个范围，即系啱啱银行咧，即系嗰间大银行，几间银行对开嗰、那个有水池又有，不过而家。是不是香港越来越多人呢觉得地方好像越来越小这样。
22: 我想假期里面呢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即团体啦或者不同的人啦他们趁住假期的时候都去了那里附近聚集的。所以呢即大家就在这里变相就觉得喂为什么好像去到那些地方那么挤拥因为你平时一至五呢都已经够挤拥的了嘛那时就是个即翻工的繁忙时间啦。但是星期六日呢其实就是这个假期呢即可能好多外佣姐姐啊等等啦，咁都會去到嗰度嘛。
21: 喂，呢個事實係我試過有一次咧，係禮拜日咧經過即係中環咧，咪有啲
22: 皇后像廣場
21: 係啦。哇！全部咧都系佢哋喺度休息啊，唱下歌啊，甚至系
22: 其实你有时行过去都几热闹嘅，你觉得？
21: 好热闹，
22: 因为你又要体谅下，其实可能佢哋逢星期一至六咁样都要工作，咁佢冇得特别出街噶嘛。咁你去到星期日嘅时候，哇，梗系玩啦、啊，俾我都玩啦、
21: 啊。我唔系。單止體諒，我係非常之接受，因為始終佢哋都係嚟香港，離鄉別井啦，係咪咁？假期咁能夠同佢自己嘅鄉里嘛，叫做喺埋一齊，你唔好理佢啦。總之佢冇污染地方嚇，佢如果玩完啦，就算佢扎營都好啦，喺政府總部嗰度直情扎營添啦。
22: 唔知得唔得啊？
21: 有啊，得噶吓，咁佢仲咧，因为我成日过去见到佢哋啊，咁佢哋仲会即系喺度唱下歌啊，有时带啲嘢去即系食下嘢，即系唔会烧烤啦。当然政府总部嗰都唔可能啦，咁你简单嗰啲好便食就少少食啊，便食就得啦。咁样我觉得好嘅，因为等佢都有得抒发下心情。如果唔系佢又同埋其他朋友一齐逼晒去尖沙咀啊、铜锣湾啊、旺角，咪仲多人，系咪啊？咁起码有一个地方系属于佢。他们的空间咯，咁所以大家，我觉得大家市民都要包容的，是这样嘢。
1: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黄昏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足球盛会首场赛事今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由英超曼城对意甲国际米兰，部分超级球星例如刚刚在世界杯表现出色的挪威球星夏兰特，碍于国际足协设定21日强制休息规例未能上阵。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今次参赛的都是老牌球队，有深厚球迷基础，相信不会令入场观众失望。罗淑佩说，欧洲球队就来开季，相信球队会视在香港比赛为磨合机会，落力演出。他指曼城昨日公开操练，有大约17000人入场。今晚赛事预计大约有40000人入场。启德零售馆售卖球衣的铺头销情亦都不错，对球队的号召力有信心。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北部都会区首批8000个公屋单位将会在今年内落成，未来十年将会供应超过150000个房屋单位。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当局会按照河山城乡这四个主题布局不都房屋，例如粉岭北会以河道特色发展，古洞北、山岭比较多，可以将行山径和屋村串连，新田科技城的屋村就要有现代感，并且可以保留乡郊和传统文化特色建屋。何永贤说，未来五年整体会有196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包括30000个简约公屋，较现届政府上任的时候增加80%，而资助出售单位会有60000个，增加55.5%。加上当局已经回收10300个滥用公屋单位，有信心达成将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4.5年的目标。中国气象局说，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赤道中东太平洋在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6月海温持续上升，7月开始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发生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率正是增加紧，预计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整体持续时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10至11个月。强厄尔尼诺事件令高温强降水等风险机会率上升，一般是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对中国东南和华东沿海地区造成较大风雨，同时可能造成台风北上。根据历史数据和专家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第二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可能达到顶峰，明年有可能成为全球最暖的年份。伊朗军方表示，充当美国防御盾牌的海湾国家将会被卷入战争，呼吁对方应该重新考虑和美国的结盟关系。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说，海湾国家应该明白美国打算利用他们的财富、基础设施和资源作为美国军事力量削弱之后的防御盾牌，有关国家应该重新考虑和美国的合作和结盟。伊朗持续攻击海湾邻国科威特军方表示，当地在今早拦截和摧毁了入侵领空的伊朗无人机，坠落的碎片击中科威特北部一个政府设施和布庇延岛上面一间私人公司的设备，事件中无人伤亡。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 成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8: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9: 健康解码。
10: 好啦，翻嚟呢一节咧，我哋不如咧都讲下一啲健康上面嘅话题啦。
9: 系啊，
10: 你知啦，即系一个人咧，其实越是年纪大的时候，你身体的机能都会总是有些衰退，或者复康的时候都会有些慢，没有以前那么快。
9: 淑敏，我想补充一下先，因为为什么今天有这个环节呢，我们都可以叫做健康解码，因为我们很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哥哥姐姐在健康知识那方面就丰富一点。如果我们丰富一点的话，那我们可以预防很多疾病，或者可以将我们一些身体里边嘅疼痛啊，可以改善过嚟咧，个人都活得健康啲啊嘛吓。咁仲有今日呢个即系课题咧，就唔系教你点去医病或者食咩药，又唔系请医生嚟，我哋请到咧理工大学嘅康复治疗系嘅教授咧嚟同我哋讲一个主题，叫生活医学。嗱，呢位就系傅少娥教授，我先同佢打声招呼先。傅教授你好。
10: 傅教授你好。
11: 大家好。
10: 傅教授，我头先我听阿世昌哥哥讲咧，就话有一科咧就叫生活医学嘅。其实咩叫生活医学呢？咁如果我哋一路生活嘅话，其实都唔使医学啦，都唔使学啦。
9: 有病睇医生啦，系咪就咁啫？
11: 系啦。就系其实生活医学咧，就想大家有病自己学管理，
9: 唔使睇医生，
11: 唔使即系下下都要睇医生嘅。咁个关注点咧，尤其是而家即系大家即系寿命长咗啦，咁面对身体嘅问题亦都多咗，尤其是啲慢性病啊，咁慢性病咧，其实慢慢积聚啦，咁慢慢积聚咧就嗰个原因咧就各方各面嘅，咁就而家咧就系就希望系喺生活上可以关注各方面嘅情况，系掌控

0: 这个健康在每人的手上。咁、那个生活嘅各方各面包括之咩呢，其实系内在包括你自己身体嘅健康啦。
1: 系啦。
0: 有冇血压高啊糖尿病啊。咁、另外你即系嗰啲肌肉强唔强健啦、啊。咁就最重要呢你就生活习惯啦嘅睡眠嘅质素啊。
1: 你都饮食啦。
0: 饮食啦运动嘅习惯啦生活嘅需求啊。咁即系要各方各面咁去去即系监察管理
1: 留意
0: 吓，另外就仲有咧就系嗰个情绪嘅控制啦，同埋
1: 呢个
0: 社交啦吓，咁所以其实即系生活医学系一个整体观嘅管理咯，
1: 好广泛喎。
0: 系啊，
1: 不过咧我听阿教授讲咧，即系令到我有少少黯然啊，唔系去食消云饭吓，只不过系咧以前啲医生朋友嚟讲咧，好多时佢哋都系讲一个症状啊嘛，咁啊对症下药啦，系咪？教授今日咁广泛讲咧，我觉得一个问题我出咗嚟嘅喺我脑度，就系觉得做人实在太难啦。交俾你啦，淑敏。
2: 系咁啊，不过咧，即系喺呢个生活嘅医学上面啦吓，其实我反而想问下教授，究竟呢一样嘢系喺我哋似乎系未出现问题之前嘅管理嚟嘅，系咪啊？
0: 其实呢佢就包含未出现问题嘅管理啦同埋你有问题嘅控制啦同埋系推进即系改善嘅。
1: 改善。
0: 咁即系最紧要就系即系可以即系prevent 啦即系即系
2: 预防一啲大嘅病出现啦
0: 即系等于我哋中国以前所讲嘅治未病啦即系未出现病嘅时候你就可以去即系防御佢。
1: 预防胜于治疗嗰类咯。
0: 另外呢就系病向浅中医啦，即系话佢即系有病嘅时候咧，就可以即系早啲去处理，咁就唔好令到佢即系变成患疾啦。
1: 抌咗落去，抌咗
0: 系啦，因为即系其实我自己亦都即系接触好多老人家啦，老人家成日都即系一系就跌，一系就痛，痛咧就其实就唔系话净系一度痛嘅，通常咧就系周身痛嘅，同埋咧就今日呢度痛，嗰度嗰日
1: 系
0: 成日都话走嘅，其实就系因为其实呢个慢性痛嘅形成咧。就好多因素嘅咁、而好多时咧就你一度痛，譬如你膝头哥痛嘅时候咧，你就会用腰去就咗佢，咁啊变咗腰痛咯、腰痛完咧就系啲力咧就去咗膊头嗰度，咁所以如果你有膊头痛嘅，可能你睇医生即系个处理个膊头，不过个源头咧就可能系你个膝头哥即系痛咗，你就觉得啊少少痛冇问题啦，唔理佢啦，由佢啦，咁就转移咗去第二度啦。咁所以即系其实呢个整体观嚟讲咧，就喺即系以前嘅无论系印度嘅医术啊，或者系中国嘅医学啊，都系觉得即系要处理一个人嘅问题咧，系要即系整体
2: 去睇
0: 咯。咁其实整体去处理，其实系自己方面咧，其实嗰个环境因素好重要咯。即系譬如你当你系中年人嘅，你就即系成日都打电脑，你就会肩颈膊痛啦。
1: 系啦。
0: 咁所以呢个系工作嘅需求，同埋个电脑点样挤咧，就系环境个因素啦。咁即系运动嘅习惯啦，有啲人就系唔做运动
2: 嘅，
0: 系啦。咁有啲人咧就系狂做运动嘅，
1: 劲得滞，
0: 系啦，
1: 过分啊，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其实每个人嘅问题咧，就系除咗要整体观之余咧，就系要要针对性咯。一个原因系唔同噶嘛，咁复杂咁多
2: 咁啊。阿傅教授，其实你嗰科都几复杂噶，真系，即系样样嘢都关事噶。
0: 因为我哋个科系要提升每个人嘅生活
1: 质素、
0: 生活嘅能力，咁所以其实亦都而家我哋有一个好拍档咯，因为各方各面啦，咁要分析，其实就系即系以前咧就系、是。即系治疗师个脑喺度，而家咧就可能就多咗个 AI 啦，
2: 交俾人工智
1: 能，人工智能，即系有大数据啦，嗰啲叫做吓。
0: 小李同学，小林同学，即系可以揾AI
1: 帮手啦。
0: 咁因为即系 AI 就个长处咧，就系可以帮我哋运算，系好短嘅时间之内就已经揾到嗰个即系相关嘅问题出现啦。咁我谂而家。嘅好处咧，就系我哋都可以揾 AI 帮下手咁样咯。
2: 咁喺你哋嘅生活医学上面咧，其实 AI 系喺边一个阶段里面帮手，因为系即系数据分析要啦，系咪？即系因为你要即系防患于未然啊嘛。咁好啦，处理出现咗个问题之后，可能咧就佢都会有啲建议，我估噶咋吓。咁跟住之后咧，好啦，去到复康阶段嘅时候，其实更加需要佢哋帮手噶。

0: 副教授，其实我之前呢就都好几年前㗎啦，我諗讲好几年前应该都有十零年前。其实我因为我见到理工大学其实佢对于即係呢一个科技方面点去配合一啲唔同嘅场景呢，咁我见佢你哋都用得几多同埋用得几好。以往呢我就见过一间初创公司呢，其实都系源自于理大。咁佢就系啦，都十零年前。嗰时我觉得呢好蔚为奇观嘅。佢有一隻机械手。系啦，就帮一啲咧，即系可能系断指啦，又或者帮一啲系手指咧唔灵活嘅人咧，去帮助佢哋做一啲嘅复康。咁以前我觉得好犀利，而家嘅人工智能发展个普遍程度咪，即系个普及程度、应用程度咪更加广泛。
1: 系啊，因为其实即系 AI 个长处咧，佢可以即系将啲即系各方各面嘅数据去分析。咁但系就系俾啲咩数据，同埋个数据代表啲乜咧？其实都系要治疗师去俾佢嘅。咁而家喺 AI 喺康复嘅角度嚟讲咧，系可以做到呢、這个即系 triage 啦，即系话可以筛查
0: 吓。
1: 譬如我哋同马会喺几年前有个计划咧，就系用 AI 去拍摄一个人嘅行路速度，同埋佢坐立嘅能力，咁从而评估佢究竟嗰个行路嘅能力啦，同埋佢嘅下肢嘅力量啦，去将一啲有机会膝头哥痛同埋有机会跌倒嘅人咧，可以筛查出嚟，然后咧就系配合一啲运动去增加翻佢嘅能力，防止佢有膝头哥痛同埋有跌倒嘅危险。咁所以喺筛查嗰度 ，AI 系可以根据我哋俾嘅数据去作分析，而系即系分类嘅。咁呢个分析嘅即系内容咧，就系要由治疗师决定，同埋嗰个数据达到边一度系会作为一个即系临界点咧，亦都系治疗师俾嗰、那个即系嗰个机器咯。
0: 系咁啊，呢度咧亦都即系再次咧有一个好实证嘅例子啦吓。我哋成日讨论咧，喂 AI 究竟会唔会取代我哋份工噶咁样？咁啊喺呢一个层面上面咧，系啦就话俾你听系辅助我哋，令到我哋更加 value added。
2: 暂时系咯。
0: 好啊，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同阿副教授一齐倾下。
3: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住一齐食个寿司先。
1: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2: 黄昏6:50。
1: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3: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8: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
9: 带你
8: 穿梭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0: 银色旅途，
11: 银色旅途。
10: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2: 健康解码。好啦，咁啊，继续我哋今日嘅健康解码啦。当然，亦都有我哋请嚟嘅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系嘅傅少娥教授喺度嘅。咩淑敏啊？头先啊，倾咗好多关于即系佢哋呢个学系里边咧，原来包罗万有。即係注意我哋日常嘅生活健康起居，哎呀疾病、啊，
13: 我覺得仲要好細心添。
12: 係啊，總之你諗得到嘅都有，所以我咪頭先講過一句，哇！原來做人咧要注意咁多方面真係好難咯、啊，係咪啊？嗱，有一樣嘢咧，我反為想問一問阿教授，其實咧聽阿 Christine 即係阿淑敏頭先都提過啦，10多年前佢已經留意到即係 AI 可以輔助到我哋一啲即係肢體上嘅損傷，可以幫助到佢哋可能工作上啊或者生活上嘅嘢啦。咁其實咧，而家依個人工智能喺依個康復醫療上有冇即係好廣泛咁使用咧嚇？
13: 其實咧就係、人工智能咧就係、發展得好快，係
12: 啊
13: 係啊，即係其實。讲紧系几年嘅3-4年嘅事情啦，咁而家就系开始喺康复上都有运用嘅。刚刚即系大家分享咧，就系一个喺筛查方面嘅运用
12: 啦。系啦，
13: 除咗筛查方面嘅运用咧，第二个系环节做得比较好咧，就系嗰个我哋叫做pattern recognition， 即系大家可能都听过啦，即系譬如 X 光啊、MRI 啊，咁个影像嘅时候点样分到系一啲有问题啊、冇问题嘅。咁亦都可能喺复康嗰度咧，我哋系好着重嗰个动作嗰、那个灵活性啊，动。

0: 作嗰个标准性啊，咁亦都可以用 AI 去分析有一啲动作嘅即系
1: 啱唔啱
0: 啱唔啱
1: 啊，
0: 或者系角度啊，达唔达标啊，咁样咁就从而系将佢分开，有一啲系即系唔达标嘅，或者系嗰个动作即系唔合规嘅，咁呢个我哋叫做一个pattern recognition， 就是那个模式那个认识啦，咁样。咁另外有一个我觉得是都会是一个好好的助手嚟嘅，就是喺个运动指引嗰方面啦。咁因为喺即系运动嗰个指引嗰方面呢，就是最紧要是做得啱吓，即系如果你做运动即系流晒大汗啦，但系做错嘅时候嗰个
1: 啲姿势啊咩都唔啱，
0: 系啊系啊，冇用噶，
1: 废咗
0: 啊，废咗噶，即系。即系俾一个简单嘅例子啦，好多人即系踎啊坐啊都觉得膝头哥痛嘅吓，咁即系其中一个原因系当然系冇力啦，但系另外一个好大嘅原因咧就系大家用错模式吓，咁就譬如如果你坐凳仔或者系踎嘅时候咧，你个起动咧系个膝头哥向前冲嘅时候咧，就会觉得膝头哥痛啦，
1: 压力大啦，
0: 压力大啦吓，咁个模式最好咧就系即系嗰、那个屁屁向后坐啦，即系你个重心系向后啦。咁、但系即系如果系有即系视像去指引嘅，甚至系有个标记系话俾大家听吓，系个起动啱唔啱嘅，吓咁就
1: 系
0: 可以帮助到一个运动模式系做得好咯。咁所以喺运动指引方面咧，就 AI 可以帮我哋去即系分析到一个人做动作嘅时候系咪做得啱咧，系达唔达到标咧，咁同埋佢有冇进步咧？譬如今日同下礼拜啊，佢原来系由即系可以踎到由20度变咗系30度嘅，
1: 系
0: 咁就变咗可以有一个好客观嘅评估。咁你知道人系中意奖赏噶嘛？发觉自己进步咗咧，就会更加乐意去做啦。因为喺运动参与嗰度咧，其中一个困难点咧就系嗰、那个依从性啊，即系开始有膝头哥痛嘅时候咧，就会好乐意去做运动嘅，但系有时做错咗啦。
2: 改善咗啦，又或者系做错咗有啲挫败感啦，改善咗
1: 有
2: 啲成功
1: 感
2: 啦，
0: 就唔做啦，
2: 咁就唔做噶啦，
1: 系啦，
0: 咁即系其实可能未达标嘅，咁所以就 AI 就可以话俾我哋听，我哋系咪进步，同埋进步达唔达标吓？咁呢个标准咧，其实亦都系治疗师定嘅咯，咁所以 AI 系可以帮到我哋话俾啲即系老友记听，系要做乜嘢嘢，点样做，做得啱唔啱，有冇进步吓？咁但系呢啲。内容咧，全部都系要治疗师
1: 输
0: 入嘅吓，咁所以其实即系我都好同意咧，就其实 AI 系一个好好嘅老友记，系我哋嘅小助手。
1: 暂时嚟讲吓，佢有监控作用啊吓。头先我听你讲系嘛？
0: 好重要啊，因为
1: 系啊，睇住你做得几多，错几多，啱几多咁吓。
0: 进步咗几多，
1: 系啊，
0: 可以俾啲鼓掌佢哋。
1: 如果你讲到呢样嘢咧，我记得咧早几年咧，我哋都有去理工嗰度睇过你哋拍摄一个即系关于运动嘅姿势，俾啲哥哥姐姐啊或者嗰啲有唔舒服嘅朋友去参考点样去做运动噶。嗰时仲请咗位朋友啊艺员朋友啊吴嘉莲帮手嘅。咁我记得系你哋有块镜噶嘛，系咪啊？咁嗰块镜咧就话好似即系你拍咗之后咧，啲哥哥姐姐或者一啲伤患者咧可以睇住嗰块镜嘅姿势去跟住做嘅，系咪啊？
0: 系啊，
1: 呢个都系人工智能一样嚟嘅，系咪啊？
0: 嗱，而家咧就即系。进步咗，好多噶啦，即系以前咧就可能就需要一块镜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即系希望发展咧就系用嗰个智能眼镜啦，系啦，咁即系唔使望住块镜啦，唔使有块镜。
1: 旧年先出现嘅啫，即系智能眼镜系咪啊？
0: 希望啊呢个，
1: 未做嘅，我而家打算预告俾我哋听嘅吓。
0: 即系嗰个发展咧，就系希望系将我哋嗰个康复系。变得更方便化，更家居化，更加个人化，咁 AI 就可能将我哋就係可以筛选啦，可以个人化嘅即係康复疗程啦，同埋方便化嘅自我管理咯。咁因为成个生活医学讲緊嘅就係你要认识自己嘅身体啦，搵到你个原因啦，同埋係一个个人化管理
1: 最方便嘅，最紧要
0: 係啦係啦。
1: 咦，咁好喎、啊、即真係唔使有塊镜喎，係咪先啦？如果有个咁嘅眼镜呢戴住跟住佢指示去做。

0: 运动
1: 系、哦、最好咧，第日咧即系可能发展到咧嗰啲 AI 技术咧，系透过 movement 嗰啲触感咧就会跌一跌你嘅，即系啊你举错咗就唔得噶啦，咁样就唔俾你再举啦。
0: 亦或系发明咧，就系根本你即系揿一揿个掣，你已经唔使你喐，佢已经自动帮你喐手喐脚，喐啲正确嘅方向。你明唔明我意思啊？阿教授好疑惑，乜咁嘅嘢你都谂得出嚟？
2: 即系其实 AI 俾到我哋好多新嘅空间啦，系啊。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咧就唔该晒傅教授嘅。如果一有啲新嘅 update 咧，再同我哋上嚟一齐倾过啊。
2: 好嘅，
3: 人识旅途，识旅途。
4: 晚上七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话，计划自明年四月起嘅两年内，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现时8%下调至1%，同时向中低收入群众发放相当于一个百分点税额嘅补贴，令佢哋嘅实际税务负担降至零。若果落实，将会系日本自1989年开征消费税以嚟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高市早苗明确表示，两年减税期结束后将恢复原有税率，他未有对减税的具体方案作出详细说明，不过他说不会依赖发行赤字国债，将确保政策所需资源以维持市场信心。前首相石破茂强烈反对大幅削减食品消费税，批评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他说相关税收用于社会保障，如果没有其他资金填补缺口而强行推出措施，将会导致日元贬值、物价上升，令日本民众的生活更加困难。巴基斯坦北部山脈世界第12高峰布洛亞特峰星期四發生雪崩，一支10人國際登山隊失蹤，搜救人員重啟搜尋行動，至今找到4具遺體，6人仍然失蹤。登山隊由知名尼泊爾裔登山專家、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前成員普爾賈帶領，他目前仍然失蹤，其他隊員包括美國、中國、亞曼、尼泊爾、巴基斯坦人士，当中3人是雪巴响道，最后被追踪位置在海拔6600米。数据显示，他们被雪崩冲落几百米山坡。目前巴基斯坦军方利用无人机及直升机在高海拔地区持续搜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说，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向巴基斯坦军政部门了解事情进展，同时亦与失踪中国公民的家属取得联系，将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中国气象局说，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成为1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赤道中东太平洋在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6月海温持续上升，7月开始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发生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率正在增加，预计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整体持续时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10至11个月。强厄尔尼诺事件令高温强降水等风险机会率提升，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对中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造成较大风雨，同时有可能造成台风北上。根据历史数据和专家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第二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可能达到顶峰，明年有可能成为全球最暖的年份。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北部都会区首批8000个公屋单位将会喺今年内落成，未来十年将供应超过150,000个房屋单位。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话：当局会按照河山城乡4个主题布局北都房。

0: 單位，有信心達成將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縮短至四年半嘅目標。呢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1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银色旅途，
11: 银色旅途，
10: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2: 喂，淑敏啊，淑敏，嗱，咁啊，翻到嚟我哋銀色旅途啦。咁頭先開始節目嘅時候，世昌咪提過嘅，即係深圳吐露啊嚇。嗱，我又即係聽咗呢個消息之後咧，我自己喺度咁樣諗。以前咧好早期，譬如我20年前，我都已經開始過去深圳嗰度玩啊、食啊咁樣啦。我諗你嗰時未有咁快過去啦。我唔知你而家去嗰度玩嘅機會多
13: 唔多？我都唔算係特別頻密嘅。
12: 我都幾頻密嘅，因為點解咧？係因為我有朋友係深圳嗰度住嘅，咁我哋好多時過去，咁佢就會車我哋周圍去啊，即係去好多地方咧，就唔係我哋普普通通平時啊搭地鐵可以去得到啊，或者知道有咁嘅景點啊咁樣啦，咁所以去得比較密嘅。咁但係咧，我就知道好多朋友啊，有啲長者甚至去深圳嗰邊買餸添，你知唔知啊？因為佢哋搭巴士平嘛，交通費平啊嘛，咁嗰邊
13: 不過記住啊，生肉係唔可以入口噶吓，
12: 咁啊唔止生肉添，即系其实有好多物品都唔可以入口，大家就留意啦呢样嘢吓。咁我通常买就唔会买食嗰啲嘢嘅，都系买啲饰物啊，即系着衫啊、啲外套啊诸如此类啦。总之，好啦，咁啊讲翻咧，点解咁多人过去咧？近呢两年咧，仲发现多咗好多去睇症，即系譬如有啲啊去做眼手术啦、眼袋手术啦、甚至护肤，唔好话整容啦，即系同美容嗰啲即系有关啦，即系医美啦，咁啊牙啦，我都有朋友去整牙吓，唔紧要，你揀啱嘅、好嘅吓，即系有信用嘅，咁就冇问题，因为深圳本身都好多大嘅政府嘅医院啦，同埋有啲係香港嘅医疗集团喺嗰度开设嘅一啲医院医疗中心啦，咁有信用呢。但我而家讲呢个套路呢，就係最近嘅事，我有位朋友呢，咁佢本身唔怕讲係男士嚟嘅，咁佢本身发觉呢自己都有啲前列腺嘅

0: 问题，佢喺香港又睇开医生噶啦，又中医同埋排咗睇西医，咁但系佢就睇到一啲广告，因为咧好多嗰啲不同嘅广告吓，医疗啊，即系整牙啊，总之你咩生理、心理乜都有嘅，就叫你过去嗰边啦，即系要过关啦吓，就睇病嘅，咁佢就睇到一个广告系关于呢个检查，即系前列腺嘅，咁佢就过去啦。有一日，咁去到咧，其实嗰间咧就系佢自己报称就系中医院，吓、中医院。咁佢报称即系唔系话大规模嗰啲医院啦。咁佢谂住40几蚊做个检查，佢谂住检查下啦，反正喺香港睇开中医，咁西医嗰方面嘅检查就未轮到排紧期，咁啊过去咯。好啦，去到咧，咁就当然。40几蚊，佢谂住检查，知道咩事啫。咁去到咧，啲嗰边嗰啲职员啦，即系招待佢啦。咁梗系入一个房啦。咁你检查前列腺，你梗系要除咗裤噶啦，系咪先？咁啊，又同佢插管啊，咁样样啦。好啦，跟住就话你呢个情况咧，我哋要同你做详细嘅检查啊。咁咧就要2000几蚊啊，咁样。即系至3000蚊啊！咁佢就觉得，喂，我以为40蚊、40几蚊就嚟做个普通检查啫，你又要我做咁详细，咁佢就唔使啦。佢话唔系，有事、哦。佢话我觉得你有事、哦，你要做手术噶呢个咁，一路咁样同佢讲。咁佢已经知道弊啦，即系有少少即系被骗啦吓，因为以为普通检个查40几蚊就搞掂啦，点知佢除咗条裤插埋管。咁你点呢？你唔通起身走咩？佢又冇做到呢样嘢，我唔明佢点解当时唔起身走囉。咁可能有啲人围住佢咁啦。咁跟住呢，就佢嗰日就冇带咁多钱嘅，事实佢就係带咗2000几蚊起身嘅啫，人民币啦，当然。咁啲人就要佢啦，佢唔紧要啊，你揿银行卡啊，或者你喺电话度即係有冇钱可以攞到啊，因为电话可以。有啲人擺啲户口喺電話嗰度，隨時過數噶嘛。咁佢話冇啊冇啊咁啦。咁跟住咧，咁講咗好耐，即係簡單地講咧，最後尾咧，佢都話我係得2000蚊到嘅啫。咁佢就攞咗個2000蚊啦，攞咗2000蚊就叫咗佢落去，去咗第二間房喎，俾佢做翻條褲。去到又係乜再條褲，又係另外一個醫生叫做醫生啦，同佢睇。咁咧就話唔得，你呢個情況要做手術嘅喎，呢個手術要10000几蚊嘅喎，12800喎，佢話咁喎。咁我冇咁多钱喎、啊、话真係冇咁多钱。
1: 同埋呢啲都係话晒手术啊，咁你都可以即係攞 second opinion 啊，同埋即係佢嗰个係手术费啊，究竟係检查费啊，咁有冇问到明呢？
0: 佢已经检查咗㗎啦。即係佢头先咪俾咗一次钱嘅。嗰次钱好似俾咗1000几蚊，未俾2000蚊，俾咗1000几蚊检查咗。佢即係冇办法，以为40几蚊唔得，佢俾咗1000几蚊。跟住呢佢檢查又叫咗佢隔離嗰間房，又同佢再檢查，有另外一個所謂醫生咧自稱啦嚇，又幫佢檢查。咁我就問佢嘅，咁一新鮮熱辣，佢翻到嚟講起呢件事，咁因為唔係佢同我講嘅，係佢太太講起嘅，因為佢太太啱去完旅行翻嚟，咩講起呢件事，佢話我去咗旅行期間，我老公就過咗深圳發生咁嘅事，咁我就即係嚟錄音之前，我就即刻打電話問呢位朋友啦，你究竟嗰日發生咩事啊？咁佢咪講。咁啊，听晒成个过程咧，其实佢就好似咧以前咧香港有啲传销咁样咯，系咪啊？即系叫你去买少少嘢，就围住你，跟住又要你碌信用卡，一碌就可能碌你几万蚊啊咁样，唔系又唔放你走，系咁精神即系虐待咁不停咁喺你个耳嗰度，即系叫洗脑啊吓。
1: 睇下你有冇定力咯，即系不过有时我都试过系比较难走啲嘅。
0: 你都试过啊？
1: 传销试过嘅，但我最后尾都走到嘅。
0: 哦，你真系人仔细细吓，唰一声摄咗去系嘛？
1: 唔系睇下你自己够唔够坚定咯，因为佢系唔可以逼你去碌卡噶。
0: 香港就好啲，
1: 系啦。
0: 香港就算你碌咗之后，你可以去报案，甚至可以去消费者委员会投诉。但系你喺深圳。佢系一個人過去，係咪啊？所以以前我哋去類似呢啲咁嘅地方咧，即係我就好少去嘅，因為以前我做投訴噶嘛，試過做記者嗰陣時，我知道有呢啲套路啊嘛，我就盡量如啲朋友去，我話你如果你想去睇下試下，你咪唔好帶信用卡咯個身，你亦都唔好帶咁多錢咯，因為你預咗，譬如佢話係500蚊，你咪帶500蚊咯，你嗰套嘢係500蚊嘅，你唔好帶多咯。我有一次都試過啊，唔怕坦白講啊，你知我都有少少眼袋噶啦，即係真係。我一生嘅遺

0: 遗憾系咪？我就睇一啲广告，去到一间好大嘅香港嘅即系话去眼袋就唔使开刀嘅。咁佢初初咧就话咧送一次，咁咧试即系免费送一次。我唔系贪佢嘅免费，只系佢话980蚊咧做六次，咁我得计一计都抵啊，系咪？980蚊，就算我做六次都抵啦。我上到去咁，佢有个即系嗰啲工作人员帮我睇一睇，佢就都唔使照灯检查噶嘛，唔使照 X-ray 咁啊，就咁话，喂，你个眼袋好劲，980蚊嗰啲唔得噶，帮唔到噶。佢话你最少都要做280蚊嗰种，咁唔系2800吓，2800嗰种，即系已经开始又系咁，咁我差啲要做噶啦，跟住我谂谂下，都系唔好啦。于是我就同佢讲，不如咁啦，我今日唔做啦，我去即系食完饭先，我过两日再同你约好时间再嚟啦。咁啊，好彩嗰次佢又俾我走，
1: 但系有冇叫你摆低钱？
0: 冇，我唔会嘅，我唔会接受咧。佢坚持要我摆低钱嗰样嘢，因为香港你可以唔摆噶嘛，即系你可以报警噶嘛，甚至系咪啊？但系深圳就。即系我觉得可能个朋友就人哋生疏啦，系咪啊？佢又冇深圳朋友啦。我有问佢啊，我点解你唔起身走？佢话唔得啊，佢话除晒裤啦，俾佢插晒啲喉啊，咁样。跟住仲好笑，后来咪要手即系好似手伸咁啊，攞佢电话嚟睇。咁佢真系冇电话喺里边系冇即系连嗰啲银行卡啊嗰啲冇噶嘛。佢嘅身又冇带咁多钱，佢谂住几廿蚊去检查，咁啊带2000零蚊过去深圳就算去食嘢啊，甚至再去按摩都够钱啦、啊。咁点知佢睇到剩翻个袋有几多钱就攞晒佢啲钱咯，就话嗱，你而家呢个检查。系12800嘅，你翻到香港要俾翻啲钱我啊，咁啊又要登记佢啲身份证啊，又唔知影印咩影印啊。不过佢翻到嚟香港已经即刻唔理佢啦。佢话第二朝又打个电话俾佢，佢话我唔听啦。佢话拉黑晒佢啲电话啦。嗱，我讲得咁详细咧，唔系要同佢哋宣传啲乜嘢，只不过提醒我哋香港嘅朋友啦、听众朋友啦，好多时你都会过去深圳玩。以前我哋去深圳嘅时候咧。步步为营嘅，好多嘢都好小心嘅，包括喺街嗰度啲扒手啊、抢嘢啊咁。但系而家当然治安都好啦。咁问题咧，你唔好以为而家深圳咁繁荣啦，发展得咁好啦，其实嗰啲呃人嘅套路手法仍然系有嘅。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晚上7:17。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6: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
7: 带你
6: 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

0: 林淑敏，
1: 励志人生。
2: 好啦，咁啊，励志人生咧，今日继续有我哋嘅老友记吓，李洛斯博士嘅吓。咁啊，博士咧，其实咧，我哋即系称呼佢啦，就系、是、呢个极地科学工作者。嗱，咁啊，之前嗰一辑咧就讲咗好多佢即系喺呢个科学上嘅工作啦。反正我头先咧，我就谂一谂下，不如我哋问啲得意啲嘅嘢。嗱，你去咁多唔同嘅地方，系我哋平时唔系咁多机会去啊。咁你去系咪净系去研究科学咁简单咧？你会唔会真系又带住一种哇游山玩水啊，好似去旅
3: 险嘅心情？
2: 唔系旅行嘅心情啊，直情咧，好似去旅游。你知我哋一去旅行咧，以前咧好开心噶嘛，孭住个背囊周围走噶嘛。但你系用咩心态去？即系纯粹做嘢去嘅。
3: 李博士，因为咧即系唔同嘅心态咧，其实你去到睇嘅嘢可能又
2: 冇错啦。
4: 我一直以嚟咧都系冇去玩过，
2: 嗱几可怜啊！
4: 即系唔系玩，我要直啊！嗰日要睇嘅嘢学
2: 唔同啦，所以个睇
4: 咁。譬如你喺外国你睇，哇几多嘢睇，咁多博物馆，咁多呢啲系不同嘅地理环境，佢哋嘅历史，佢哋
2: 建筑我吓
4: 系啊，咁呢啲已经系。每一样嘢你都系带咗学习嘅心情，同埋啊，我喺外国特别系注意华人嘅，
2: 系
4: 华人嘅生活，咁我又要知道我哋中国人喺外国点，所以系每日其实
3: 好忙啊，每日
2: 唔系去旅游嘅佢，
4: 我未玩过，
2: 唔可以叫佢做旅游家啦咁样啊，唔觉得佢要叫做科学工作者，
4: 我系工作者，
2: 佢直情系工作者嚟嘅、
4: 我一定要学翻旧本啊，因为每一日要多嘢先得，即系尽量吸收，咁啊，尽量悭钱啦，因为想去多啲啦。我唔系好多钱去，因为好平嘅啫。
3: 系吓，好平，
2: 即系佢意思，即系用最低嘅吓，即系支出可以去最多嘅地方。
4: 唔系话特别啊，刻薄自己，
2: 唔系美食嗰啲啦。
4: 三年有得食，
3: 系
4: 你使乜去嗰度食啊？去翻唐人街食唔使啦。我又唔使食外国人嘅嘢，香港都有啦。最好嘅嘢，去嗰度食麵包就已經得噶啦，
3: 係
4: 咪？咁你搭車你行路咯，
3: 因為嗰種體驗咧，係啦就唔同噶啦，
2: 唔同旅遊，即係唔同旅
3: 遊。所以你睇嘅角度咧，或者你睇嘅嘢咧，其實可能都有別於一般，例如係科學家啦，例如係其他工作者咧，佢哋要睇嘅，因為成個旅程都唔同嘅。
4: 係你真係要知道，我已經係。睇好边几笪地方，由边度去边度，坐火车去边度，去到边度，去到边度。咁住系住喺青年旅社嗰啲几蚊一日嘅啫。
3: 但系李博士，即系你作为一位女士咧，即系周游列国，我固然觉得你勇敢啦。但系即系系啦，你系本着个好奇心啊，同埋其实咁讲你都几大胆噶。你俾我就真系未必一个人敢四围去噶。
4: 都唔系大胆啊。首先咧，我都知道自己嗰个外形啊，系侵犯我嘅会好少，
2: 唔好咁讲，
3: 即系
2: 唔系嘅，而家完全你有冇睇新闻噶？
4: 嗰阵时系，
2: 嗰阵时系，
4: 咁我着嗰条牛仔裤系我件战衣，就得，你唔使化妆，无谓化妆，你一个人都唔识你化嚟做乜相，即系起码就冇咁。注目啦，咁
2: 你系咪特登因为咁噶？
3: 你低调啫，系啦，你低调啫，但系我反而想睇
4: 你高嚟做高去边个睇？
2: 唔系佢可能因为要咁周围去啊，佢特登要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好普通唔起眼嘅形象啊，咁冇咁引人注意啊嘛。
4: 唔使装扮，只系圆形系咁得啦。
2: 圆形咩？读下，圆形好啦，你咪想问阿博士嘅，佢40岁可以退休喎，财来自有方啊，点啊？
3: 好犀利喎，博士嗱，虽然你话你即系普通生活啫吓，即系你所讲嘅悭悭地啦吓，但系其实你去到唔同嘅地方，你都要即系使费噶嘛，
2: 系啦，
3: 悭亦都要使费啦，系咪？咁你点样理财嘅咧？
2: 嗰时嗱，补充啦，嗰时只系第二个。
3: 第二个二十年，
2: 仲、
3: 啊、
2: 有
3: 几个
2: 二十年要生活，我点挨先啊，博士吓？挨
4: 得到？
2: 财经台要知啊，真系啊、
4: 嗯！我又唔识财经嗰啲嘢。
2: 呢个识啊，
4: 我唔识噶。系咁诶，首先我喺第二个二十年嘅十年嘅，即系。美美嘅，
2: 系
4: 三十到四十嗰度
2: 咧，系啦。
4: 我系工作得好勤力嘅，
3: 系、
2: 哦、赚钱
4: 啊，唔系睇住个赚钱，我要做得开心先得。
2: 系啊、
4: 哎，我有钱，我未必做噶，个人唔好，我唔做噶。
2: 系、
4: 啊、我都有骨气。
2: 你嗰时已经有条件拣工作啦，已经
4: 咁我唔使好惊，
3: 系
4: 诶搵钱，只要我攞起支笔。
2: 嗯，
4: 画或者系设计，
2: 嗯，
4: 咁就可以，即系我做得好密，我一日工作十六个小时嘅，差唔多，
3: 系，
4: 除咗系瞓觉，我一定要瞓觉，
2: 都系做嘢，
4: 咁都中意，同埋你行路嘅时候，都脑系谂设计，我有边个 job 系要交嘅 deadline 嘅、要去做，咁所以我嗰阵时系好忙，所以我要一定要。去外国咧吸收一啲最新嘅嘢翻到嚟，
2: 刺激下自己。
4: 系啦，咁我就、好，我揾笪地方住先。因为唔识经济啊，我唔使交租啊，即系交完都系我嘅嗰、那个地方。咁啊，俾首期啫。
2: 系。
4: 咁我就首期揾到第一个住嘅 ，OK 啦。咁日后唔使担心。
2: 嗯。
4: 咁再揾一度咧，就系、是、写字楼。写字楼，咁我又唔使交租，即系俾咗首期，慢慢交又交翻自己，咁、到差不多啲退休之前咧，我已经稳固咗有两度地
2: 物业啦，
4: 唔使钱，因为我自己又唔系要充有钱啊，要诶啲、人点睇我啊，着呢啲假噶，呢啲有乜？我唔介意，我唔中意买人哋话贵嗰啲牌子，因为嗰啲牌子我哋喺广告界我哋做出嚟嘅，系咪？我哋搵个靓女，
2: 系啦，
4: 有名气嘅，咁啊揸住啲唇膏咁样，
2: 出两出噶
4: 嘛，咁就得，我唔需要呢啲，我又唔需要讲时装，
2: 系、
4: 我识设计，我识自己做服装。婚姻礼服啊，嗰啲咁我都识吓、啊。你要
2: 咁开心做咩啊？
3: 好犀利啊！
2: 嫁咗啦，你仲想着啊？真系
4: 咁呢啲都学定啦。我又拍戏，我睇咗咁多嘅嘢咧，我又会拍电影。电影又做电影美术
2: 指导，系啊
4: 吓。一路咧就将学咗嘅嘢运用落去，咁好快脆。公园嗰啲地方，咁我就
2: 冇嘥过佢，
4: 冇嘥。
3: 其实李博士，我听咗即系个零钟头啦，上集访问加而家，我觉得完全系一个好计划，
2: 系
3: 而佢系一个都执行能力好强嘅人嚟嘅，系即系有时咧空有计划，即系
2: 佢做得到，
3: 有
2: 计划咗
3: 就咁坐喺度噶啦嘛，
2: 系
3: 啦
2: ，plan 唔识得做，
3: 系啊。
2: 同埋你谂下，佢嗰阵时咁年轻，已经可以为自己。plan 咗二十年嘅计划，边个会即系可以咁有心啊？我就冇做过咯，好后悔咯。其实我识你四十年嘅啦，已经你四十年前通知我就好啦，真系。
4: 系，所以
2: 嗰时你冇讲俾我听，你有二十年计划嘅。
4: 暗中啊嘛。
2: 哦，惊人哋争，
3: 你 get 唔到。
4: 唔系，因为咧，你讲出嚟咧，
2: 人哋以为你
4: 系啊，
2: 即系演嘢啊咁样。
4: 哦，咁
2: 又啱。
4: 我哋女性要系咁样样。一路咁，所以後期再講。
2: 唔係咁，而家啲後生嘅都學下，不過而家要學都
4: 唔係啊！啲學生每一次我聽咗，我你仲有
2: 咁多年啊？
4: 仲有幾多年？嗱，佢畢業啦，即係大學畢業啦，
2: 二十啦，
4: 你第四年嘅啦。咁邊個到二十歲嘅咁啲班舉手？
2: 唔好意思係嘛？
4: 啊，即係佢即係知道。失咗时间，
2: 系啊，失咗机会。
4: 你有冇做你中意做嘅嘢？咁变咗咧，就系可以系 佢哋有个醒觉咯，
2: 系
4: 瞓唔着嘅翻去。
2: 真系啊，我今晚都应该瞓唔着啊！话俾你听，
4: 你唔紧要，你做咗好多噶啦，你咁多长者嗰度，
2: 哎呀，又讲长者，系啦，多谢你先，我哋休息一阵吓，翻嚟又再倾。人识旅途，识旅途。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七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昨日上午大约11点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土力工程处表示，由昨日至到今日下午6点，一共接获6宗山泥倾泻报告。署方说，山泥倾泻的报告分别位于长洲、山顶、暴力径、尖沙咀、青山公路葵涌段和南湾道，都是属于小型山泥倾泻。薄扶林道另有一宗挡土墙户面损毁报告，署方已经派出土力工程师联同维修部门视察全部个案，并建议所需的紧急复修工程。天文台预测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土力工程处呼吁市民继续留意山泥倾泻风险，如果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报警。听日是全民运动日，康文署今明两日开放辖下多项康乐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听日将会在全港18区指定体育馆举办一系列免费康体活动。康文署辖下游泳池今明两日免费入场，无需预约，而球场等设施早前开放给市民以抽签形式免费使用。今年全民运动日以亚运争锋、全民运动为主题，听日的免费康体活动包括武术表演、足球、马术和赛艇的电子虚拟游戏、手球和滑板同乐等，同亚运会比赛项目相关的体育示范和同乐活动，市民可以去到各区的体育馆即场参加。国际消息，美国国务院宣布下星期一起永久实施签证保证金计划，来自50个国家的旅客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最高需要给$20,000的保证金。计划适用于商务和旅游签证，即是 B1 和 B2 签证。领事馆的人员可以要求申请人缴纳最高$20,000的保证金，如果申请被拒绝，或者签证持有人合法赴美并且严格遵守相关规定离境，保证金将会全数退还。适用的50个国家入面有30个是非洲国家，另外还包括古巴、委内瑞拉等。去年起，华府推行相关签证保证金试点计划，当局说计划有效减少签证预期滞留的情况，能够确保签证持有人遵守相关规定，所以将计划恒常化。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晚至今日凌晨，以长程高精密度武器和长程攻击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造成最少9人死亡、23人受伤。基辅传出密集的爆炸声，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说，基辅的5个行政区都有火灾和有设施损毁。俄军表示，被击中的设施用于生产、储存和运送各类型导弹武器、无人机、雷德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亦都加强攻击俄罗斯报复。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等多地拦截和击毁270几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之后说，华府同意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证，但特朗普

0: 日否认，他说美国在允许其他国家制造这种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人色旅途，
10: 人色旅途。
1: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9: 励志人生。
11: 今天很高兴继续请来呢，就是三极的科学工作者，咁就系李洛斯博士咧，同我咧一齐倾下偈。咁亦都咧，即系喺我哋虽然而家坐喺呢个录音室里面，但系我觉得我的眼界咧都开阔好多啊吓。咁不如咧，即系揾阿李博士讲下啦。嗱，我知道你哋咧，即系你都有呢一个嘅极地博物馆嘅基金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究竟系咩嚟嘅咧？
12: 因为我哋去咗咁多地方咧，我啲需要咧系让青年一辈知道。咁我会体能会衰退嘅，
13: 系
12: 即系唔会再好似而家咁，我唔敢上路噶啦。咁我一定要有笪地方咧，系作为一个教育。
13: 系
12: 因为喺10年中大嗰度，系同啲学生讲咧，佢哋真系好热心。另外一定要继续呢个工作。咁我就要揾呢个馆，有个概念要做一个馆咧，系讲全球嗰个气候嘅。咁喺2013年，得到中大沈祖尧校长，佢就批咗。
11: 系
12: 咁，我咪可以系喺教育嗰度出发咯。
13: 系啦，系啦。
12: 咁唔单止俾系中大，而家系全香港学生都可以免费去。咁我冇体能嘅时候，我可以喺嗰度讲嘢，
13: 系啦系啦，
12: 可以传达我嘅信息，亦都为地球传达佢嘅信息咯。咁所以系非常重要噶。呢个系我一个
11: 算唔算系你嘅心愿？

0: 要，因为如果唔系日后咧，日后我讲唔到或者我唔记得，咁亦都培育咗咧系第二代、第三代嘅极地科学工作者，
1: 系同埋有一个即系。
0: 传承咗，传承咗，我而家就忙住传承翻。咁亦都有好多位咧，系好叻嘅。佢哋亦都可以喺嗰度讲，佢哋亦都去冰川嗰度研究呢、這个可以去海洋研究，呢、這个可以喺天嘅研究。咁已经系稳固咗，教育嗰度亦都系稳固咗。咁所以到呢个年龄咧，就系、是、我系忙住咧，系将呢啲嘢咧。是一路一路等他们持续、一路觉得
1: 人接班是不是
0: 最重要传承那里、
1: 很重要很重 要、
0: 所以个管是我有心是需要是这样的、我还可以说、能够工作范围之内体能范围之内、我能够做得到我 再继续等他们是全部是上晒，
1: 好似阿李博士咁咧，即系对于退休嚟讲咧，对佢系冇意义嘅，佢应该系冇退休呢两个字喺个脑嗰度。
2: 冇谂过噶系咪啊？
0: 唔系有，我好想，因为好几辛苦嘅系。譬如一样嘢你要挂住吓点咧？譬如呢班学生几多年嘅呢啲学呢啲团体系乜嘢性质？咁你样样都要谂一谂
1: 系
0: 吓。咁希望个脑咧能够仲好清晰咁记得，亦都知道咧一定走唔甩嘅啦。长者呢、這、一个即系退化，全部机能系会退化嘅。
1: 系
0: 咁你要有预备呢、這、一个，咁又要面对，系所谓银色啦，
2: 系
0: 啦，嗰个阶段咯。
2: 李博士，其实有时有啲长者咧。佢或者有啲哥哥姐姐，其实佢接受唔到自己系即系所谓叫变老。我识得有啲长者都系咁，即系佢都仲系好怀缅啦。但系即系身体里面嘅，譬如机能衰退，其实可能有时候佢未必接受得到。
1: 唔接受都要接受噶啦，
0: 都要接受。
1: 其实量力而为好紧要。
0: 一个阶段，你之前做过晒你开心嘅嘢。咁到而家你係唔係話安享晚年，係再繼續做你鍾意做嘅嘢，有對唔住嘅人做返啲對得住人嘅嘢即係還返晒
1: 係
0: 你想做嘅，總之全部都係你以前唔得閒做嘅，咁你咪做囉、人哋話你，人哋鬧你行得咁慢㗎，咁慢吞吞係咁就得咯，唔使动气。
1: 系真系，
0: 我觉得系要面对咯。
1: 呢样嘢我都好赞成，因为好多时而家我哋喺外边啲公共场合啊、啲公共工具啊、交通工具啊，成日见到啲人冲突嘅，系咪？拱一拱又闹交。踩一踩又打交咁样，系咪啊？
2: 我成日有时喺度谂咧，嗱，其实即系你嗰下忍咗道气。你闩咗道门，出咗个闸都唔记得嗰系边个啦，系咪？咁你何必要为佢动气呢？
1: 因为好小事嘅啫，真系睇到。大家不如我而家喺度都即系讲下啦。你人微言轻都要提一提。大家喺公共场合咧，大家都忍一忍，好多事系咪啊？即系你做翻自己就得噶啦。即系逼到又好，撞到又好，即系总之冇身体意外咧，你就唔好当有嘢。
2: 系
1: 又影响你嗰日嘅心情。如果你同人哋喺出边有咩冲突嘅话，系咪啊？几唔好呢？
2: 好啦，嗱，我哋呢个时候先休息一阵，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会同李博士咧一齐倾下偈，咁啊，一齐啊闲话家常之余咧，亦都睇下佢而家最新咧系忙紧啲咩啊吓，转头翻嚟见。
3: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晚上7:44。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3: 感受香港这个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

0: 体育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色旅途，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8: 励志人生。
9: 好啦，翻到嚟啦，世昌哥哥，我哋今日好高兴啊，继续请嚟咧三极嘅科学工作者，就系坐喺我哋身边嘅李乐思博士啊。
10: 点解你觉得我今日好高兴咧？
9: 嗯，见到老朋友咯，
10: 因为我好佩服佢，
9: 系
10: 见佢。呢、這个年纪，佢真系银色旅途啦，系咪？佢仲做到咁多嘢，同埋头先我同一路倾偈，记忆力咁好，边、一年去边度，边一年去边度，全部记得晒。好啦，佢同我倾偈，即系未嚟做节目之前，我哋倾过一次啦。咁、佢就好想讲下而家咧，即系做作为一个老人家或者长者啦，我哋叫做应该点样样嘅生活模式咧？
11: 我谂放开怀抱啦。都是要你冇完成咗嘅后生嘅时间冇做过嘅嘢，你而家可以做翻。譬如学音乐，每一个其实每一个细个咧都会懂一种音乐嘅，音乐嗰啲或者声线或者系呢一个吓，或者系琵琶又好，古筝又好，呢啲乐器，咁你不妨咧就寄情于呢啲音乐嗰度。即是找回你喜欢的东西，还有吃东西不用说要吃山珍海味，
9: 珍馐百味，
11: 不需要的，是随个心去
10: 做。
11: 还有你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你，我有我，你有你，有你，是不是？你是鱼，你在水那里，你怎么知道我在上面飞是几开心？我想是一定要看开啲，嬲系嬲自己，咁总之系中意做自己嘅嘢。如果想同人倾下偈咁，咪约啲。我觉得系自然啲啦。
9: 但系有时咧，我又见到有好多都譬如佢哋碍于行动又不便啦，即系唔系太方便啦。唉，好唔出街啦咁样。你点睇呢样嘢？即系其实越你越唔行出去咧，即系可能你越收埋自己，又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噶嘛。
11: 咁睇每一个人，有啲人。好中意静嘅，或者佢真系唔行得，咁唔介喺屋企咯，你咪又有咁多视觉嘅睇，又有耳仔又可以听，书就已经难睇啦，因为啲字太细，
10: 蒙啦开始老化，
11: 系啊，咁唔止开始嘅啦，即系
10: 系咪啊？
11: 系好伤神嘅，
10: 系嘅，系啊，攰嘅对眼，
11: 有咁多嘢，你咪照睇咯，但系最紧要就是。做翻自己中意做嘅嘢，
10: 呢个好重要。
11: 以前真系学嘅嘢攞翻出嚟，你会好享受。譬如而家我系中意，我就几岁嗰阵时听粤曲噶啦。
10: 系啦，
11: 咁父亲又系好中意带我去睇戏，所以我咪记得咯。而家咪攞翻出嚟咯。
10: 唱粤曲啊，你知唔知啊？
11: 攞翻
10: 出嚟。佢一次喺阿小凤姐演唱会同佢合唱啊。唱几句啊！而家《
11: 风流梦》，你都识唱嘅。
10: 我识咩？半生漂泊系咪咁啊？我唔记得歌词嘅。
11: 半生漂达饮马情中，情啊依家浓。嗱，咁你唱下，你咪记得咯。
10: 系啊，系啊，
11: 记忆力有咯。咁所以，我觉得就系随心咗去。

0: 一日都是多一日。譬如我怎么想到行到4个20年呢？
1: 真是的。
0: 人生七十古来稀，已经多了10年给我。
1: 所以他的人生呢，我觉得呢，即当然还没走完，大把路他走。
0: 不是的，我唔够时间啊，因为我
2: 仲要唔够时间。
1: 你唔好讲，真系会觉得唔够，好似我而家都系噶吓。
0: 即系我好多嘢要交低嘅，即系以前做落咁多嗰啲设计啊，影落咁多嘅相啊，
2: 好珍贵。
0: 做咗咁多嘢，我要分发翻去俾嗰啲收藏嘅机构，或者啲学生佢啱做嘅，俾晒俾佢。呢啲分好难，即系。
1: 好难噶，
0: 好难，自己平时觉得
1: 我分相都难啊，
0: 系啊，
1: 即系将以前影过啲相，我都分类嘅，都难啊，话俾你听啊，
0: 你做几做又攰啦嘛，
1: 系咪啊？你亦都唔系净系做呢样嘢噶嘛，
0: 一日做得同以前嘅速率咧系差好远嘅，以前一日7样嘢，而家一日1样嘢。
1: 不过都要提翻啲哥哥姐姐，即系唔好咁急。即系慢慢做咯，做到几多得几多，唔系惊佢一急起上嚟咧，又会出一啲乱啊，或者行路又挂住谂乜，咁又会跌倒啊！呢样嘢最紧要啊，系咪啊？阿博士都俾人撞到跌倒，都曾经一段时间都要休息啦，系咪啊？
2: 博士啊，我想问一下咧，反而即系有多大家关乎健康咧，咁会睇下即系你嘅生活系点样嘅咧？
1: 养生之道啊，咁啦，有冇运动啊嗰啲咧？
0: 我冇乜嘢叫做养生嘅，乜嘢都食咯。
1: 真系乜嘢都食啊！
2: 真系乜嘢都食噶！
1: 你唔会担心或者食咗又呢度高嗰度高，要高嘅地方唔高。
0: 你样嘢唔好食
1: 咁高嘅地方系高，
0: 咁强咯，
1: 唔好咁多
0: 啊，唔好咁多，
2: 即系浅著
0: 系啦，
1: 系啊，
0: 唔系话食少，即系你一路食嘅时候心开心，你唔使即系唔使要补咁多嘢，我亦都唔系好习惯补。咁就持续都要运动啊！
1: 有啲咩运动啊？你
0: 咪喺gym嗰度嗰啲咯。
1: 哇！我哋两个都尖叫啊！唔系gym，我哋系尖叫。我哋两个不约而同，哇！
0: 乜嗰啲要行啊，撑船
1: 系啊系啊系啊，蛙船
2: 都系啫，
0: 嗰啲都要嘅，
2: 都体力大嘅，
1: 唔好轻松嘅可以。
0: 唔好你可以系你控制啫嘛，
1: 你唔好整咁负荷咁重咯，
0: 拉快啲咁。
1: 你唔好咁负荷咁重，又唔好咁急嗬，系咪啊？
0: 量力而为，样样嘢量力而为。
1: 我哋有做嘅，都日日做，一日隔日。
0: 我都系一个星期两次到啦，因为我日日行路好多，
1: 系
0: 吓，我已经攰噶啦。
1: 咁啊啱，行路都系一个运动嚟噶嘛，所以唔好话怕出街啊！啲哥哥姐姐，你越唔行咧，嗰啲脚啊就会即系退化嘅吓，啲骨都会收缩噶吓。哇，听阿博士讲咧，其实即系做人咧，真系唔容易
0: 吓，系简单啲咯，
1: 简单啲，
0: 冇要求咁多。
1: 无论对人咧，对自己系咪啊？对事，
2: 但其实阿博士对呢一个要求都好高噶啦，即系去咗唔同嘅地方。不过呢个就系你想去做
1: 一代嘅时候，
0: 我自己因为我需要识，我需要影相，需要
2: 所以咪就
0: 话
2: 你要求
0: 出版，系咪？我写咁多旅游稿，
1: 系啊，
0: 要咯，
1: 好咁啊，差唔多时间啦，系咪？今次真系多谢晒你，罗斯博士。

0: 晚上八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欧洲足协话欢迎国际足协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赛事嘅部分股份出售俾私人企业嘅计划，但系对国际足协现任领导层已经失去信任。欧洲足协发声明话，相关计划由一啲匿名人士策划，行动速度极快，令人怀疑当中存在利益输送，强调必须就事件揾出幕后黑手，追究佢哋嘅责任。欧洲足协同各成员协会以及其他洲际足协在未来几日和几星期内将会密切合作，反思事件起因，并制定计划以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声明说，国际足协现任领导层已经失去欧洲足协和很多球迷、足球联会等成员的信任，当中点名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说，他策划并试图强行推进相关计划，当中可能涉及幕后交易。声明又感谢所有反对计划的球迷、球队、协会等，说大家向国际足协表明足球不是用来买卖。日本九州熊本县 7.1 级地震，县政府说县内累计36人死亡。地震亦造成熊本县1500几座住宅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全委的住宅有超过180座，目前仍有近7万户停水，亦有地区出现水质混浊的情况。由于水管受损情况未明，未知几时完成紧急抢修，全国各地的运水车正前往当地支援。除了停水，院内大约6000户继续断电，在避难所避难的民众有9200多人，部分铁路和公路仍然中断。日本气象厅说，熊本县将持续高温，预计下星期一最高气温达摄氏40度，属于危及生命的危险高温。县政府说，正积极确保饮用水供应，并落实避难所的降温防暑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最快下星期一到灾区视察灾情，并探望灾民。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考虑减少联储局的议息会议次数。报道说，沃什在最近的议息会议上提出减少会议次数。目前联储局每年召开8次议息会议，每次会议为期两日，会后公布货币政策决定。最近一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决定维持利率不变。沃什说，打算推动联储局进行其他改革，包括可能减少议息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次数，又宣布成立5个工作组，研究多个领域的潜在改革。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本港首份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贴文说，明天早上他和各位司局长将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李家超透露，咨询会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及为民生增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网上直播。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新措施今日起实施，包括设立低收入人士无抵押个人贷款的还款占入息比率上限，以及禁止放债人要求借款人提供贷款咨询人。新措施下，如果借款人每月收入是6000港元或以下，还款占入息比率上限是 35%， 如果借款人每月收入是6001元至12000元，上限是 40%。 当局说，此举既保障市民，亦促使放债人更负责任地审批贷款，有助缓减过度借贷问题，促进市场健康发展。而且放债人不得要求借款人提供咨询人，市民无需担心因为成为咨询人而受到滋扰。第二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1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0: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天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1: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入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让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1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2: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4: 日间睇港股，
1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5: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6: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5: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啊嘛。
16: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5: 几可见到太阳啊，
16: 系啊，
15: 有暑假时
16: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5: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1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2: 陈俊文、朱家明到指纳指话你知。
17: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18: 大家好，妙手人心，欢迎大家收睇同埋收听紧妙手人心啊！今日8月1日，我哋今日嘅议题咧好简单嘅啫，四粒字：生死抉择。看似好简单，
19: 四个字又好简单，
18: 系啊，但系呢个意义非常之重大，同埋好持久嘅可以影响。虽然生死只系一念之间，但系生死抉择之后带嚟嘅影响咧，就可以影响一个人好耐嘅时间嘅。咁我哋点解会触及呢个议题呢？就因为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啱啱喺7月31日咧生效咗啦。咁其实系讲紧啲咩呢？有精神行为能力嘅成年人，佢哋可以设立一个预设嘅医疗指示。指示啲咩啊？若果你处于植物人嘅状态啦，患咗末期病啦，或者系严重嘅认知障碍呢啲特定嘅条件之下，系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

0: 例如心肺复苏嘅，系啦。咁我哋就留意翻呢个条例咧，其实有个强调咧，肾入而出。咩叫肾入？咩叫而出咧？医生？
1: 嗱，即系我谂概念上边咧，即系其实你可以用一个好似遗嘱咁嘅概念啦。咁就喺再生有精神状况正常嘅情况之下咧，咁啊作出一个帮自己将来嘅决定，即系可能发生嘅情况。咁但系咧就即系嗰个范围咧，就净系喺即系话喺嗰三种情况，即系植物人啊、精神有即系严唔严重嘅问题，完全帮唔到自己决定啊等等嗰三种情况之下，仲医生够唔够我咧？咁样咁就咁啊，净系呢个范畴啫。
0: 系啦，即系唔系讲你咩意外啊嗰啲吓。
1: 系啦，
0: 你唔使担心，你一阵撞车冇人救啊，千祈唔好搞错。
1: 撞车嗰啲咧，我哋就阵间我哋请医生讲咧，就有一个即系一啲即系另外一啲安排可以做嘅即系有啲突发性嗰啲。咁所以呢啲咧就系话，如果大家例示我系去到咁嘅位，我就究竟想唔想医护人员去救我咧？咁样嗱，未有呢啲之前咧，因为医生嘅天职，
0: 救人咯，系啦，
1: 所以有
0: 救到最后一分钟都要救，
1: 一定系咁通常救人会点做咧？咁最基本都系确保。个心跳啦、唞气啦等等嗰啲啦，咁所以即系心肺复苏啦，
0: 系
1: 嘛，咁所以我哋即系俗称差人啦，即系差
0: 差个心，
1: 咁就系啦，咁咧就咁变咗咧就如果而家根据呢个条例咧，即系话一个精神系正常嘅成年人咧，其实可以作出决定，就话如果我唔好彩去到嗰三种情况啦，植物人嗰三种情况又如果我又要走啦，你唔好救我啦。因为你救我咧，可能对我嚟讲唔系好，亦都对我嘅屋企人唔系好。但系今日唔得，因为今日如果医生唔去抢救咧，咁即系变咗系喺医学道德上边系犯咗啦，失德失德嘅真系。咁亦都家属亦都唔会接受嘅，系啦。咁所以有咗呢条法例咧，就起码喺法例上边咧有个保障。咁咩叫做肾入而出咧？咁因为作出呢个决定咧。即呢个叫入啦，咁即系话嗱，譬如我而家同你倾紧偈咁，无缘无故我唔会喺度谂做呢样嘢噶嘛，系嘛？咁我梗系要考虑好多，我要同睇晒啲条例啊，睇晒政策啊，或者甚至问专业人士啦，可能问律师，可能问医生。咁最重要嘅，一定系同我自己身边，我认为有需要倾嘅屋企人去商量下，究竟系点？咁就。咁所以肾入嘅意思咧，即系话咧，我哋要确保咧嗰、那个要去签呢个条例嘅成年人咧，佢真系考虑清清楚楚先肾入。好啦，咁大家都知道啦，人嘅决定咧，我决定咗 A 之后咧，
0: 我可以改噶嘛。
1: 听日瞓醒觉，我唔想咁样样吓，咁有啲嘢，我仲有啲嘢牵挂住，或者我仲有个目标咁样，咁就咁所以而出嘅意思咧，即系话，我要用最简单嘅方法，我只要出一句声，我就可以将我以前。系啦，取消咗佢，系啦，咁就咁绝对唔想，哇！又要搞一轮，又要排期，又要揾律师哦。如果咁样嘅话咧，咁就变咗我唔放心啦。咁我情愿唔入啦。如果系咁就
0: 咁啊，头先啦，陆医生你用医生嘅角度睇呢条条例，以家人嘅角度咧，我觉得呢条条例都系非常之重要嘅，
1: 绝对
0: 去到最后嗰一刻，你见佢个患者喺个病床上面，其实都。你覺得是救緊佢、維持緊佢嘅生命，但係佢喺呢段日子係受緊苦、受緊折磨。究竟係咪應該繼續維持嘅生命呢？當時已經可能佢已經係進入咗昏迷嘅狀態啦，或者係已經真係末期病患者，佢冇曬意識啦。咁、那個決定咧就交咗喺個患者嘅家人身上。其實嗰個家人佢嘅壓力都相當之大啊！咁就
1: 所以咧變咗
0: 好冇尊嚴咯，到最後
1: 係啊，即係如果咁咧，即係我哋將個呢啲咁嚴肅嘅決定咧，又喺冇前設嘅情況之下交俾家人咧，其實個家人嗰個壓力好大，特別係即係如果多過一個屋企人嘅咧，即係我哋好多時都會面對就係大家都未必想即係做嗰個決定人係嘛，咁就咁跟住可能。即系阿仔又有睇法，阿女又有睇法，咁不特止系即系嗰段时间好辛苦，亦都会丧失咗至亲，而亦都更加有可能咧系令到本嚟一个好和洽嘅一个
0: 关
1: 家庭咧，因为呢件事咧又

0: 搞到即系轻就免咗咗啦，即系重嘅可以好大件事嘅，因为呢啲决定都比较严肃啊，所以有咗呢条条例咧，其实就如果我哋市民有个配合，一早将自己嘅意愿咧系喺呢条条例之下去签咗嗰个文件啦，咁同屋企人倾好晒咧，其实对所有人都是好
1: 的。好，一阵我哋第三、第四节我哋就会有林美玲医生就用患者的家人的角度看这条条例。咁而家我哋是用这个病患的角度去看这条条例。我签不签，我要首先知道个条文写什么先，你什么情况先，大佬。
0: 真签名一定要搞清楚。
1: 系啦，咁呢个条例咧就是佢有个条件嘅，佢边啲人先至合资格咧，咁就可能即系先至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咧。例如佢系植物人嘅状况，例如佢已经系末期病嘅患者，例如佢系严重嘅认知障碍嘅患者。咁作为医学，你哋点样界定呢三个条件呢？
0: 嗱，呢啲一定系专科医生去决定嘅嘢嚟噶啦。咁好多时唔止一个专科添，亦都有阵时可能会揾埋除咗医生以外嘅一啲即系护士啊，或者系专职医疗嘅一啲专业人士去判断嘅。咁就所以唔系话我自己话自己
1: 系啦，我已经系已经系严重认知障碍噶啦，抉择唔到噶啦，你唔好救我啦。
0: 系咯。所以而家咧就希望大家听众观众记住就系、是，咦，我今日好地地啦，
1: 系啦。
0: 假若唔好彩，我去到呢三种情况其中一种嘅时候，咦，我会想唔想即系我想同屋企人作出一个咩，即系话俾佢哋听我嘅意愿系乜嘢咧？咁样咁而家呢条条例就系话，即系可以令到咦有晒啲表格啊，有晒程序啊，咁样咁同埋就你知啦，平时无缘无故唔通喺同屋企人飲茶咁嘅先出嚟講咩？即係好難噶嘛，其實係嚇。咁而家就容易啲。
1: 你今日禮拜可以拎出嚟講，因為條例啱啱生效，係啦，冇錯。所以我哋就喺度探討緊呢個話題啦。咁啊，一間轉頭翻嚟咧，再睇一睇咧呢條條例嗰啲其他嘅細節。
2: 晚上8:17，
3: 中銀人壽目標三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三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5: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件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收到可疑来电，不知听不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9: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8: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10: 感受香港这个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1: 陈以缇、
10: 谢拉
11: 带你穿梭
10: 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0: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0: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0: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1: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0: 接收创业家思维，
1: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2: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3: 好，继续翻嚟妙手人心啊！今日我哋讲紧系啱啱生效嘅《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咧，喺7月31日生效啦。咁啊，头先我哋提过咧，就系呢个条例咧执行嘅时候咧，系有三个特定嘅界定啦。当你喺植物人嘅状态啦、末期病啦、严重认知障碍嘅情况之下，如果你签咗呢一份嘅指引的话咧，就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系做呢个心肺复苏。咁但系佢冇讲到几时签，究竟应该系几时签咧？医生，
4: 嗱，其实就冇乜所谓啊，几时签嘅，即系咧，嗰个最紧要系签嘅人咧系自愿啦，系明白晒所有嘢啦，咁同埋佢嘅精神状况咧系正常嘅，咁就咁变咗，咁同埋我哋头先都提过啦，肾入二出嘛，咁就咁，所以其实亦都唔需要担心话，咦，我听朝瞓醒觉，我想改变主，我咪改变咯。反而系前期我哋要谂清楚。咁咁所以你话会唔会早啲决定有个好处咧？其实系有嘅，因为其实呢啲嘢咧，你个决定咧，咁严肃嘅话咧，你慢慢去谂啊，慢慢去问人咧，其实都要好多时间嘅，咁你唔会话。即係當呢件事一件好輕鬆嘅事，去邊度飲茶咁簡單咁樣咧，係嘛？咁所以我建議都係咧，大家可以早啲去諗啦。即係我當你話未有需要簽署或者未覺得需要簽署咧，其實可以傾下偈先啦，同啲屋企人係嘛？
3: 但係而家真係健康狀況咁好，又咁後生，又真係好難去預設預先預定嗰個景象嘅。咁但係世事難料啦，即係唔好講一句，可能交通意外令到你又昏迷咗，或者係失去咗一啲意識嘅。咁可能到時如果你有呢一份文件，就係用得著嘅喎。
4: 絕對係啊！因為嗱，你諗下嗱，即係變咗嗱，意外就係意料之外啦，係咪？咁真係如果大家例事發生嘅時候，假若如果我變咗植物人咁，咁我啲屋企人點咧？我即係嗰啲，如果佢嘅日常生活如果我係一個即係揾錢養家嘅人，咁佢哋會點咧？咁如果有好多嘅唔同嘅安排啦，係咪？要點做咧？咁變咗，如果以前係未有呢條條例，同埋未有呢一啲嘅預作決定嘅安排嘅時候咧，所有嘅壓力咧就擺曬喺大家個家人度啦。咁呢個就變咗，我會建議大家去諗下，如果我啲家人我都好關心，好愛佢哋嘅，咁係咪應該都可以一早同佢傾多啲？即係同佢哋傾多啲，就係、是、萬一有啲事發生係點咧？咁因為而家咧，我哋而家講緊就係嗰三種情況咧，冇人知會唔會幾時我會去到嗰個位嘅、可能我呢一世都唔會，但亦都可能大家嚟自聽日會啊。咁呢啲咧就即係希望大家又唔好有個忌諱啦，即係討論呢啲嘢。咁亦都有啲人可能誤會咧，就哇咁樣啊，係咪我凡親有末期病，醫生就唔理我啊咁樣？咁絕對唔會嘅，即係我哋喺譬如你話當一個末期病嘅病人，好多時都有痛啦，譬如舉例。我哋一樣醫嘅，一樣俾足夠嘅止痛藥，最嚴、最重要、最重劑量嘅止痛藥，我哋都會俾。舒緩治療一定會俾只不過係如果有併發症，舉例突然間肺炎咁究竟俾唔俾抗生素咧？突然間我心上停進咗，咁想唔想仲
3: 心肺復甦再猜
4: 曬啦，猜翻殼咧，跟住插曬喉咁樣咧，所以。即系我哋会觉得，如果大家去认识呢条条例同埋谂清楚咧，呢条条例嗰个原意系相当好，佢系个好意嚟嘅。咁变咗，希望大家多啲讨论，唔明嘅嘢问多啲人，即系唔好有。

0: 昧咗呢条条例咧，就系、是、医生唔够我啊，系咪医生我调翻转会香港行安乐死啊？嗱、嗯，全部都系错嘅观念嚟嘅。
1: 嗯，医生啊，你行医咁多年，见过咁多病患同埋病患嘅家人，其实佢哋喺生死抉择呢一方面有冇事先俾一啲清晰嘅指引你？
0: 香港好少嘅，
1: 即系冇人会特登即系刻意咁样同医生讲，如果有到时有啲乜乜医药，你唔好救我啊，嗰啲咁样嘅，或者你尽救我嘅，
0: 所以就系咁少咧。譬如我哋推动呢样嘢咧，其实前前后后，我谂我哋推动咗超过30年啊。咁、今次亦都系一个几重要嘅里程碑嚟嘅、就因为咁耐咧，我哋喺治理病人过程咧，成日见到嘅就系去到。去到頭先講呢三種病嗰個位嘅時候，咦，家人揸唔到主意，因為嗰陣時其實你諗下家人好慘啊，佢已經冇咗個至，即係就快會冇個至親，跟住仲要所謂孭飛，咦，我幫佢決定，如果我係大仔，我幫佢決定，咦，阿細佬會唔會同意呢？咁樣，咁所以由捐贈器官以去到維唔維持生命咧，我哋都成日喺醫院度見到，就變咗個壓力就喺咗屋企人度，咁啊有陣時會甚至乎屋企人鬧交都有添嘅，咁另外就係完咗呢件事之後呢，亦都好多後遺症，譬如話即係內疚啊，或者係帶住一啲怨恨啊咁樣。咁就咁呢啲都係我哋希望今次有呢個條例同埋呢啲安排呢，係令到再生嘅人喺精神狀況好嘅時候，咦你可以去帮屋企人一起去，无论照顾自己同埋照顾翻你唔好彩离世之后咧，成个屋企人同埋啲亲戚嗰、那个即系之后嘅生活。
1: 你觉得执行上面啦，即系个条即系呢个条例个出发点好好啦，系啦，咁啊帮到自己，亦都帮到你嘅家人啦，帮到自己就系真系达到你自己想要。嘅抉擇啦，係咪？咁家人亦都可以幫佢哋減壓，係咪？咁但係你覺得呢條條例而家要真正落地推行，最大困難喺邊度？
0: 我諗第一樣嘢係大家個認知，因為咧你一去到講生死咧，其實喺中國人社會咧，點都係忌諱嚟。
1: 係啊，講身後事啊，呢樣嘢嘅安排啊，都好難於啟齒啦。好多老人家百無禁忌，就算。几百无禁忌去到嗰个位咧，大家都唔想讲。
0: 系啊，所以我哋一定系要成个社会都要多啲讲啦。咁当然有啲嘢系法例，如果上边有咧，咁咪容易啲啦。咁另外就我哋节目讲多啲，亦都会一定有帮助啦。譬如你谂下，好似平安三宝啊，嗰类其实都系呢个概念嚟嘅。咁要改啱名，又要识得同即系大家宣传下，即系又要解释下。咁另外当然啦，喺行政上咧，除咗认知之外咧，行政上啲嘢要妥善。即系唔好话，即系好即系好混乱啊，或者系令人误会啊，咁样咁就咁你因为呢啲咧，始终都系有一条法例之下咧，其实有一定会有好多即系法律或者半法律嘅嘢喺里边嘅啊，咁就咁变咗就系、是、譬如啲表格啊，表格嘅处理系点啊，即系去到唔同嘅情况，譬如喺屋企 call 白车，救护员上到门啊点，去到急症室，咦？有个病人心跳停咗咁样，咁究竟医护人员点处理？咁如果屋企人拎住嗰张填咗个表，咁嗰张表大家系咪好容易认到佢？等等呢啲咧，其实好多系细节位咧。今次咧就政府同即系有关嘅唔同机构咧，即系医管局又好，消防处又好等等咧，其实都大家喺。都見到都做得好妥當咁啊再加埋我諗我哋要多啲去認識多啲討論啦，唔容易噶落地。
1: 係啊，咁啊淨係喺私家醫院簽咗份文件，咁係咪即係公立醫院唔需要再簽咧？呢啲問題
0: 係啊，
1: 我哋
0: 好多呢啲問題
1: 都要去再深入去研究一下。不過我哋轉頭翻嚟細節，我哋可能有機會再講。咁但係咧，一間轉頭翻嚟咧，我哋會有精神科專科醫生林美玲醫生咧，同我哋由患者家人的角度去看看这个条例，好吗？那我们休息一阵先。
2: 妙手人心，
3: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八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场有访问报道呢一节新闻。

天文台表示，受到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本港听日的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又或者是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要留意天气变化，听日外出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北部都会区第一批8000个公屋单位将会在今年内落成，未来10年将会供应超过15万个房屋单位。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的时候说，当局会按照河山城乡这四个主题布局北都的房屋，例如是粉岭北会以河道特色发展，古洞北山岭比较多，可以将行山径和公共屋邨串连，新田科技城的屋邨就要有现代感，并且可以保留乡郊和传统文化特色建屋。何永贤说，未来五年整体会有196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包括30000个简约公屋，较现届政府上任时增加80%，而资助出售单位会有60000个，增加55%，加上当局已经回收10300个滥用公屋单位，有信心达成将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4.5年的目标。香港特区政府接收新皇岗口岸港方管辖区之后，仍然需要进行超过100个测试，包括人流、反恐和机电等小型项目，之后更加和深圳当局进行过万人的大型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带领立法会议员实地了解口岸各项的设施和安排。邓炳强透露，港方将会动用公务员参与人流压力测试，认为是畅顺有序安全之后，就会同深圳当局商讨是一个最快的开通时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口岸是重大的民生工程，亦都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硬性设施，市民期望可以尽快投入服务，期望保安局可以尽快完成测试，并且做好应急准备，同时和内地部门做好沟通和协商。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本港第一份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5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贴文表示，听日朝早会同各司局长走入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李家超说，咨询会以小组讨论形式，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以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睇电视或者是网上直播。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县政府话县内累计36人死亡，地震亦都造成熊本县1500几栋住宅有唔同程度嘅破坏，其中全毁嘅住宅有超过180栋，目前仍然有近70000户停水，亦都有地区出现水质混浊嘅情况。由于水管受损情况未明，未知几时可以完成紧急抢修，全国各地嘅运水车正系前往当地支援。除了停水，县内大约6000户继续断电，在避难所避难的民众有9200多人，部分铁路和公路仍然中断。日本气象厅说，熊本县将会持续高温，预计下个星期一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属于危及生命的危险高温。县政府说，正积极确保饮用水供应，并且落实避难所的降温防暑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计划最快在下个星期一到灾区视察灾情，并且探望灾民。欧洲足协表示，欢迎国际足协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赛事的部分股份出售给私人企业的计划，但是对国际足协现任领导层已经失去信心。欧洲足协发声明指，相关计划由一些匿名人士策划，行动的速度极快，令人怀疑当中存在利益输送，强调必须就事件找出幕后黑手，追究他们的责任。欧洲足协和各成员协会以及其他洲际足协在未来几日和几个星期内将会密切合作，反思事件起因，并且制定计划。

0: 以確保呢一類事件唔會再發生。聲明又指，國際足協現任領導層已經失去歐洲足協同埋好多球迷、足球聯會等成員嘅信任。呢一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会渐转酷热。而现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
7: 我系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10: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9: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0: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1: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2: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1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12: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4: 大家好，妙手人心继续回来生死抉择。刚才我们讲了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刚刚生效，讲了一条例的运作。这一节回来我们会即生死的抉择呢，其实对于病人的影响深远一点，还是对于家人的影响深远一点呢？我自己觉得呢，是对于家人亲人帮他抉择的人呢，影响是更加持久的。不知道医生你赞不赞成呢？
15: 我 係啊，其實即係好似世界上面最即係咧玩股票嘅人咧，佢都話自己錢好容易，
16: 係
15: 幫人哋去照顧嗰、那個佢佢哋
16: 啦，哇，係咪？醫生你好叻啊！
15: 咁你嗰個仲要係。自己屋企人咧，嗰、那個壓力好大、所以我哋今日有啊，請教下專家俾啲意見我哋。
16: 精神科專科醫生林美玲醫生，咁你哋喺生死抉擇之間，我相信兩位醫生都有好多次呢一種嘅經歷，亦都即係見過噶啦。咁啊，好多時咧就係、是、我哋作為病患嘅家人啊，其實係好難咁樣直接開口咧同佢講。即是那个生死的抉择或者是死后之后的安排的林医生
17: 是绝对是、因为我估计作为个家属那永远呢是会很不舍得
16: 是
17: 也都永远不想放手、即是、我是怎样可以跟即那个、当事人倾到呢其实这个即都要多一点、要即打开话题之前呢可能都要了解多啲佢諗法嘅感覺啦、例如可能會唔會喺身邊啲人，譬如有啲人親戚啊、朋友啊大病嗰陣時候啦、或者突然之間有啲人過身之後啦，咁、聽下佢嗰個諗法咯。即係當然有啲人一方面嘅諗法就係話啊，如果我將來咧，即係有一日做植物人嘅時候咧、你哋就唔好即係唔需要救我啦。咁、我有啲諗法啦。咁亦都有啲咧，我見到其實唔係佢覺得我最尾嗰秒都要撐到底，無論如何，即係有啲人好深信。即今日個醫學就未得，可能即十年、廿年、三十年就得，點樣都要維持。即我估要探討多啲、
16: 即可能喺佢健康嘅時候，你先已經要了解佢究竟對於生命嗰種睇法係點樣啦。
17: 係啊，係啦、即我估如果個溝通好嘅時候咧，變咗打開即打開道門就唔使咁艱難啦、因為我都即見過一個我做過Advance Directive， 即預設醫療指示啦，即講緊個。當然未立之前其實通常嚟講我哋就去律師樓做，同埋我哋要有個醫生見證咧，佢有個行為能力嘅。咁當有例咧就好好啦，因為就唔需要花好多錢，人人都可以做到。我曾經見過一個咧，即係都唔係年紀大嘅，即係七十多歲嘅。咁佢本身就係即係好好啦，即係做企業家等等。咁咧佢自己提出話要做個預設醫療指示，個原因就係話咧，因為佢見到佢個好朋友。同佢年纪可能大过佢啲啦，即系七十零岁咁。咁、但系咧，因为佢有一次好突发性嘅意外，结果咧，佢最尾嗰三年咧，临尾嗰几年系一个植物人，就喺个 ICU 入边。跟住，所以佢就因为呢个原因咧，就要嚟啦。咁佢当时单独嗰阵时同我讲咧，即系嗰阵时佢就讲咧，佢就话佢会因为佢见到最尾嗰阵时候咧，佢个 friend 个太太咧，因为佢仲吊住条命咧，日日。要去睇住佢，因为你仲喺度嘅时候咧，但已经系冇晒沟通，系、一个完全系一个完全冇得沟通。但系佢睇到嗰个太太咧，日日去探佢啦，跟住咧佢都好心痛，因为其实已经冇意义啦嘛。咁跟住咧，佢就系讲紧咧，就系、是、如果我有一个启发，就话当有一日我自己已经冇意识嘅时候咧，最紧要咧就唔好再维持我段生命啦、因为佢觉得咧，譬如佢身边个即系挚爱啦。其实就应该有翻佢人生，佢如果仲喺度嘅时候，佢唔探佢又唔系，但系佢咁咧就蹉跎咗佢人生，咁亦都系咧，佢话佢应该放手啦。你见到我最靓嗰刻就得噶啦，你走啦咁。佢话但系因为见到佢 friend 完全做唔到个决定啊，因为就系冇呢啲指示。咁当然咧，即系当日同我签即系签呢样嘢嗰个先生咧，即系七十岁都后生啦。咁但系嗰阵时候咧，其实佢一讲到呢一点咧。佢旁边个太太咧就即刻喊晒，咁变咗咧，我哋嗰阵时即系都 spend 咗时间，即系分别同佢太太再倾下，再同佢倾，即系我估嗰个精神好重要啊！即系当你做行为能力，即系可以做一个好嘅决定嘅时候，其实都系一个依足佢嘅意愿，而咧系有尊严咁选择一个即系佢可以行嘅路咯。但系最重要就系话咧，即系嗰个我哋嗰三个 condition 咧，就系话系啲唔可以逆转嘅 condition。即是一些 irreversible condition 的即是逆转的时候我们当然不做即是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譬如你那些terminal 的即是 illness 啊或者即是脑退化植物人啊等等啊即是那些已经是严重到是没得逆转那我估这一样东西即是我们做医护的慢慢跟他解释清楚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很尊重他的意愿因为有时当你 冇咗一个决定嘅能力嘅时候，但系身边啲人硬系唔会放手啦。即系其实我讲，即系作为亲戚，作为你家人嘅，唔会舍得话，哎呀，唔好维持生命嘅。就算你话我哋做医生嘅话咧，其实医生我哋天职。

0: 求人嘛。咁其實即係有一個清晰嘅指示咧，變咗其實係可以減低不必要嘅壓力嘅，即係方面亦都依從一個好有尊嚴地係佢嘅意願做佢最尾即係想做嘅嘢。
1: 啊，林醫生頭先你提到一點咧。我諗有一個角度可以啲觀眾即係聽眾同觀眾咧，即係諗諗就係、其實從一個愛嘅角度嘅。嗱、頭先你話嚇兩公婆咁，咁而家大家身體都好，咁如果嚇、我愛你，你愛我，咁如果有啲咁嘅嘢發生嘅時候，邊樣嘢決定先至係最延續到我哋嘅愛咧？咁樣，咁如果咁咧，大家嗰個角度去咧，可能會舒服啲。就好過係我照唔照顧你啊，我放唔放手啊，咁好似冇咗啲嘢咁。
0: 係
2: 係，因為太太嘅角度係我唔介意去照顧你咯。系啊，但系叫佢放手系比较更加难啊，嗰一刻嘅决定系咪？但问题系如果你唔放手，其实你丈夫系可能会经历更加多之后嘅日子嘅痛苦。
0: 所以刚才阿陆医生提出个点就好重要，即系话咧，其实你爱一个人系最想去跟住自己嘅意愿嘅，咁要去意愿咧，就即系唔系因为你要照顾我，你唔介意都系咁讲啦。而我嘅意愿就想你。放心，你自己有自己嘅開開心心，呢、這個就係我最想要嘅嘢。咁 with that 咧，其實呢個就係真正嘅意願。咁我覺得呢個係即
2: 係尊重佢嘅意願好重要。
0: 係啊，
2: 但有啲説法話咧，喺危急關頭咧，嗰啲家人先知道原來病人已經預設咗個意願咧，佢哋反而會覺得哦，有一個罪疚感嘅喎，係咪有咁樣嘅情況？
0: 所以咧，我哋成日都強調啦，其實最重要咧就係話，當要簽個預設醫療指示嘅時候咧，其實就除咗嗰、那個即係本身嗰個人之外咧，佢啲家人要一齊 involve 啦，因為有時咧，可能家人都需要啲時間，即係譬如我哋正話講個過程當中啦，即係佢都時間要理解、要明白，因為其實有時我哋中國人都比較禁忌啦，即係嗱、生老病死咧就每人都必經嘅，咁但係有時就唔係好想提呢個議題。咁我估有时俾多啲时间去諗啦。
2: 係啦，咁陆医生有啲似我哋上次讲器官捐赠喎，你唔好淨係签咗张卡、以为自己完成咗签完咗份文件就得，其实你都要向你身边屋企人表达嗰个意愿，如果唔係到时好麻烦。
1: 係呀，最紧要成家人一起讨论。
2: 有个共识。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係
4: 晚上8:48。
3: 300多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6: 没有为你哭过。
5: 第一个呢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呢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就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係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呢，呢、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係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呢样嘢呢就可能有菌啦。咁牙孢杆菌呢样嘢呢就变咗积聚呢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6: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混和。
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1: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2: 好，继续翻嚟我哋妙手人心。今日阿林美玲医生吓，同我哋探讨下生死的抉择。咁啊，头先都讲咗非常之多噶啦。通常你身边嘅人或者家人 即系就算佢到最后系佢决定走定唔走咧，作为家人咧，到最后都系有一份嘅自责或者系一啲罪疚嘅感觉，系咪呢啲都好常见嘅情感嘅问题嚟嘅？
0: 系啊，都会，因为尤其是即系我估，即系每一个家人咧，都系想对耐啲嘅。咁亦都系话，即系当一个人，譬如到去生命嘅尽头嘅时候，其实佢都系经历紧一个即系一个grief 啦。我哋讲紧，但系我哋千祈亦都唔好低估咗，其实家人同样系面对紧佢好多挣扎啦，即系好多挣扎，例如佢会觉得好唔舍得啦。好嬲啦，好想拗翻啲时间翻嚟啊，等等，咁都有一个过程啦。咁所以变咗，即系我哋做医生嘅咧，有时即系我咩科都系嘅，即系面对生死嗰啲咧，有时都要留意下家人嘅睇法。嗱，咁当然啦，即系一方面个家人系可能会面对紧，即系好无奈啦，或者就算去签咗，跟住眼白白咁睇到佢离去啊，咁亦都有啲好迷茫嘅感觉。但系同一时间咧，其实如果有个清晰嘅预设嘅医疗指示咧，对佢嚟讲咧，亦都系一个压力嘅舒缓，因为咧啲嘢就好清楚。当佢好有能力嘅时候咧，佢已经做咗个决定啦。咁而咧，我作为家人，即系最尾嗰份礼物啦，或者刚才即系老医生话嗰份爱系咩咧？其实已经唔系话我哋想点啦，即系我哋唔介意点啦。最尾一份爱咧就系话你想点，咁我帮你完成啊。咁其实某个程度上咧，亦都将嗰个内疚感啦、嗰个协议啦，因为佢有清晰嘅指引咧，即系嗰、那个即系嗰个压力系可以舒缓啊，咁样样啦。咁但系即系过程当中，我哋都当然即系就算有清晰嘅指引啦，咁就算嗰、那个即系去完成嘅时候，咁我哋都会留意家人嘅睇法啦。例如有啲家人就会有啲谂法就话啊，其实我都想等齐晒啲亲戚朋友，即系无论喺大湾区啊、内地或者外国翻嚟见埋最尾一秒咧，咁点咧？咁呢啲都系以往我哋成日俾人提问嘅问题，咁我又觉得咧，即系可能老医生即系讲，其实我哋医生咧都唔系咁硬性嘅，即系有时咧，我哋唔系话即刻要中断，即系你话等等多一两日，等齐晒啲人嚟，呢个系一个人性咯，即系系啊，即系我哋话情理法啊嘛，即系就算有法律，咁有人性，咁即系唔系咁冷冰冰咯，即系所有嘢，我觉得系有个温度，即系你话等埋咁啊等埋咯，即系
1: 我几中意阿林医生头先讲吓，呢份系一份。最后送俾个离将会离世嘅亲人嗰个礼物，即系用呢个角度咧，我谂家属系容易啲去摆低嗰个心情嘅。我想问一个情况咧，就系亦都唔系唔常见嘅，就系唔同嘅家人有唔同嘅睇法。咁呢个其实都好多时会产生一个纠纷嘅。呢度你有冇咩可以俾啲意见我哋咧？
0: 系，所以以我理解咧，即系个预设医疗指示咧，其实就除咗医生签咧，就应该一位独立嘅家人，就冇财务嘅牵连嘅家人去睇嘅。咁就我估咧，唔同嘅家人有啲唔同嘅睇法，即系有啲就话啊，等佢安落去啦。咁有啲咧就最后一秒咧都要继续延续佢生命嘅。不过呢个正正亦都系我哋预设医疗指示嗰、那个即系嗰个 ordinance 嗰个 spirit 咯。即系如果有啲嘢已经系清晰嘅咧，就算无论即系点拗都好，咁我哋都系跟翻佢生前佢个人仲好清醒嘅时候嗰、那个意愿去 carry out 啦。咁就当然即系唔同嘅家人喺佢唔同佢嘅爱嘅角度咧，系有唔同嘅。即系嘅演绎，
1: 希望鼓励去作出呢个决定嘅，即系通常都系长者咧。其实就除咗揾一个家人之外，即系咁当然点都要揾个代表啦，系咪吓？其实最近呢个就系其他嘅亲人咧，佢都要主动同其他亲人讲讲，唔好将个压力咧摆晒喺签嗰个人。
0: 系，绝对，呢个好重要，系即系我估要一件事清晰透明嘅，大家都知道佢嘅谂法咧，咁变咗即系即系会好顺畅。
1: 系啊，其实同阿美珍头先你讲捐赠器官一模一样，其实成日发生嘅事就系可能阿仔话捐啦，阿女话唔捐，或者调翻转咁就跟住。咁就終於捐唔成啦！
2: 我覺得都係一個契機嚟嘅呢條條例，因為之前你可能即係無啦啦走去同佢講呢樣嘢，即係有一啲誤會噶嘛？你點啊？你就我死啊！係咯，咁但係而家有條條例，咁咪攞出嚟大家一齊討論下咯，係咯，
0: 係啊，即係呢個都係即係討論嘅條例，都係打開一個話題嘅，
2: 係
0: 啦，同埋即係我估即係。 長者或者我哋講緊即係壯年啦，即係年輕嘅長者。咁但係有時即係我亦都以前見過有啲比較後生，即係卅零歲、四十歲咁，因為亦都係咧。所謂意外呢，即係就算你好健

0: 健在嘅，咁、突然之間發生一啲事、譬如一個車禍，咁嗰陣時又點咧？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啲都重要，
1: 夠同唔夠係啦。之前你講過最後的禮物咧，我之前曾經睇過一套戲《最後的禮物》，嗰套戲嘅焦點咧就係一份遺囑。系啦，咁啊几好啊，做得真系非常之好啊！黄子华嘅最后的最后礼物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比起遗嘱更加重要，可能呢一份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都系一份最后的礼物嚟嘅。
0: 我哋讲话安乐死嗰啲咧，其实系两样嘢嚟嘅吓，即系我哋讲紧话基本卫生嗰啲去停止，例如呼吸机啊，例如我哋心肺复苏啊等等咯，但系就唔代表其他嘅舒缓啊咁样样啦，咁更加安乐死就。唔系香港一个即系讨论嘅议题啊！
1: 咁人死后发生嗰啲家庭嘅内讧，你哋应该都见过唔少啦。通常你哋喺呢一方面有冇一啲嘅即系调解或者角色可以扮演嘅精神科嘅专科医生？
0: 嗱，我估精神科专科医生咧，我哋即系喺呢个范畴里边咧，其实特别就系通常讨论嗰啲系有冇个行为能力做个决定，因为好多时候咧，人哋生前嗰阵时，譬如做个决定，讲紧个遗嘱啦，个财务嘅分配啦，咁甚至乎咧，即系我哋讲紧嗱呢个预设医疗指示咧，就算未有令之前咧，都系律师留签嘅。咁另外一样嘢，我哋平安三保咧，就系讲紧呢个 enduring power of attorney 应该系。持久授权书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当我离世之后其实就是用遗嘱啦咁但是当我呢健在又清醒的时候呢咁我自己决定了、又或者我签一个普通的授权书你授权即是你啲即配偶啊仔女啦咁。咁、但是当你有一日你仲系在世但是你已经冇咗个行为能力啦，即系例如可能植物人啦，例如可能严重嘅脑退化啦，咁嘅时候咧，其实如果你啲财务全部棘住喺度咧，咁就冇人可以做到嘅。咁呢、这个持久授权书咧，就话当系嗰个阶段嘅时候咧，就有一个人可以帮你执行你财务啊等等嗰样嘢啊，咁样样咯吓。咁持久授权书咧，亦都同我哋预设医疗指示一样，系要当佢清醒啦，即系完全清醒嘅时候，亦都系自愿嘅性质啦，亦都系冇即系受到侧边有个即系 conflict of interest， 即系有利益财务利益关系嘅人喺侧边嘅时候咧，其实就一个清晰嘅指引啦。咁变咗。咧喺嗰段时间，有时好难讲有几耐啦。嗰段时间变咗有啲财务嘅嘢可以喐到嘅时候咧，亦都系其实亦都系令到身边啲人好过啲啊。
2: 我想问一下咧，嗱最好系呢啲持续嘅授权书，或者系而家呢个条例上面嘅嘢，最好系喺律师楼或者喺诊所做啦。林医生，你会唔会有啲情况系个病人入咗医院，咁佢仲清醒嘅？但系可能喺嗰刹那佢又谂住，咦？我不如做一下呢啲嘢喎，咁你就 call 你去醫院咧，有冇試過？
0: 其實都有個老醫生試過，因為試過咧，即係佢喺醫院嘅時候，去譬如做一個大嘅手術，咁手術咧個風險都係一定嘅。咁佢仲清醒嘅時候，我亦都試過走去醫院，係幫佢即係做咗，佢仲清醒嘅時候可以完成佢有啲心願啊，即係萬一有啲乜嘢嘢啊嘅時候。不過我哋呢、這個即係呢個命令，即係呢個指令就好好啦，因為變咗咧可以俾一般嘅人咧都唔需要。一定要惊动律师，因为其实佢净系即系一个即系冇 conflict 嘅家人啊，加埋我哋医生啊，咁就可以做到，咁变咗就好方便啦，同埋有晒即系将会应该喺个 record 里边系咪？
1: 咁多谢晒林医生你嘅分享，我就觉得要做就不如彻彻底底。签咗呢个维持生命治疗嘅预作决定条例呢个文件啦，再加埋呢个持久授权书啦，咁就即系自己安心，咁你啲家人亦都少咗好多麻烦。
0: 系一份好好嘅礼物送俾佢哋。
1: 好，咁啊，今日多谢晒林医生接受我哋访问。
2: 多谢。
3: 妙手人心。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九点。
7: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姚琼

0: 报道新闻，柬埔寨犯罪组织太子集团高层胡小伟据报已经离开日本，被移送到美国。胡小伟又名胡石，现年44岁，持塞浦路斯护照，据报是太子集团第二号人物，不过他本人否认指控。今年6月，他在日本因为申报虚假地址，违反出入境管理法例而被捕。日本警方调查显示，他由3年前开始频繁出入日本，2023年以高技能专业签证逗留日本，在不同的高级酒店居住。日本朝日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说，胡小伟上月29号离开日本，被移送至美国。产经新闻引述胡小伟说，想找个安全生活的地方，不想去中国。太子集团在全球各地经营房地产及金融等业务，被美国警方形容为亚洲最大国际犯罪组织之一。柬埔寨政府今年1月逮捕太子集团主席陈志等3名中国籍人士，其后移送到中国。阿里巴巴联合创办人、董事局主席蔡崇信和妻子吴明华离婚，两人说将继续维持伙伴关系，投入现有公益工作，不涉及任何出售阿里巴巴股份的计划。蔡崇信现年62岁，是阿里巴巴创始团队成员之一。据福布斯富豪榜，他拥有142亿美元，即是大约1100亿港元财富，在香港富豪榜排名第8。吴明华现年60岁，曾经任职淘宝香港业务总经理，他参与管理两人的慈善及科研项目。两人1996年结婚，3名子女已经成年。美国传媒引述两人的声明说，离婚的决定由双方共同作出，彼此保持尊重。虽然双方在个人生活上逐渐疏远，但商业合作关系仍然保持牢固和专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计划至明年4月起的2年内，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现时8%下调至1%，同时向中低收入群众发放相当于1个百分点税额的补贴，令他们的实际税务负担降至零。若果落实，将会是日本自1989年开征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高市早苗明确表示，两年减税期结束后，将恢复原有税率。他未有对减税的具体方案作出详细说明，不过他说不会依赖发行赤字国债，将确保政策所需资源以维持市场信心。前首相石破茂强烈反对大幅削减食品消费税，批评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他说相关税收用于社会保障，如果没有其他资金填补缺口而强行推出措施，将会导致日元贬值、物价上升，令日本民众的生活更加困难。政府正逐步拉近公屋与出售资助房屋发展数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正考虑是否有足够基础将两者比例调整至5:5。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10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与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他说正听取社会各界意见。何永贤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在努力。他说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及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好稳定的供应。香港特区政府接收新皇岗口岸港方管辖区后，仍需进行过百个测试，包括人流、反恐及机电等项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带领立法会议员实地了解口岸各项设施和安排。邓炳强透露，港方将动用公务员参与人流压力测试，认为畅顺有序安全后，就会同深圳当局商讨是一个最快的开通时间。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安

0: 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1: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3: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2: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3: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6: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
5: 新城财经台。
7: 从中医角度关注都市健康问题，龙本方特药，中医药透视。
8: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10: 真系噶，我哋又好多年前一起合作，就每一次咧就会数啊。有时我哋讲下啊，而家咩咧系几月几号啦？话发觉原来我哋话2026年嘅时候咧，年头讲到而家咧就嚟年尾
11: 了，尾八月啫。
10: 你话系咪好快啊？
11: 喺八月仲有四个月系嘛？
10: yes，
11: 系啦，四个月就年尾。
10: 系、yes， 啊，系，即系时间真系唔等人嘅。尤其是我好希望我哋嘅听众咧，即系我哋经常都讲要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点样可以身体健康咧？唔好年年都净系祝人哋身体健康，希望自己健康，系要付诸行动，做多啲健康嘅事。
11: 冇错，即系即系健康，我成日都讲话要经营噶嘛，真系唔系坐喺度个健康就会跌落嚟噶，系要做好多嘢啊。第一件事即系我成日都讲嘅，永远都听医师讲，即系平时日常生活要注意咩啊？放松心情啦，饮食清淡啲啦，唔好食咁多生冷嘢啦。咁净系简单讲几个
10: 难噶，
11: 都好难实行。尤其是我哋今集讲呢个嘅题目，我哋今日讲咩咧？讲协同啊，更加就系同嗰个情绪啊、压力啊、紧张啊，好大嘅关系啊！
10: 我就懒醒咁同阿秋容医师讲咯，喂，协同系咪即系肋骨痛啊？咁肋骨痛就系一个层次啦，协同又系另一个层次
11: 系咪？系啊，咁协同咧，其实中医系一个专，即系我哋讲话专属嘅一个嘅即系病名嚟嘅。咁啊，今日咧喺直播室里面咧就系请嚟青鱼中医诊所嘅余丽莹中医师咧，同我哋解读一下即系中医点样睇协同呢一个嘅问题嘅。余医师你好，
10: 你好余医师。咁啊，当然啦，雨石上个礼拜你同我哋讲过，即系有关呢一个胸痹啦、
11: 心悸啦
10: ，但系咧嗰啲主力集中都系一啲同我哋讲心脏病冇关嘅、但我唔知道咧，即系你咪讲嘅，但系都同其中一个原因同冻嘢有关啊咁。咁但系我就会谂下，其实呢啲咁嘅症状咧，会唔会某程度上都好似同我哋今日讲呢个话同协同咧，会唔会同情绪都系好多关系噶？
12: 大家好啊！今日好开心同大家分享协同嘅话题嘅。

0: 咁呢日常診症都會有一兩個病人會遇到呢個病症嘅。咁呢頭先講啦，其實首先我哋真係要界定返協同嗰個位置先。咁同之前講嘅胸鼻心肺嘅位置係好唔同嘅。咁呢個位置呢其實主要喺兩邊嘅即係喺隔肋底下邊。咁嗰度會有啲痛啦。
1: 係咪真係有啲肋骨位嗰度啊？
0: 可能都可以牵涉到肋骨位
2: 侧边开始，系一路直落系咪啊？
0: 系啦系啦，
1: 扫落去，
0: 扫落去，
1: 扫到肚脐。
0: 咁又冇去到，
1: 冇咁低。
0: 主要系佢个肋骨嗰度，系啦，未去到肚脐嘅。咁就有啲咧，其实系单边刺痛嘅。有啲咧就系两边都会胀痛嘅。咁有啲就会系固定啦，有啲系游走不定嘅。
1: 系，即系呢个就系一个所谓嘅协同嘅症状嚟嘅。通常咧咩原因先至会产生呢样嘢？因为我冇听过人由细到大，喂，我有协同啊，我从来未听过。
2: 即系侧边咁样痛咧，咩情况下会有嘅咧？
0: 咁其实中医咧，其实协咧系属于肝胆嘅。咁简单嚟讲咧，临床嘅数据都系九成嘅协同咧，都系肝胆出咗问题嘅。咁当中可能系牵涉到急性嘅胆囊炎啦。结石性嘅急性嘅胆囊炎啦、脂肪肝啦、慢性肝炎啦，咁呢啲其实都要需要详细检查先可以诊断嘅。
1: 同埋呢个系比较西方医学讲嘅、
0: 西方医学讲嘅，咁就都系属于中医嘅协同范畴。
1: 明白。但如果唔系咧，唔系呢，即系通常嘅语师会讲嘅就系啲可能你检查出嚟，喂又系揾唔到嘅、但系你有唔舒服，你系咪想讲呢啲嘅协同？
0: 系啦，都可以讲嗰啲嘅。咁就系可能系气血运行唔顺啦、肝郁啦。湿热阴虚导致嘅协同嘅，
2: 系咁。但系我哋讲话即系头先你讲啦，嗰啲西医嘅一啲嘅病啦，譬如急性胆囊炎啊、脂肪肝啊、慢性肝炎啊等等啦，好多时譬如同肝胆有关，初期其实冇乜感觉嘅，或者唔会有咩症状嘅咁。咁啊，单靠基本上都系即系检查啦，去发现呢个问题。咁所以如果一般嚟讲，即系譬如有协痛嘅情况嘅话咧，其实余医生系咪都会建议病人首先都系做一轮嘅检查，确保唔系真系肝胆嘅问题，咁先至去积极。再找中医去处理呢？
0: 冇错，首先一定是要去诊断出是不是刚才讲急性胆囊炎这些问题先的。如果是不排除那些问题呢，先至来中医调理会比较适当一点。
1: 是，当然刚才如果他真的有这些问题，他就是用西医的方法处理了之后，这个就去到中医的调理的阶段。但是他检查了之后他不是有这些问题呢，那中医怎样去帮他去处理这些所谓的协同的情况？
0: 其实中医来讲，如果是不是因为那些原因，其实都有四个症型的。第一就是肝气郁结型的，就主要就是两边肋就轮流胀痛，它闷闷地，主要是心情不好压力大的时候就会加重的。这类病人都通常都成日会唉声叹气，就是很多现在香港的年轻人上班族都是会因为这样的。第二就是肝胆湿热型的，咁就係肋痛偏胀实嘅，佢有灼热感嘅，同埋成日都口苦、口黏、口臭、眼红、大便黏嘅。咁就第三个咧，
1: 仲有第三个
0: 系啦，肝阴不足型啊。咁佢係隐隐作痛嘅，咁係会挨夜就加剧啦，伴随眼干、口干，同埋都会容易攰嘅。第四个咧就係血瘀型，咁佢就係好特别嘅，佢就单边。是固定一点刺痛的，咁可能会朝头早起身嗰时会加重。
1: OK， 不过都系嗰句说话啦，会唔会有可能佢哋系要跨界别嘅咧？
0: 会嘅，系嘅。临床都系可能系一至两个症型同时会存在嘅。
1: 因为好多朋友都会讲咧，就系话我听到医师嚟讲，但我唔知唔单止有一个啊，两三个。
2: 同埋呢啲嘅症状咧，其实都好明确嘅，即系某个位置痛啊，或者系即系边一类型嘅痛嘅情况咁。咁啊，余医师，其实咧，譬如我哋讲话即系佢有呢啲咁样嘅协痛咧，其实因为有阵时真系会过，突然之间嗰个小阴痛啊。或者突然之间打个黑黐，可能戳到个肋骨，佢都唔知系边度嘅，即系协痛嘅问题，定系即系整亲嗰个肋间肌肉。咁我哋讲紧咩情况底下就真系要揾中医去求医嘅咧？去到咩程度噶？
0: 其实临床上咧，佢系因为整亲而协痛嘅情况系好少，系占可能嗰2%，一般都系九成都系属于肝胆范畴。 因为如果佢系扭亲或者系引起个协痛，即系血瘀型咧，佢系会有个扭伤史啦。
2: 佢知嘅，
0: 佢知嘅，其实咁，但系好多时都系冇呢个情况出现嘅。
1: 嗯，要唔要处理噶？其实意思你觉得佢又唔会死嘅，佢痛下。
2: 咁佢 check 过唔系肝胆问题啊嘛？
1: 系啊，即系我好代表好多香港人噶，即系忍下就过就算啦。咁你觉得点样咧？意思？
0: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处理嘅，因为呢种症状其实久而久之咧，其实都会发展成为一啲脂肪肝啊，或者肝病啊，其实呢个系一个先兆嚟嘅。
1: 系
0: 咁，我哋中医其实最咧就系治未病啊嘛。
1: 系
0: 咁啊，如果有啲症状，梗系快啲揾中医处理啦。
1: 咁啊，当然余医师讲到呢一个部分嘅时候咧，可能好多人都会想听多啲。如果真系要治疗，点治疗咧？咁啊，
2: 系啊。咁当然，而家大家就住阿余医师讲嘅有关协痛，或者头先讲话可能啲肝胆嘅问题啊，点样处理？即系譬如中医可以点样帮到手咧？想同余医师倾下，可以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3: 晚上9:16，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6: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7: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6: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7: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9: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8: 砖头事务所
9: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8: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9: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8: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9: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8: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0: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4: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3: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4: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13: 星期日晚7至8点，新城财经台
14: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13: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14: 接收创业家思维，
13: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15: 健康地 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2: 好啦，返返嚟健康地球人嘅时间，继续有清如中医诊所嘅余丽莹中医师呢一节咧，同我哋讲下协通啊，究竟即系中医点样可以即系帮到手啊、治疗啊，或者日常养生上面有啲咩要注意嘅地

0: 况。阿余医师啊，其实头先我哋都讲啦，协同啦，要处理，因为可能咧某程度上背后有机会咧系肝胆嘅问题啊、等等啦。咁啊，即系我哋讲话真系喺嗰个治疗上面咧，因为好具体嘛，喺两边嘅即系协力嘅位置啊嘛。咁喺临床上面嘅治疗，通常都系食药啊、针灸啊，或者会配合其他治疗，点样去帮到个病人噶？
1: 系啦，咁啊，除咗揾中医师去食药去治疗之外咧，咁我都可以介绍下大家咧，就零成本都可以做到嘅治疗嘅，咁就系一个穴位按摩啦。
0: 嗯，咁自己屋企做嘅，
1: 系啦，自己屋企做嘅，几时都可以做嘅。
0: 系，
1: 咁啊，推介有三个系好易揾，亦都系好有效嘅穴位啦。咁、第一个咧就系太冲穴啦，咁佢位置咧就喺脚嗰度嘅，咁喺脚嘅大拇指同埋第二个嘅脚趾之间对上嗰一个凹陷处嘅，咁就功效就疏肝行气啦。
2: 系咪即系啱啱喺嗰个脚趾罅个位？
0: 脚趾罅冇咗，再
1: 前少少，
0: 跟住俾个趾骨顶住咗嗰个位啦。
1: 冇错啦，咁就可以各按一至两分钟啦。咁直至个症状舒缓为止啦。
2: 其实好得意，我哋讲紧嗰个协同啊嘛，
0: 系啊，
2: 去到脚趾尾个位，脚趾弓个位，
0: 脚趾弓第一、第二只脚趾之间，系咪啊？
1: 咁啊，第二个咧就近啲啦，就冇咁远啦，就系奇门穴嘅。咁啊，主要喺乳头直落第六同第七嘅肋骨中间嘅、其实就唔使真系摸到第六、第七嘅。
2: 点数？主要就系、肥膏挡住，好难摸到几多条肋骨。
1: 主要就乳头对落少少，跟住嗰个位有啲胀痛嘅感觉，嗰、个位咧，其实你大范围按摩就
0: 得噶，
1: 系一片咁按摩就得噶啦。
0: 都有啲酸酸软软痛嘅感觉，
1: 系啦。
2: 第三个咧。
1: 第三个咧就阳陵泉啦。咁呢个咧就定位有啲难度啦。咁咧就照。自然坐直啦，咁令到大腿同埋小腿形成一个直角先，
2: 即系90度角。
1: 系啦，咁啊小腿外侧咧，其实你喺膝头下边咧，就会摸到系一个细细地嘅骨头嘅圆形骨头，這个咧就系腓骨小头。咁喺呢个腓骨小头斜少少下边咧，其实有个凹陷处嘅，咁嗰个咧就
2: 系
1: 阳陵处。
2: 你因为阿梁医生喺我隔篱，我依家即刻叫佢帮我做，你唔准咁大力噶吓，我俾你听。
0: OK， 大概系呢个系啦，
1: 系啦。
2: 哦，咁即系我哋讲紧喺个膝头哥外侧，
0: 外侧
2: 系啦，跟住有个骨头
0: 凸咗出嚟，
2: 凸咗出嚟
0: 嘅咁样嘅，
2: 跟住你就按低啲。
1: 系
2: 啦，就
1: 系
2: 嗰个位啦，
1: 系啦。其实所有穴位咧，佢有个特点嘅，就系佢系凹陷嘅。
2: 哦 ，OK， 呢个叫咩话？阳陵
1: 啊，系阳陵泉。
2: 阳陵泉 ，OK。
0: 咁你介绍咗三个穴位咧，其实系有咩好处噶？
1: 咁呢啲穴位其实都可以直接咧，系可以疏通肝胆气滞嘅。佢所以可以快速咁咧舒缓嗰个胁痛啊、胸闷啊呢啲情况都可以。
2: 不过我一年两个礼拜咧，我听到系余医师讲啦，即系无论你讲胸痛啊、心跳快啊、不规则啊，或者你今日讲嘅胁痛咧，都好似我哋唔少嘅人咧系有啲即系肝郁啦，系同啲肝气有关。系咪香港人都系比较？条气成日都顶住噶，系咪成日需要咁多呢啲咁嘅症状？
1: 冇错，香港人真系好压力大嘅。咁咧，因为佢哋都系多数系长期挨夜啦，咁未到十一点都唔会上床嘅，甚至多会十一点之后先上床啦。跟住又会长期吞声忍气啦，有家庭压力啦，亦都工作压力啦，学业压力啦，吓跟住同埋。第三樣就係、是、香港人成日都飲凍飲，又係凍飲啦，係啦、
2: okay ，
1: 又係凍飲。咁凍飲咧，其實都係會傷肝困濕嘅，會加重脅痛嘅。
2: 不過我有時聽阿醫師講，常常諗啊，我哋以為而家啲打工仔好惡死噶嘛，係咪？同埋又即係尤其是年輕人啦，佢哋未必一定要好養家嘅。阿爸阿媽成日都同佢講：你搞掂自己就得㗎啦。
0: 係冇錯。
2: 咁咪好多我見到好多朋友佢都唔做 full time 嘅。咁我就會諗啦，嗱十一點幾瞓覺。其实都有啲系同工作有关啦，但好多都系同工作冇关
0: 嘅。
2: 佢中意夜
0: 自己嘅习惯，
2: 因为呢个 me time 啊嘛，好享受。另外咧就话我哋佢哋讲紧话，都好多时候忍气吞声啊。啲老板成日都我就忍气吞声啦，所以好难
0: 系
2: 好难理解。
0: 所以老板都会有协同咯，
2: 即系我哋我就会谂啦。我哋除咗医师，当佢有遇到病人，佢要开药之外，但我哋嘅社会可以点样令到大家都冇咁。多呢啲以前冇咁多嘅呢啲病嘅感觉，
0: 所以事实上即系喺而家呢个年代啊，同以前比较咧，即系嗰个病嘅发作咧，无论嗰个发作嗰个嘅年龄咧，会提早咗啦，或者发病、那個

0: 嗰個病嘅種類好似以前冇咁多人有呢啲情況，而家又會多咗啦。咁、一定係講緊同嗰個生活習慣啊、工作壓力嘅息息相關。
1: 因為我聽到余醫師呢兩個禮拜成日都講啦，尤其是年輕嘅朋友咧，成日都會有呢啲協同嘅問題啊，或者啲心跳快啊、胸悶啊，咁、都係同引起吞聲有關。喺呢、這個阿余醫師喺呢嗰個臨床上邊咧，係咪好多人都對自己嘅工作啊，對於生活啊好多不滿嘅地方㗎啦，係咪啊？因为作为医师，我哋讲佢可能相对西医咧，佢用多啲时间同个病人倾偈啊，可能你哋都喺比较喺前线上面感觉到个社会气氛咯，嗬。
2: 系啦系啦，因为好多病人都成日都问，我究竟应该食啲乜啊，先至可以解决到啲问题。其实我就会同佢哋讲，其实你唔好谂食乜啦，食乜啦，你去做多啲运动，晒多啲太阳啦，跟住做一啲开心嘅事啦，即系呢一啲系更加比食。乜嘢系更加重要？
0: 系啦，跟住个病人就话：我冇时间，我连瞓觉嘅时间都冇啊，或者我抽唔到时间去做运动啊，抽唔到时间去做自己兴趣嘅嘢啊，咁可能又会咁样讲噶咯。
1: 但系我想问下咧，呢个社会成日都讲就啊，我哋而家好容易系想拣一个自己喜欢嘅生活，但系点解嗰个压力咧，好似冇因为我哋想咁样拣嘅时候咧，系个压力松咗嘅咧？即系同个社会个氛围好似有啲唔相配咁样。
2: 是，其实临床上呢有些病人其实都是因为肝胆问题呢会令到他会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1: 本身的肝胆自己的问题不是因为说个情绪的关系 是倒返转可以是。
2: 两者都其实互为因果。
1: 是。原来即是他们的肝胆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就是同因为你都讲嘛，有时情绪就带动我肝胆啦，是不是带动我自己的气郁啊气滞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么多肝胆的问题呢？
2: 其实除了刚才讲的都市人的压力的问题，其实有时都是先天的。有些人先天其实是肝胆是比较差的。好像有些小朋友其实他都没有压力，为什么他会脾气那么差？其实这些有些先天的问题，还有些人都是虚劳啦，即他未必是因为压力的，可能工作没有压力的，但他可能即系要成日都翻工啊，工作嗰、那个即系个量大，佢都虚劳，咁都会令到肝胆会疏泄有问题。
1: 点解我今日会咁多时间问啊医师呢样嘢？因为佢哋喺即系你尤其是阿梁医师嚟啊，或者余医师都喺我哋讲紧守护健康嘅第一线啊嘛。同埋中医师始终可能花多啲时间，有多啲空间咧，同啲病人去倾下偈啊。咁所以我好希望透过呢个节目咧，带翻俾啲听众知道话，其实我哋嘅生活作息咧，或者我哋而家谂嘢嘅方法。好影响我哋嘅健康，
0: 冇错冇错。咁即系当然啦，即系尤其是喺即系中医诊症嘅过程，问诊系好重要一个部分。咁大家不妨即系有啲咩问题，即管可以同阿中医师倾下啦，包括即系自己遇到嘅问题啊等等，不妨可以倾下。咁当然啦，如果大家咧即系听咗咁多关于阿余医师讲协同嘅问题，即系自己都身同感受，想好好地处理下嘅话，可以同余医师倾下嘅。电话号码1834104。
1: 好，咁多谢晒余医师俾我哋好宝贵嘅意见，希望我哋听众听完之后咧，适当去调接翻自己嘅精神健康嘅问题，好难有人帮到你。不过你要自己帮助自己吓。下个礼拜我哋再倾啦。唔该晒秋玉，唔该晒余医师，多谢晒你吓。
2: 唔该，拜拜。
3: 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半，中医药透视由龙本方赞助播出。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新城财经台
4: 晚上9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有访华报道这一节新闻。一名78岁老翁寻日离开寓所之后失踪，今日在荃湾照潭径被发现死亡。一名老翁寻日下午离开丽景山路的住所之后失踪，家人向警方报案。到今日下午3点几，警方在荃湾照潭径调查期间发现他倒卧溪涧，当场证实死亡，现场并没有检获遗书，他的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
7: 警方拘捕一名25岁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涉及四宗电话诈骗案，涉款近300万。警方上个月24号接获一名44岁本地男子报案，话早前收到自称内地执法人员的人来电，对方讹称他涉嫌干犯刑事罪行，要求他缴交保证金以证清白。警方经深入调查和情报分析，上个月30号在油麻地拘捕涉案的内地女子，她被暂控串谋欺诈和企图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的内地女子亦都涉及最少另外3宗同类案件，她假冒内地执法人员致电受害人，说受害人涉嫌干犯罪行，随后要求受害人签署伪造的保密协议，并且缴交保证金。行动中，警方检获一张怀疑伪造证件和一部打印机。海关在深圳湾管制站检获4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大约20000元。海关人员在管制站的出境大堂截查一名43岁本地女子，经检查之后，在她身上检获4只活龟，经渔护署人员查验之后，怀疑这一批活龟属于濒危物种，在本港受条例管制，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累计有36人死亡，139人受伤。地震亦都造成熊本县超过3400栋房屋有唔同程度嘅破坏，其中全毁嘅有超过180栋，目前仍然有近70000户停水，亦都有地区出现水质混浊嘅情况。由于水管受损情况未明，未知几时可以完成紧急抢修，全国各地的运水车正是前往当地支援。除了停水，县内大约6000户继续断电，超过9000人入住避难所，部分铁路和公路仍然中断。日本气象厅说，熊本县将会持续高温，预计下个星期一最高气温会达到摄氏40度，属于危及生命的危险高温。县政府说，正是积极确保饮用水供应，并且落实避难所的降温防暑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计划最快下个星期一会到灾区视察灾情，并且探望灾民。西班牙北非属地休达近日有大约50000名非法移民经摩洛哥涌入，引发边境危机，累计最少67人死亡。西班牙政府话，随住大部分非法移民返去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而今次非法进入休达嘅人，冇一个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有消息就话，摩洛哥当局拉咗70人涉嫌参与呢一次非法越境。为咗防止再发生大规模嘅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开始在休达沿岸防波堤安装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大约1米，中间会预留航道给国民警卫队的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邻近西班牙的欧洲国家亦都相继采取防范措施，其中葡萄牙海军联同其他部门在南部沿海地区展开海陆巡逻，强化边境管制。意大利亦都开始在机场和港口对由意大利入境的非欧盟国家公民采取临时边境抽查。法国内政部就加强西部陆地的边境检查，但是内政部长卢内兹表示，西班牙绝对没可能退出神根区。欧洲足协话，欢迎国际足协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赛事的部分股份出售给私人企业的计划，但是对国际足协现任领导层已经失去信任。欧洲足协发声明指，相关计划由一些匿名人士策划，行动的速度极快，令人怀疑当中存在利益输送，强调必须就事件找出幕后黑手，追究他们的责任。欧洲足协和各成员协会以及其他洲际足协在未来几日和几个星期内将会密切合作，反思事件起因，并且制定计划，以确保这类事件不再发生。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5: 一路
3: 生活。
5: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5: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8: 不是刷流量，不是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会渐转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
8: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1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2: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无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和不含辐射癌症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3至4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1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4: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5: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5: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6: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7: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8: 每个钱币
17: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18: 主持陈以提，
17: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8: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7: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18: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7: 一起讲钱讲故事。
19: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1: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嘅第二部分咧，同阿教授倾下偈先。呢位就系药学嘅教授，就系李康善教授。教授你好，
20: 主持你好。
1: 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到一个去便便嘅问题，我就话啦，如果有人能够发明一种药。无论佢西药又好，中药好啦，但系因为喺诺贝尔嘅范畴里边咧，其实系都系以西药研究，冇中药研究嘅诺贝尔嘅。如果我印象冇记错，应该再请教个教授啊。咁如果能够真系做得到一剂过，佢食完之后咧，或者佢可能食一段时间，但系佢有效地咧，令到一个便秘嘅人咧系唔需要担心啦。我觉得呢个真系造福太多太多人啦，因为你其实喺身边里边都唔知有几多呢啲个案。 所以呢，我就捉住李康善教授，我就问啊，其实点解我哋往往都只係得泻药啦，或者我哋话如果有需要嘅时候就食啲纤维粉啦，例如橙色嗰啲啦，或者雨果糖啦，黄黄地有啲菠萝有不同颜色，我唔知道啊。咁啊，教授就话啦，因为其实从西方嘅角度去研究嘅话呢，西方人系咪真係便秘少啲，因为可能佢哋食好多沙律啦，咁系比较 raw 啊，泻就将嗰啲有效成分可能冇俾我哋中国人的烹调方式是煮走了，因为你知道中国人都喜欢煎炒煮炸。

0: 系咪？但系佢好多营养成分都有时，你当你加热又嘅咁高温咧，可能就降低咗好多嘅功能啦。教授话你就上个礼拜咪讲嘅，讲起一个便便教授啊，但系我对唔住，我未，因为佢姓便嘅都系，所以我就顺势。其实就系浸大教授，而家就系香港中药学院嘅院长，系咪啊？
1: 中医药医院
0: 哦，中医药医院嘅院长，
1: 医院。
0: O K， 基本上你话佢诶喺浸大做紧一个研究啦，有一段时间就系讲点样提取一啲有效成分喺中药嘅里边，就系、是、解决便秘呢个问题嘅。但系佢因为佢已经向即系准备，我唔知系已经做咗未啦，向 FDA 美国嘅食物药物监管局。提出要求咧，就系做临床试验，但系佢本身就喺中药里边去提取个有效成分啊嘛。因为你知道点我咁问咧，如果佢能够有效做成一个中成药，咪好快脆喺市场上面都已经使用得到，同埋嘅价钱可能相对都系平啲嘅。但系佢而家就要将佢变成一粒药丸，成为西药，点解要需要呢个过程呢？
1: 西药通常我哋如果老一辈嗰啲都会咁讲嘅，西药比较猛嘅，中药呢就比较黄道比较慢嘅，
0: 系
1: 温和啲。咁其实呢个呢同嗰个剂量都有关嘅。咁如果我哋话一碗中药咁先算啦，可能里面嘅有效成分呢得一个手指甲咁多嘅啫。但我哋所谓将啲中药提炼佢出嚟，或者提取佢嗰啲有效药物呢，就是要好多碗中药夹埋先至提取到嗰样嘢，就变为一粒药丸。咁所以西药事实上系猛好多。咁我哋之前都讲过，日本嘅汉方呢，中药其实都系中药嚟嘅，但日本嘅汉方呢嗰、那个浓度呢就系比我哋一般嘅中药浓起码三五十倍都有嘅，所以咧佢系猛好多、快好多，即系见功。如果真系有效嘅，佢就会见功效快啲。咁变咗喺呢一个情况嗰度咧，佢可能系喺一啲中药材嗰度
0: 提取咗
1: 一支中药材。哇！我哋食人参咁先算，哇！你要食几多支先够咧？哦，佢就喺好多支嗰度提取咗佢出嚟，所以佢希望嗰个药效咧就会比较快见功啊。咁呢个就系佢做西药嘅原因啦。我相信。咁但系翻转头一模一样咁样做法，而又变成一个好出色嘅、好出名嘅药物。仲攞埋诺贝尔奖嘅呢，我哋中国有一个就係、是、陶悠悠博士。佢当年呢就係喺一啲植物嗰度呢就係、是、提取呢个青蒿素，就係、是、医治药疾。咁所以即係当年尤其是60年代嗰啲困局，无论喺中国啊，甚至无东南亚嗰度呢，未有藥醫
0: 嘅嘛，冇錯冇錯。
1: 咁佢用一個比較平嘅方法，因為植物始終都係種啫，咁佢咪種咯。咁喺嗰度提取咗出嚟而有效，真係救咗好多人。咁呢個咧就係由中草藥提煉一樣嘢，化為藥物而可以醫治一種病，一個好好嘅例子。
0: 我想问一下咧，有一个有效成分，例如头先你讲系喺个中草药里边提炼咗个即系所谓嘅青蒿素最好嘅成分，佢摆喺呢粒西药上面，由佢将佢由本来系中草药变成一粒西药，咁佢会唔会系一个需要一个好复杂嘅过程，先将呢啲咁有效嘅成分大量咁样摆喺粒药里边嘅？
1: 当然啦，因为我哋。平时喺实验室做嘅咧，可能系一根草咁啊，提炼青蒿素咁提炼，又系譬如手指甲咁多。但系要做到药嘅时候咧，我哋系以吨计嘅中药开始，嗰、那个中草药开始去提取。咁呢个系一啲化学嘅方法，所以好适合啲厂嗰度做嘅。咁但系嗰个工序咧就比较繁复。但是因为始终佢嗰个原料取材是比较平啊，即是植物，咁变咗成个工序出嚟嗰个所谓成本呢都系有限咯。变咗中国嗰个时代嗰、那个时期佢能力负担得起

0: 做呢样嘢，而又做到一个有效嘅药物，所以对无论对当时嘅国家，当然对病人嗰个得益就更大啦。
1: 同埋由咁多，我当佢用一咪几多吨嘅青蒿素去做咗不同几多粒嘅药丸咁，佢喺呢一度除咗青蒿素之外咧，要唔要结合啲乜嘢先？因为我哋知道青蒿素提取咗，即系一个喺个实验室里边提取咗，我唔知系液体啊定系咩嘅体啦咁样。咁佢点样浓缩佢成为一种药物？即系我哋谂嘢好简单啊，都系嗰啲嘢嚟嘅。虽然我食唔到一吨，但系其实佢提取咗，唔可以就咁支装咁饮嘅咩？或者唔可以就咁去做结合？佢要做西药嘅话，叫又要唔要经过一个化学作用底下，佢先成为一粒好有效嘅成分？
0: 当然啦，佢提取出嚟嘅咧，就已经系一个化学物嚟噶啦。
1: 嗯，
0: 咁嗰个化学物咧系一啲粉状嘅嘢嚟嘅啫。咁咧，我仲记得我上化学堂，其中有一堂上过嘅咧就系点样做药丸。
1: 哦，
0: 其实咧就系将好多粉喺一个压气嗰度咧压出嚟嘅。你只要摆足够嘅粉，你一压落去出嚟就系一个药丸噶啦。咁所以咧喺呢一个例子嗰度系一模一样嘅。当你有够嘅青蒿素药粉，
1: 系
0: 将佢压成一粒药丸，就系咁简单嘅。嗰下工序就好简单，但系提取青蒿素由开头嗰个中药提取青蒿素出嚟咧，嗰下工序咧就比较繁复。
1: 依家翻嚟，我想问你，咁佢既然都系一个。只是一个繁复，即是将很多的粉压住，但在中国的工艺来讲，没理由做不到这个过程。那为什么要去申请做西药呢？一会回来我很想问一下教授，一定有些原因的。因为我问个问题的原因就是我想快一点嘛。你刚刚讲的，如果那些便秘药，如果卞教授他能够很快已经在市场又不需要经过 FDA 的话，那么很多人有机会受惠咯。
2: 晚上9:48。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5: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6: ？My God！ 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5: 我哋要转仓，
4: 想转仓，咁咪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5: 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6: 众生一刁难我，
7: 投诉仲冇人理添。
5: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4: 你哋够胆讲？
8: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Gum。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0,000，全数回赠俾你添。
7: 真系咁着数？
8: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9: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3: 確診之後呢，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呢，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5: 每天愛你多一點。
1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6: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17: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1: 当然我又好好奇，尤其是我哋呢啲好迫切好希望个市场快啲出现一啲，例如我呢两个礼拜同阿教授讲，其实好多人真係有便秘嘅困扰好大，又好似我自己最近呢啲朋友佢去旅行，不约而同有啲人同我讲，佢话我好担心，我担心咩呀，佢话其实我自己有便秘，好担心个食物改变咗之后呢，死啦，咁我去到个地方真係仲去唔到㗎喎，而家都仲可以系按住我平日嘅飲食嘅方法啦。你知道去到外地旅行总有好多嘢好复杂，甚至乎佢有啲朋友讲，你唔知道啊，我而家朝头早呢要用两个小时呢先至可以离开屋企，因为我要处理去洗手间嘅问题，去唔到你成日都啰乱。唉，咁我就諗啦，其实我哋好多人佢哋研究好多药，好多人攞咗诺贝尔奖，但係点解呢啲咁民生嘅问题其实往往都冇啲有效成分嘅药呢，除咗泻药。咁中医我明白，但我真係见到好成功透过去中医去调理身体呢，又去能够解决得到呢个便秘，唔系冇，但系50-50嘅问题，同埋嘅时间好长。所以我就问下教授啦，教授都讲过啦，最近呢有啲科学家系我哋香港嘅添，佢哋研究咗一种便秘嘅药，喺个植物里面去提取有效嘅成分。我心急人嚟㗎嘛。咁我就諗啦，如果你仲要去做臨床试验，然后跟住仲要第一期第二期，仲要经过 FDA 去 proof， 咁点解我哋啲中国人研究咗个嘢，我唔可以直接用中药，有效嘅中药，佢用中药粉咋嘛，甚至乎我哋中药都可以用做药丸㗎，点解要去 FDA 度做一个申请专利呢，就或者做申请咗个臨床研究呢，教授？
0: 因为我估啊，呢个问题好好，我相信卞教授佢哋可能都会有諗过嘅。但当佢喺啲中药材嗰度提炼到提取到呢个化学物之后呢，差唔多嗰个已经系做西药嘅途径啦，已经唔再系做中药噶啦吓。咁所以我相信亦都系冇咩办法唔行西药嗰条路。就算你话翻去，喂，我将佢变做中成药得唔得？
1: 系咯，点解唔可以呢？
0: 因为你已经系做咗一啲提取咧，一啲化学嘅提取过程，令咗呢啲化学物出嚟。就算你将佢包装做中成药，你一样要过返审批嘅。咁嗰个过程未必会一定快得过或者好得过所谓外国 FDA 又好，返转头我哋就算喺中国做药监局一样系咁嘅流程。因为你只要落咗去西药，你就系咁嘅流程。
1: 即系当我喺个植物里面去提取咗嗰个有效成分嘅时候，但系咪要达到某一个数量，咁佢已经系变成咗做西药嘅材料噶啦？
0: 冇错啦。咁除非你话，我呢个系一种食物嚟嘅，咁就系你话嘅中成药。我当系食物，咁啊唔当系药，得唔得咧？咁得，咁但系无论从研发嗰个效果，或者讲出嚟嗰个商业效益，可能都冇咁高啦。
1: 系，同埋会唔会有安全隐患噶？同埋会唔会有呢个？
0: 有，因为其中另外一个环节，点解佢要申请呢啲临床一二三期嘅试验呢？其中一个就系保证 希望保证到呢样嘢系安全嘛，所以佢过到一期话到俾人听系安全先系第一步，第二系食几多，第二期要食几多先有效，第

0: 三期就是不是真的有效。所以在这里呢，他如果一定是要行西药那个方案呢，出来的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安全咯，副作用知道咯。如果你话当中成药咁包装咧，可能有啲嘢你系快咗，但系我相信阿卞教授同佢个团队个意思都系比较均真啲好啲咯，认真啲咯。
1: 系，同埋我觉得好得意嘅，因为我记得我都问过阿教授你啦，即系其实喺你哋做西药嘅研究里边咧，中草药或者系嗰啲草药啦，究竟嗰个研究系咪个胆啦？你就话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来的，除了在实验室里面做化学合成之外，就是这个本这个原本的物质都是很重要。但是我很想问一下，其实当你们去选择那些中草药将它提取的时候，有没有看它来自什么地方的，就是这个关不关系？因为我见到举个例子，譬如我上就是上几个礼拜我曾经有讲过有关这个肉桂，有很多人都问我喂，佢系咪要石兰先？但我真系我唔识个大佬，我就话咦，点解要讲边个地方嘅？原来佢话唔同地方种咧，你知唔知道可能嗰个药效啦，或者系嗰个可能会食得多会中毒？咁系你哋会唔会睇嘅科学家？
0: 我估个短嘅答案咧就系有，绝对有睇添，同埋即系坊间一般，我哋大家都可能都会知道，或者甚至乎大家都可能会相信。某一种药材要是由某一个地方来的先至是出名。
1: 好像咩杞子咪宁夏嘅。
0: 宁夏出杞子啊，又或者长白山嘅人参啊。咁第二度水耕栽培出嚟嘅冇咁好啊。咁呢啲有冇佢嘅根据呢？我相信绝对有的。呢个呢就係同佢培植出嚟嗰个土壤。入面一啲我哋所谓元素，稀有元素啊，甚至无佢嗰个土壤培养出嚟嗰种中药入面其中一啲成分嘅高低，呢度呢就可能係影响咗我哋所谓嘅出嚟嘅药效啦。咁你话喂，唔同地方种出嚟嘅肉桂会唔会唔一样啊？会唔一样。九成九九是一样，但是呢其中的分别呢就是在那个 0.01 里面。
1: 所以你们做药的时候，如果假设要透过那些所谓的草本，那你们在那个思考上面，这个因为我没想过科学家对于个地方怎样在哪里种植是会考虑这个部分，是会不会考虑
0: 的？西药就不会啦，因为西药只是注重提取物，我不理你在哪里出来，我只是要那样东西。
1: 那个成分。
0: 没错，我可能四川多一点，我不是用四川出来的植物咯。是在中药呢就绝对有这个分野和有这个研究。咁我哋香港，我相信中文大学同埋香港大学嘅中药部呢都有唔同嘅团队，包括政府嗰个实验室，佢哋都有唔同嘅团队，正正就係做呢啲咁嘅认证。
1: OK， 有机会我哋要访问下呢啲人先得。
0: 好啊，
1: 好啦，咁教授，时间嚟都差唔多，我冇谂过同个教授咧系讲有关呢个中成药，但系因为我哋好多西药嘅膊啊、背后啊、嗰、那个胆咧，都走唔甩同嗰个草本系有关嘅，原来系咁，所以即系牵涉到原来呢个同西药咧系其实密不可分嘅。下个礼拜我哋就再倾另一个话题，同健康有关，好嘛？唔该晒教授。
0: 好啊。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晚上10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余宝琼报道新闻。香港足球盛会首场赛事，英超曼城同应届意甲冠军国际米兰晚上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举行季前热身赛，两队在90分钟法定时间踢成1-1，要互射12码，结果国米赢3-1。赛事吸引超过42000人入场，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以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亦有到场观战。巴基斯坦北部山脈世界第12高峰

0: 布洛亚特峰星期四发生雪崩，一支十人国际登山队失踪，登山公司发声明证实十人全部罹难。登山队由知名尼泊尔裔登山专家、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前成员普尔加带领，团队有一名中国人，有三人是雪巴响度。布洛亚特峰海拔8051米，登山队最后被追踪位置在海拔6600米。数据显示，他们被雪崩冲落几百米山坡。巴基斯坦军方利用无人机及直升机搜寻，至今找到四具遗体。普尔加享年43岁，在2019年，他在6个月内攀登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过程被拍成 Netflix 的纪录片《勇闯世界14高峰，挑战不可能》。尼泊尔总理沙阿法声明对普尔加及其他登山人士罹难表示哀悼，话他们展现的勇气及奉献精神将永远鼓舞世人。西班牙北非属地休达近日有大约50000名非法移民经摩洛哥涌入，引发边境危机，累计至少67人死亡。西班牙政府话，随住大部分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今次非法进入休达嘅人，冇一个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消息话，摩洛哥当局拘捕70人，涉嫌参与今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开始在休达沿岸防波堤安装充气式浮动屏障，部分欧盟国家亦采取防范措施，其中葡萄牙海军联同其他部门在南部沿海地区展开海陆巡逻，强化边境管控。意大利亦在机场和港口对由西班牙入境的非欧盟国家公民采取临时边境抽查，法国对西班牙加强边境检查，部署的警察和宪兵数目增加5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累计有36人死亡，139人受伤。地震亦造成熊本县超过3400座房屋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全毁的有超过180座。目前仍然有近70000户停水，亦有地区出现水质混浊的情况。由于水管受损情况未明，未知几时完成紧急抢修，全国各地的运水车正前往当地支援。除了停水，县内大约6000户继续断电，超过9000人入住避难所，部分铁路和公路仍然中断。日本气象厅说，熊本县将持续高温，预计下星期一最高气温达摄氏40度，属于危及生命的危险高温。县政府说，正积极确保饮用水供应，落实避难所的降温防暑措施。警方拘捕一名25岁持伤情证内地女子，涉及4宗电话诈骗案，涉款近300万。警方上月24号接获一名44岁本地男子报案，话早前收到自称内地执法人员来电，对方讹称他涉嫌干犯刑事罪行，要求他缴交保证金以证清白。警方经深入调查及情报分析，上月30号油麻地拘捕涉案内地女子，她被暂控串谋欺诈及企图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1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国借钱。

0: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 他是身体力行来到去关心他周围的有需要的人，他对长辈、对晚辈、都是很密切关系的。他关心我的爷爷嫲嫲，接他们来我家住，当他们是没有人依赖的时候。
0: 新盛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林超英、李石宏。
6: 好啦，咁啊，同两位拍档咧倾嘅时候咧，我哋就李石宏好劲啊！佢今日咧攞咗佢嗰个新嘅武器翻嚟啊，新嘅武器嚟啊！
1: 石宏都喷雾风扇，即系今年都算系一个
6: hit 啊！
1: 2026年系啊，即系好 hit 嘅产品嚟嘅，系因为佢有雾化嘅喷雾，咁令平时我哋嗰啲风扇就斋吹风，但如果你条街根本好热，吹埋嚟都系热风嚟噶嘛。尤其是如果有个巴士喺你侧边经过停低咧，或者货车嗰啲咧，咁但系有嗰个喷雾帮助嘅话，咁即刻嗰个风就会冻啲咯。
6: 同埋我觉得头先佢呢个武器犀利嘅地方系咩咧？一来价钱啦，系咪？哇，咁贵嘅，好犀利。第二样嘢就系风力好劲啊！佢头先开一级啫嘛，哇！哇！唔使咁焗，唔使咁劲系嘛，好劲，再喷埋雾，好似冷气一样啊！
7: 哦，嗱，咁啊，你知唔知点解佢会凉啲啊？
6: 因为有水气喺度啊！
7: 点唔系水，系有水点喺度。
6: 系
7: 嗱，如果嗰、那个啲嗰啲嗰粒水点，如果譬如同一，譬如话一样咁多水，变咗1000粒，同埋变咗10000粒咧，就有唔同嘅情况咯。变咗10000粒嘅话咧，嗰啲圆波波嘅面积咪大好多啦。加埋，因为你一万个波波仔咧，如果你嗰粒嘢，我嘅意思就系话，佢一越细粒嘅话咧，佢面积越大咧，佢蒸发得快啊。
6: 咁咧，带走我嘅热气啊！
7: 佢直情将空气入带走空气入边嘅热气。咁咧就系呢啲叫做蒸发啊嘛，蒸发就有啲叫潜热啊嘛。其实我哋节目偶然都讲过，
6: 因为我头先佢一喷埋嚟，喷一块面，哇，好爽、啊！
7: 因为咧，其实咧蒸发嗰下咧，就等于咁样，等于你件衫，譬如我啲人笑我夏天着长袖衫，个情形就系、是、如果我有汗，我件长袖衫湿湿地嘅话咧，咁我系块布咧，如果你放大镜睇咧，佢就凹凸咧，其实啲亦都系增加咗个面积。咁我嗰啲汗喺呢个咁大嘅面积度，蒸发得比较快啦。
1: 哦，
7: 一蒸发嗰个攞走啲热咧，咁嗰块布同埋啲水啊湿就冻好多噶。佢嗰个温度咧，你咁样搞法咧，随时冻2到5度噶。因为佢快啊嘛，
6: 所以
7: 佢
6: 快，
1: 所以中东嗰啲人都系唔系着短衫短裤，系
7: 梗系唔系啦。嗱，我问下，其实你睇人哋耕田，有边个人会着吊带仔耕田啊？
6: 一定唔会，
7: 因为晒，因为晒系仲热啊嘛。你着住件长袖衫咧，嗰件衫帮你挡咗个太阳光啊，系嘛？其实你个皮肤觉得热唔热咧，有几个因素：一空气嘅温度，二嗰、那個濕度，如果高嘅話，你嗰啲汗蒸發唔到。三就有冇風吹走啲熱氣。四就個太陽曬落嚟，所以咧就其實我哋真正要睇一個人覺得熱唔熱咧，要睇温度、濕度，即係用個濕球温度計嘅。另外就其實我哋而家有要整個黑色嘅波波喺入邊整個温度計度嘅嗱。咁咧呢副機器西落就咩就係佢噴。越贵嗰啲喷出嚟嗰粒水点越细粒，
1: 系、
7: 同样有咁多水咧，同样一样咁大粒水咧，佢喷咗佢嘅数目大好多，所以蒸发得快。
6: 所以佢头先喷得出嚟嘅时候，好爽啊！
7: 佢直情嗰、那个降温系大好多嘅，咁就所以咧嗱，一佢系凉啲，二咧佢有一个风力，就带走你身边嗰啲空气，因为其实我哋成日话觉得好热。唔系空气庆你，系你自己发热。
1: 系
7: 你嗰啲发热。

0: 跟住嗰啲热散唔散得走嘛，
1: 嗯、
0: 你嘅皮肤几多度你知唔知啊？
2: 三十几。
0: 嗰时你入餐厅俾人嘟噶嘛，
2: 嗰时都三十六、三十七咯。
0: 啊，36、38唔准入啊嘛。所以其实咧，你就36、37度啊嘛。所以如果出边只要32度，你都有4度差距，
2: 系、
0: 可以散热
2: 吓。
0: 咁、当然啦，如果冇风，咁你咪庆到自己身边嗰啲空气都三十六度啊？呢、这个道理听唔听得明啊？
2: 听得明。
0: 所以其实你系自己庆自己，你唔好赖人哋。
2: 唔系，我觉得如果我睇下，我今日咧俾佢俾我哋试呢一个咁强烈嘅风扇，使咩买冷气机啫？我觉得呢个已经 OK、
0: 咁就即系佢哋咧。呢、这个佢要制造武器又要用能量嘅、吹嗰啲风咁劲都要用能量嘅。虽然而家啲风扇咧，嗰、个原理其实同我哋细个用嗰个风扇原理完全唔同噶。而家好高效率噶吓，咁、就所以咧，而家佢点解令到觉得凉？一就系佢有风就带走你啲热气，二咧就系佢嗰个水气一湿。即一蒸发咧，攞走啲温度咧，令到吹你嘅空气低温咗啊！咁同埋咧，一蒸发一低温，咁咪好似冷气咁，其实系冷气嚟嘅。
2: 所以我头先同阿李常即系佢俾我试嘅时候，我即刻谂近期咧，欧洲咪发生咗因为抢冷气、抢风扇咧，又整亲啊、受伤啊，甚至乎好多人热死。我觉得如果有呢啲，因为个成本低好多，系咪？佢可以唔使买到李常咁高级啫，买翻一个比较低装啲嘅低级。
0: 我可以话俾大家听，李世宏系个高级人士嚟嘅，买亲呢啲嘢一定系
2: 最高阶
0: top of the range 高阶。
1: 因为想起呢两年前啦这个巴黎奥运呢咁都见到好多嗰啲运动员啊或者嗰啲现场啲观众呢系有风扇仔㗎即系佢哋都需要咁不过就我哋香港即系
2: 多
1: 嘛容易啲买嘛我哋嗰啲系高阶啲嘅佢哋嗰啲系即系可能要俾人赚几阵啊去你买嗰啲系普通啲嘅。
2: 我觉得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因为而家科技越嚟越犀利。其实讲真心，我哋而家喺出街嘅时候，好多朋友都落风扇仔嘅。不过佢今日呢个风扇仔咧，系特别强，同埋嗰个档啊，即系嗰个所谓嘅可以转嘅档数咧，系好高嘅。
0: 佢其实咧，我哋做凉气咧，谂嚟谂去都系点样攞走啲热气。咁咧，佢哋呢个方法就系攞水点。
2: 咁系咪应该用佢呢个会好啲咧？
0: 嗱，其实嗱，其实咧。其实香港已经有成10年以上咧，系有买一啲吹风机咧，入边去用水嘅。
1: 但系嗰个咧，我以前都有拥有过，但系咧硬系好似家用嗰啲好似麻麻地咁样。
0: 点解咧？因为佢嗰阵时早期咧就揾啲水流过一个网，
1: 系啊系啊，
0: 啲风系吹过个网啊。
1: 系啊系啊。
0: 咁咧呢个过程咧蒸发量少啊。
1: 嗯。
0: 如果佢能够做到喺入边喷雾啊，
1: 系。
0: 如果喺入边喷雾，由你咁吹出嚟嘅话咧。咁就会凉好多啦。
1: 系啊，
2: 而家有冇啊？
0: 嗱，而家喺欧，其实你喺欧洲咧，今次你见啲画面咧，都见到好多喷水、喷啲水点出嚟嘅嘢，好似喷水雾咁样啊嘛。其实今次都见到噶。我哋内地有另外一个画面，就喺大厦顶喷出嚟啊嘛，成个小区啊嘛。即系我哋中国乜嘢都行得快啲，规模大啲。佢哋咧就街边，而家有时啲酒，我哋香港有啲街啲酒吧，
2: 系
0: 完全同一道理。不过咧。李世宏呢副劲就系佢个水点特别细，
2: 同埋我觉得佢因为佢呢个好个人化，即系唔需要去理会其他人有冇啦。我自己已经处理咗。
1: 咁讲，即系如果喺室内好静嘅地方咧，系少少嘈嘅，系啦。咁室外咁本身都嘈，咁就 OK 咯。
0: 我觉得佢要嚟救命，你唔系长吹嘅，长吹其实吹到你头痛都得。
1: 系啊系啊，所以佢嗰个设计咧就系、是、你一系就。揿嗰下先喷，咁你长 hold 咁咪长喷咯，咁但系你松咗手咧就唔喷嘅，咁又或者系一次过揿一个30秒咁样咯，咁30秒其实够啊，你即刻锯咗，吓咁跟住你咪 OK 咯咁样，
0: 系啦冇错啦。
2: 同埋我想问下咧，你呢一个咧系有几多档嘅，即系佢有几多格系俾佢调校嘅？
1: 佢个数字就100咯，但系你。就咁揿一格咧，佢就20/20咁上咯。你自己去微调嘅风力咯，风力咯。
0: 其实系风力嚟嘅啫。其实我哋普通降温，我成日讲，你最需要温柔嘅气流嘅啫，唔需要大风嘅。
2: 所以头先一格已经够用，我觉得。
3: 晚上10:16，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6: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7: 我是儿科专科医生温希莲。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为家庭做理财规划，但是健康其实都要及早部署的。幼儿有机会遇上 RSV 而带回家，还有会传播给长者和高危人士，感染后果可以很严重。加上现在未有特效药，预防就变得更加重要。及早同医生商量预防的方法，包括接种疫苗，其实就好像为整个家庭做一个长远的健康投资。
6: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8: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9: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8: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9: 民生无小事，
8: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林超英、李石宏。
1: 今天就继续讲下热啦。其实前排我就看新闻的时候，哇，即系欧洲那边要抢购冷气机就不出奇啊，他们没有冷气机嘛，要抢购风扇都要，风扇都要抢购，我真的匪夷所思，因为我们香港
2: 不会缺啦，
1: 系咯，大把啦，一个屋企里面可能有，好像我屋企我有几多把呢？1、2、3、4，即系7、8把啦。
2: 哇，
1: 系啊，
2: 即系嗰啲唔系风扇仔，系啦，
1: 一把大风扇，咁但系唔同。我角落都有把嗰啲细嘅风扇仔咁样咯，
0: 我都有好几把，我数下先，1、2、3、4，我都有4把5把，
1: 系啊。
2: 其实我觉得好可惜啦，香港楼底太矮，我以前屋企咧即系有把吊扇啊，我觉得真系争太远啦。
0: 哦，有吊扇咧，实际上佢会将嗰个气流，其实我成日讲啊嘛，热系需要气流嘅啫。嗱，欧洲就惨啦，欧洲上个月6月咧就佢哋有几六月嚟最热嘅，但其实。唔系唔知佢会发生嘅，即系其实欧洲人啊，过去嗰10年8载已经知道啲越嚟越热噶嘛，连佢哋越嚟越多讲热浪 heat wave 系嘛，出埋佢哋而家识得出啲叫做热浪警告添，即系英国又有，德国又有系嘛，咁但系到嗰个热浪嚟嗰阵时咧，竟然好似措手不及咁样咧，咁咧就嗱。即系好多人唔知道，睇报纸就好似话呢度死几十人，有然后有四个小童喺架车度困住而死咗咁，以为死人咧系讲紧10与8咁样。但原来咧有人做个研究，呢啲研究好快就做到，就系、实际上咧，佢哋而家计出嚟就喺今年6月欧洲咧，因为呢个热浪死嘅人数咩嘢系20000多人。咁咧就
2: 喺唔同地方发生，
0: 喺唔同地方，譬如话法国。咁咧就接近4000，咁咧就德国哇5000，咁然后西班牙就3000，英国咧就几百啊，咁但系我哋报纸睇唔到嘅，因为热死人咧，佢好少人真系中暑死嘅，而系热到你嗰啲长期病患咧触发咗佢，咁或者身体本来差噶，你心血管病啊、呼吸系统病啊咁样，咁仲有。即係其實連精神病發作都多咗
2: 嘅，呢個完全可以想象。
0: 係啊，咁所以咧，實際上我哋而家要諗嘅就係咧，高温殺人唔係熱死嚟，而係觸發你其他原本有嘅嘢走出嚟嚇。咁而且最慘就係咩咧？絕大部分啊， 都是岁数大的、
1: 哦、
0: 即大部分呢就是65岁以上，
2: 即讲紧都是比较体弱啦，有长期病患啦。
0: 然后呢就欧洲还有一个问题呢，刚才我提嗰啲国家，法国啊、德国啊、英国呢，就是他们的传统就是那些仔女呢是很小个掟他出去的啦、
1: 哦、
0: 即那个关系比较疏。咁呢结果好多
2: 死咗人都唔知道，
0: 即系伤脑或者毒脑、
1: 嗯，
0: 死咗都唔知嘅。咁、嗯、就结果就系佢哋而喺法国咧，我哋去到睇有啲好靓咧屋，最顶嗰层咧好似有啲深色嘅，好似好似啲嘢啲石片咁样嘅、嗯，但嗰啲原来系嗰啲星铁咁上下嘅嘢，
2: 热到飞起。
1: 系、嗯、啊，
0: 死好多长者咧喺嗰啲屋顶嗰浸嗰度。
1: 因为我喺外国读书嗰时候，我都住过顶楼，顶、哦、楼就系嗰啲就系铁皮啦。
0: 系啦、
1: 啊，咁热天真系好热。
0: 系
1: 系啊，
0: 咁咧佢哋咧就热，然后咧我佢哋有啲地方都有啲中心病人去避嘅，但有啲长者咁上就唔喐啊。咁、嗯、所以就系我哋而家个问题，即系欧洲死咁多人咧。其实冇理由啊！佢科技又好，又话社会福利又好，系咪？就系佢哋国家原即系冇认真谂最基层嘅人嘅需要，系、嗯、咪、嗯？然后咧，佢哋啲屋以前就即系防冻，但系呢、这个喺一路向热呢段时间咧，冇喺制度上冇去谂我点样要对付第二边热，咁、嗯、所以咧，佢哋好多时就
2: 有冇关？
0: 佢就设佢间啲屋咧，设计到系嗰个叫做隔熱好犀利，如果隔熱到就啲熱任混咗入嚟喺邊咧，
1: 走唔到，
0: 走唔到。而家咧，結果佢哋成日教人哋啊，點樣可以防熱就係落簾。
2: 係啊，
0: 我落簾都要人教嘅。咁、嗯、我上網揾啊嘛，成、
1: 嗯、
0: 日教人哋要落簾啊，唔好俾太陽光入嚟。即係點解要咁都要講啊？其實就係我成個社會咧，對於嗰個氣候轉變咧，口講但冇感覺啊。知道同埋有感觉系两件事，
2: 但我想问下川哥咧，同政治制度有冇关？
0: 嗱，嗰个政治制度咧，而家有啲人就赖啲所谓左派人士，因为左派人士咧就话，开冷气咧就会用更多电，放二氧化碳令个地球更暖化，所以唔鼓励大家开冷气。
1: 系
0: 咁呢轮咧，呢啲左派人士俾人闹到飞起啦，但系即系。我都叫大家少开冷气啊，但我冇叫你绝对唔开啊，系嘛？
1: 顶唔顺都要开。
0: 嗱，我自己都话俾人听，我顶唔顺嗰日我都会开噶嘛。环、保唔使搵命搏，
2: 环保唔使搵命搏，
0: 咁但系咧，佢哋嗰边又有啲死硬派去到好准咧、就环保要你搵命搏。咁、所以咧，而家最论就医院都冇冷气。咁、其实医院你唔可以冇冷气嘅，即系。我啲医护人员嗰啲病人嚟㗎嘛，我呢班係身体最弱嘅人死医院㗎嘛，其实佢哋应该好早要有政策就俾医院有冷气㗎嘛，唔係而家先至开始諗，其实就係成个社会对于呢个热呢、即係尤其是当政政府呢、
1: 反应太慢㗎嘛。
0: 太慢。而且点解呢，我可以想象到㗎，其实法国嗰、那个嗰啲部长俾人闹啊，你喺度咧就喺度讲，大家唔好开，唔使开冷气嘅，开窗通气得、你自己写字又攞开冷气。咁、咧，其实呢种咁嘅反差咧，令到民间好唔满意。
2: 唔系点解头先我问过政治制度咧？有时我觉得就系、因为我今日帮你做咗。佢唔係即刻已經係做得到㗎啦嘛，有好多考慮就係、喂下一屆你嚟到嘅時候，如果你上台，你咪益咗你咯，
1: 收成俾你收成咗，
2: 即係有太多呢個考慮咧，令到我哋所有嘢都係做唔到㗎。
0: 係啊，佢歐洲咧就呢段時間變咗一個大所謂大辯論，冷氣大辯論裝唔裝，其實冇需要辯論㗎，你需要就做。唔需要就唔装咯，
1: 你装咗可以唔一定时时用嘅啫，
0: 系啊，
1: 备用有好过冇咯。
0: 咁你即系嗱，以前咧一年得两三日热、就顶咯，但系而家喐下，
2: 可能一半
0: 一个月啦、
2: 甚至可能再长啲、一个月太少啦，
0: 就系、咁样啦。所以我哋随住个时势转变，系要全社会都、香港其实都要紧张呢个问题噶，因为我基层嘅人生活得都好热嘅。
2: 不过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好重要，虽然你头先讲香港。即系我嘅好深嘅印象就系我哋有避暑嘅中心，但系当我哋去到某个温度嘅时候咧，呢啲避暑嘅中心咧，佢就会开放。
0: 叫降温中心啦，唔系好似避暑山庄咁。不过其实咧，全香港其他机构咧都应该帮手，大家谂各自可唔可以开啲地方俾人哋去降温。
2: 其实有时候我自己屋企咧都系喺夏天，我系唔开冷气嘅。到夜晚瞓觉嘅时候咧，想瞓得舒服啲就开啦。当我行出街，然后搭我哋嘅 lift 嘅时候，发觉哇，我好舒服啊！个 lift 有冷气。 嘅咁。即係所以我好相信有好多朋友佢為咗慳電好啦，或者冇呢種設施到呢啲嘅地方，真係需要有定時定候為佢哋服務㗎。
0: 係啦，
1: 好，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次再見啦。
2: 原來係差唔多㗎啦，我仲以為仲有嘢講添。好啦，下個禮拜再同我兩個拍檔好拍檔，我哋再傾偈嚇。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十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香港足球盛事首场赛事，英超曼城同英甲意甲冠军国际米兰夜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举行季前热身赛，两队在90分钟法定时间踢成1-1，要互射12码，结果国米赢3-1。赛事吸引了超过42000人入场。财政司副司长王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亦都有入场观战。商经局在社交专页表示，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刚刚圆满结束，趁着这股足球热潮的余温，多个欧洲顶级球会相继放工作赛，上演足球盛会。而场馆以外附近一带的食肆和店铺也都非常热闹，盛事活动带来人气和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经济。香港特区政府接收新皇岗口岸港方管辖区之后，仍然需要进行过百个测试，包括人流、反恐和机电等小型项目，之后更加同深圳当

0: 局进行过万人嘅大型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带领立法会议员实地了解口岸各项嘅设施同安排。邓炳强透露，港方将会动用公务员参与人流压力测试，认为顺畅有序安全之后，就同深圳当局商讨一个最快嘅开通时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口岸为重大嘅民生工程，亦都系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嘅重要硬性设施。市民期望可以尽快投入服务，期望保安局可以尽快完成测试，并且做好应急准备，同时同内地部门做好沟通同埋协商。警方拘捕一名25岁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涉及四宗电话诈骗案，涉款近300万。警方上个月24号接获一名44岁本地男子报案，话早前收到自称是内地执法人员的来电，对方讹称他涉嫌干犯刑事罪行，要求他缴交保证金以证清白。警方经深入调查和情报分析，上个月30号在油麻地拘捕涉案的内地女子。他被暂控串谋欺诈和企图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的内地女子亦都涉及至少另外3宗同类案件。他假冒内地执法人员致电受害人，指受害人涉嫌干犯罪行，随后要求受害人签署伪造的保密协议，并且缴付保证金。西班牙北非属地休达近日有大约50000名非法移民经摩洛哥涌入，引发边境危机，累计至少67人死亡。西班牙政府话，随住大部分非法移民返去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而今次非法进入休达嘅人，冇一个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消息话，摩洛哥当局拘捕咗70人涉嫌参与呢一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开始喺休达沿岸防波堤安装充气式浮动屏障，部分欧盟国家亦都采取防范措施，其中葡萄牙海军联同其他部队、联同其他部门在南部沿海地区展开海陆巡逻，强化边境管控。意大利亦都在机场和港口对由西班牙入境的非欧盟国家公民采取临时边境抽查。法国就对西班牙加强边境检查，部署的警察和宪兵数目增加5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呼吁区内的美国公民要做好撤离准备。美国驻约旦、以色列和伊拉克的大使馆都在社交媒体发布类似的警告，其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建议，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要保持高度警惕，并且为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暂时关闭和旅行受阻做好准备，同时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就说，伊朗政权难以预测，近期在毫无预警兼且未受挑衅的情况之下攻击区内多处地点，并且将攻击范围扩大。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会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
7: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

0: 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

0: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做，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0: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4: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5: 好，咁啊，翻翻嚟喺直播室里边咧，同阿法师倾下偈啦。咁啊，当然我哋同阿法师倾偈嘅时候咧，即系讲好多六祖坛经。不过我突然间想起咧，法师啊，其实我哋有时你发唔发觉咧？我哋唔知点解个人系好冲动，点解突然间咁讲咧？令我谂翻起早排咧个新闻，我都好希望提醒下自己，或者我哋可以谂翻一下。我见到有两个女士，其实喺个小巴站度排队，跟住因为一啲争执踩到人哋嘅脚，跟住互相之间就打起上嚟，两个女士，到最后咧有一个人死咗。
6: 哇！
5: 这个新闻你不是好听过喎，
6: 是
5: 近期嘅啫，近期呢一个月左右啦，咁到最后嗰、那个当然啦，梗系俾警察拉咗，因为有其中一个死咗嘛。点解佢会死呢？就系、是、另外一个女人就据讲啦，据报道啦，就系佢踩咗喺佢肚嗰度，叉住佢条颈，到最后死咗啦。咁，我会谂啊，真系好可惜啊吓。如果得当时我哋好似你上个礼拜讲，即使有几嘈吵、几多争拗都好，留意翻，唔系嗰啲争拗引起你嘅唔开心，会唔会系你嘅内心自己引起你波动咧？咁样
6: 人者心动，
5: 系我哋都系要好好学习点样控制自己嘅情绪咯。但我哋嘅情绪咧，系不经不觉、不经不觉被蚕食咗，自己都唔知道噶。
6: 系啊，系啊，其实我今朝又睇咗一段好得意嘅。新聞或者消息啦，就係而家咪好中意 AI 嘅，咁佢有啲人咧就係香港大學啊，同埋一個唔知我邊個其他嘅國家嘅大學咧，就翻咗去中國裏邊去做研究啊。佢哋研究咩咧？佢就研究有20,000+小朋友，咁佢哋咧就有一半咧就可以用 AI 做功課，一半咧就唔準啦，
5: 還原基本部自己搞啦，
6: 自己搞啦。咁、okay. 咧就。隔咗2年之后咧，嗰啲同学咧就去考，唔系高考，中考，中考，中考。咁佢发觉咧，就原来咧唔用 AI 嗰啲咧，成绩高用 AI 嗰啲10%-20%。
5: 咁犀利啊！
6: 系啦嗱，咁但系咧，当然用 AI 做功课嗰啲时间咧，就悭咗10多分钟每日。
5: 每人每一日
6: 每日悭咗10多分钟，
5: 好少嘅啫，悭十几分钟
6: 每日啦，
5: 好找
6: 啊，每日悭咗10多分钟。Okay. 按平均佢有好多嘢写噶嘛，你问完之后就
5: 系
6: 咁，但系嗰个后果咧就系用咗2年之后咧，佢哋嗰个总成绩分，即系评核嗰个公开考试咧，就跌咗成15%以上。咁嗱，咁其实就都同你头先讲嗰个有啲问题有啲似嘅，即系。你要去自己有品，即系唔好去一下子就去发脾气闹人、你要唔好翻动风动人者心动，即系你嘅心喐咧。其实就真系禅宗讲啊，不经一番寒彻骨， 怎得梅花扑鼻香，即系你唔去冻一轮咧，你唔去折磨你自己，唔去辛苦勤力一凉咧，啲、梅花唔会香噶咯。即系冬梅花喺冬天里边开噶嘛，咁啊梅花开嗰阵时候咧就一定系好冻，冻嗰啲梅花先至香。咁所以你要去做功课啦，要去努力啦，你摆低个 AI 啦，自己喺度计计完一轮啦，咁你就写低佢，跟住先交啦。你作品又要谂下，冻一轮，搞一轮。咁咧，你先至会有嗰种努力啊！即系好似你话，哇！我而家要去练 muscle 啊，而家搵个机器帮你举啦，冇用啊嘛！你一定要亲自去举，有嗰个力，咁你先至有呢、這、一个嗰、那个力咯。咁、所以呢个嘢就系我哋学佛嗰个时候啊，就要自己嘅努力，自己嘅付出啊，先至得啦。喺禅宗你咪讲六祖坛经嘅，咁有句有个慧明，你仲记唔记得？我好耐之前讲过咧，慧明就系佢追阿六祖，佢跟住去教六祖教嘅开悟啊嘛。咁佢坐喺嗰嚿石头，六祖话嗱，你自己坐咗喺度，咁就平息之源，令到你个心静下落嚟。咁过咗一轮，个心平息咗，冇谂咁多嘢。平息之源即系唔好左谂右谂。咁你个心静咗落嚟嗰阵时候咧，你就喺度哪个是名相作？本来面目，咁你就睇翻你到底你唔谂嘢嘅时候，静嘤嘤嗰个心嗰阵时候，嗰、那个边个系你？咁佢就喺度睇睇完之后，佢开咗悟。啊，咁啊，上次讲过，
5: 慧明啊，
6: 慧明开咗悟。咁开咗悟之后咧，咁佢就好多谢阿六祖啦。咁佢就问阿六祖啊，佢话喂，六祖啊，上来物与意外，还有物意否？你头先教我嗰啲方法，开嗰啲嘢，开开悟嗰啲嘢。之外仲有冇啲更劲啊？咁就仲有冇嘢讲噶嘛？六祖答佢话：语欲说者，即非物也。我同你讲得出嗰啲就唔系物啦。咁佢就讲啦：于若反照，物在语边。你自己睇翻你自己咧，嗰、那个秘密，嗰、那个佛法，嗰、那个最根本嗰样嘢咧，你本来就有。咁即系意思，你追呢度追嗰度睇睇嚟去外边寻找啊！你我要搞呢个世界啊！我哋上次咪讲本同埋末嘅，你搞我呢个啱呢、這个，我要食多啲呢啲，我要食多啲，我要做呢啲做嗰啲，你做一轮外边嗰啲枝枝嗰啲末嘅嘢，你唔去搞好你个心咧，喺你自己嘅心里边揾翻你自己，照顾翻你自己嘅自性咧，你喺度搞啲外相咧。其实永远都冇用，咁所以就系我哋学佛啊、做人啊，咁成日都讲你要去修行，你要去进步，你就唔好靠咁多 AI 可以俾知识你，俾一啲嘢，但你学完之后，你一定要去明白、理解，要做多啲 exercise， 做多啲运动，你先至有嗰种学到嗰种技能。咁所以就系好话佛禅宗就话，你不经一番寒彻骨。骨你怎么梅花扑鼻香啊？咁所以就
5: 系、即系要经过自己嘅锻炼同埋努力，系咪啊？而唔系靠外力太多去帮我哋控制晒个画面啊！其实我哋都好似系只系去修成咁样。
6: 嗱，禅宗都要揾师傅嘅，要有善知识嘅，善知识就带你去个路啊路口，你就自己要行入去，你就要自己搞掂。佢教你唔好睇外边，睇你自己嘅心，你就要去睇翻你自己嘅心。我睇唔到你嘅心，我睇到你嘅心，你冇用噶嘛。我要睇翻我个心，我要明白我个心，明白我自己嘅心性，咁我先至可以唔会执着我个心，继而放得下嘛。
5: 系最好我成日都同阿法师讲，我话法师有时候咧，你搞嗰啲讲座咧，我次次去亲嘅时候咧，嗰啲人都喺度嘅，点解会明噶啦？系咪？系有啲似啊，即系你到最后其实好多人都喂嘢俾你食。

0: 喂，但系其实到最后你食唔食得到咧，就唔系人哋再喂落去你嘅口，但帮你嚼，因为要真系食嗰个咧，消化系由自己去消化。
1: 咁所以阿陆祖话：於若反照，物在耳边。你能够反观反照你嘅心咧，嗰、那个秘密，嗰、那个最核心咧，其实就喺度。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10:47。
2: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6: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7: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6: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7: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6: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7: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00-11:00，
6: 新城财经台。
2: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0: 每一个礼拜咧同阿法师倾下偈啦，成日都会讲，哎呀，其实外围嘅景咧，你唔好成日俾佢影响到。但人就系咁奇怪噶嘛，法师讲就可以搞得掂就好啦。
1: 喂，嗱，我相信你都同人嗌过交噶嘛，你有冇嗌交嗌到个位？你仲讲嗱，玩大佢，
0: 系啊，会。就一拍两散啦，
1: 系啊，拍两散啊，系啦。话你嗰阵时候系好意气风发噶嘛，
0: 系，
1: 即系一定去玩大佢，死过啦咁。咁、你喺嗰阵时候嗱，
0: 识唔识得收咧？
1: 嗱，好似你头先嗰个头先向我讲嗰个两个女人啦，
0: 带上嚟。
1: 咁我好多年前我喺大屿山仲要坐船嗰阵时候，就撞到个女人。个女人，因为我之前喺只。在个码头嗰度俾个外国人用粗口闹啊嘛，一路闹，我就冇理佢啊嘛。我上咗船之后，嗰个女人问我：法师你真系劲啊！咁点解头先嗱话我冇啦？我读金刚经啊嘛，读金刚经咧谂嗰里边有句话咧，有人闹你，你都唔嬲咧，你就好劲啊，消业障啊嘛。咁我话咪冇事咯咁。咁嗰个女人话：唉，我如果个仔识得你咧就好啦。咁我话点解你个仔而家系仔边啊？我入大屿山咧，就系探我个仔，我个仔系监。咁佢话点解你个仔系监啊？佢话我监，我个仔杀咗人啊！我话你个仔仔做咩杀人啊？佢茶楼同人哋争位坐啊！就一锤打落去就打死咗佢，咁被控谋杀。咁呢啲咪真系即系
0: 一模一样、啊，
1: 一模一样。嗰、那个情绪，当你一即系之前又有个阿妈跳楼死，跟住阿女又跟住跳楼嗰啲，咁、都系一样啫嘛，即系无名火起啊嘛，3000丈，即系所谓一念一门真心起，100万丈门开啊嘛，一念嘅亲心，你所有嘅障碍，
0: 即系憎恨嘅心，亲心
1: 系啊，咁你就乜嘢都障埋，咁、所以其实即系我哋好多时自己都系你冇去训练，冇去修行。唔去觉察自己嘅情绪嗰种不受控咧，咁、你就好容易去做出啲将来好后悔嘅事。
0: 即系可能我哋嘅道理听，就好似你头先讲咋嘛，听，但系到门度，我哋原来其实系冇入到去真正嘅了解到自己可以系有几多道行，点样去训练个道行啊？
1: 系咯系咯，即系有个人好多时你成日俾人赞，俾人奉承嘅，咁你唔会知道你自己好串噶嘛？咁所以你如果能够喺嗰啲咁嘅位置，你自己能有一种反照、反观。 咁你就会识得去真係知道啊，原来我个喺外面揾佛法或者外面揾修行，其实不论喺你自己嘅心里面有一种自知之明。你有一种自知之明。

0: 明喺度训练咗，明白自己嘅心点样放下自己嘅烦恼，知道自己嘅情绪系状态，咁你就会识得唔会俾自己啲情绪失控。
1: 嗯，
0: 即系我哋成日讲话学佛学佛，其实学佛有咩好呢？其实学佛就首先你认识到自己嘅心，你知道自己外知个心嗰啲念头情绪嘅虚幻性嗰种无常性，喺个世间上面嗰啲得失嘅。重要在世间上的得失的重要其实不是很重要。你得到的东西就没了，你失了的东西又会可以有返。咁得得失失得失失搞来搞去这些枝枝末末呢，你就不如去搞好个心，搞好个心，你个心安乐了，你其实在哪里都安乐了。
1: 是，所以刚才我们透过这些事再提醒自己，我自己都是。是原来我哋系不知不觉咧，以为自己好醒好叻啦，啊，以为自己又读书又好啦，系咪搵嘅钱亦都唔错啦，系咪？我身边有咁多朋友，佢都冇我咁好啦。但可能都不诶，有一样嘢发生嘅时候咧，原来我系唔识得处理噶，我哋冇留意过噶，可能系
0: 呢啲咪成日讲话难得少年穷。
1: 嗯，
0: 你细细个嘅时候，你阿爸唔生性咧。咁你就要搏命，你就要挨，你就要谦虚。咁你就因为你搏命，你谦虚，你阿爸冇钱，你就知道钱重要。咁你就可以努力搏命啦。但如果你阿爸已经系大把嘅，佢就请四个补习先得同你补习嘅。咁你又一路顺风顺水啊，原来你自己嘅人又好醒嘅咁。哇！咁你咪真系
1: 天下无敌噶啦，好难好难睇得到啊，好难睇得到自己嘅不足嘅地方。
0: 其实佢可能真系天下无敌噶。咁你。在佛教来讲，我们佛教都有神的嘛，有这个大梵天王的嘛。大梵天王真的觉得自己天下无敌的嘛。咁因为他自己觉得天下无敌，咪觉得自己是神咯。咁但系佢唔知道佛陀讲为你神，你都有一日衰落噶，即系你
1: 会嘅咩？神都会衰落嘅咩？
0: 佛陀讲噶，即系你可能活咗九亿几年，咁第十亿年你就会散噶啦。即系你啲福报。
1: 用晒，
0: 用晒，同埋你即系每一样嘢都有个不稳定性。咁你一啲因缘和合嘅嘢，神都系因缘和合噶嘛？我唔知点样和合成神啦。喺佛教嚟讲，你成做神就系布施啊、持戒啊、修功德啊。咁因为你啲功德好劲，你就会升到去做神嗰个 level 啦。你做咗神之后，你真系咁叻咁劲，咁咪上晒脑咯。咁你上晒脑嘅时候，你咪觉得自己好巴闭。但系你佛陀话你不论你几叻都好啦。你一个有违法的东西到头来呢，它都是会因缘散，你探究探尽，那你就会难临。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我刚刚有一个就是一个 很熟的徒弟，他已经很看照顾自己身体，成日都说吃这些好，成日要戒这些戒那些。但是他以前可能后生的时候很胃口，很胃食，还有他家庭里面有些遗传的因素。他就发觉原来他动脉那里三支动脉那些心跳都塞了。咁咪做呢个
1: 通波仔啦，
0: 唔系冇得通啊！
1: 哦，冇得通嚟
0: 搭桥啊！
1: 哦 ，OK。
0: 咁就所以咧，人你搭完桥之后咧，咁啊做咗一个咁嘅大手术咧，真系死过翻生。咁啊，当然成个人乖晒啦。咁即系人系佢要去到有时有啲咁样嘅，即系佢屋企都有啲钱啦吓。咁但系你都去到嗰个时候，你嗰个位你就会知道原来。钱在那些位置都是有帮助，有个好医生，但是你那种痛那种刀都是要你自己挨。你知道人生命的脆弱那时候呢，你就会开始反思啊，到底人生什么是重要呢？你都发觉原来健康啊，健康有时你说很重要都好，都不到你话事啊。你不到你话事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啊，还有没有些东西啊可以照顾下我的心啊，面对这些困难啊。所以人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即是开始对灵性啊、内心的世界啊、生死啊、人生的意义感啊，即是不要不理他们。
1: 不过当然我有时觉得刚才法师讲的照顾自己的心，但有几多人真系喺呢个课题上边俾个功夫呢？咁样，如果我睇到喺我哋日常生活嘅里边俾咗功夫去真系好好去做嘅人，系都系少噶。
0: 值得大家多啲咯，即系呢个系。

0: 我哋用咁多精神去揾食啊，揾啲好味嘅嘢啊，买件靓衫啊，咁俾少少时间去照顾下自己嘅心，帮自己嘅心着翻件靓衫啊，帮自己嘅心敷下 mask 啊，
1: 系
0: 都系好嘢嚟嘅。
1: 喺边度有得买啊？
0: 呢度
1: 好啦好啦，拜拜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so bad, you make me bad. 晚上十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累计有36人死亡，139人受伤。地震造成熊本县超过3400座房屋有不同程度嘅破坏，其中全毁嘅有超过180座。目前仍然有近70000户停水，有地区出现水质混浊嘅情况。由于水管受损情况未明，未知几时完成紧急抢修，全国各地嘅运水车正前往当地支援。除了停水，县内大约6000户继续断电，超过9000人入住避难所，部分铁路和公路仍然中断。日本气象厅说，熊本县将持续高温，预计下星期一最高气温达摄氏40度，属于危及生命的危险高温。县政府说，正积极确保饮用水供应，并落实避难所的降温防暑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最快星期一到灾区视察灾情，并探望灾民。

0: 香港足球盛会首场赛事，英超曼城同应届二甲冠军国际米兰晚上在启德体育原主场馆举行季前热身赛，两队在90分钟法定时间踢成1-1，要互射12码，结果国米赢3-1。赛事吸引超过42000人入场，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以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亦有入场观战。商经局在社交专页说，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刚刚圆满结束，趁着这股足球热潮的余温，多个欧洲顶级球会相继访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场馆以外，附近一带食肆和店铺亦非常热闹，盛事活动带来人气及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经济。一名78岁老翁昨日离开住所后失踪，今日在荃湾照潭径被发现死亡。这名老翁昨日下午离开丽景山路的住所后失踪，家人向警方报案。至今日下午3点几，警方在荃湾照潭径调查期间发现他倒卧溪涧，当场证实死亡，现场并没有检获遗书，他的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警方拘捕一名25岁持伤情证内地女子，涉及四宗电话诈骗案，涉款近300万。警方上月24号接获一名44岁本地男子报案，话早前收到自称内地执法人员来电，对方讹称他涉嫌干犯刑事罪行，要求他缴交保证金以证清白。警方经深入调查及情报分析，上月30号在油麻地拘捕涉案内地女子，他被暂控串谋欺诈及企图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内地女子亦涉及至少另外三宗同类案件。他假冒内地执法人员致电受害人，说受害人涉嫌干犯罪行，随后要求受害人签署伪造的保密协议并缴付保证金。行动中，警方检获一张怀疑伪造证件及一部打印机。海关在深圳湾管制站检获四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一共约20000元。海关人员今日在管制站的出境大堂截查一名43岁本地女子，经检查后在她身上检获四只活龟，经渔护署人员查验后，怀疑这批活龟属濒危物种，在本港受条例管制，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欧洲足协话，欢迎国际足协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赛事的部分股份出售俾私人企业的计划，但系对国际足协现任领导层已经失去信任。欧洲足协发声明话，相关计划由一啲匿名人士策划，行动速度极快，令人怀疑当中存在利益输送，强调必须就事件揾出幕后黑手，追究佢哋嘅责任。欧洲足协同各成员协会以及其他洲际足协在未来几日同几星期将会密切合作，反思事件起因，并制定计划，以确保这类事件不再发生。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我是超彤。

0: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恩语之声送上恩语同路人，
2: 无论散聚，恩语不变。

0: 同路人，主持洪小琪、刘慧娴。大家好，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咁我系洪小琪，你好，刘慧娴。
1: 系啊，你好啊，小琪牧师。
0: 系啊，咁啊，好开心可以一起做主持咧。而且咧，即系有句说话系咪叫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系咪啊？
1: 对对对对。
0: 今次咧，我哋嘅嘉宾咧，真系都几远噶，都几个钟头飞机先至飞到嚟噶。我哋有请马来西亚巴色会吉隆坡中文堂嘅青少年牧区传道杨业欢传道阿 Ken。
2: 好、大家好，恩语同路人嘅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好。
0: 哇，你啲广东话讲得好好、啊、
2: 麻麻地啊。
0: 因为我哋都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即多元族裔的国家啦，他们主要即当然官方文字就真是马来文和英文，但是即说话呢说130多种的、哦、你识不识晒130多种？
2: 我不识几种、马来话、英文，然后客家话，因为我本身是客家人，然后广东话啦，还有普通话。
0: 咦，同我一样喎，系客家妹。
2: 哦，
0: 我后汤后降。好，咁既然咁好啦，有阿 Ken 喺度啦，不如你都同我哋啲听众打个招呼啊，用头先你讲过唔同嘅语言，系讲耶稣爱你啊，好唔好啊？
2: 好啊，各位恩语同路人嘅听众朋友啦，耶稣爱你，耶稣爱你，Jesus love you， 耶稣前达巴达姆。系咁，
0: 多谢你，我相信我哋收晒啦，
2: 啊，
0: 系啦，仲有一个收晒啲祝福噶啦，已经系啦，
1: 系啊，系啊，好开心，哇，真系可以一个人有5种语言咁犀利噶吓，
0: 都系我谂系喺马来西亚成长嘅一个优势嚟嘅，
2: 马来西亚嘅文化就系咁，因为我哋读书嗰阵时咧，呢啲科目呢啲语言都要学噶，然之后你本身嘅母语系咩咧，你就是那个母语长大啦，所以你就要识好多种语言啦，
0: 在这个多元文化里面去成长呢，对你认识耶稣呢，你觉得是优势啊，定是难咗呢？因为都知道其实现在马来西亚都是大约有10%的基督徒，
2: 是
0: 大部分都不是的。那对你的成长是优势啊，定还是觉得都不是那么容易呢？
2: 其实我自己觉得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可以传福音给客家人啦，还有普通话讲普通话，但是如果讲马拉语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识讲，好像我自己，我其实主要讲马拉语是普通对话啫，但是如果传福音那阵时呢就比较困难啲。就好多时候我哋嘅好多唔同种族、唔同文化啦，你要一不断咁切换嗰个语言係有啲困难嘅。所以如果你要单单传呢个种族呢，你就要俾心机去学佢嘅语言啦。但係做朋友就係优势，因为我哋就识嗰啲基本嘅。我哋可以做朋友先，然之后我哋先至慢慢咁传福音俾佢哋咯。
0: 其实喺香港可能都相近，因为我哋都叫两文三语啊 ，Connie 嗬，你觉唔觉得都系都相近咧？你觉得情况？
1: 佢多咗马拉语啦，咁又客家语啦，咁佢就更加真系专业啊。
0: 咁如果想象啦 ，Connie， 如果你系喺一个咁多元嘅情况之下咧，你遇到阿 Ken 呢个传道，佢会唔会吸引到你？

0: 你觉得？
1: 咁会嘅，因为佢系即系后生仔嘅仔女嗰啲，咁睇到佢都好有活力，咁我都会去真系跟随下去听佢做讲乜嘢啊，咁都会嘅。
0: 嗯，咁头先阿 Ken 咧，佢又讲过，佢就系话啊，其实对于佢嚟讲，要传福音或者佢自己啊，去认识信仰都唔系咁容易。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遇上耶稣嘅经历啊？
2: 我自己咧，其实。我的爸爸妈妈啦，从小都是基督徒来的，我从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啦，然后我想都跟很多的小朋友和基督徒一样，就是分主日学啦，然后在那里学习啦。那阵时我小的时候呢，我就很喜欢答问题的，很多 老师问那些问题我都抢答，因为有那些礼物嘛。有啲糖啊、零食啊嘛，然之后我好中意背金句嘅，我谂我自己系老师眼中比较呢个都系乖乖仔嚟嘅，放心嘅。但系其实我个心态咧就净系中意答，我自己信唔信咧，我就还好，因为我觉得我阿爸信咩，我阿妈信咩，我就信咩，冇咩谂法嘅。直到我少年嗰阵时咧，我遇到好多嘅朋友都唔系基督徒，因为我自己读嘅学校咧，我自己嘅朋友咧有好多啲都系佛教徒啦，其他宗教嘅都有啦，所以就刺激我去谂，做咩佢哋同我嘅信仰唔同？如果我信嘅系真嘅，做咩佢哋唔相信咧？所以喺嗰阵时我就不断喺揾答案啦，但系其实比较之下咧，我就决定我要立志信耶稣啦。所以喺13岁嗰阵时咧，其实我就立定咗我要信耶稣跟随佢，甚至乎嗰阵时我就已经有嗰个呼召，就系话要透过媒体去传福音。嗰陣時其實都冇咩社交平台，咩都冇嘅。我嚟自嘅嗰個地方係好細嘅，都冇嗰個 Facebook、IG 咩都冇嘅，淨係有寫 blog 文字事工啊。就係、是、我覺得呢個就係、是、媒體就係一個傳福音好好嘅工具啦。唔單止呢個我同埋有另一個呼召，就係我要全時間做傳道人。其實13歲我就有呢、這個立志啦，但係咧我本身我覺得我嘅生命係活唔出嚟嘅，冇辦法，因為覺得好多仲係好多問題啦。呢、這個就係我嗰陣時信主嘅經歷啦。
1: 我覺得你廣東話咧就講得好好，咁話你寫 blog 嗰陣時候，你係咪真係寫中文嘅咧？
2: 我都系写中文为主嘅，因为我哋嘅巴西会本身，我嘅教会就系客家开始嘅教会，就系、是、中文啦为主啦，所以嗰阵时我主要嘅就系中文啦。
0: 咁啊，听到阿 Ken 咧讲到话佢写 blog 啦，其实真系同我哋恩语之声咧好相近，都系用媒体去让人认识耶稣。咁一阵间咧，我哋继续会同阿 Ken 倾下偈，佢嘅信仰之路同埋佢用媒体去点样去让人更加认识到耶稣。
3: 好，多谢你。
0: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4: 晚上11:16，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Music on board。
7: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莱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同路人，主持洪小琪、刘慧霞。
1: 剛才呢，我們介紹了呢由這個馬來西亞過來的傳道，我叫做 Ken、Ken 呢就剛才分享了他那個少年時代13歲生的呼召，但是有很多問題、跟著怎樣，哇，這個過程都很吻合、我又想問一下你，年輕人呢他們多數追求什麼、屋仔啊、車仔啊、老婆仔這樣東西，咁你又有呼召就向住神嗰度呢边开始发展，咁样有啲乜嘢嘅发生呢？
2: 其实我就好热好鍾意去教会嘅，係我少年嗰阵时。但係呢其实我嘅人生里面呢有两次我就决定我唔要再返教会啦。第一次呢就係、其实我毕业咗，中学毕业咗啦，我就去大学嘛。去大学嗰陣时呢，其实我揀嘅科目呢就係我要读设计呢方面嘅，就係、媒体呢方面嘅嘢啦。但係我就从一个好细嘅地方呢就去到一个城市嗰度。一开始我嘅目标係好明確嘅，就係、我读呢科呢就係、为咗传福音。就是为了装备我自己呢以后去神学有一个技能去。但是那阵时仲后生啦，我唔知好年轻啦。
1: 十八岁
2: 啦，就去到城市嗰阵时呢就唔返教会啦，同朋友啦。
3: 多姿多彩嘅生活啦。
2: 多姿多彩嘅生活啦，去打机通宵啦，呢度去呢度嗰度去啦，唔返屋企都有㗎喎。但嗰阵时就觉得我心里面其实后悔嘅。有一把声音好似是闹緊我要停低要返教会，但我自己就忽略呢啲声音啦。但有时候我就会去教会淨係听到，然之后听到结束阿门阿门嗰陣时呢之后我就快啲冲返走㗎啦，因为我唔好俾其他人睇见我都唔想去识嗰啲弟兄姊妹呀。嗰陣时嘅状态就係咁，但係咩原因，因为我都有去教会嘛。咩原因，真正原因我唔返呢，就係、其实嗰陣时我都好鍾意追求啲感情嘅。有一次呢我就。
3: 即係啲嘢令你觉得更加爱啦，已经
2: 係。係啦然之后我就有一次真係好伤心，因为我失恋啦。失恋其实好正常啫，係咪但係嗰次我觉得我好受伤，我呢个受伤呢染至我就把呢个好嬲嘅情绪转移去上帝，因为我觉做咩你要咁样对我就好好嬲好嬲，嗰陣时我嘅心中好多嘅捆绑苦毒冇办法释放啦。然之后我就有一嗰陣时有一日就係受难节。受难节呢通常好

0: 很多基督徒就是去教会，然之后纪念耶稣钉十字架，系咪？啊，一定会睇嗰个影片啊嘛。我就抱持一个心态，就是全部人都是睇你牺牲而死，但系我是睇你点死。
1: 嗯，即系你嗰种嘅愤怒，
0: 愤怒
1: 系啊，
0: 唔系
1: 好乐幸灾乐祸嗰种嘅愤怒。
0: 系我就系咁样嘅心态去到教会啦。然之后，有一个环节咧就好唔同，因为嗰、那个牧师咧，佢就话耶稣钉十字架系为我哋牺牲。另一个原因就系当时嘅人抛弃咗耶稣，背叛佢。嗰阵时，其实呢句话我唔知道对其他人系点，但我觉得嗰句说话系闹紧我，因为我觉得其实就系我抛弃佢。
1: 你有份去参与呢个过程？
0: 系，我唔单止抛弃佢，我觉得我自己都系抛弃人嘅，所以我觉得就系。本该是我钉十字架，但是他为我牺牲。那阵时我就有一丝丝的不同，那个心态有些转换。但是另一个环节呢，就是那个牧师叫我们要祷告啊，去原谅那些伤害我的人。我就跟耶稣说对不住啦，因为我不单止伤害人家伤害我，其实我还伤害你。嗰阵时我就释放啦，我就立定我自己要翻教会同神和好，然之后喺嗰阵时咧，我个世界观啊，我价值观就唔同晒啊，对咩事情咧，我就以主为先啦，然之后我就好好嘅读书工作啊，就系咁啊，好都蒙上帝嘅祝福嘅。
1: 咁、就好似头先 Connie 所讲呢，就开始建立咗你嘅事业啦，係咪呀，有屋仔呀、车仔呀、等等啦。咁喺但係喺呢啲嘅即係成功嘅背后，冇令你继续去追求更大嘅成功，反而你係更加想将最好嘅献俾上帝，并且将你所学到嘅嘢、譬如你话嘅设计啦，喺媒体嘅创作呢、就係摆咗喺你个媒体宣教机构嗰度。我知道呢、其实你就自己创立咗一个机构嘅，藉着媒体去到传福音啦。好似我小琪头先所讲咧，就系同恩语之声非常之相似嘅，系慢慢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唔简单嘅过程，因为媒体其实系千变万化噶嘛。咁你点即系你点样喺个过程嘅里边系摸索到自己嘅路咧？
0: 其实学你头先话，我有追求啲，但系我放弃一切啦。其实我都冇嘅，一开始我就想追求更多嘅，因为当我嗰阵时立志翻教会好好嘅工作嗰阵时咧，其实都系我同神要求嘅。我同神话系嘅，我有一个呼召系要回应你嘅，全时间做传道人啊嘛，同埋我要用媒体。去宣去
2: 服
0: 侍佢啦。但系嗰阵时咧，我就同神话，我想有啲社会嘅经验啊。然之后我真系有份好好嘅工作，都系基督徒公司嚟嘅，咁啱嘅，我就入到去话就学习到好多啦。然之后我就自己创业啦。创业之后咧，其实我同神话，可唔可以俾我赚多啲钱？赚多啲钱啦、我就用呢啲钱奉献啦，就哇真系蒙祝福、真系赚到啲钱咯，唔系好多系一啲啲啦吓，
1: 即系丰足啦，起码就系咪自己可以养得到自己，养得到家庭咁样，
0: 系咯，
1: 甚至有多余嘅可以奉献出嚟添咁样样。
0: 然之后我就同神话，可唔可以俾我女朋友，甚至我要太太啊？真系好快就成就呢件事啦。然之后我有咗太太之后呢，好快上帝就祝福我有一个仔啦。然之后开始有一个家庭嘅组织嘛。其实一开始我同我嘅阿哥一起住嘅。但係地方有啲细啦，我从来都冇諗过我要买楼嘅。嗰阵时但是我都是同神求，如果你俾我嘅话，就俾我啲生意好啲啦，我可以买。

0: 屋屋啦，真係有喎、啊，買到屋喎、啊，啊，所以喺嗰陣時咧，我就話：哇，求咩就得咩，我就繼續求啦，啊！但係嗰陣時我嘅目標要開始有轉變，
1: 嗯
0: 啊、我想追求嘅唔係去回應，啊嗯、就係、是、物質啦，嗯、好似。好多人都系追求呢啲嘢嘛，好我追求去旅行啦，追求买名车啦，啊名牌嗰啲物质嘅嘢啦。
1: 咁呢样都系非常之即系现实嘅，同埋咧我哋即系藉着追求都可能有一定嘅满足感，所以咧我其实我又非常有兴趣咧，究竟最后点样能够让你摆低晒所有嘢咧？咁我哋呢个时候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听下 Ken 嘅故仔。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晚上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香港足球盛会首场赛事，英超曼城同英甲以甲冠军国际米兰夜晚喺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举行季前热身赛，两队喺90分钟法定时间踢成1-1，要互射12码，结果国米赢3-1。赛事吸引咗超过42000人入场。财政司副司长王伟纶以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亦都有入场观战。商经局喺社交专页表示，4年1度嘅世界杯啱啱圆满结束，趁住呢一股足球热潮嘅余温，多个欧洲顶级球会相继访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而场馆以外附近一带的食肆和店铺亦都非常热闹，盛事活动带来人气和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经济。一个78岁老翁寻日离开住所之后失踪，今日在荃湾照潭径被发现死亡。这名老翁寻日下午离开丽景山路的住所之后失踪，家人向警方报案。到今日下午3:多，警方在荃湾照潭径调查期间发现他倒卧溪涧，当场证实死亡。

0: 现场并冇检获遗书，佢嘅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海关喺深圳湾管制站检获四只怀疑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嘅活龟，估计市值合共大约20,000元。海关人员今日喺管制站嘅出境大堂截查一名43岁本地女子，经检查之后喺佢身上检获四只活龟。经渔护署人员查验之后，怀疑呢一批活龟属于濒危物种，喺本港受到条例管制，案件已经交由渔护署跟进。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累计有36人死亡，139人受伤。在地震后发生爆炸的永旺熊本购物中心搜救工作结束，救援人员在现场找到12人，其中7人罹难。地震亦都造成熊本县超过3400栋房屋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全毁的有超过180栋，目前仍然有70,000户停水，亦都有地区出现水质混浊的情况。由于水管受损情况未明，未知几时会完成紧急抢修，全国各地的运水车正是前往当地支援。原来大约6000户亦都继续停电，超过9000人入住避难所。日本气象厅说熊本县将会持续高温，预计星期一最高气温达到摄氏40度。有灾民为了避开高温，宁愿在车上开冷气过夜，导致燃油迅速耗尽。原政府话正系积极确保饮用水供应，并且落实避难所嘅降温防暑措施。日本政府就加紧征用熊本县灾区以外空置嘅酒店同旅馆俾灾民暂住。观光厅亦都计划将安顿灾民嘅区域扩大至整个九州。首相高市早苗就计划最快星期一到灾区视察灾情，并且探望灾民。西班牙北非属地休达近日有大约50,000名非法移民经摩洛哥涌入，引发边境危机，累计至少67人死亡。西班牙政府表示，随住大部分非法移民返去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而今次非法进入休达的人没有一个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消息说摩洛哥当局拘捕70人涉嫌参与这一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开始在休达沿岸的防波堤安装充气式浮动屏障，部分欧盟国家亦都采取防范措施，其中葡萄牙海军联同其他部门在南部沿海地区展开海陆巡逻，强化边境管控。意大利亦都在机场和港口对由西班牙入境的非欧盟国家公民采取临时边境抽查。法国就对西班牙加强边境检查，部署的警察和宪兵数目增加5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反应自私，制造对立。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呼吁区内的美国公民要做好撤离准备。美国驻约旦、以色列和伊拉克大使馆都在社交媒体发布类似的警告，其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建议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要保持高度警惕，并且为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暂时关闭和旅行受阻做好准备，同时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这是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

0: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
3: 带你
2: 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5: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5: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0: 与同路人，主持洪小琪、刘慧霞。好，又翻返嚟恩与同路人。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阿 Kent， 佢咧就系马来西亚巴色会吉隆坡堂中文部嘅传道嚟嘅。Kent 你好，咁我哋头先一直都讲紧阿 Kent 一啲信仰嘅经历啦，同埋佢点样喺13岁本来就立志要跟随耶稣，跟住咧就神就俾佢有好多唔同嘅改变啦，又让佢可以即系事业又有成啦，又哇佢。求咩都得咩，好犀利！求个老婆又有老婆，求个仔又有仔。咁但系直正系因为好似样样都好顺利嘅时候咧，让到阿 Kent 佢好似人生目标有啲模糊咗啊。
1: 嗯，
0: 系咪可唔可以咁样形容？好似有啲转变，系咪啊？咁后来又点样再令你校翻正你嘅人生目标咧？
1: 其实嗰阵时因为。一开始全部嘅嘢，我嘅目标就系要回应神嘅呼召啊嘛，但系当我求得越多嗰阵时，拥有越多嘅物质生活咧，我就觉得我冇安全感，我开始拥有好多系世界嘅价值观嚟睇咧，其实呢个应该系幸福嘅。身边啲人咧睇我哋嘅 IG 啊、social media 啊、社交平台咧，就话呢个应该系幸福嘅定义，好多人都系咁话嘅。但系我自己嘅心里面咧就唔快乐啊，冇平安啦，啊冇安全感，就越嚟越忧虑啦，越嚟越严重啦。其实生意上都冇咩嘢嘅，就系好顺嘅。人际关系都冇咩发生嘅，就系唔知道点解我唔起落啊！有一次就好严重啦，我自己都唔知嘅啊，就系我瞓到半夜嗰阵时咧，有好强大嘅焦虑嘅情绪啦，充满我，我就起身，然之后我谂唔到嘢，我净系记得，我净系会讲出嚟就系、是、哦，我系边个？我系杨业宽，我系杨业宽，我系咁重复咁讲呢句说话啦。因为我好似好惊，我唔知道我系边个。唯一我做另一件事情咧，就系我嗌醒我嘅太太啦，佢就唔知道点样安慰我，佢就谂实我啦。

0: 然之后就过咗一段嘅时间，我先至能够平复。我就开始咨询我嘅朋友啦、牧者啦、辅导员啦。其实佢哋都话，可能你有抑郁症嘅初期都唔定，因为仲未去嗰啲医生睇治疗。但其实我嘅心里边咧，好似系知道咩原因，就系、是、好似其实我要回应神嘅问题，真系我忽略啊。有一次喺车里边咧，我就安静我自己啦，我就同神话：神啊，我真系感觉唔到呢啲喜乐，我唔知道点解。其实全部我身边嘅朋友，佢哋对我嘅印象咧，就系好开心嘅一个人。但系嗰阵时我就真系好唔开心，我就同神话：如果可以，我就而家放低一切，我要跟随你，回应你嘅呼召。但系你一定要帮我，因为系我嘅生意上咧，唔系话放低就放低，好多嘅合作同埋合约系唔可以而家话毁约就毁约嘅，要赔钱嘅，点咧？啊，就我唔知道嗰阵时点解有咁嘅勇气啦。神真系俾我咁嘅勇气去，你就同佢哋讲，我就真系一个一个打电话，甚至有一啲我就见面讲啊，全部人都同意支持我嘅谂法，甚至其实好多都唔系基督徒，但系有一个人佢唔系基督徒，佢俾我嘅鼓励系好大嘅，佢话你应该去嘅，因为从我哋嘅合作方面咧，我觉得你嘅生命可以帮助好多嘅人。喺嗰阵时候咧，因为我识嗰个人咧，我觉得佢唔从来都唔会讲咁嘅嘢嘅，因为我觉得佢系严肃，然之后好容易闹人嘅。我睇过佢闹过好多人嘛。喺嗰阵时我就觉得呢一个一定系神开路咯，
1: 圣灵嘅工作吓、
0: 啊。嗯，
2: 系。嗯，系啊，我听到阿 Ken 所讲咧，令我谂起你一路嘅生活嘅里边咧，或者过往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咧，你系为咗生存，
0: 嗯，
2: 为咗生活，到最尾咧，你就揾到生命，
0: 系，
2: 以至你身边嘅人，甚至未认识耶稣嘅人都见到呢一样嘢，嗰样嘢系令到你成个人生嘅扭转，并且你愿意咧，就你嘅生命就与人分享，藉着唔同嘅媒体。咁我有睇过你个即系社交平台啦，好多唔同类型嘅内容嘅，即系包括可能简单嘅一张相，就然后有一啲嘅鼓励人嘅说话啦。我好相信即系未认识耶稣嘅人睇到都觉得有即系心里。都会觉得有啲安慰同埋平安，我哋点样去放低自己啊等等。另外亦都有一啲就信仰嘅解答啦。啊，原来基督徒都会有禁食噶喎咁。而我最即觉得最有趣咧，就有一啲系圣经游戏嚟嘅。
0: 嗯，
2: 系啊，就系你同嗰啲年青人系咪就系你牧养紧嘅年青人嚟嘅？
0: 有啲系，有啲就系我哋团队啦，一齐玩游戏啦。我哋每个月又聚喺一齐祷告啦，然之后玩游戏啊，我哋就拍摄落嚟，然之后分享同大家分享啦。
2: 嗯，咁呢啲咁多嘅内容咧，系你自己设计啊，定系你有个团队帮你一齐设计嘅？
0: 其实一开始呢个事工系2017年，2017年开始嘅，叫 Share Ministry 啦。然之后嗰个目的好简单嘅，就系传福音。系网络上传福音啦，嗰阵时冇咩资源，就系喺 Facebook 嗰度设计嗰啲图啦，因为我本身系读设计啊嘛，系咁行啦，然之后慢慢有啲弟兄姊妹一齐嚟话，有咁样嘅感动，一齐玩啦，就系咁样过咗，而家系9年啦，明年就10年啦，都发展到好多嘅唔同嘅内容啦，因为好。团队开始慢慢大咗，大家唔同嘅 output 啦，唔同嘅咩内容，佢哋都分享话，可以做啲呢、這个嗰、那个，因为全部都系年青人嘛，好多谂法咯。我哋就开始计划，然之后去实践啦。有啲图片啦，福音嘅短片啦，自己写诗歌啦，甚至乎而家系儿童诗歌同埋儿童听古仔嘅 app 都有嘅。呢啲都我哋觉得

0: 好好喜喜乐啊，一起服侍，同埋都影响咗我哋嗰个嘅社群啦，我哋嘅地方啦。喺嗰阵时，我哋就觉得哇，神真系为我开路啊！
1: 嗯，系听落好似好顺利咁，但系确然头先我哋都提过啦，马来西亚系一个多元嘅一个嘅族群嚟噶嘛，咁而且大部分人都唔系有九成都唔系基督徒嘅，咁阿 Ken 佢所创作嘅内容点样能够吸引到人呢？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同佢倾。
2: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4: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5: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4: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3: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6: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0: 与同路人，主持洪小琪、刘慧霞。
1: 在上一次的访问呢，我们听到 Ken 呢就来分享他的事工，还有呢就是放低一切来到去服侍神，而令到社区都很大的改变。那我们呢又知道呢你是父亲的角色来的。
2: 嗯。
1: 啊，你有几多个小朋友啊？
2: 我有两个，一个仔一个女。嗯。
1: 哦，仔大一点应该是吗？
2: 仔八岁啊，然后女两岁。
1: 哦，咁啊，繼續你嗰、那個嚇、啊、延伸呢、這、一個啊傳福音，因為就細啲，咁啲家長又唔同咗嗬。咁你可唔可以講下佢哋嘅教會嘅生活啊，同埋點樣嘅咧？
2: 其實啊、因為我自己係傳道人嘛，我係吉隆坡同牧養啦、所以啊、我嘅仔女咧啊，周不時都係跟我去教會嘅。如果佢哋放假咧，就我要去教會啊、做啲嘢啦，佢哋就跟我去啦。当然每个主日呢佢哋就去佢哋嘅主日学然之后通常都系最迟返屋企嘅，因为我都系最迟返屋企，佢哋就被逼啦要等我啦但系从当中呢我其实都同佢哋一起服侍，因为我嘅仔八岁开始喺嗰个主日学都有啲唔同嘅服侍工位嘅。就我觉得呢个真系神嘅恩典啦。
1: 嗯，
3: 但系头先我哋都提过啦，即系喺上一节度讲到马来西亚都系一个多元嘅一个族裔嘅国家啦。咁变咗无论阿 Kent 你喺你嘅社交平台啦，或者系照顾小朋友方面咧、其实即系会唔会有啲咩嘅困难？因为嗱，佢屋企咧就系基督教嘅化嘅家庭，但系咁佢要翻学噶嘛，佢会遇到其他小朋友噶嘛。咁而你面对紧嘅成个网海啊，网络平台又系另一个嘅文化，咁我哋你会点样吸引到你屋企嘅小朋友同埋上网嘅年青人去接触到信仰呢？
2: 先讲网上嗰啲啦，因为其实我就尽量而而家最流行嘅嘢，然之后我就转化佢变成一啲可以讨论信仰嘅内容。譬如话而家好流行呢、这个trend 呢个流行嘅词系咁样，然之后我就谂办法，我哋可以点样转化呢啲内容，好似唔好嘅内容，变成一啲可以讨论嘅。
3: 例如咧、
2: 例如好一啲动作，一啲舞蹈其实都冇咩意思嘅。但系我哋从嗰啲冇咩意思嘅trending 啊呢啲潮流啊，我哋转化，如果系基督徒嘅文化，可以点睇呢啲嘢，就会影响好多人去讨论啦。如果话家庭咧，其实我同我嘅仔女咧就好常同佢哋讲圣经故事，然之后唔单止分享故事啦，问问题啦，同佢哋话。其实耶稣为我哋做咗啲咩啊？然之后我哋要传福音啊！其实我个仔好得意嘅，因为其实喺吉隆坡系西马咧，好少基督徒嘅，全部华人之中咧，其实得个2-3% 巴仙系基督徒，所以佢系翻学咧，佢嘅同学咧90%都唔系基督徒，其他宗教啦。佢就返屋企同我话爸爸其他人都唔系基督徒，耶稣系真㗎喎，做咩佢哋唔信嘅。佢就同我讲佢有一个朋友，佢时常都同佢讲福音嘅。甚至唔单止朋友，佢载佢去返学嘅嗰个巴士先生啊嗰、个 uncle 啊，佢就同佢传福音喎。佢好大胆噶，佢话嗰啲其他嘅宗教咩，佢就真系讲佢自己嘅信仰传福音啊！嗰阵时我就觉得，哇！我系你嘅年纪，其实我就系识答问题啫，就系我冇呢个使命嘅，所以我睇到一个好重要嘅功课，就系我哋唔应该净系讲古仔，系要真正让佢哋点解呢啲古仔咁重要系。有俾我一个好大嘅提醒，就系要传用嗰个使命传承俾佢哋。
3: 咁我就咁听到阿 Kent 你个即系 个仔啦，可以话系俾你一个好大嘅鞭策啊，系咪啊？八岁都传福音，我冇理由唔传福音啊！咁听落即系好似好多正面嘢，咁但系始终即系你教养小朋友咧，即系总会有啲冲突噶嘛，系咪？咁你会点样疏解呢？如果系父子或者父女之间发生冲突嘅时候，都俾我哋啲听众有啲基督徒父母系咪啊？我哋爱心，爱心之余又要咬紧牙关，点样可以做到呢？
2: 系咯，其实好多人好多时候都好激心嘅，因为八岁嘅小朋友好多时候都会犯错好多啲嘢啦。好多时候我就冇咩雷心嘅，真系要。好似我哋细个阵时要打咁样，但系就算系要打一边啦，我就会问佢：你知唔知点解我要打你先？如果你唔知咧，我觉得都系冇用嘅，因为我觉得喺呢个时代咧有两种，一种系好严格嘅，一种系好放养式嘅，就系我就觉得要平衡啦。要平衡啦，
4: 唔可以太极端嗬。
2: 唔可以极端，
4: 冇唔需要嘅一边咧就好严厉，佢都唔知点样去明白你点解要打佢啊。
2: 系，然之后如果有啲圣经可以俾我哋啲提醒嘅，我就会带领佢一齐去睇啦。
3: 咁都盼望咧，即系上帝继续祝福你，带领你嘅家庭，带领你嘅事工啦。咁最后咧，都好想邀请阿 Kent 咧，同我哋分享一节或者一段对你嚟讲系即系最触动嘅圣经嘅经文。
2: 呢段经文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就系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我发觉都系恩语之声好中意嘅一段经文，就系我哋传扬佢系用猪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是基督你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节经文呢就是我服侍中很重要的提醒。因为我知道第一就是我不是传扬我自己。我不传扬其他的人。我不传扬我做过什么事。因为我知道我们单单的传扬就是耶稣基督。我做的事全部都是因为他的恩典，不是我有什么厉害。而另外呢就是猪般的智慧。我常常都说是猪般的智慧，不是猪一般的智慧。
3: 明白。
2: 来传福音来建立门徒啦。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同的方式传用不变的真理。就是你可以用不同的模式都是工具来的。但是你传的信息呢中心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福音。所以其实无论是有什么梦想，只有你的梦想中心都是耶稣，我相信主耶稣都会给你力量恩赐为主你梦想实践。
4: 是啊，就是那个福音的总和就是主耶稣基督。
2: 是。
3: 今个晚上非常之多谢 Kent 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你很多的故事，希望上帝继续使用你，祝福你的家庭。
2: 好，多谢大家。
4: Kent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恩语同路人由恩语之声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午夜十二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累计有36人死亡，139人受伤。喺地震后发生爆炸嘅永旺熊本救物中心搜救工作结束，救援人员喺现场揾到12人，其中7人罹难。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名22岁女死者本来已经撤离，但公司要佢将销售收入存放入保险箱，因此返回店铺，最终罹难。地震亦造成熊本县超过3400座房屋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全委计有超过180座，目前仍有近70000户停水，有地区出现水质混浊的情况。由于水管受损情况未明，未知几时完成紧急抢修，全国各地的运水车正前往当地支援。大约6000户亦继续断电，超过9000人入住避难所。日本气象厅话，熊本县将持续高温，预计星期一最高气温达摄氏40度。有灾民为咗避开高温，宁愿喺车上开冷气过夜。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呼吁区内的美国公民要做好撤离准备。美国驻约旦、以色列和伊拉克大使馆在社交媒体发布类似警告，其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建议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暂时关闭及旅行受阻做好准备，同时建议

0: 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说，伊朗政权难以预测，近期在毫无预警兼且未受挑衅的情况下攻击区内多处地点，并将攻击范围扩大。哥伦比亚北部发生汽车炸弹袭击，至少11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在靠近委内瑞拉边境的城市古富塔，一架装满炸药的货车在警察局旁边爆炸，至少8名警员和3名民众受伤。当地传媒说，涉事车辆起火燃烧，旁边建筑物外墙受损。后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会在6日后就职，他发声明说，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这宗在就职前发生的爆炸案，对事件表达严正关切。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考虑减少联储局的议息会议次数。报道说，沃什在最近的议息会议上提出减少会议次数。目前联储局每年召开8次议息会议，每次会议为期2日，会后公布货币政策决定。最近一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决定维持利率不变。沃什说，打算推动联储局进行其他改革，包括可能减少议息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次数，又宣布成立5个工作组，研究多个领域的潜在改革。巴基斯坦北部山漠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星期四发生雪崩，一支10人国际登山队失踪。登山公司发声明证实10人全部罹难。登山队由知名尼泊尔裔登山专家、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前成员普尔加带领，团队有一名中国人，有3人是雪巴响道。布洛阿特峰海拔8051米，登山队最后被追踪位置在海拔6600米。巴基斯坦军方利用无人机及直升机搜寻，至今找到4具遗体。柬埔寨犯罪组织太子集团高层胡小伟据报已经离开日本，被移送到美国。胡小伟有名胡石，现年44岁，持塞浦路斯护照，据报是太子集团第二号人物，不过他本人否认指控。今年6月，他在日本因为申报虚假地址、违反出入境管理法例而被捕。日本警方调查显示，他由3年前开始频繁出入日本。日本朝日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说，他上月29号离开日本，被移送至美国。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系郑裕玲，唔好俾地球暖化继续落去，唔好俾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喺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10: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 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

0: 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4: 好啦，嚟到今晚嘅完美生活馆咧，先请我个拍档出嚟先。Joanna 你好
5: ，Hello Clayman 你好。
4: 系，我见你今日有啲唔舒服，戴住口罩。
5: 系，冇办法啦，但系
4: 节目都要做，
5: 节目都要继续嘅。
4: 系啦，咁我哋做电台就系咁噶啦，风雨不改吓，病都要
5: 顶硬上。
4: 系啦，咁今晚呢位嘉宾咧，另一本书嘅作者啦，咁佢就叫做陈浩俊。咁Tech 你好，
6: 系 Hello 大家好。
4: Joanna 你介绍下本书先啦。
5: 系咯，呢本书有一个好特别嘅名啊，叫财富变现。你知道即系香港人好中意储钱噶嘛，但系财富扎住喺啲唔同嘅情况里面咧，唔能够变现嘅。都幾麻煩嘅，咁佢有個副題咧，就叫逆風奪回人生主導權。你諗下，逆風已經唔容易噶啦，仲要奪回，即係要好用力咁去攞翻你嘅主導權。咁所以我諗啊，呢個作者嘅人生故事咧，都應該有啲積極性啦，同埋有啲啟發性。
4: 係啦，咁啊 ，Tech 你就係從事保險啦，咁但係我哋今晚嘅傾偈咧，都唔止淨係講你自己嘅工作啦，或者教大家理財咁樣啦，因為你嘅故仔點解會出呢本書？就是因为你自己成长的经历都很不容易下，咁又俾大家认识一下你有几唔容易啊！
6: 好啊，好啊，或者我讲一讲我自己的背景啦。
4: 系
6: 咁就我今年37岁，喺以前嘅一个农村度出世嘅。咁潮汕嘅一农村啦，咁30几年前嘅农村咧系冇 iPhone 噶嘛，系有 iPhone 嘅。咁而家农村咧，即系大家好难想象得到。30几年前嘅农村咧，咁就仲要当其时系一孩政策啦。咁所以令我出世嘅时候咧，系要好隐蔽咁样偷偷埋埋、匿匿埋埋咁样去我妈妈系生我嘅，系啦。咁就
4: 匿埋啊。
6: 一系政策嘅情况底下
4: 咧，你仔嚟噶嘛？
6: 系，但系当其时你唔知道喺肚入边嗰个系仔定女噶嘛？
4: 未知，咁就唔好咁快扬咗俾人知呢个 quota 咁样，万一唔系咁样就
6: 咁就好大件事，
4: 有多次机会咁样。
6: 冇错，系啦。咁所以咧喺一个咁落后嘅地方度出世啦，咁所以咧爸爸妈妈咧生咗我之后，因为佢哋都希望有个好啲嘅生活环境啦，咁所以咧就偷渡咗落嚟香港。咁、而我咧喺呢段时间咧就跟住唔同嘅亲戚啦，咁啊一齐住啦，即系佢哋照顾我啦。咁去到我11岁嘅时候，咁先至好唔容易咁申请咗我落嚟香港啦。
4: 系点解当初唔带你落嚟
6: 嘅？其实我妈妈系有好努力咁样尝试过嘅，
4: 但失败，
6: 但系失败咗，东窗事发，俾人
4: 遣返，
6: 遣返咗啊，系啊，咁所以咧唔可以喺爸爸妈妈身边。
4: 因为有阵时我听咧，有啲系妈妈留喺国内去照顾个仔女噶嘛，咁点解又会掉低你一个喺度同亲戚一齐过咧？
6: 有一个好嘅消息嘅，即系爸爸妈妈嚟咗香港之后咧，咁佢哋有咗妹妹啦，咁所以咧就喺香港度生咗妹妹。
4: 咁妹妹幸运啲啊，香港出世，
6: 妹妹系非常之幸运嘅。咁而我嘅话咧，就主要喺内地咧，跟住公公婆婆咁样成长。
4: 系咁系特别锡你啊，定系话即系都要俾人白眼啊，会系咯寄人篱下咁样。
6: 两个情况都会有啦，因为始终冇爸爸妈妈嘅小朋友咧，都系
4: 冇人撑，
5: 系啦，冇人撑，冇人维护，
6: 系啦，冇咁多嘅关爱啦，系啦，都会面对呢啲情况。
4: 咁样嘅环境去成长咧，对于你即系而家嘅你咧，有咩影响咁样咧？
6: 我谂对于我而家嗰个独立性咧，系帮助好大嘅。
4: 即系唔可以靠人啊嘛。
6: 系啦，唔可以靠人啦，好多嘢都要靠自己去争取，令到自己好啲嘅生活咁样啦。有好亦都有唔好嘅，唔好嘅地方就系可能我细个咁样咁独立嘅成长，咁所以咧喺同人合作啊，或者系喺爱嗰方面咧，识唔识得去爱人，识唔识得去被爱咧？我自己觉得系有少少缺陷嘅。
4: 哦，
6: 系啊，
5: 爱系一个回馈式嘅经历啦。咁如果你少经验啦，唔系话你啲长辈或者公公婆婆唔锡你

0: 而是他们爱你的那种方式未必是你咁容易接受或者咁 feel comfortable，
1: 系咪冇咁互动咧？即系都系哦，佢觉得细个孙哦俾咩你或者点对你，咁未必会同你沟通得太多噶嘛。
0: 或者功能上系即系温饱 OK 嘅，但系情感上啊支持上可能会比较缺乏。
2: 绝对会啦，因为尤其是讲紧三十几年前嘅农村咧，咁公公婆婆个学识啦，亦都唔系咁多，咁所以咧对住一个小朋友最大嘅爱咧就系、是令到佢有。足够的食物啦，
0: 喂饱你啦，
2: 系啦，我曳嘅时候就打我啦，咁喺佢哋心目中打系一种教育啦，咁我系由几时开始会观察到自己有喺爱或者被爱嗰方面有缺陷咧，就系、是、我开始有小朋友，咁我小朋友咧由 B B 开始去到而家五岁，佢需要接受教育啦，咁我就开始见到自己有啲呢一方面嘅影子，
1: 会唔会严厉啲咁样？
2: 会，绝对，
1: 即系可能未必识去鼓励咁样嘛。
2: 曾经嘅我咧就觉得，点解你曳嘅？点解我同你讲咗好多次，你都唔明嘅？咁、后来一路去上啲亲子班，正向教育啦、正面教育啦，先见到，咦，原来我先至有问题嗰、那个，佢唔系有问题个五岁僆仔，
1: 系咁样。咁头先讲喺寄人篱下嘅童年啦，咁会令到你会觉得哦。个世界好似争我啲乜嘢啊？定系话会造成你积极咧？即系你系向边边走嘅咧？你
2: 两边都有。我心情好嘅时候，个世界就系好公平嘅，世界好美好嘅。因为始终我谂我细个嘅时候都真系好细个，你唔会谂咁多个世界公唔公平。我亦都唔知道原来自己系喺一个咁穷嘅地方，因为我认知嘅世界呢个世界就系咁噶啦，
1: 冇比较
2: 系啦，冇比较嘅。咁但系。当发生咗一啲事啦，可能我俾人虾啦，或者譬如我曳嘅时候，或者其他小朋友曳嘅时候，大家打嚟打去咁，当其他小朋友有父母出嚟去维护佢啦，撑佢啦，而我呢就永远都系好孤独嘅感觉，系啦，咁啊，细个喺农村咧，因为咩叫撑你呢？就系、是、当你俾人打完之后，个父母。出嚟撑你就会走去冚翻嗰个小朋友两巴，
1: 咁、你就俾人冚嗰个，
2: 成日都俾人冚嗰、那个，咁啊成日都觉得啊，如果我有爸爸妈妈，有个世界几好咧。
1: 系，咁你直接几时嚟到香港啊？
2: 十一岁先嚟香港，
1: 系嚟到香港应该好大适应，即系头先话三十几年前嘅农村，咁嚟到香港，咁系咯，即系香港
2: 非常之难适应，系、
1: 系咯，
2: 因为我唔识广东话啦，唔识英文啦，
1: 系
2: 咁喺香港嘅时候咧，其实我本身系要升。小学六年班嘅，但系咧就因为语言嘅关系、学术条件嘅关系，所以我就要 demo 啦，我就降咗落去小学三年班，
1: 三年都唔简单，
0: 降咗好多班喎，
1: 系咯，
2: 系啦。咁而当其时咧，我爸爸妈妈觉得有一个安排做得非常之好嘅，就系帮我入咗落去我妹妹嗰间学校，但我妹妹咧系读紧小五，咁而我咧就读三年班，咁我打死都唔认嗰个系我妹妹，
1: 系咯。
2: 咁啊，但系因为老师知噶嘛，咁同学嘅话就成日都话嗰个系我家姐嚟，所以我细个好自卑。咁自卑到点咧？就系我住嘅地方同翻我地方，我要搭一程小巴嘅。我哋成日都听啲人讲话啊，我唔搭小巴都唔敢叫落。咁嗰阵时冇钟揿噶嘛，系真系要举手叫司机落。咁我就真系唔敢叫，
1: 因为广东话唔正啊。
2: 我谂系因为个心理关口，系啦。以前咧，我成日都觉得。我个样又冇特别啦，咁我只要唔出声嘅话咧，你就唔知道我系大陆仔，咁你就歧视唔到我啦。即系嗰阵时个心态系咁样谂嘢，咁所以要开口啊，要讲嘢，我觉得系一个好大挑战嚟嘅。
1: 系，咁我哋认识咗你个童年啦，咁啊转头翻嚟又讲下啊，即系点解你会投身咗即系保险嘅工作咧？原来你系第一份工系咪做到而家
2: 啊？系啦，冇错冇错。
3: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啲就系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 我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咪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咧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0: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9: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啊嘛。
10: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9: 几好见到太阳啊。
10: 系啊，
9: 有暑假时
10: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9: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0: 我哋又翻嚟同阿听倾下偈啦。阿听，你话你细个唔好中意讲嘢噶嘛？但系保险行业系唔可以唔讲嘢噶。
1: 系，同埋你话你以前即系唔可以出声，因为讲嘢唔正咁。但系你而家讲嘢完全系冇问题噶。
2: 系，其实系落咗好多苦功嘅。
1: 系，
0: 嗯，
2: 当其时咧，我好记得我爸爸咧，成日都用佢嘅方式嚟鼓励我要多啲出去接触人啊，多啲去同人倾偈。点、样鼓励我呢？佢就成日都安排我俾个$5我。叫我落街买份报纸，
1: 哦，
2: 我系系啦，呢样嘢对我嚟讲都系一件好大挑战嘅事。佢成日都觉得你懒啦，你唔肯落街啦，但系对于我嚟讲咧，要接触一个陌生人，真系好大挑战。系咁，所以当其时我系去到呢一个，我认为都几严重嘅情况啦。
1: 系呢个买份报纸都其实都系讲一句啊嘛。
2: 其实可以唔使讲啊。我指住嗰个报纸嘅名，
0: 咁、okay.
1: 你冇讲啊？当时你有冇讲？
2: 迫于无奈都真系俾佢逼咗落去嘅话，我都真系
1: 要
2: 帮佢买，系啊。其实佢都会问你好多嘢嘅，要唔要纸巾啊？你要唔要以前买报纸会送包纸巾俾你噶嘛？咁你都要答要同埋唔要。
0: 咦，咁但系你话细个寄人篱下啦，你爸爸妈妈就嚟咗香港，其实你有冇嬲过佢哋噶？落嚟嘅时候点样同佢哋相处？
2: 其实呢以前是嬲得好紧要嘅、
0: 嗯、
2: 我好记得啦、因为我细个住农村嘅地方呢我就冇电话嘅。咁、佢会打去一个有电话嘅嗰个村嘅一户人。咁、嗰户人呢就会捏啦咁样跑过嚟屋企。
1: 好似跑过接。
2: 係啦、哦、叫我喂听电话啦爸妈打长途电话落嚟呀咁样。咁我就捏啦咁样同阿公阿婆跑过去嗰间屋度啦、因为唔可以 hold 住条线㗎嘛好贵㗎嘛。咁、呢佢就会重新再打多次、其实每一次听到阿爸阿妈打电话落嚟呢都好有感觉嘅。嗰、种感觉系百感交集。咁、阿公阿婆会同佢倾一轮啦咁然之后呢就叫我听啦通常。咁每一次叫我听呢我阿妈都会同我讲好多嘢。但係佢就喺电话嘅另一边呢就求我你叫声阿妈俾我听下啦。咁、我就肯叫嘅、
0: 嗯。
1: 因为 你唔叫，所以佢就系好想你叫，
2: 因为好耐冇叫啊，
0: 系
2: 唔知点叫啊，系啊，咁所以咧就唔系好想叫，同唔够胆叫，
0: 系
2: 啦，经过好多年，成日都觉得我系咪真系有阿爸阿妈，系啦，咁样，咁直至到咧，我阿爸阿妈真系申请咗落嚟香港之后啦，嗰个转捩点其实都好大，咁啊，第一生活咧都唔系。我以为在内地落咗嚟香港，咁就会
1: 好啦、啊。
2: 但系原来系由另一个挑战嚟嘅，
0: 嗯，唔系你咁嘅想象。
2: 系啦，咁生活有好多唔同嘅文化上已经唔同咗好多，嗯、即系譬如搭车，再搭巴士，咁巴士入钱嗰度咧又贴住张八达通嘅贴纸，八达通机又有张八达通嘅贴纸，咁我就唔知乱咁拍啦，拍下呢度，拍下嗰度，咁、哦。后边嘅人又会话阻住晒啊，咁、笑你啊，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对于当其时一个咁脆弱嘅我咧，好、多嘢都好敏感，好、多嘢都觉得好困难啊，每一步都即系咁样嘅。
0: 啊，但系我又喺你身上睇到另外一种好积极嘅感觉咧，就系、是、你冇躺平啦，你冇本撇啦，你冇即系我唔玩啊咁，即系你冇呢一。种啊！我听咗你咁耐，睇埋你本书，我觉得你好积极噶。
1: 系咯，即系就算几难，你都谂办法去搞掂佢，克服佢咁样。
2: 其实系冇办法嚟嘅，我觉得即系你想变得更加好嘅话咧，我觉得只系得一条路，亦都冇选择。
1: 嗯，
2: 即系你只能够去令到嗰件事咧变得迎刃而解。
1: 嗯，
2: 咁譬如。讲广东话先啦，即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因为我系充满乡音嘅屋企啦，爸爸妈妈都系潮汕人，咁佢哋广东话都系有好多好多夹杂住口音啦，同埋佢哋成日喺屋企入边咧都会讲翻我哋我哋嘅方言啦，咁、我自己好抗拒啦，当年我觉得我平时出街同人讲嘢已经成日俾人笑啦，点解你哋唔俾一个？多啲接觸廣東話嘅機會，
0: 語境
2: 係啦，俾個環境我，咁冇啦，咁所以咧，讀書嘅時候，我覺得都仲還可以，身邊嘅同學都係同我新移民，或者可能大家對學生嘅包容性會多少少，又或者我可以避得就避，但係當出嚟做嘢之後咧，你為咗希望令到你嘅仕途會更加好啲啦，你被信任多啲啦，你同人溝通會溝通得好啲啦，咁我就落咗好多苦功去練我嘅廣東話啦。
1: 係，咁頭先我哋有講過啦，你而家做緊保險啊，咁點解後來又會入咗保險呢一行㗎啦？
2: 呢個係一個好得意嘅機遇嚟嘅。話說我讀書不嬲都唔係叻嘅，咁有一個同學仔咧，咁就讀書都係唔叻，仲要係差過我。係，咁咧我就係讀。Band Three 嘅學校出身，咁、有一個同學仔竟然可以穿到西裝走嚟我身邊，掩掩養養咁樣。咁我因為西裝對我嚟講係好遙遠嘅事嚟、我覺得我呢一世人係啦，
0: 好高檔。
2: 我覺得我呢一世人都唔會穿到西裝。咁所以佢穿到西裝出嚟咧，我簡直就係
0: 眼前一亮。
2: 眼前一亮。
1: 嗯。
2: 咁佢就竟然走嚟 sell 我保險。咁我由細到大，可能其實都已經唔多機會聽保險係咩嚟。不過。on and off 就会听到保险呃人啊呢啲咁样嘅说话啦，咁佢走嚟 sell 我保险，咁梗系同佢讲话唔识啦，多谢咁样。咁但系咧，我谂啊，唔系，佢真系读书系差过我好多，佢又曳，佢就可以着到西装嘅，冇可能噶，不如问清楚佢嘅。咁我问佢啦，啊，原来佢话啊，我而家做紧保险呢个行业，做紧金融呢个行业。咁我做呢个行业咧，我就有好多唔同嘅仕途机会啊，有好多唔同嘅公司嘅福利啊，有好多接受好多唔同嘅金融知识啊。咁我话，我有冇机会可以跟你去试一试啊？就系、是、咁样，咁啊举咗呢只手之后咧，就一做到而家，今年第15年啦。
1: 系，头先我哋私下倾偈咧，听过你，其实一啲都唔容易，你即系又唔识人啊嘛，一个靓仔咁样点样做咧？咁啊一做到而家，咁都有一个位置啦，一个管理嘅位置啦，咁又点样样嘅咧？转头翻嚟再倾。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呼吁区内的美国公民做好撤离的准备。美国驻约旦、以色列、伊拉克大使馆均在社交平台发布类似的警告，其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建议目前身处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并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的暂时关闭及旅行受阻做好准备，同时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危险区域。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则表示，伊朗政权难以预测，近期是毫无预警并且是未受挑衅的情况之下攻击区内多处地点，并将攻击范围扩大。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经部署一架支干奴的重型运输直升机至中东地区。这架美国陆军支干奴直升机正准备在中东降落。这一款由波音公司研发的纵列式双旋翼直升机，能够在复杂的作战环境中执行任务，是美军特种部队及常规陆军频繁使用的运输工具。这款直升机主要是负责运送人员、装备、物资，支援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动。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警告美国国防部，表示旗下的海军力量不足，无法继续保护以色列免受伊朗的弹道导弹袭击。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官员报道，克林克维奇在本周私下向五国大楼发出警告，他称若果无法再获得一艘驱逐舰的支援，他将被迫在防卫美国本土或保护以色列之间作出抉择。美国国防防务官员表示，有关的警告属于正常程序，他称当各个战区的指挥官在争夺有限资源及武器时，均会向军方高层反映相关的风险。报道称，当前持续的伊朗冲突已经对美军资源造成巨大的压力，美军现有的兵力在应对多方威胁时面临严峻的限制。西班牙北非属地休达近日又约5万名非法移民经摩洛哥

0: 涌入，引发边境危机，累计至少67人死亡。西班牙政府表示，随着大部分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而今次非法进入优达的人没有一个人是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消息说摩洛哥当局是拘捕70人涉嫌参与这一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开始在优达沿岸的防波堤安装充气式的浮动屏障，部分的欧盟国家都采取防范的措施，其中葡萄牙海军联同其他部门在南部沿海地区展开海陆巡逻，强化边境的管控。意大利则是机场的同港口对由西班牙入境的非欧盟国家的公民采取临时边境的抽查，法国则是对西班牙加强边境的检查，部署警察和宪兵的数目增加了5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日本九州熊本县 7.1 级地震累计有36人死亡，139人受伤。在地震后发生爆炸的永旺熊本购物中心搜救工作结束，救援人员在现场找到12人，其中7人罹难。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名22岁的女死者本来已经撤离，但公司要求她将销售收入存放在保险箱，因此返回店铺最终罹难。地震亦都造成熊本县超过3400栋房屋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全毁的有180栋。目前仍有近7万户停水，亦有地区出现水质混浊的情况。由于水管受损的情况未明，未知几时可以完成紧急的抢修。日本全国各地的运水车正是前往当地支援，大约6000户继续断断续续停电，超过9000人入住避难所。日本气象厅说，熊本县将会持续高温，预计周最高气温达到摄氏40度。有灾民为了避免高温，宁愿在车上开冷气过夜。日本政府正是加紧征用熊本县灾区以外空置的酒店及旅馆，让灾民暂住。观光厅又计划将安顿灾民的区域扩大至整个九州。首相高市早苗计划最快星期一到灾区视察灾情。香港足球盛事首场赛事，英超曼城和应届意甲冠军国际米兰昨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举行了季前热身赛，两队90分钟法定时间踢成1-1，要互射12码，结果国米赢3-1。赛事吸引了超过42000人入场。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亦都有入场应战。商经局在社交专页表示，4年一度的世界杯刚刚圆满结束，趁着这股足球热潮的余温，多个欧洲顶级球会相继访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而场馆以外附近一带的食肆店铺都非常热闹，盛事活动带来人气及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的经济。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清劲至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有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
7: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1: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源，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3: 翻返嚟原味生活馆啦，今晚 Clement 同埋 Joanna 咧就请嚟呢位嘉宾咧，就叫做陈浩津阿 Tank 嘅。咁你就系从事保险啦，咁头先有提过，咁又有个朋友吓，咁就 sell 你帮衬佢买保险，咁就辗转咧你就入咗行啦。咁头先你就提过啊嘛，咁一开始可能屋企人啊，即系俾你个灌输都系话，保险呢样嘢唔好啊，咁样都唔会想你sell 亲朋戚友噶啦嘛，系咪啊？咁所以系咯，一个人咁样开单咁都好难噶、
4: 哦。其实咧，一开始我都真系蒙查就系入呢行嘅，咁啊，我纯粹系觉得。有套西裝的機會，咁啊，咁多年嚟，即系都講一句笑話啦。咁你點解要入行嘅？為咗套西裝咁樣啦。
3: 哦，
4: 係啦。其實西裝只不過係即係一件襯搭嚟，但係喺我心目中代表住一個階層嘅轉變。
3: 咁啊係，
5: 咁啊係。
4: 畢竟我係 come from 一個好基層嘅家庭啊。嚟到而家呢一刻，每一日我都好珍惜着西装嘅机会。好啦，究竟点样去做呢？我入咗行之后啦 ，confirm 咗我自己系唔系用一个去呃人嘅态度，唔系用一个呃人嘅手段。我接受嘅 training 啊，都系我见到啲前辈啦 ，senior 啦，都系用一个好正路嘅方式去教嘅。咁所以咧，我就好认真、好投入咁去做呢一个行业。
3: 即系原来都可以好专业嘅。
4: 系啦，咁我一开始嘅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同专业系
5: 扯不上关系，
4: 扯不上关系，因为我本身嗰、那个。学术啦，或者系对金融嘅知识啦，对产品嘅知识咧，都唔系话真系非常之好。咁所以咧，开始嘅时候我都系做一啲比较周边嘅产品，譬如强积金咁样啦。咁咧，开始做真系好难做嘅，因为当其时21岁啦，21岁你要信一个21岁嘅财富
5: 问，靓仔咧呢个样子。
3: 头先我哋未开咪之前，我同话我同 Joanna 都唔会帮衬你啦。
4: 冇错，我而家35岁，我有小朋友，我有自己嘅物业。我都唔会选择当成一个21岁嘅小朋友咁样咯。而家望翻转头，我系咁样谂嘅。就算而家呢一刻望到有几多，遇到有几多嘅低潮位或者困难，我喺度谂啊，21岁我做到嘅嘢，我点解而家会做唔到咧？系冇可能嘅事嚟。
3: 喂，不如讲下咧，即系你第一张单点嚟嘅咧？
4: 啊，第一张单。话说咧，其实当其时咧，我开单嘅模式系透过点样嘅机会呢？当年咧，其实就系有三个方式俾我去做嘅 ，call call 啦，即系打电话啦，打电话而家好困难啦，
3: 系咯，根本打唔通或者吸你线啦，
4: 系啦，
3: 唔
4: 系得啦，我哋已经
5: 太多骗案啊嘛，
4: 冇错，咁而家就已经唔打啦，咁啊，但系当其时咧真系打嘅，咁啊，话说咧，我好记得咧，有一晚我留咗喺公司度，暴风球即系走唔甩，

0: 咁我住天水圍，我公司喺觀塘。
1: 嗯，
0: 當其時有一歲咧，其實冇乜積蓄，出糧都唔係好出到，我連翻屋企嘅車錢都冇。
2: 哦，
0: 咁所以咧，我就成日都會留喺公司度瞓，順便可以打多幾個 call 啊。當其時，咁嗰晚八號風球，打電話俾又係俾啲懵仔 call 啦，我哋俗稱叫亂咁撳嗰啲 call 嚟。就一个先生听电话，其实当其时已经好灰啦，我用咗好灰嘅态度咁样讲，我系呢间公司嘅，可唔可以俾个机会我讲埋我要讲嘅嘢啊？咁样，因为其实都好多人 cut 线嘅，
2: 系啊系，
0: 咁啊，佢听到我把声好灰，咁佢话诶。打風喎，你仲打 call call 嘅，
2: 係
0: 啦，咁佢
1: 打風先冇嘢做啊嘛，
0: 係啦，佢覺得
2: 咁有同理心嘅，
1: 係咯，
0: 係啦，咁佢就同我吹咗兩句水咁樣，就係呢兩句水，佢就話：，喂，出嚟聽下咯，咁佢話聽你把聲都好細個啫，我話我都唔細啦，21歲，咁第二日就約咗出嚟喺快餐店嗰度見，見咗面之後咧。佢都唔係俾到啲咩機會我嘅，就係俾咗一個 appointment 嘅機會我。咁喺個 appointment 入面呢，就叫互相了解咗啦。佢拎到我張卡片啦 ，save 到佢電話啦。如是者，可能每一兩年呢，我都會祝佢生日快樂啊，同佢講下我公司有啲咩新產品出現啊咁樣。咁咧呢一個客呢，唔係我第一張單，係我第一個咁樣嘅打電話嘅機
2: 會，
0: 係啦，採我嘅。咁一路咁样跟落去咧，后屘佢就变成咗我客啦。咁、又系做咗佢屋企人嘅一啲周边嘅理财产品啦。咁样打电话嘅第一个机会咧就系、咁样嚟。头先讲啦，有三个渠道啦。第二个渠道咧就系、做 roadshow， 即系嗰啲街站。咁啊，一开始做嘅时候，其实我都唔
2: 系
0: 好识做嘅，好似帮我公司派传单咁样啦，搞到。但系 suppose 唔应该咁样做嘅，
2: 即系转个头，可能十步之后佢就见喺地下见到。
0: 咁我就见到啊，其他公司或者其他团队，啊，原来系要咁样做噶，咁又学下啦。咁学下学下咧，咁就定期定点咧，就喺某一个地铁站嗰度固定出现。其实嚟嚟去都系嗰班人打工仔咁样。咁啊，见到哎，僆仔又系你啊！咁啊，仲未死得嘅你，
2: 真系咁讲噶，
0: 真系咁样讲噶。咁、但系当其时我又唔觉得系，即系我觉得几搞笑咯。咁样即系
2: 我系 friendly 咁，
0: 系啦，我系好渴望有人同我倾，所以佢仲
2: 原来你望到我嘅，
0: 原来你望到我，我唔系隐形嘅，好开心啦。咁搭到嘴，咁亦都系因为咁样搭嘴咧，咁就又系促成咗其中嘅一单生意咁样，系啦。
1: 其实都几有趣，你话过你唔系好够胆讲嘢噶嘛？咁但系无论系 call call 啦，定 road show 啦，你唔可能唔讲嘢噶嘛？咁你一开口，有冇担心过自己啲口音啊、乡音啊？人哋会拒绝你啊？
2: 嗰时搣甩咗乡音、口音未噶？21岁
0: 仲未搣甩嘅，
2: 哦，仲有嘅
0: 系啦。咁我系第一班笑我嘅人咧，就系、我班同事，佢话啊你几得意啊，咁样打电话，我系个客都 cut 线啦。咁
1: 你会唔会觉得好 hurt 啊？
0: hurt 嘅，不过我就嬉皮笑脸啦。因为如果我黑面或者系受伤咁样，咁啊更加尴尬啊嘛。件事后屘咧，成日打打下电话咧，哎成班人唔见晒啊！去晒边啊？咁原来咧，即系大家放烟 break 啊！一开始唔知道，得自己傻更更咁坐喺度。咁后屘我又试下跟埋落去，去听下佢哋烟 break 倾嘅偈又系啲咩咧？咁啊，接触下接触下，哦，原来佢哋系会讲呢啲大家文化真系好唔同嘅。咁我就发觉，哦，点解人哋有数我冇数？点解人哋同啲客沟通到我沟通唔到？点解人哋有咁多唔同嘅 solution 或者有咁多唔同嘅渠道？原来咧。有一个地方咧，系叫演讲会，
1: 系、啦
0: ，Toastmaster Club。咁咧有一个广东话演讲会嘅地方，打电话咧，其实除咗你有冇乡音啦，讲嘢正唔正啦，其实你都系需要有沟通嘅力量的。咁佢哋就原来系装咗呢个 club。咁我就都觉得，咦，原来有啲咁好嘢噶，咁我又去 join 啦。咁原来咧 join 咗之后，我先发觉啊，你系真系需要有讲到一个好好嘅广东话先嘅。咁我就 join 咗之后，我就接受咗呢一个嘅广东话嘅训练，我觉得都系一个 appreciate 嘅地方。
2: 嗱，咁啊 ，Tanger， 咁我哋请你上嚟，咁因为你出咗本书啦，咁转头翻嚟咧，又讲下点解你会写书啦。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八大家，
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7: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6: 几好见到太阳啊。
7: 系啊，
6: 有暑假嘅时候，
7: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8: 陈俊文、朱家明到指纳指话你知。
9: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0: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9: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12: 听啊，咁其实出咗书啦，即系你系其中一个故事嘅主人翁啦。其实你对呢本书有咩期望噶？
13: 老实讲，其实我就冇话对呢本书有个点样特别嘅期望，但系我觉得好开心嘅一个机会嚟嘅。首先，我唔系一个文字人啦，但系我一个好中意读书嘅小朋友，咁佢而家五岁，
10: 系
13: 正系喺度大量地阅读啦。佢见到爸爸有一本书系关爸爸事嘅，咁而呢一本书系讲我嘅故事，讲我嘅价值观，讲我嘅一啲睇法，咁我觉得对我嚟讲系一件好有意义嘅事，带到俾个仔咯，
10: 系
13: 系啊，
10: 即系会唔会都系你好想从小即系灌输俾佢嘅一啲价值观都系摆喺里边？
13: 都系噶，都系噶。话说咧，而家香港社会或者系成个
12: 大环境
13: 嘅社会，都系讲紧躺平，或者系经济特不如前，一代不如一代，会有呢个现象先啦。咁呢个现象对我嚟讲，其实我都系有个担忧喺度嘅。我都会担心佢嘅将来会系点啦。咁当然啦，我纯粹系担心，冇话可以 control 到啲乜嘢。咁但系我都希望尽量可以做咗一啲正面嘅影响出嚟。咁我希望可以透过呢本书都可以话到俾佢听。我哋人生系有无限嘅困难喺度嘅，无时无刻都可以有一个好大嘅困难出现。咁但系我哋究竟系接受呢个困难定系拒绝呢个困难呢？有啲人接受唔到，你会性情大变，又或者你会做唔翻自己。有啲人觉得其实呢一个并唔系一个困难嚟嘅，我哋系可以共存嘅，我哋可以去解决嘅，我哋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处理嘅。即系讲翻自己嘅故事，头先都讲啦，遇到好多唔同嘅困难啊，同同龄嘅人，我嘅成长都系好唔容易。咁我希望我嘅小朋友将来去到读书嘅时候，估唔论香港嘅教育制度系点样都好，或者佢嘅成长会系点都好，咁我都希望佢可以认清楚自己，佢系一个点样嘅人，佢可以用一啲点样嘅方式去处理佢人生。
10: 系讲翻转头少少啊，

0: 即係你頭先講話你由細到大都經歷咗好多好困難嘅事啦，人同事啦咁樣，有冇一個位咧，你真係覺得啊，都想過放棄咁樣？
1: 都有噶，其實唔止一個位嘅。其實好多時遇到困難嘅時候，即刻諗唔到方法嘅時候，覺得啊，不如就咁算啦。咁
2: 即係想唔同佢玩啦，
1: 係啦。咁但係我諗我性格。你咁样谂下会咯，
2: 嗯嗯，唔会实行，
1: 系啦，就唔会实行，
0: 即系唔想认输，
1: 唔想认输，即系包括啊头先讲到，后来我又学到跆拳道啦，
2: 嗯嗯，
1: 打拳从来都系一件痛嘅事啦，打拳从来都系一件流血嘅事咧，咁点解都仲系要继续去打呢？我觉得系同追求有关嘅，
0: 嗯，
1: 我追求一开始系好肤浅嘅，我希望追求到一啲荣誉啦。光明啦，奖杯啦，奖金啦，后来再去打嘅时候咧，即系块面又肿晒啊，眼又爆啊，
0: 咪有护具嘅咩？
1: 鼻又爆啊！以前嗰个年代咧就唔兴戴护具嘅，
0: 真系
2: 真系
0: 听我嚟嘅
2: 实拳。
1: 以前嗰个年代咧系去到一啲正式嘅赛事咧，你先至会即系着翻啲护具，
0: 即系日常又冇，
1: 日常训练咧。尤其是对于我哋呢啲咁基层嘅人嚟讲咧，嗰套甲咧系好珍而重之，你冇乜特别，唔好啲汗唔好整臭，系啦咁样嘅。咁所以后来一路慢慢打落去嘅时候，我先发觉啊，其实原来继续打落去唔系为咗其他嘢，系真系为咗自己，为咗自己就系想追求到底我可以打成点，我嘅舞台可以有几阔，可以去到有几多人睇到，系啊。
0: 而家仲有冇打？
1: 冇啦，而家三十七岁，冇啦。
2: 几多岁要退役噶？
1: 其实冇一个特定嘅岁数嘅。
2: O、okay. K，
1: 只不过香港嘅运动员， okay. 即以前嗰个年代，嗰、那个生涯都真系好短暂。
2: 嗯，
0: 系。
2: 咁回顾喺你嘅三十七年嘅人生啦，你有啲咩说话想留俾你嘅小朋友啊？
1: 我谂要做自己系一件好紧要嘅事。
2: 嗯，
1: 咩叫做自己呢？个世界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呢啲声音系一啲好好听但系好虚伪嘅声音，一或系好难听好侮辱、好恶意相向嘅声音，我都觉得唔紧要嘅，因为一定有嘅，咁但系最重要嘅系你内心你自己想话俾自己听系啲乜嘢咧？我咧成日喺去厕所啊、冲凉啊。揸车嘅时候咧，都会听住 YouTube 咁样去学下嘢咁样。咁啊，最近一路喺度听，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幸运啊？原来幸运系一门学问嚟嘅。你系可以令到自己变得幸运，就系、是、你每一日同自己讲多啲，陈浩俊，我爱你，你系一个值得被珍惜嘅人，你一个值得被爱嘅人。咁原来你自己都觉得自己被珍惜，系值得被珍惜，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值得被爱。咁你先可以有能力去爱呢个世界。
0: 系好，咁希望今晚听嘅分享可以鼓励到大家啦。无论系面对紧有几困难嘅你啦，系啦。好，今晚咧多谢晒听，
1: 多谢多谢。
2: Thank yo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编辑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驻中东多个大使馆呼吁区内的美国公民要做好撤离的准备。美国驻约旦、以色列、伊拉克的大使馆均在社交媒体发布类似的警告，其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建议目前 身处于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可能为航班的取消、空域的暂停、关闭及旅行受了做好准备，同时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亦都表示，伊朗政权是难以预测，近期在毫无预警并且未受挑衅的情况之下攻击区内多处的地点，并将攻击范围扩大。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经部署一架支干奴的重型运输直升机至中东地区，这架美国陆军的支干奴直升机正准备在中东降落。这款由波音公司研制的重列式双旋翼直升机能够在复杂作战的环境中执行任务，是美军特种部队和常规陆军频繁使用的运输工具。这款直升机中主要是负责运送人员、装备和物资，支援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动。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警告美国国防部，表示旗下的海军力量不足，无法继续保护以色列免受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格林克维奇本周私下向五角大楼发出警告，他称若果无法再获得一艘驱逐舰的支援，他将被迫在防卫美国本土或保护以色列之间作出抉择。美国国防官员表示，有关的警告属于正常程序。他称当各个战区的指挥官争夺有限资源和武器的时候，均会向军方高层反映相关的风险。报道称当前持续的伊朗冲突已经对美军资源造成极大的压力，美军现有的兵力在应对多方威胁时面临严峻的限制。西班牙北非属地休达近日有约5万名非法移民经摩洛哥涌入，引发边

0: 境危机累计至少有67人死亡。西班牙政府表示，随着大部分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而今次非法进入优达的人没有一个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消息指摩洛哥当局是拘捕了70人涉嫌参与这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开始在优达沿岸的防波堤安装充气式浮动屏障，部分欧盟国家都采取防范的措施，其中葡萄牙海军联同其他部门在南部沿海的地区展开了海陆巡逻，强化边境的管控。意大利都在机场及港口对由西班牙入境的非欧盟国家公民采取临时边境抽查，法国则是对西班牙加强边境检查，部署的警察和宪兵数目是增加了5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尖沙咀齿卡瓦特展的巨型旋转木马宣布停转，机电署表示已经要求主办方切断电源并撤销相关的使用许可证。主办方说经过连日台风及暴雨后进行例行检查，发现旋转木马运转时出现异常的杂声，为安全起见决定停用旋转功能，改为静态拍摄区域，并且安排退款。机电署称上个星期三才向主办方发出许可证，准许设施开放给公众使用，并要求每日运作前进行彻底的安全检查。署方表示星期五接获主办方通知设施不再为机动游戏使用后，随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切断电源并撤销许可证。香港足球盛会首场赛事，英超曼城和应届意甲冠军国际米兰昨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举行了季前热身赛，两队在90分钟法定时间踢成1-1，要互射12码，结果国米赢3-1。赛事吸引了超过42000人入场。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以及商务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亦都有入场观战。商经局在社交专页表示，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刚刚圆满结束，趁着这一股足球热潮余温，多个欧洲顶级球会相继访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而场馆外附近一带的食肆店铺都非常热闹，盛事活动带来的人气及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的经济。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有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逐渐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

0: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1: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0: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1: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0: 悭唔少、啊。
1: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en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2: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件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

0: 史搏击。
1: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3: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香港的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10: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9: 哇，好劲啊！
10: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打错误。一嘢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11: 开心大派对，
12: 每一个星期六，
11: 开心大派对，
12: 每一个星期六。
13: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

0: 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它通常用海綿蛋糕去裁出來，用酥皮來做呢，其實就我們是第一間
4: 做中文紙，做了接近500個，而最受歡迎呢就離不開是個大壽的壽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3: 系咯，
5: 仲开实体，
4: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5: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1: 神，风味旅程，
2: 范振峰、程海欣。
5: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天边冇星辰。
2: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6: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7: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2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呼吁区内的美国公民要做好撤离的准备。美国驻约旦、以色列、伊拉克大使馆均在社交媒体发布类似的警告，其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建议，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并为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的暂时关闭、旅行受阻做好准备，同时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表示，伊朗政权难以预测，近期在毫无预警兼且未受挑衅的情况下攻击区内多处地点，并将攻击范围扩大。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部署一架支卢干的重型运输直升机至中东地区，这架美国陆军支卢干的直升机正是准备在中东降落。这款由波音公司研发重列式双旋翼的直升机能在复杂作战环境中执行任务，是美军特种部队及常规陆军频繁使用的运输工具，主要负责运送人员、装备、物资，支援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动。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表示，当局正是为持续冲突的最坏情况做准备，并已经开始为未来2年储备物资。半岛电视台报道，阿雷夫称保障民众和平是伊朗政府首要的任务。伊朗媒体报道，对于有美媒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或即将攻击伊朗发电厂或石化设施等民用的基础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制定报复的计划。伊朗战时军事指挥部负责阿卜杜拉说，美国正是加速煽动全面地区战争的烈焰，他警告周边的穆斯林国家必须重新考虑同美国的合作，否则将会在战争的烈焰中受牵连。另外，华盛顿智库报告表示，虽然美军的防空系统整体表现良好，但持续的军事行动正是减少美军的武器库存。巴基斯坦克拉昆仑山脉发生雪崩，当地的登山公司证实一支十人的国际登山队全部罹难，当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证实事故涉及中国公民，表示已经要求巴方全力进行搜救及善后工作。事发星期四，世界第十二高峰布洛亚特峰发生雪崩，涉事的登山队由知名尼泊尔登山专家带领，成员包括三名雪巴的向导。当局称涉事区域天气恶劣，救援人员克服严

0: 韩极限进行搜救，目前正系协调安排罹难者嘅善后事宜。西班牙北非属地休达近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经摩洛哥涌入，引发边境危机，累计至少67人死亡。西班牙政府表示，随住大部分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而今次非法进入休达嘅人冇一个可以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消息话，摩洛哥当局拘捕咗70人涉嫌参与呢一次非法嘅越境。西班牙政府开始喺休达沿岸嘅防波堤安装咗充气式浮动屏障，部分欧盟国家都采取防范嘅措施，其中葡萄牙海军联同其他嘅部门喺南部沿海地区展开咗海上巡逻，强化边境管控。意大利都喺机场同港口对西班牙入境嘅非欧盟国公民采取临时边境抽查，法国则对西班牙加强边境检查。部署警察同宪兵数目系增加咗5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啲欧盟嘅成员国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尖沙咀似卡瓦特展嘅巨型旋转木马宣布停转，机电署表示已经要求主办方切断电源，并撤销相关嘅使用许可证。主办方表示，经过连日台风及暴雨后进行例行的检查，发现旋转木马运转出现了异常的杂声，为安全起见，决定停用旋转功能，改为静态拍摄区域，并且安排退款。机电署说，上个星期三才向主办方发出许可证，准许设施开放给公众使用，并要求每日运作前进行彻底的安全检查。署方表示，星期五接获主办方通知设施不再为机动游戏机使用后，随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切断了电源并撤销许可证。听听天气的消息，大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咧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Music on board. 年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5: 无限定，
6: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7: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8: 从生活美学到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系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芳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一点了。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

0: 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以色列传媒引述消息话，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可能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打击目标预计针对伊朗特定的能源设施，执行精准且受限的袭击，但相关的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虽然消息称美国倾向不会让以色列参与首轮行动，但以色列方面评估美国一旦动手，很大机会触发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进行报复，令以色列被迫卷入冲突。受到战云密布影响，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的警戒状态，国防机构保持高度警惕。不过以色列国防军暂时未有发布最新的官方消息，当地的国土防卫司令亦都未对平民发出最新的警示指令。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都提及潜在报复手段，罗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及巴林等国油气田及炼油厂均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区域紧张局势正是急剧升温。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呼吁区内的美国公民要做好撤离的准备。美国驻约旦、以色列、伊拉克大使馆均在社交媒体发布类似的警告，其中驻约旦大使馆建议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的警惕，并且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暂停关闭及旅行受阻做好准备，同时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危险区域。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表示，伊朗政权难以预测近期在毫无预警兼且未受挑衅的情况下攻击区内多处地点，并将攻击范围扩大。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表示，当局正是持续为冲突作最坏的情况打算，并已经开始为未来两年储备物资。半岛电视台报道，阿雷夫称保障民众和平是伊朗政府的首要任务。伊朗媒体报道，对于有美媒消息称美国同以色列或即将攻击伊朗发电厂及石化设施等的民用基础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制定了报复的计划。伊朗战时军事指挥部负责人阿卜杜拉说，美国正是加速煽动全面地区战争的烈焰，他警告周边穆斯林国家必须重新考虑同美国的合作，否则将会在战火烈焰中受到牵连。另外，华盛顿智库报告表示，虽然美军防空系统整体表现良好，但持续的军事行动正是减少美军的武器库存。巴基斯坦克纳昆仑山脉发生雪崩，当地登山公司证实一支十人的国际登山团队全部罹难，当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证实事故涉及中国的公民，表示已经要求巴方全力进行搜救及善后工作。事发星期四，世界第十二高峰博洛亚特峰发生雪崩，涉事的登山队由知名尼泊尔登山专家带领成员，包括三名雪巴向导。当局称涉事的区域天气恶劣，救援人员克服

0: 嚴寒極限進行搜救，目前正係協調安排罹難者嘅善後事宜。美國總統特朗普旗下嘅社交平台推出全新付費數據服務正式上線，讓付費客戶優先獲取特朗普發布嘅貼文。平台母公司表示，呢項名為真實接口嘅服務，月費高達$100,000，只為企業用戶提供實時且最具市場影響力嘅資訊，為公司開拓高利潤嘅收入。然而，新服務引發咗嚴重嘅法律同道德嘅爭議。多名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批評此舉係濫用美國總統嘅職權，謀取私利，損害市場公平，並已要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展開調查。美國金融業界亦都質疑服務涉及內幕交易。有高頻交易機構代表表示，總統將掌握重大決策的資訊提前泄露給特定的群體，行為極具爭議。尖沙咀次卡瓦特展的巨型旋轉木馬宣布停運，機電署表示已經要求主辦方切斷電源並撤銷相關的使用許可證。主辦方表示，經過連日的颱風及暴雨後進行例行檢查，發現旋轉木馬運轉時出現異常的雜聲，為安全起見決定停用旋轉功能，改為靜態拍攝區域，並且安排退款。機電署稱，上週三才向主辦方發出許可證，准許設施開放給公眾使用，並要求每日運作前進行徹底的安全檢查。署方表示，星期五接獲主辦方通知設施不再為機動遊戲機使用後，隨即採取相應行動，切斷電源並撤銷許可證。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一初時驟雨，仍然較多及有雷暴，隨後一兩日有幾陣驟雨，本週後期漸轉酷熱。現在氣温是25度，相對濕度95%。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可以擁有健康都係一種幸福，如果能夠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義。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援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衣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十二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

0: 财经台播出。
1: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2: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1: 哇，好劲啊！
2: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安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以色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话，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可能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打击的目标预计针对伊朗特定的能源设施，执行精准且受限的袭击，但相关的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虽然消息称美国倾向不让以色列参与首轮的行动，但以色列方面评估美国一旦动手，很可好大机会会触发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进行报复，令以色列被迫卷入冲突。受到战云密布的影响，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的戒备状态，国防机构保持高度警惕。不过以色列国防军暂时未有发布最新的官方消息，当地国土防卫司令部亦未对平民发出新的警示指令。伊朗法伊斯统战者都提及潜在报复手段，罗列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及巴林等多国的油气田和炼油厂，均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区域紧张局势正是急剧升温。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呼吁区内美国公民要做好撤离的准备。美国驻约旦、以色列、伊拉克大使馆均在社交媒体发布类似的警告，其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建议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可能为航班取消、空域暂时的关闭、旅行受阻做好准备，同时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表示，伊朗政权难以预测，近期在毫无预警兼且未受挑衅的情况下攻击区内多处的地点，亦并将攻击范围扩大。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表示，当局正是持续冲突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并已经开始为两年的储备物资。半岛电视台报道，阿雷夫称保障民众和平是伊朗政府的首要责任。伊朗媒体报道，对于有美媒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或即将攻击伊朗的发电厂及石化设备等的民用基础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已经是制定了报复的计划。伊朗战事军事指挥部负责人阿卜杜拉说，美国正是加速煽动全面地区战略的烈焰，他警告周边穆斯林国家必须重新考虑与美国合作，否则将会在战争烈焰中受到牵连。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虽然伊朗人民遭受战争压力无情的敌对行动，但伊朗的未来仍然将会由伊朗人民亲自塑造。佩扎希齐扬在所有艰难的日子里面，伊朗的人民展现了英雄的气概。巴基斯坦克拉昆仑山脉发生雪崩，当地的登山公司证实一支10人的国际登山队全部罹难，当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证实事故涉及中国公民，表示已要求巴方全力进行搜救及善后工作。事发星期四世界第12高峰布洛柯特峰发生雪崩，涉事的登山队由知名的尼泊尔裔登山专家带领，成员包括3名雪巴向导。当局称涉事的区域天气恶劣，救援人员克服严寒极限的进行了搜救，目前正是协助安排罹难者的善后事宜。香港足球盛会首场赛事，英超曼城同应届意甲冠军国际米兰昨晚在体德

0: 体育园主场馆举行了季前热身赛，两队在90分钟法定时间踢成1-1，要互射12码，结果国米赢3-1。赛事吸引了超过42000人入场，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以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为都有入场观战。商经局在社交专业表示，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刚刚圆满结束，趁着这一股足球热潮的余温，多个欧洲顶级球会相继访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而场馆外附近一带的食肆和店铺都非常热闹，盛事活动带来了人气及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的经济。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逐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6%。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完全不听，完全不听。

0: 心出嚟咧，喺 Amy Lau 把聲度唱出嚟咧，嗰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辦新城廣播，指定信用卡夥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Come on.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8: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7: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8: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性，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7: 嗰种烟韧
8: 系啦。
0: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大大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嘅。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

0: 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嘅时候，都会有好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系最后因为唔识点样养，就将佢哋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喺郊外。事实上，唔系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嘅。例如唔同品种嘅蛇都有个别居住嘅环境同照顾需要。仲有，原来乱咁买呢啲嘅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嘅族群噶。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

0: 播出。
1: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5点以上，谢华龙报道新闻。以色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极有可能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打击的目标预计要针对伊朗特定的能源设施，执行精准且受限制的袭击，但相关的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虽然消息说美国倾向不让以色列参与首轮的行动，但以色列方面评估美国一旦动手，很大机会触发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弹射导弹进行报复，令以色列被迫卷入冲突。受到战云密布的影响，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的警备状态，国防机构保持高度的警惕。不过以色列国防军暂时未公布最新的官方消息，当地国防防卫司令部亦未对平民发出最新的警示指令。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亦提及潜在报复手段，罗列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哈塔尔、科威特及巴林等国家的油气田、炼油厂均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区域紧张的局势正是急剧升温。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呼吁区内美国公民要做好撤离的准备。美国驻约旦、以色列及伊拉克大使馆均在社交媒体发布类似的警告，当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建议目前身处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要保持高度警惕，并可能为航班的取消、空域暂时的关闭、旅行受阻做好准备，同时建议美国公民暂时前往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表示，伊朗政权难以预测，近期在毫无预警兼且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之下攻击区内多处地点，并且将攻击范围扩大。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表示，当局正是持续为冲突的最坏情况做准备，并已经开始为未来两年储备物资。半岛电视台报道，阿雷夫称为了保障民众和平是政府首要的任务。伊朗媒体报道，对于有 美媒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或将攻击 伊朗的发电厂及石化设施等的民用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制定了报复的计划。伊朗战时军事指挥部负责人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是加速煽动全面地区战争的烈焰。他警告周边的穆斯林国家必须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合作，否则将会在战争烈焰中受到牵连。西班牙北非属地休达近日有关约5万名非法移民经摩洛哥涌入，引发边境危机，累及至少67人死亡。西班牙政府表示，随着大部分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的局势基本回复稳定，而今次非法进入休达的人每一个是获得前往西班牙本土。消息说摩洛哥当局是拘捕了70人涉嫌参与这次非法的越境。西班牙政府开始在休达沿岸防波堤安装了充气式浮动屏障，部分欧盟国家亦都采取防范的措施，其中葡萄牙海军联同其他的部门在南部沿海地区展开海陆巡逻，强化边境管控。意大利都在机场和港口对西班牙入境的非法欧盟的国家公民采取了临时边境抽查。法国对西班牙加强了边境的检查，部署警察和宪兵的数目增加了5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秘鲁南部发生严重堕机意外，一部小型飞机在纳斯卡市约6公里外的一处农田堕位，造成13人死亡。当地的传媒报道，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及2名机组人员，据悉涉事飞机时正是载住旅客游客，准备飞往当地的著名景点纳斯卡地参观。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及当地有关的部门已经赶邀现场进行善后工作。当局表示已经对事故进行调查，以查明飞机堕位的原因。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6度。 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有骤雨，仍然有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6: 无限定
5: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7: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5: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8: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6: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

0: 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4: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以色列传媒引述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可能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的军事打击，打击目标预计针对伊朗特定的能源设施，执行精准而且受限的袭击，但相关的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虽然消息说美国倾向不让以色列参与首轮的行动，

但以色列方面评估，美国一旦动手，很大机会触发伊朗对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进行报复，令以色列被迫卷入冲突。受到战云密布的影响，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国防机构保持高度的警惕。不过以色列国防军暂未有发布最新的官方消息，当地国土防卫司令部亦都未对平民发出最新的警示指令。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都提及潜在的报复手段，罗列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以及巴林等多国的油气田炼油厂均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区域紧张局势正是急剧升温。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警告美军切勿采取任何冒险的行动，强调伊朗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将会坚决回应任何的侵犯行为。阿拉格齐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土耳其外长费丹通电话，各方在通话中详细讨论了中东地区最新的局势发展。阿拉格齐表示，美方的侵略性及破坏稳定的行为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各方都会就地区紧张的局势加剧以及安全风险升级等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西班牙北非属地优达近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经摩洛哥涌入，引发边境的危机，累计至少有67人死亡。西班牙政府表示，随着大部分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而今次非法进入优达的人，每一个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消息话，摩洛哥当局系拘捕了70人，涉嫌参与呢一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开始在优达沿岸防波堤安装了充气式浮动的屏障，部分欧盟国家亦都采取防范的措施，其中葡萄牙海军联同其他部门在南部沿海地区展开海陆巡逻，强化边境的管控。意大利都在机场及港口对西班牙入境的非欧盟国家公民采取临时边境的抽查，法国亦都对西班牙加强边境的检查，部署警察及宪兵的数目增加了5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反应自私，制造对立。秘鲁南部发生严重的堕机事故，一部小型飞机在纳斯卡市约6公里外的一处农田堕毁，造成13人死亡。当地的传媒报道，遇难者是包括11名游客以及2名机组人员。据悉，涉事的飞机时正是载住游客，准备飞往当地著名的景点纳斯卡地参观。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及当地有关的部门已经赶邀现场进行善后的工作。当局表示已经对事故展开调查，以查明飞机堕毁的原因。摩根士丹利表示，人工智能投资进入了半场休息的阶段，未来投资主线将会由算力的硬件转向应用人工智能实现降本增效的企业。据澎湃新闻报道，大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志强表示，近期股市波动属于全球科技的共振，并非源于中国经济基本面出现逆转。他说，上半年全球资金过于集中算力板块，形成拥挤的交易，加上人工智能大厂大量发债及融资抽取资金，导致市场对利率变动极为敏感而引发调整。他称中国大模型推理的成本仅是美国1/10，性价比优势明显。若果结合国家算力的支持，有望构建具竞争力的数字基础设施方案，带动新一轮的创新热潮。尖沙咀齐卡瓦特展的巨型旋转木马宣布停转，机电处表示已经要求主办方切断电源，并撤销相关的许可使用证。主办方表示，经过连日台风及暴雨后进行了例行的检查，发现旋转木马运转时出现异常的杂声，为安全起见，决定停用旋转的功能，改为静态拍摄区域，并且安排退款。机电处称，上个星期三才向主办方发出了许可证，准许设施开放给公众使用，并要求每日运作前进行彻底的安全检查。处方话，星期五接获

0: 主办方通知，设施不再作为机动游戏机使用后，随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切断电源并撤销许可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6: 赌钱啊？
5: 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10:00
6: 夜晚仲喺度跑步，
5: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一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人的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和更加容易，即是处理一些问题或者是他的思维，我觉得是都挺好的。
7: 星期六早上8点，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梁志雄医生。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施康桥 JC 陈永彤限时密友。听完这首歌之后呢，今朝的听说我们正式开始。没错啊，网上点唱呢的而且确都有限时的。每个星期日朝头早八点听完节目之后呢就开始，直到星期四深夜十二点之前都可以点唱的，大约有五日的时间啦。千祈不要想着半夜在节目开始之前一两个钟头先上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点到唱的，所以呢千祈不要再做这个动作了。今朝呢首先呢就有傻 wing 想同蔡根讲，终于到了放虎归山的日子了，等了你这个战友好久，就来要展开新的生活，学习新的课题，是不是好紧张呢？我们继续互相扶持，我相信所有的难关都会顺利度过的，关关难过关关过，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我一直都在终点等着你，快点出来拥抱我，不见不散。今天送给你周恩廷的离别时刻。

云浩影，我想和你去度光阴。继续落嚟有卓婷想同安仔讲，话咁快已经四个月啦，时间真系过得好快，距离你翻嚟嘅日子得翻几个月。希望你知道有个人会无条件支持你做任何嘢啦。你唔系自己一个噶，即使发生啲乜嘢事，我都会喺你嘅身边。今日送俾你 J.C. 陈咏彤嘅《焦虑仍依恋》。

0: 慢慢。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肚饿啊！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3: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六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谢伟伦报道新闻。以色列传媒引述消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可能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打击的目标预计是针对伊朗特定的能源设施，执行精准而且受限制的袭击，但相关的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虽然消息说美国倾向不让以色列参与首轮的行动，但以色列方面评估，美国一旦动手，很大机会触发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进行报复，令以色列被迫卷入冲突。受到战云密布的影响，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警备状态，国防机构保持高度警惕。不过以色列国防军暂时未有发布最新的官方消息，当地国土防卫司令部亦都未对平民发出新的警示指令。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都提及潜在的报复手段，罗列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等国家的油气田及炼油厂均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区域的紧张局势正是急剧升温。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警告美军切勿采取任何冒险的行动，强调伊朗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将会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土耳其外长费丹通电话，各方在通话中详细讨论了中东地区局势最新的发展。阿拉格齐说，美方的侵略性及破坏性行为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各方亦都就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以及安全风险的升级等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西班牙北非属地休达近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经摩洛哥涌入，引发边境危机，累计至少67人死亡。西班牙政府表示，随着大部分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而今次非法进入休达的人没有一个是批准前往西班牙本土。消息说，摩洛哥当局拘捕70人涉嫌参与这一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开始在休达沿岸防波堤安装充气式的浮动屏障，部分欧盟国家亦都采取防范的措施，其中葡萄牙海军联同其他部门在南部沿海地区展开了海陆巡逻，强化了边境的管控。意大利都在机场和港口对由西班牙入境的非欧盟国家的公民采取临时边境抽查，法国则是对西班牙加强边境检查，部署的警察和宪兵的数目增加了5倍。西班牙桑切斯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反应自私，制造中立。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发生自炸弹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一名女子在当地星期六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一间餐厅，被现场保安即时阻拦，过程中爆炸装置被启动，涉事的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袭击同时造成另一名顾客不治。事故发生在莫斯科著名的地标富德林广场大楼内一间餐厅，当局最初一度怀疑是燃气泄漏引致爆炸，其后证实是属于恐怖袭击。目前警方及反恐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案件的详情。摩根士丹利发表中国市场策略报告表示，短期继续看好香港股市，只是时候增持香港股票，认为港股的表现将会优于其他新兴的市场。该行预测今年7月至9月将会是香港股市反弹的时机。大摩分析称，本港股市的基本 內部基本面正係改善，包括網絡電商產業在內嘅第二季企業業績顯示獲利已經觸底。這個主要得益於內地監管機構自4月中起加強對惡性價格競爭的管控。報告亦都話，隨住全新大型語言模型的推出，加上現有生態系統相繼加入人工智能的功能，有效緩解投資者對中國大型數據中心資本支出的憂慮。大摩重新行指至出年6月基本前景目標是28,400点，相當於明年6月預測市盈率11.4倍。大摩稱中國硬科技產業的盈利增長正在加速，將可以推動市場領導地位回升，為新一輪的升勢奠定基礎。尖沙咀始卡瓦特展的巨型旋轉木馬宣布停轉，機電處表示已要求主辦方切斷電源並撤銷相關的使用許可證。主辦方表示，經過連日颱風及暴雨後進行例行檢查，發現旋轉木馬運轉時出現異常雜聲，為安全起見，決定停用旋轉功能，改為靜態拍照區域，並且是安排退款。機電處稱，星期五接獲主辦方通知，不再為機動遊戲機使用後，隨即採取相應措施，切斷電源並撤銷許可證。呢節新聞報導完。
3: 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財，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財經台，
1: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8: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8: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继续落嚟有琪琪想点俾老公郑柏嘅，同佢讲我一啲都冇后悔遇到你，亦都冇遗憾点解唔早啲识到你，因为而家嘅相遇就系最好嘅 timing。余生很长，但我愿意陪你走落去，一生一世也不分，此生故短，无你何欢。我系最爱你嘅肥老婆，今日送俾你王浩信、谭嘉仪嘅《陪着你走》。

小公主子由呢就想同兔仔讲，愿你开开心心，锡晒你，我唔会放弃你的，虽然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我对你的爱呢都系冇变过的，要加油，我会默默无条件支持你。今日送给你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0: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0: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0: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1: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0: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0: 收创业家思维，
1: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0: 理财家、
2: 教育家、
0: 生活家、
2: 体育家、
0: 艺术家、
2: 娱乐家、
0: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以色列传媒引述消息话，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可能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打击目标预计针对伊朗特定的能源设施，执行精准而且受限制的袭击，但相关的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虽然消息话美国倾向不会让以色列参与首轮的行动，但以色列方面评估，美国一旦出手，很大机会触动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弹道导弹进行报复，令以色列被迫卷入冲突。受到战云密布的影响，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国防机构保持高度警惕。不过以色列国防军暂时未发布最新的官方

0: 消息，当地国土防卫司令部亦都未对平民发出最新的警示指令。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都提及潜在报复手段，罗列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以及巴林等多个国家的油气田及炼油厂，均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区域紧张局势正是急剧升温。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警告美军切勿采取任何冒险的行动，强调伊朗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将会坚决回应任何侵犯的行为。阿拉格齐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里尔以及土耳其外长费丹通电话，各方在通话中详细讨论了中东地区的最新局势发展。阿拉格齐说，美方的侵略性及破坏稳定的行为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各方亦都就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以及安全风险升级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发生自制炸弹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一名女子在当地星期六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现场的保安即时拦截，过程中爆炸装置被启动，涉事的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袭击同时造成另一名顾客不治。事故发生在莫斯科著名的地标库德林广场大楼内的一间餐厅，当局最初一度怀疑是燃料器A泄漏引致爆炸，其后证实属于恐怖袭击。目前警方及反恐部门正是进一步调查案件的详情。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考虑减少联储局议息会议的次数。报道说，沃什最近在议息会议上提出减少会议的次数。目前联储局每年召开8次议息会议，每次会议为期2日，会后会公布货币政策决定。最近一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决定维持利率不变。沃什表示，打算推动联储局进行其他的改革，包括可能是减少议息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次数，又宣布成立5个工作小组，研究多个领域的潜在改革。摩根士丹利表示，人工智能投资进入了半场休息的阶段，未来投资的主线将会由算力硬件转向应用人工智能实现降本增效的企业。据澎湃新闻报道，大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志强表示，近期股市波动属于全球科技的共振，并非源于中国经济基本面出现逆转。邢志强说，上半年全球资金过于集中在算力板块，形成拥挤交易，加上人工智能大厂大量发债及融资抽取资金，导致市场对利率变动极为敏感而引发调整。他称中国大模型推理的成本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性价比优势明显，结合国家算力网的支持，有望构建具竞争力的数字基础设施方案，带动新一轮的创新热潮。尖沙咀齿卡瓦特展的巨型旋转木马宣布停运，机电署表示已经要求主办方切断电源，并撤销相关的使用许可证。主办方表示，经过连日台风及暴雨后进行了例行检查，发现旋转木马运转时出现异常的杂声，为安全起见，决定停用旋转功能，改为静态拍照区域，并且安排退款。机电署说，上个星期五先向主办方发出许可证，准许设施开放给公众使用，并要求每日运作前进行彻底的安全检查。署方说，星期五接获主办方通知，设施不再作为机动游戏机使用后，随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切断电源并撤销许可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雷暴警告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7: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6: 几好见到太阳啊！
7: 系啊，
6: 有暑假时啊，
7: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9: 每个钱币
8: 择地有声，
9: 讲钱讲故事。
10: 主持陈以缇，
8: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0: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8: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10: 逢星期六下午5点，
9: 一起讲钱讲故事。
1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Amy Lou 蓝染。继续落嚟咧，有麻仔想点俾熊猫、大暴风仔、王子、君豪、天佑、Jackie 仔、耀行、肥谷子轩、肥朗、阿哥、嘉乐、肥龟、大乔、吉吉、狗狗、基仔、柏乐、社会、斗士同埋盲亨嘅。想同阿狗讲咧，生日快乐，兄弟，祝你早日放学。另外咧，想同肥谷、耀行、风仔、熊猫同埋肥龟讲咧，收到我嘅信未咧？收到就快啲复我啦！仲想同其他人讲，今次点呢首歌咧，我近期好中意听嘅，冇得俾你哋拣啦，大家撑住啦！送俾大家有黄燕薇嘅《离开我的依赖》。

0: sorry。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5: 外汇、
1: bitcoin、
5: 基金、
1: 黄金、
5: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6: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

0: 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0: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你至小公主的信啊，她说想跟7月27日生日的阿妹说生日快乐，知你拿到很满意的成绩，都替你开心的，终于得偿所愿了，记得快点回信报平安。还有6.5个月就放学了，放心啦，1月27日很快到的，加油 ,Miss you! 今天送给你 Maggie Riley 的 Moonlight Shadow。

0: 道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早上7: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良报道新闻。以色列传媒引述消息话，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可能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打击目标预计针对伊朗特定的能源设施，执行精准而且受限制的袭击，但相关的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虽然消息称美国倾向不让以色列参与首轮的行动，但以色列方面评估，美国一旦动手，很大机会触发伊朗对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进行报复，令以色列被迫卷入冲突。受到战云密布的影响，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国防机构保持高度的警惕。不过以色列国防军暂时未发布最新的官方消息，当地国土防卫司令部亦都未对平民发出新的警示指令。伊朗阿法尔斯通讯社亦都提及潜在报复手段，罗列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及巴林等多国的油气田和炼油厂均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区域紧张局势正是急剧升温。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警告美军切勿采取任何的冒险行动，强调伊朗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将会坚决回应任何侵犯的行为。阿拉格齐当地星期六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土耳其外长费丹通电话，各方在通话中详细讨论了中东地区的最新局势发展。阿拉格齐表示，美方的侵略性破坏稳定的行为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各方亦都就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以及安全风险升级等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秘鲁南部发生严重的堕机事故，一架小型飞机在纳斯卡市约6公里外的一处农田堕毁，造成13人死亡。当地的传媒报道表示，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及2名机组人员。据悉，涉事飞机事发时正是载住游客，准备飞往当地著名的景点纳斯卡地参观。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及当地有关的部门已经赶邀现场进行善后的工作。当局表示，已经对事故展开调查，以查明飞机堕毁的原因。西班牙北非属地休达近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经摩洛哥涌入，引发边境的危机，累计至少67人死亡。西班牙政府表示，随着大部分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而今次非法进入休达的人，摩洛哥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消息话，摩洛哥当局是拘捕了70人，涉嫌参与这一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开始对休达沿岸防波堤安装了充气式浮动屏障，部分欧盟国家都采取防范的措施，其中葡萄牙海军联同其他部门在南部沿海地区展开了海陆巡逻，强化边境的管控。意大利都在机场和港口对由西班牙入境的非欧盟国家公民采取临时边境抽查，法国则是对西班牙加强边境检查，部署的警察和宪兵的数目是目前的5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的国家成员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摩根士丹利发表中国市场策略报告，短期继续看好香港股市，只是时候增持香港股票，认为港股表现会优于其他的新兴市场。该行预测今年7月至9月将会是香港股市反弹的时机。大摩分析，本港股市的内部基本面正是改善，包括网络及电商产业在内的第二季企业业绩显示获利已经筑底。这个主要得益于内地监管机构自4月中起加强对恶性价格竞争的监管管控。报道话，随着全新的大模型语言模型推出，加上现有生态系统相继加入人工智能功能，有效缓解投资者对中国大型数据中心资本支出的忧虑。 大摩重新恒指至明年6月基本情景目标是28400点，相当于明年6月预测市盈率11.4倍。大摩称中国硬科技产业的盈利增长正是加速，将推动市场领导地位回升，为新一轮的升势奠定基础。尖沙咀始于卡瓦特展的巨型旋转木马宣布停转，机电处表示已要求主办方切断电源，并撤销相关的使用许可证。主办方表示，经过连日台风及暴雨后进行的例行检查，发现旋转木马运转时出现异常杂音，为安全起见，决定停用旋转的功能，改为静态拍摄区域，并且安排退款。处方表示，星期五接获主办方通知，不再为机动游戏机使用后，随即采取相应的行动，切断电源并撤销许可证。呢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6: 阿佬咧就话想同佢细妹阿十讲几句说话嘅。阿哥知道你咧啱啱去咗新嘅环境。正常要时间去适应的，但妹记住什么都要忍，千万不要冲动，得闲就多看阿哥给阿妹八大做人的道理，不要乱想，有什么就寄信跟我分享。跟着还想点给班朋友仔的，有古仔猪腰上帝肥宝阿明、子言、树仔浩林、细风柏灵、阿碧阿芬、景廉仔、陈其伟、山贼、谢君、乐跛手、肥彪、志明、高峰、善仔、达仔、秃鹰、小虎、阿婷、文仔、大眼仔，仲想点埋俾几个八月生日之星嘅，有8月3号嘅矮家豪，8月4号嘅大隻威，8月8号嘅僵尸，8月29号嘅石王，8月31号嘅天怡、蔡永嘉、蔡明、日本、邓玉梅、Annie、Shelley、欧美平、阿佩、子欣、Silver、冯雪银、高妹、表姐、卫山、秋霞、吕以晴、Ice 妹妹，天气热，大家小心身体，送给大家 Jenny 的你快乐吗？

进呢就话想点俾班兄弟姊妹同大家打打气嘅。点唱名单有细妈子轩东邪希仔草泥马狼人浩仔金毛贤 Billy 布欧法仔麦龙杰杰

智宏、杜拜仔、家俊、出奇蛋、我嘅宝贝细佬乐仔同埋伟仔，跟住杜班姊妹啦，有包包、细欣、神神、欣欣、嘉嘉、飞机、玉儿、阿 moon、佩斯、君君、Coco、许雪雪同埋皇帝妹、小龙女，仲想点俾包仔老婆跳舞猫、兔仔老婆阿斯、嘉轩老婆思雅、阿尖老婆跳跳、Mr. 张嘅女人阿银，最后帮聪仔点埋俾红茶嘅，仲想帮细佬点埋俾 Kobe， 想同班嫂嫂讲咧，点唱名额实在非常有限，唯有用呢种方式帮班兄弟啦，将佢哋嘅心意传递俾你哋。不过我相信，只要系真心真意，无论用任何方式，你哋都会感受到嗰份甜嘅。所以咧，嗱嗱声写信俾你哋心里边最挂住嗰位，努力咁将爱延续落去。唔阻大家听歌啦，爱你哋。今日送俾你哋刘德华嘅《月老》，你的野蛮男友。完整

0: 早上7:49。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Music on board。
3: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2: 李子浩揽咗信啊，佢话想点俾八月生日嘅两位小伙伴嘅，有紫薇同埋笑音音。浩南话咧，兄弟，我快过嚟揾你，一切在心中啦。至于笑音音，废话唔多讲啦，祝你同八家仔继续幸福。小埋我哋呢啲单身人士嘅眼啊，当然要点埋俾其他小伙伴啦。有高老贤、高老杰、肥菜、仲文、天南、强仔、大鼻、庄耀海、明总、阿伟、大猪。

今日周末要读嘅点唱信同埋点唱信息就读到呢度啦。节目完之前咧，送埋俾大家有 Mirror 嘅新歌，歌名叫做《童往》。8点开始，网上点唱再一次开放俾大家。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现在谢伟雄报道新闻。以色列传媒引述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可能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打击的目标预计针对伊朗特定的能源设施，执行精准而且受限的袭击，但相关的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虽然消息说美国倾向不让以色列参与这次首轮行动，但以色列方面评估美国一旦动手，很大机会触动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进行报复，令以色列被迫卷入冲突。受到战云密布影响，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的警戒状态，国防机构保持高度的警惕。不过以色列国防军暂时未发布最新的官方消息，当地的国土防卫司令部亦都未对平民发出新的警示指令。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亦都提及潜在报复手段，罗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等多国的油气电及炼油厂均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区域紧张局势正是急剧升温。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警告美军切勿采取任何冒险的行动，强调伊朗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将会坚决回应任何侵犯的行为。阿拉格齐当地星期六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土耳其外长费丹通电话，